0: 八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6: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5: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6: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5: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6: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5: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6: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5: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在直播间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推荐了一下我们用到的这个玻璃水，是经过了德凯认证的啊，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它的要求是你必须预刮，再刮4-5次就必须要把你的前挡风玻璃刮干净。这是经过德凯认证的，如果没经过德凯认证，你可能你得多刮个10次甚至更多的次数才能把你的这个车窗刮干净。
1: 哎，其实咱们在购买玻璃水的时候呢，主要看几个方面啊。首先这个玻璃水有没有强大的清洁能力，就是咱们的那个前挡风玻璃上的一些顽固的污渍啊，它能不能去除，比如说鸟粪啊、虫胶跟油膜等等。就是大家有时候停车啊会停到这个大树底下，有一些那些小虫胶或者是鸟粪或者是小果子的果胶打在咱们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很难去去除。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桶派的玻璃水呢，它是比普通的玻璃水的效率呢要高很多，就可能你刮个5-6次、
0: 哎、
1: 它就能一次就刮完。它的泡沫呢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关键是它这个玻璃水的化学成分啊，是里面的 pH 值呢是中性的，就不会腐蚀咱们车辆的一些金属的部件或者是漆面，尤其呢不会损伤咱们雨刮器的橡胶条啊。开车的老司机朋友都知道这个橡胶条呢是个损耗品啊，你可能使用一段时间就要换掉，但是一款好的玻璃水呢就能够适当的去延长这个橡胶条的寿命。
0: 没错，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玻璃水经过了德凯认证啊，通常德凯认证它会对于甲醇这样一些有害的物质含量有严格限制。甲醇通常来说它的清洁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因为夏天咱们都是关着窗开着空调，你一旦用玻璃水呢，它有一些气味会进入到你的车内，甲醇对于咱们的人体是有害的，它会让你头晕目眩。所以呢经过德凯认证的玻璃水都是没有甲醇的，这款玻璃水是绝对不含甲醇的，是乙醇还有一些醇类的物质。那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这个有德凯认证和没德凯认证的，有德凯认证的就是严苛考试的一个优等生，
1: 对，就能保证它里面这个玻璃水的成分呢是比较安全的，对咱们人体也是没有伤害的啊。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看一下这款桶派的8727的强效玻璃水，现在呢一瓶装一共是2升啊，29.9元，有2瓶的各2升，就一共是4升，到手呢是58.8元。
0: 但是直播间到手价格就是49.8元，2瓶2升装，一共有4升，而且可以1对1兑水，也就到手是8升了。现在大家可以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51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玻璃水了。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新闻热点。
1: 我们来说一件啊，就是最近啊在广州有多家的一个三甲医院门口呢就出现了有一种特别的摊位啊，说这个2菜1饭的盒饭呢仅售3块钱，就被大家称作是3块的爱心餐。每天一开张呢就排起了长队，但是呢这件事儿呢也在网络上啊引发了大家的争议。根据了解呢，是多位短视频博主啊在医院周边摆摊来售卖这个低价盒饭啊，每份的这个成本呢其实是远超售价的。摊主呢每天都要自掏腰包补贴几百块钱。你像有摊主阿飞呢就表示说自己每天啊只准备50份餐食，初衷呢是想帮那些拮据的病患和陪护家属来减轻这个用餐压力。全程呢他是拍摄出摊的日常来发布短视频，希望吸引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加入。还有博主呢粉丝量是过万啊，甚至呢开启了这个带货橱窗，偶尔呢还会向这个困难的顾客来赠送物资。
0: 但是争议也随之而来，周边很多正规的盒饭摊主啊就叫苦不迭，因为市面当中同款规格的盒饭售价一般在10块钱到15块钱，你看你人家都卖10块钱15块钱，
1: 你
0: 卖个3块钱就吸引了大部分的客流，就有点这个恶意竞争了。
1: 可以说是不对等竞争吧。
0: 嗯，
1: 但其实这种拍公益赚流量的模式，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因为前几年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呢，就大规模的出现过这什么大凉山摆卖摆拍卖惨的一个产业链，说有博主啊，就专门跑到这个贫困地区，哎，给当地的老人小孩啊发点钱啊，送点东西，然后全程呢就把它拍摄下来，营造一个这个。

0: 大善人的一个人设，然后涨粉之后呢，他就开始直播带货了。
1: 嗯，
0: 后来呢就被媒体曝光，所以很多所谓的一些慈善可能一开始只是剧本，钱发回去了然后又收回来。
1: 嗯，
0: 小孩脸上的泥巴什么都是化妆化的，最后呢平台和有关部门联合整治就封了一大批的账号。
1: 你看，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在医院门口卖这种便宜的3块钱的爱心餐，
0: 嗯，
1: 网友们的评论也是两极分化的。有网友就觉得有些病患呢家里的开支比较大，那你买个3块钱的盒饭确实比平常10块钱、15块钱要便宜，它解决了刚需，而且毕竟人家博主也是自掏腰包来做的公益，是值得点赞的。
0: 嗯，
1: 那也有网友就觉得你卖的太便宜了，你跟人家形成了不正当的竞争，并且你还缺少了食品经营的资质，并且私自接受网友的捐助也不符合慈善的相关规定，有人担心会把这份善意变成一个流量的生意。
0: 嗯，所以说到这儿呢，特别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怎么去看待医院门口的3元爱心餐？你觉得这个民间公益啊，结合短视频，该怎么去守住初心，规范发展呢？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可不可取呢？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啊。
1: 你看，其实从结果上来看，这名博主确实是帮助到了别人，毕竟3块钱嘛。
0: 嗯，
1: 你说咱们在自己的单位的食堂吃一顿饭，也不止花个3块钱呢。
0: 啊，起码也要7、80块钱吧。20多块钱。
1: 怎么你
0: 好久没有
1: 吃饭这么奢侈吗？你吃个7、80块钱，
0: 两我要点一份肉，2份素菜，还外加个汤，
1: 那你让外界的朋友们觉得咱们食堂是有多黑心的啊？一顿饭7、80块钱没有 啊？
0: 不是，我是说7、8块钱一份。
1: 你说的是7、80？
0: 没有，7、80块钱，就顿号7、8或者10块钱一份。
1: 有这么7、80块钱的吗？
0: 7、8、9、10块钱，
1: 你7、8块钱
0: 啊，7、8块钱
1: 啊，10来块钱
0: 哦，这样说才会，
1: 我说7、80块钱怎么
0: 不会有70、80？说错了啊，7、8块钱啊，对，所以你说，他确实是帮到了人家哈，但不用很多人就是收到了他这份善意，就不会去纠结说他这个动机到底是公益还是流量。
1: 嗯，
0: 但是呢问题在于，就是如果你这套模式一旦被大规模的复制，
1: 嗯，
0: 就比如说别人看到你卖这3块钱，我也卖3块钱，那不是就一直亏吗？就会出现几个隐患。
1: 嗯，
0: 首先他挤压了正常小贩的生存空间，因为3块钱的这个定价在市场规则里面是根本活不下去的。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这些博主他们有了流量变现这个后路，他就能活。前期我先亏点钱，但后期我可以靠这个流量给赚回来。
1: 就是说白了，他不靠卖东西挣钱，他靠流量挣钱。比如我跟聪聪，我们俩都在一个市场当中卖东西。
0: 你
1: 聪聪卖正常的价格，10块钱
0: 一份
1: 饭，我就卖1块钱。
0: 那你这不是抢我生意吗？
1: 对。而且我还拍视频，我拍视频，我说我这是做公益，做慈善，
0: 那
1: 大家都来给我点赞，我一点赞多了，我自然而然流量高了，粉丝多了，我下一次晚上的时候，白天我卖这个什么这个饭，然后拍视频，晚上我就开
0: 直播卖货，
1: 我就卖东西，
0: 啊，
1: 是吧？你看，对于有很多正常经营的摊主来说，他就是不公平的。
0: 对，而且呢，主要是他也模糊了这个公益跟生意的边界啊。你说，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先亏钱买名声，再靠名声去赚钱，那咱们这个做公益的初心到底是在做公益还是在做生意呢？这个边界非常的模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食品安全跟无证经营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很多的一些博主啊，他在弄一些流动摊贩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去办这个食品经营的许可证的，所以如果一旦出现这个食品安全问题，该怎么去兜底呢？该怎么去负责呢？所以这个也不是长远之计，啊，
1: 所以呢这个博主的善举我们是当然值得点赞的，只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个善意呢纳入更规范的轨道当中，比如说能不能跟有资质的公益组织来合作，能不能公开他的账目，能不能接受监督，能不能在不影响周边摊贩的生意的前提之下再去考虑公益的事儿，也别让这个善意的流量变成了流量的生意。
0: 是的，也希望这个阿飞啊，这个博主能够守住初心，也希望更多想做这种事儿的博主呢想清楚，病人要的是一口热饭，并不是一出戏啊。这也正是医院门口摆小摊儿，3块一份卖盒饭，病人家属说划算，摊主名叫阿飞汉，自掏腰包

0: 以至于说啊，这个问题是他赚到流量之后啊去带货，其实还是为了赚钱，这三块钱的爱心快餐就变了味儿，变了性质了。
1: 嗯，所以起初他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到底是公益还是生意呢？
0: 嗯，
1: 这个边界好像就很模糊了啊。
0: 是，有朋友也说，说这个八块钱在东莞两荤一素是大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这个两荤一素顺德得13块钱，
1: 差不多吧。
0: 哎，其实差不多，你看你这个荤是什么荤嘛，对吧？有的其实小炒肉啊还是比较便宜的。你看有时候我去吃猪脚饭，我老爱吃猪脚饭了。
1: 你怎么圣哥实锤了？
0: 老爱吃猪脚饭了
1: 啊，
0: 就是15块钱。
1: 你会被别人错认为圣哥吗？去吃猪脚饭？
0: 那我得换个眼镜，换个无边框的眼镜，是吧？
1: 啊，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热点话题。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关于话费这个事儿啊。最近呢，有不少的朋友就吐槽说自己啊当了多年的这个手机卡的老用户，但是呢却遇上了这个烦心事儿啊，说市面上呢有很多优惠多多的低价套餐，但是呢作为老用户呢偏偏就办不了这样的比如说电信啊、联通啊、移动啊这样的优惠套餐，但是如果你是新注册的用户就能够轻轻松松的享受这个福利。
0: 哎，
1: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事儿呢？
0: 这个事儿杀手也不是新的事儿了吧？
1: 因为我之前特别有感慨啊，说到这事儿，因为我之前呢有一个套餐，我之前这个电话费，我之前是30多块钱还是40多块钱就有那个流量，还是有那个套餐，然后某一天有一个那个。我的是联通啊，联通的客服打电话跟我说，陈小姐，你的套餐要不要升级一下，变成68块钱，你就会有更多的流量，然后更多的这个什么。我说我不升级，我还要保留一下我那39块钱呢。他说如果你不升级的话，你就享受不到这个咯。我当时也不知道为啥，脑子一热我就升级了。升级完了之后我后悔了，我说能不能换回我原来的39块钱。他说不行了，你已经升级了，你就回不到了，回不到过去了。
0: 这个确实是有一些电信啊、联通啊、移动啊这三大运营商有一些规则的设置，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你看，移动有一位12年的老用户，他月租79元，5G 的流量，然后刷个共享单车都费劲。你看5G 的流量放到现在，怎么能
1: 刷完了
0: 呢？
1: 对啊，
0: 是吧？然后 APP 里边看到更贵的套餐，但是想改一个低价套餐呢，是屡屡碰壁。就说我要携号转网，我投诉你们。然后客服给他把流量加上来了。
1: 你看这个秦始皇骑北极熊啊，他说只能升套餐不能降套餐。真的，我觉得这个规定有点太不人性化了。你升完了这个套餐之后吧，你想回到原来的那个旧套餐还不行了。我说我可以降低我的流量，降低我的这个套餐语音套餐，他说不行了。
0: 哎，是，广东也有一位近20年的移动用户啊，每个月159块钱，他最后的这个套餐里边的一些权益，什么话费，这个通话的时长、
1: 流量
0: 什么的，不如有个朋友39块钱办的划算。
1: 对啊，你看像联通、电信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有联通的老用户反复的投诉之后，原本199块钱的套餐才给到这个7折的优惠，还有这个电信用户，他手里呢已经签了这个10年的高价合约套餐，如果你想换这个低价套餐也不行，因为你要履行这10年的高价套餐，才可能会换取这个低价套餐。
0: 你像我现在办的是家里的宽带是绑定的，你要想携号转网换不了，
1: 很难，
0: 不是很难，就不行
1: 啊，不行，
0: 你必须要等到几年，因为他一签就签好几年的协议，3年或者5年的协议，就相当于你这3年5年就给你绑定了，你绑死了，你想携号转网，你想换套餐不行，只能够把这3年用完之后，他再给你慢慢的。
1: 所以呢，我现在是什么做法呢？我是双卡双贷，我又办了另外一个，我发现还是同样的套路。
0: 但是现在我就发现啊，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办的校园卡是最划算的。
1: 最划算，对，我就是把我原来的那个校园卡的套餐给办没了，我可后悔了。
0: 之前那个校园卡可能就几十块钱，它流量又多，通话时间又长。
1: 对。
0: 那现在呢？你看看，哎呀，就是越到现在
1: 越说越生气，真的是。所有很多网友都直言说，这就是典型的大数据杀熟。就很多人都分享了这个维权经历，有人说三大运营商真的一个比一个精，老用户感觉就是在他们眼里就是沾。

0: 砧板上的这个肉，
1: 嗯
0: 啊，还有人说20年的老号月租8元保号，只收验证码。
1: 对，
0: 打电话呢重新再注册一个新的号，哪个套餐便宜就用哪个，随时换。但是你随时换这个手机号码其实也是很不方便的，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软件、银行、支付的东西全部都绑定了你的手机号。
1: 没错，
0: 还有一些什么 QQ 号啊、微信号啊，各种各种号都要绑定你的手机号，你一旦换号，后续的这个工作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没错，你看有朋友说啊，移动也是这样的，以至于说我的也是，我原来是39块钱老打电话让我改套餐，现在就用成了56块钱的，
0: 我用成68了。
1: 粉粉说，满满的套路被绑定裹挟
0: 啊，
1: 来了别走，今天就是从美林湖去广州办携号
0: 转网，已经气得不行了是吧。
1: 然后还有朋友说，秦始皇骑北极熊，把移动的号携号转网转成电信了。
0: 没有没有，我告诉你，其实都差不多。
1: 反正就是三大运营商嘛，你从这个盘子跳到那个盘子，一样的套路，就给你再来一遍而已。因为毕竟咱们就反正只能用啊，你不用还不行。
0: 哎，所以呢，现在网上呢还出现了各类的反击攻略啊。有营业员呢也坦言说，平台规定是不主动推送这个低价套餐的，只有用户主动提出转网投诉或者是触发这个挽留机制，才能够给出一点点的优惠。当然也有消息称，部分的低价套餐呢仅在第三方渠道上线，官方渠道呢是根本不展示的。
1: 你看小伟说，他的联通卡40块钱，205G 的流量，1500分钟通话。妈呀，你这太划算了。
0: 一定要保留好这个套餐，
1: 这个、号太划算了，
0: 不管他怎么打电话让你改套餐，你都不要改啊。
1: 我现在这个号100多块钱的月租，然后才流量也就100G 吧。100G 的
0: 还你还绑了家里的宽带呢，
1: 绑了宽带啊，
0: 那也还行吧。
1: 然后有朋友说他是深圳的移动用户，试过广州联通号码打电话，说可以给他降话费，问套餐多少钱，也是少
0: 得
1: 可
0: 怜，
1: 想让他携号转网啊，就是联通给你打电话说你转到我们这儿吧。
0: 是。还有 SD 说，用中国电信好多年了，每个月229块钱，上个月才发现每个月用的流量是不足套餐的1/10，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你用流量多的，你就去办那个流量多的一些套餐。如果你流量比较少，家里在办公室啊、单位啊，或者家里用 WiFi 比较多的，那你就用那个打电话的比较划算的一个套餐。
1: 你看黎明东方就是说，工信部是有规定的，用户可以自由更改套餐，但是说是这么说嘛，对吧，
0: 上有政策
1: 下有对策。
0: 对，
1: 专家也说了，运营商考核的是收入和他的一些利润，用户省钱了，他们呢作为运营商，那他们就赚的就少了，所以没有哪个商家说我主动给你降钱吧，降点费用吧，你省钱啊，我做公益，不可能。你这么一下来的话，一些老用户他就得不偿失了嘛。最后我们也给三大运营商送一句话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别等到老用户都跑光了才想起来挽留，那时候啊就晚了。
0: 这也正是老用户心里凉，用了10年像后娘，新用户吃蜜糖，百 G 流量随便想，想换套餐客服党，专家说是考核忙，利润压着没法让，平等对待众同乡，行业风气才辉煌。

0: 电信套餐，应声声的被算成了豪宅标准啊，我也是，你只要是我也是电信，绑定了宽带，反正一要绑宽带呢，一开始给你说你这个是100兆的网速，然后后来说你这个网速太慢了，你要升级一下啊，现在人都200兆，六三百兆，说是千兆，反正就是各种名目吧，说就是说你把宽带要升级一下，但其实我最后大概了解了一下，说你就算升级到千兆宽带之后呢，其实家里的网速提升好像也没有太明显，因为咱们现在可能有些虽然是说千兆入户，千兆入户，但实际使用起来跟有些200多兆或者500兆好像差不多，
1: 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你其实平时使用这个网速，你要求也不是说特别高吧，你平时手机能刷刷视频啊，回复一些消息啊，或者是在家加加班啊，能够随便应付一下就行了啊。
0: 是，然后有朋友这位过客说他就是在运营商上班，有什么问题来问我吧，大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8: 西安。
7: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8: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7: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8: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7: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8: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7: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8: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7: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8: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7: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比如说我们的抖音号啊，或者是视频号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
1: 啊，浅笑说早晨点名了，浅笑来晚了啊，现在已经来到8点35分了啊，已经点了一波名了啊。欢迎欢迎，也欢迎我们的新的粉丝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半到9点，我们都准时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0: 除了刚刚跟

0: 大家推荐的桶牌的玻璃水之外呢，在直播间当中还有一款很好用的夏天必备的沐浴露，就是傲雪的这款鹿柚叶清爽净透沐浴露。
1: 我可以把它称作为男神沐浴露或者是女神沐浴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洗了这款沐浴露之后啊，你身上的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像男神女神身上的味道。
0: 它这个味道真的很高级，
1: 很高级，
0: 还分了前调、中调和后调，并且它是国家游泳队连续17年选用的品牌，价格也很实惠。你看，有的时候在外面是39.9元一瓶，在咱们直播间加10元，49.9元包邮到手2瓶装，
1: 一瓶有2斤。
0: 一共到手有4斤。
1: 对，很划算。而且呢，主要是它里面呢还富含这个双重的氨基酸还有海盐的清洁成分。这个泡沫呢非常的绵密很丰富，就是在清洁肌肤的时候呢，可以把咱们表面的一些油脂啊、污垢啊，让咱们的这个肌肤呢更加的舒爽。而且洗完呢也不会说让你的皮肤紧绷绷的。像有些女生啊，用完沐浴露呢就是感觉这个皮肤好干燥，又要重新抹这个身体乳。你看现在夏天本来就很容易出汗，黏黏腻腻的，那你洗完澡再抹一层这个身体乳，再怎么清爽也会不太舒服。那这一款沐浴露呢就能够直接解决你这个问题啊。就是不管你洗完之后呢，就不仅可以给你清洁这个肌肤，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些保湿精华，有这个甘油啊、椰子油，就能锁住咱们肌肤的一些水分啊，不紧绷，一边清洁也一边保湿滋润。
0: 而且呢7天无理由退货，咱们到手的这2大瓶正装也可以试用，你要觉得不满意直接全部退回就好了。就你哪怕用了之后也可以退，你的不满意你可以退回。
1: 但是我觉得你用了你就会爱上，因为这个味道确实很香，
0: 太高级了。
1: 里面这个天然的鹿柚叶的精华，然后还有一些柠檬的、橙子的这个清香果香，就是在夏天，哇，你要去跟你的 crush 啊约个会啊、见个面啊，你先洗个澡啊，洗香香啊，过去他会闻到你身上那种淡淡的这种果香。
0: 没错，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8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广电优选专属的傲雪清爽净透沐浴露。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刚刚呢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和大家说到了这个3大运营商啊有一些套路啊，实在是太可恨了。你看消费市场里藏坑的就不只是通信行业。你现在看到现在呢已经来到了6月份呢，马上呢再过个一个多月就会迎来暑假了啊。很多一些望子成龙的家长呢还会遇上另外一种套路。就是有一些家长啊会有这种想让孩子啊站上舞台呀啊，或者是参演这个综艺呀、影视剧呀，或者是比赛呀啊。但是呢现在很多市面上有一些机构啊是打着什么内推角色、保证出镜等等这些旗号是招揽客源。看起来是圆梦机会，但实际上也藏了不少的消费陷阱。
0: 咱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北京一家少儿工作室就踩了坑，为了给学员争取一些综艺的名额，就和外边的娱乐公司签约，支付了26000块钱的服务费。合同里边写着保证能够让这些小孩们和巨星来合影。结果呢这个综艺节目的录制日期呢是一拖再拖，一拖再拖，最后经过核查，涉事公司根本没有相关和明星合作的机会，最后工作室通过起诉才追回了相关的这钱。
1: 你看类似的骗局呢也在多地上演，比如说长沙有家长啊花数万元推广费只换来机构自制的短视频拍摄。还有上海的家长呢交完这个签约费之后呢又被以这个模特卡拍摄啊、专属培训等等名义呢是不断的催缴费用。而且更过分的是有一些合同里面是藏着这个霸王条款的，比如说单方解约我是不退费的啊，无偿的可以永久的使用你孩子的肖像权，还有长达10年的独家经济绑定等等。所以就让很多家长这个维权之路呢是非常的举步维艰。
0: 很多网友吐槽说有一些机构就是抓住了家长的焦虑心理、焦虑情绪，层层套路。有人分享经历说碰到了所谓的100%进组的一些宣传，基本上全是口头支票。等你交了钱了， 他就说哎呀时间再推一推往后延一延啊，可能这个明星剧组不合适啊，我再换另外一个剧组。

0: 反正来回来回来回就坑你的钱。
1: 对，踢皮球嘛。你看身边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童星包装骗局啊？或者、刘伟，你小时候有没有星探啊，发现说，哎，这小伙子长得挺俊呢、要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剧组拍个戏，给你包装成童星，但是你得先交一笔钱。
0: 咱们这种小县城长大的人呢，就不会遇到这种套路
1: 啊、是吗？
0: 基本上都是在大城市里边才有这种套路，因为你们城市的套路多啊，我们农村人
1: 你要回农村、
0: 确实是有点承受不住的。
1: 哎，其实，在那个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经常会看到，就是说你比如说带着个小孩啊，在路上走啊，人家给你发传单说，哇，你这个小朋友长得好可爱呀、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这儿当个小模特啊？把你包装成小童星啊？很多家长哎一听哎。还挺好啊、
0: 这种事儿呢其实在咱们广东也有甚至说啊，有一些之前我们自己了解到的是有一些外部的公司、外界的公司借着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名义、去外面招揽所谓的小演员、
1: 小童星
0: 、然后让你交钱报3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6000块钱报一个报名费、然后去给你去筛选说你去参加一个什么舞台的节目、但其实那也是借着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名义去诈骗的。
1: 哎，对，我确实有很多朋友来问我说，哎，聪聪，这个活动是你们台举办的吗？说让我们要交几千块钱多少多少钱来培训，然后可以上舞台来表演。我说我可能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动，因为确实可能我们不太了解的其他部门有举办这样的活动。
0: 确实有这样的活动，
1: 有正规的，确实有正规的，但是也有一些非正规的也打着这样的旗号、让小朋友报名来交钱，然后再培训再上舞台。所以家长朋友们还得要多留个心眼儿。你说你想培养孩子才艺啊，拓宽眼界，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说去拍个剧啊，跟什么明星，比如说什么刘亦菲啊，各种啊，刘德华呀、
0: 刘亦菲 啊合影吗？我也去，我也去，
1: 一下子就上当了，是不是、所以就是特别是抛出这种你觉得很遥远的或者是这种要拍戏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什么捷径、特别是有一些不法的机构就是利用家长的期待设下连环的圈套，不仅是掏空了这个家庭的积蓄、还会误导孩子的成长。这孩子本来人家好好读书的，你说我可以通过演戏，我就不读书了，我要出名、我要赚钱啊！所以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家长啊，签约之前呢，务必要核查这个机构的资质，拒绝口头承诺啊，仔细的审阅一下合同的条款，摒弃这个花钱走捷径的投机心态。
0: 但凡咱们家长们在广东啊，你要说碰到了有广东广播电视台给你招揽小记者、小演员、小主持人的话，如果大家拿不准的话，来到咱们直播间，在评论区问问我俩，我俩呢再帮大家去咨询一下，这样的话就保证大家的权益，不会让大家去上当受骗。你要说万一碰到了一个外部的所谓的什么外部的公司借着我们的名义去外面招生，最后你骗了之后你又说你广东广播电视台出了什么事儿啊，你诈骗、这个事儿就不好。所以大家有碰到这样的事儿，你有兴趣的话来到咱们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和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你来问问我们，
1: 问一嘴儿啊、是的，这也正是巨星合影吹牛皮，交钱就能上综艺，到头全是空欢喜，霸王条款把人欺，毁约不退没道理，擦亮眼睛多辨析，别信捷径掉坑里。

0: 啊，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护眼的事儿啊，因为咱们现在大家每天看手机看屏幕啊，有的朋友可能一盯盯手机盯这个电脑盯了一天的时间啊，然后呢就说哎呀这个手机屏幕太亮了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把这个屏幕的壁纸换一换吧。
1: 啊，我想做个小调查吧，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的手机或者是电脑壁纸如果是绿色的请扣个一，啊，不是绿色的请扣个二。啊，因为我之前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比如说我总觉得好像我在哪里看到过，或者是总听到过人家说啊，你要多看绿色护眼睛，所以呢我会把我的手机壁纸跟那个电脑的壁纸都会带有一些绿色的元素，总觉得看起来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0: 啊，换成绿色的壁纸。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
0: 习惯？大家要有换成绿色壁纸的话可以在评论区扣波一，没有的话可以扣波二。
1: 是
0: 啊，之前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事儿，
1: 是吗？你的手机壁纸或者是电脑壁纸有没有特意的去有一个阶段性的说，哎呀，最近眼睛特别的干涩啊，特别的疲劳，想缓解一下，你就会把它换成绿色的？
0: 那倒没有，我是会开护眼模式。
1: 哦，你开护眼模式，
0: 就是屏幕会发黄。
1: 啊，但是这样会不会更伤眼睛呢？
0: 说是发黄之后会有一些什么蓝光的减少
1: 啊，
0: 然后就会能达到护眼的效果。但其实呢，这个度数年年在涨，也没达到护眼的效果。
1: 哎，你看啊，有挺多人扣一的，还真的有人是经常把这个绿色的壁纸啊当成手机壁纸或者是电脑壁纸，觉得比较护眼睛，是不是？但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这个流传多年的方法其实真的是个误区。绿色壁纸根本达不到护眼的效果。效果
0: 为什么说绿色能够护眼呢？因为我们从小就听老师啊家长说，你眼睛看书看累了，你看看窗外的绿树青草啊，远方的山上，对吧？久而久之大家觉得是不是要看绿色的东西就对眼睛有好处，但其实不是，它主要是你要缓解你眼睛疲劳是看远方，对吧？看远方不是看绿色。
1: 因为远方是绿色，所以大家好像习惯说，哎，我眼睛疲劳了，我要去盯着一个绿色来看。我之前还看到有一个朋友特别逗啊，说他在电脑面前加班嘛，特别累，然后我说，哎，怎么看到他盯着一盆那个绿植在那看呢？
0: 看绿植，
1: 看绿植。我说你在干嘛？
0: 看我们的沐浴露也是绿色的，
1: 玻璃水也是绿色的。我说你在干嘛呢？他说我眼睛有点累，我想看点绿色的缓解一下。我说，哎，不记得应该要往远处去眺望吗？你这么近摆在面前，你的眼睛应该会更累吧。
0: 所以啊，你看好多朋友都是经常用壁纸是绿色的壁纸，真正能够放松眼睛的是往远处去看，而不是绿色本身的这个颜色。你不管是远方的绿树，或者是高楼，哪怕是天空，或者天空上飞过的一架飞机，你只要把你的视线从手机的近距离的物品当中移开，看远处五米开外的景物，咱们的这个睫状肌就能够得到放松。
1: 你看看，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态太好了，大家远眺的时候常常都会看到绿色的植物，所以呢才把这个功劳归功给了这个绿色。所以你看身边人都有不少人是踩过这个坑的啊，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有些朋友每天想着上班啊，对着电脑8个小时啊，怎么刘伟已经在
0: 缓解一下疲劳，看看远处的流花湖
1: 还是绿色的，
0: 绿色的
1: 你看
0: 我再看看匆匆，哎，你怎么戴了一顶绿色的
1: 我头顶上有绿色吗？是青青草原吗？所以很多人都特意会把这个电脑的桌面换成了草原的壁纸啊，你看那个内蒙古的那个大草原，或者是原来原装的这个电脑的壁纸。
0: 而且咱们去验光的时候，眼睛去验光配眼镜的时候，他再给你调那个度数，是不是也是看一个草原，然后远处是一个红色气球，你是不是
1: 没有
0: 这样的经历？
1: 没有这样的经历，很凡尔赛，我眼睛没有近视。
0: 灯火阑珊处说误会了几十年，都以为看绿色能够缓解眼睛
1: 疲劳。其实是远眺这个动作啊，是往远处看，不管是看什么颜色的，它都能让你的眼睛稍微的缓和一下。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很多家长朋友，有的人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啊，那孩子要看手机要看平板怎么办呢？他只能把这个壁纸都换成绿色，结果孩子的近视度数呢还有所加深，就是这个误区了啊。
0: 对，没错。所以咱们大家说到这个用眼的误区啊，不光光是绿色壁纸这一个，还有很多的一些翻车案例。比如说从小啊，真的我是真的是经历过这个事儿的。我妈跟我说，你要吃胡萝卜，胡萝卜里边含维生素 A， 啊，含说还有维生素什么的。
1: 嗯，你不喜欢吃吗？
0: 我到现在我闻到那个胡萝卜的味儿，我想哕。
1: 因为吃太多了，你妈让你吃。
0: 就是我真的很讨厌那胡萝卜的味道
1: 啊！我觉得胡萝卜很好吃、啊。
0: 然后我就从小就逼着我吃，然后我妈还生炒，你知道吗？
1: 生炒是最好吃的。
0: 不放那个肉，不放什么乱七八糟，就生炒那个胡萝卜丝儿、啊。我现在闻到胡萝卜，我只要一闻到胡萝卜那个味道，红红色胡萝卜那个味道，我就
1: 你赶紧把这期节目啊转发给你妈听一听，误会老深了。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开着护眼模式刷手机，
1: 这个、
0: 我就
1: 是
0: 开着护眼模式。但其实呢，有一些台灯它也号称是无频闪防蓝光，但如果你再怎么去护眼，你从晚上10点多刷手机刷到凌晨2点，再好的护眼模式
1: 都没有用、啊、
0: 也是没用的。
1: 对，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近距离的长时间的去盯着这个电子屏幕，哪怕画面全部都是绿色，咱们的眼睛依然是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缓解疲劳的。这个绿色呢确实能够带来短暂的视觉的舒适感，但是跟咱们护眼其实是没有实质的关联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科学的护眼，还是要啊少刷手机吧，用眼如果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就眺望一下远处看一下几十秒，
0: 没错
1: 啊，减少这个连续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
0: 现在大家在看屏幕的时候也可以听首歌，我们一起眺望远方20秒。

0: 帅帅，你礼貌吗？他说把屏幕调成黑白的。
1: 你想让我们两个变成黑白的是吗？
0: 你得捧着是吧？这个手机还得捧着个平板
1: 放在，然后再点上三炷香，
0: 太吓人了。好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这个网上交友的事儿啊，网上互动的事儿。
1: 我们来说一下，有两件事件啊，一起呢是自编自导的假死戏码的网恋诈骗，还有另一起呢是求爱不成蓄意伤人的极端闹剧。
0: 嗯
1: 啊，先来说说有一起特别离谱的网恋骗局啊，有一名女子呢在交友软件上伪装成大学老师啊，靠着这个虚假的人设和男子呢确立这个网恋关系。
0: 嗯，
1: 但几年间呢，她是接连的编造，比如说生病啦、买房啊等等的理由，陆续呢骗取对方81万块钱。
0: 嗯
1: 啊，等到这个债主上门催款呢，她竟一不做二不休，就伪造这个遗书，谎称自己已经患抑郁症。离世了，还冒充自己的父亲继续去借钱，就上演了一出完整的假死大戏。
0: 哎呀，
1: 但是这个天网恢恢啊，最终呢这个骗局也是败露了，所以这名女子呢因为诈骗罪被判处了10年的有期徒刑。
0: 无独有偶，线上结识也会演变成线下的恶性伤害。湖南一名男子长期关注一名女主播，线下见面之后呢展开追求，对方拒绝了，他就死缠烂打，然后登门去纠缠，言语不当，还抹黑主播。心态失衡的他就把一个自制的易燃装置伪装成快递放在主播家门口，导致对方被严重烧伤。面对公诉，男方说，哎呀，我是这个想吓唬吓唬对方，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等待着宣判当中。
1: 哎呀，你看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啊，很多人都感慨说这个网络相处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0: 是
1: 一个骗钱，一个要命，然后两个案子放在一起看，就是一份网恋和追星避坑指南。还有说网恋你谈4年都没见过面，你就敢借85万块钱啊，心是不是太大了呢？
0: 主要是有钱心大是吧？还有网友替这位女主播鸣不平，就说她被人制作一个炸弹，那种燃烧的装置，烧伤了，也挺恐怖的。
1: 哎，是，大家有没有在网上遇到过纠缠不休，或者是借钱求助的陌生人呢？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在网上进行一个交友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一些？被骗的经历，或者说你有哪些自保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截图，说有人问一个人借钱，他说你可以借我20块钱吗？
1: 可以啊。
0: 借200块钱吗？他说可以，然后就不回复了。然后那人问我那你麻烦把钱转过来给我吧。好的，不回复了。他说你可以把钱转给我呀，微信支付宝都行。他说行啊，转给你。
1: 结果就没有下文了。
0: 他就一直回复但不去落实。这像不像我们工作当中有一些人呢？总是好的，没错，没问题，交给我吧。然后好的，然后接下来他就什么事都不干。
1: 但是这个挺好的，因为明知道这个是陌生人，借了就不会还啊，我就不会借。但是我事事有回应。
0: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网恋啊也好，或者是咱们线上交友也好，无论是粉丝还是朋友，一旦他说跟你说要借钱，一旦说我要跟你见面还是怎么样的，大家一定得提高警惕啊！如果遇到了突发的一些危险，赶紧报警。
1: 是的，这也正是交友软件把现签自称大学当教员，转账借了80万，一句分手就翻脸。有位主播叫思思，粉丝追他像追债，相亲被拒不服软，换来炸弹放门槛。网络交友要防范，私生活里设界限，平平安安每一天。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57，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早上7:30到9:00，我和聪聪继续在广东新闻广播直播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喽！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9: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10,800,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在我的旁边是阿生同学。
11: Hello, 大家好。
10: 阿生也是咱们的资深设计师啊。最近呢，阿生也是非常忙，因为呢，我们这个媒体明星样板房的第二波活动推出来之后，大家真的是反响非常的热烈。你看看，每一天都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后台，然后呢，希望可以咨询一下自家的这个房屋能够如何改造。而且呢，在咱们广州也好，佛山也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老旧小区，
11: 是
10: 真的是已经旧到了一定的程度、啊、
11: 是的。
10: 尤其你看像广州的老三区海珠、荔湾还有越秀、你走在街边整个界面来讲还是会比较偏老旧一点的。
11: 是的，
10: 哎，这些房子呢，就是尤其是这个成片城区的，其实都是等着我们去改造、所以呢也请大家慢慢的来。哎，慢慢来是指什么意思呢？设计的时候我们慢慢来，聊的时候咱们慢慢来，但是打电话真的是要快手的。
11: 哎，对的。那我们最近呢推出的就是老屋翻新换新活动的这个样板房福利呢，有33套。那针对这个福利呢，首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宣传有3套的方案。哎，第一个就是针对大家打了电话过来的话，可以免费获得我们3套的设计的平面方案，是给到大家的。如果说你是旧房子的，好像玉子讲到的老房子已经出现很多旧患的问题呢，我们会带上专业的仪器，会做一个免费上门勘察的服务给到您的。然后后续呢，您来到咱们门店呢，我们会出一个详细的详尽的一个报价给到你的，比如说你家的总共的装修人工费加上我们的材料费各方各面，到您搬去住的时候一共要花多少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了，
10: 非常重要。
11: 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很多老房子在拆旧方面，很多朋友会觉得很担心，哎，觉得那个清运的问题啊，拆旧的问题很麻烦很复杂，不知道找谁去做。那这方面呢，大家不需要担心，由我们无有美家的产业工人呢去承接您家的一个拆旧服务的。哎，全部的老房子的翻新当中的拆旧呢，我们是免费配套升级包着给大家了，大家就不需要担心了啊。
10: 哎呀，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装修这个事儿啊，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省心。
11: 哎，
10: 尤其是很多老街坊，大家有了这种装修经验之后，其实对于省心这件事情是看得非常重的。我们经常说到装修，一说装修第一个反应冒出来就是麻烦嘛，对吧？一想到哇，你要去找这个材料，你要自己去采买，要比价格， 还要找工人，还要统筹工地，而且呢上上下下有可能又会扰邻啊，还要跟物业去疏通啊，等等等等，就这些环节一想到就觉得头好大，并且呢装修本身它大概至少也有个100多道工序吧，一两百道工序，然后呢你还得自己要去做一些衔接，万一出个什么事儿的时候得返工，然后不行得要调整，这一系列都需要自己去协调。
11: 是的，
10: 但凡装修过的人呢就知道，这个中间它门门道道也好，还是说它每一个环节的这个衔接也好，还是说出了麻烦你得亲自去整治也好，都会要费你的精力和时间。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么多哥哥姐姐他愿意选择我们媒体去帮他监督，愿意相信说哎，我们选择的战略合作伙伴可以比较尽职尽责的去帮他装好这套房子，就是因为大家明白嘛，你选的是你从哪个角度选，我们肯定是从替大家省心的角度去选、啊、
11: 是的，
10: 我们不能去选那种最便宜的，因为你说选了最便宜的，便宜我好过嘛，
11: 哎对，
10: 更何况现在各方各面各面的成本都在上涨，您说这个时候再去给您讲便宜，便宜是重要，但是它没有功能使用重要啊。刚开始落的这个便宜可能今后你要一倍两倍三倍甚至十倍的还回去，这是很不划算的。
11: 是的，
10: 装修是长期用的耶。
11: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形成了一个闭环，很多朋友说工作有闭环呢，装修有没有闭环呢，确实是有的。那前期呢我们定下了跟广东广播电视台达成了这个老屋翻新的活动之后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送福利，给大家去排雷，给大家去做一个精准的报价，在后续过程当中像玉子一样会去到您家去帮你做验收，然后整个房子交付了之后呢，我们主持人团队会去到您家去拍视频，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有官方记录的，而不是说随随便便做个活动就算了。
10: 是的，
11: 然后呢整个房子交付给你之后呢，我们也有白纸黑字写清楚了，这个房子无忧美家给你装修完之后，后续的保障给你保多久，我们的服务要做多久，这方面呢大家就不需要担心了。赶紧拎起你的电话拨打0206633-9999，6633-9999。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免费三套的平面方案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拆旧免费，还有最重要的是报名了之后呢，还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的现金补贴，是针对旧房改造的听众朋友们啦。还是这个电话，对，
10: 我想知道这10000元到底怎么拿？
11: 10000元就是你成功签约了就可以拿了，对的。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
10: 对，6633-9999。我们现在呢，这个热线电话也是各个频率在一起呢，大家进行了一个统一。
11: 是，
10: 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一次呢，旧房改造的补贴名额只有33户，真的这个33户，我觉得比去年的88户那是大缩水啊。
11: 对。
10: 因为确实呢，今年会有成本上涨的各方面的一些压力吧。那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替大家争取了30多户。也希望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比较难得的机会。大家可能这么听我讲还是会觉得哎，无非你就是营销话术嘛，对，哪有什么便宜多少这样我们其实直接跟您说这些，您可能不信，您打个电话，然后呢我们去算个价格，到时候您看看就是这个多少价格对应了什么内容，有什么样一些装修的项目可以出来什么样的一个风格，那这些看完了之后咱们再来谈这个价格，看看是不是真的便宜了。因为我们这个10000块钱补贴其实也蛮干脆的，
11: 对，
10: 就是最后的总价上面我们直接减去10000块钱就 OK 了。而且呢这一段时间我们签约呢，我们是在这个月份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加更的，就是我们会加一个日立的3匹的这个风管机式的空调。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不太清楚说这个风管机和这种柜式的会有什么区别，
11: 对，
10: 昨天其实阿生也解释过了啊，我也再重复一次，柜式空调呢就是我们从前那个比较大型的
11: 一个圆柱型的，
10: 对，一个圆柱型的，一个长方体圆柱型的，放在客厅当中多多少少要占个半平地
11: 的
10: 这个东西。那么现在风管机呢咱们就是把它给上到天顶上了，上到这个
11: 天花
10: 上了，做一个吊顶的装饰，那对于我们实际的面积它是不占据的，这样可以把我们用自己的 这个钱买回来的每一寸面积都还给到我们的业主自身、嗯、您何必要给物专门去添置这个一平米两平米的地方让它去用的，空调毕竟不是人，对吧？咱把空调把它收到这个风管机的位置，也就是吊顶的位置上去，第一呢是好看、
11: 哎、
10: 第二的话呢确实也是不占面积啊、嗯、不占面积，这个空调而且是日立的，它是我们都知道比较好的品质、
11: 哎哎、
10: 那市价呢是价值7999元、
11: 嗯、
10: 这是8000块钱、
11: 哎、
10: 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对比一下一个价格，再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优惠，基本上是10000块钱的立减加上送这台空调，怎么着也得省个15000-16000、
11: 对的、
10: 这个省的就是赚的嘛所以您打个电话就可以把这个价格给了解清楚了，020-6633-9999 020-6633-9999、嗯、真的是要快点去排队，因为我们几个频率在一起，原来是一个频率，大家还可以单独算一下现在几个频率在一起啊啊，赶紧拨打电话，一定要记住啊，电话非常非常的简单也易记，020-6633-9999，
11: 对的，
10: 6633-9999。
11: 我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啊、嗯、我们各位的很多有台的主持人去合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10: 嗯、
11: 咱们的主持人玉子老师呢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勤快一些的、
10: 嗯、
11: 他会经常每周都去到一些工地当中、
10: 哦谢谢啊、
11: 那今天呢我就听说他哎，在我们的一些老的小区里面呢带来一个案例，他去巡查了、嗯、哎，有视频有真相有记录的，那我觉得玉子可以在我们这个黄金时间给大家重点介绍介绍了啊。
10: 这样吧，一会儿呢再跟大家播放我们这个视频，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广播节目不仅是在广播端去进行一个放送、哎、那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步进行直播、嗯、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第一是看到主持人本人，虽然不怎么好看，但是就我们都说见面这个信任感还是会增加一点哈、嗯、看看咱们呢长什么样，然后呢看看我们的嘉宾长什么样，看看我们大概从面相判断都是什么样的人、
11: 嗯，
10: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呢给大家提供一些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成品验收阶段我们去看到的一些东西，因为像我也好啊，还有我的同事也好，
11: 嗯，
10: 其实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去巡检这些工地，还有这个就是一些这个验收的房屋，比如说去年我们这个好房子温暖家88户加15户的这个明星样板房，
11: 嗯，
10: 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是从今年3-4月份开始吧，一直都在去巡检这些已经在验收阶段的房屋，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些房屋呢拍出来1:1的还原到大家面前、
11: 嗯、
10: 大家去看一下，就究竟这个房屋它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风格，还有呢就是我们和设计师去聊天也好啊，自己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也好，都是希望能把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还原到、
11: 嗯、
10: 带到现场去，哎，通过我们的镜头然后让您感受一下究竟一个房子它老变新、
11: 嗯、
10: 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11: 哎，
10: 有些时候我真的看了我觉得像变形金刚一样，
11: 是，
10: 比如说昨天咱们音乐之声那个修曼哥哥啊、嗯、他就去探访了一个房子、
11: 嗯、
10: 哇，那个房子其实它本身只有40多平方、
11: 哎、
10: 是海珠区一个很老的房子来着、嗯、但是经过了设计师的魔改之后，
11: 嗯，
10: 真的变成了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两居室，
11: 嗯，
10: 不光是孩子有学习的地方，而且呢、哎、父母是90后、
11: 嗯、
10: 都有自己化妆也好啊、嗯、玩电竞也好，都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11: 温馨小窝，
10: 哎，温馨小窝，这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享受到自己那一份快乐、
11: 嗯、
10: 自己找到自己那一份职责的地方。

0: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了。待会儿稍微晚一点，因为我们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搜索关注，找到咱们的直播。
1: 哎，
0: 一会儿呢玉子就跟大家播放一个视频，这个呢是我前几天其实也跟大家聊到过的，我们的一处适老化房屋的改造。
1: 嗯，
0: 这一处房屋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结合了年轻人的审美加上老年人的适时的生活需求，
1: 嗯，
0: 让一个很有现代感设计的房屋当中又充满了巧思，可以兼顾了老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屋里居住的主人公呢是一老一小，跨越了这个三代的两个人，70多的老太太和她19岁的孙女儿。
1: 嗯，
0: 那究竟他们两个

0: 但是呢，真正的深入我们的人的心的时候呢，给大家看都是一些微小改造的一些案例，一些40多平的、50多平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很多时候大家一家三小口是不介意说自己是50多平还是80多平的，只要大家住得舒适，住得非常好就可以了。但是呢，现实当中又非常的苛刻，因为呢，很多朋友是了解不到，原来咱们家装修也可以装得特别好，40多平、50多平也很多地方是可以给大家发挥空间的。那大家呢可以找到咱们设计师，比如说你是个小户型的单位的话呢，你可以找到咱们无忧美家去说，你能不能给一些小户型的或者同地段的一些案例给我看一下。因为呢，我们在版头里面听的特别多，就是希望大家的房子是越住越大，装修帮大家省地方，把一些功能区给挤出来。因为呢，小户型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明确的功能区，可能几个空间挤在一起，这个时间呢就很考验到咱们设计师怎么把功能进行融合，把咱们的定制还有咱们的一些收纳进行一些融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把最大化的事情要归根在哪一个地方，还是说小孩子的学习，我们大人的一些休息，还是说办公的位置，还是煮饭的位置，我们一定要把明确的重点给拎出来。
1: 对，
0: 重点拎出来之后呢，咱们做一个小户型的改造就非常非常明确了。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
1: 对，
0: 而且呢，您来到之后呢，无论你是公寓户型、小户型、中户型、大宅户型，我都有相对应的人员给你介绍，
1: 对，
0: 去做适合他去做的事情。
1: 是的，
0: 然后呢，
1: 就是要我们要找有相关经验的这样的这个设计师，而且在找设计师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注重匹配度的。你比如说，如果是单身贵族的，给您匹配单身贵族的设计师，他会比较容易带入。那如果说是小两口准备要孩子的，那就找一个有孩子、有家有口的，年龄也不会太大的，这样的设计师。一方面呢，他是可以了解到这个你那个未来的一个生活需求。第二的话呢，他的审美趣味又不会说太脱节。那如果说是老人家的话呢，我们其实要看老人家自己的一个需求。我见过有些老人家，他会喜欢沉重一点、装稳一点的这种、庄重一点的这种风格的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去到我们的展厅的我们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大部分其实会喜欢年轻的风格耶。所以我们在给他们匹配设计师的时候，会倾向于用一些中青年的，就中生代的设计师，像这个35到45这个年龄层，去匹配我们的哥哥姐姐，就是退休的之后的人群这部分的需求。因为基本上是一个熟龄的状态的设计师，他会比较全面的去了解不同代际的这个需求，然后融合在一起。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哥哥姐姐，其实在新装修的时候，他不希望是很老派的装修，他顶多在家具的选择上有可能会怀旧一点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发现他们喜欢的包括定制家具的风格啊，然后还有家具整体的
0: 厨房呀，
1: 对，硬装风格啊，还包括厨电啊，都喜欢用好的。
0: 对，
1: 这个可能跟咱们广州人这种就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的这种城市风格是有关系的。
0: 对，因为呢，在我们日常过程当中，很多年轻人都会给他去安利一些好的，比如说油烟机啊，我们的一些阳台用品啊，洗衣机啊，大家都会觉得在广东人的根深蒂固里面，买哪一些大品牌，买哪一些款式，哪一些新款都可以用的比较耐用。其实很多老人家在广州的 old money 里面呢，还是很舍得花钱的。
1: 对，
0: 特别是一些耐用的大品牌，我觉得我们可以放轻松的让他们自己去选择。而如果说你这次装修是由你去主导，就比如说你跟我的年纪相仿，30到40岁，帮一个退休的老人家去做一个适老化的房子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任务给授权给咱们的设计师，而不是说自己的一味的去伤脑筋去想，交给我们的设计师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经验，会帮助到咱们的老人家，既不会让他丢面子， 也会让它的存在感特别高一些。
1: 哎，真的，尤其是几代人一起装的啊，这个找装修公司、找设计师太重要了，要不一家人很容易吵架，你发现没？
0: 对，
1: 就是大家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说的是有道理的。那如果是自己去自装的话呢，这部分很容易打架的。我见过就是朋友里边他。

0: 有自家人就是去装修，那让老人家去监工，结果老人家在现场呢可能有一些想法啊，就没有征求这个年轻人的同意。其实老人家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回头年轻人他就会觉得这个装修效果不够好，就是因为老人在现场监工才成这个样子的，会有点落埋怨啊。那如果说是找了装修公司，找了设计师，那么把所有的这个示意图也好，这个就是这种渲染图也好，就这个设计效果图给到大家都看过了 ，OK， 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更何况我们像吴友美家，它有十多套的样板间，我们都去现场看，每一家人都去现场看，所有的成员都去，喜欢什么样子，我们在现场就是可以现场点出来的，而且它都不是效果图，它就是实实在在的你的整体的一个拼配的效果。那么大家说好再出效果图，再到现场去施工，这样其实扯皮会很少，也不一定，也不会相对的这种去埋怨啊。装修嘛是一个大家皆大欢喜的事情，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装修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如果说你想减少这样摩擦，而且呢又省心省力，甚至还可以省些钱的，就一定要参加我们这一次媒体明星样板房的打造。要记得我们这一次的名额真的比去年要少一些，所以建议大家要尽快去拨打我们的电话，就聊一聊嘛，聊一聊总是一点费用都不会花的，万一合适的话呢，咱再签约享受我们10000元的媒体专属的样板房补贴。另外呢我们还有7000块钱8000块钱的这个日立3匹的风管机送，空调哈。那您看看这个划算下来真的还包括包清运啊，包拆啊，哇，好多东西可以送给大家呀，这样呢也会给我们形成更多的这种优惠。那希望呢我们可以抓紧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呢玉子一直在卖关子啊，说呢我这次探访了一个小窝改造，那么两代人在那里居住，70多岁和19岁的这样的年纪，如何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呢？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导播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呢给大家播放一下我去探家的这个视频。当然了可能广播的听众有可能会看不到，那也不要紧，咱们呢可以跟大家口述一下啊，口述一下究竟，就看看就说这个效果是不是大家所喜欢的。其实呢我个人会觉得像这种效果的话呢真的会更加的适合就是像这种适老化改造的一些房屋，尤其是公寓，它这个呢会让我们因为呢我们确实在平常的改造当中会接触到很多适老化的一些信息，像有一些老人家吧，他可能想着这一次的房子我要翻新一下，那如何去翻新，是在哪种程度上可以适合他的需求，其实老人家自己也是不太清楚的，我觉得首先是要防滑，对不对？就是在防滑的这个问题上是应该我们要去着重去注意的，因为如果说不防滑的话，老人家在家里边他可能会要去有滑倒的风险，是不是阿神？
2: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在整个的路径当中我们要设计，比如说老人家经常要走到的区域他还是有一些烹饪的习惯，那我们要关注他的怎么洗澡呀，怎么煮饭呀，各方面的防滑砖还有我们清洁的时候的一些水的走向呢一定要比较明确才可以了。因为呢在我们的很多适老化过程当中，很多朋友说要装不同的门把手、感应灯，各方面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细心仔细，要按照老人家的习惯去走，比如说木地板呀等等的情况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直播和体验的过程当中啊， 是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会有一些些的误区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的这种房子不能够做得很花哨，像什么小红书啊，然后像一些这种就是网上的网图一样。这里呢，我其实也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们再去做这些时代的设计的时候，我们更多还是以人为本的，这是一定要看第一你的这个现场适不适合这种网红化的施工，因为有些网红化的施工其实它是要求光线啊、方位和空间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很喜欢做的一种花窗啊，有没有看到过那种花窗？我之前也有想过，就是说我们家能不能做一些花窗，后来人家设计师就说，你要做花窗的话，你首先是窗户得换，然后呢窗户换完了之后，那你还得看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就是窗台窗棱这个位置有没有改造到适合去装这种花窗，所以整个的改造费用就比较高了。我在一想，哎，那不划算呢，而且更何况花窗它是个装饰品，它不是说有防噪音啊这样一些很实在的功能性的作用的。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得了还是保留我们家现有的这个窗户吧。第一可以省一笔钱，第二的话呢，确实也是我们现有的就已经是个防噪音的窗户了，我没有必要再去换一个好看不中用的。
2: 其实我觉得玉子这个没有关系，很多朋友会针对装饰或者针对一些情绪价值有一些自己的喜好，就像刚才的视频当中其实我们可以要求咱们的设计师帮我们做一个 3D 图，
0: 对，
2: 你可以看到那个例如壁龛的位置，你可以看到我们例如那个法式墙的位置，你就可以感觉到，哎，这个颜色的搭配跟我的柜体跟我的主体的颜色是否会匹配的比较好了，那你觉得整个造型整个颜色整个搭配是非常不错的，那就在成本可以控制的情况下，那就大胆去做吧。
0: 对，
2: 那没有关系的，因为呢窗啊还有一些各方面的我们断桥铝啊等等很多这些事情呢是跟随着我们一辈子的，只要是质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呢，哎，它的功能性是做得比较好的话就可以直接去选，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产品只针对某一些造型好看但是中看不中用的话呢，那我个人就不推荐了，比如说一些用异形砖堆砌出来的一些我们俗称的那些叫做埃及的电视背景墙，那是又多灰又不好看，老化又特别严重，还容易发黄入色，那种呢就比较落伍一些了，所以说的话现在很多的豪宅户型会用那些叫做大的背景板砖，大的电视背景柜，那大家的话可以按照着自己的预算去匹配好看的东西了啊。
0: 对，就是我们其实看好看的东西看多了之后大家都很向往啊，谁都爱美嘛，但是呢究竟这个适不适合你家像这个花砖啊什么的，待会儿我也可以说一下，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去参观了我朋友的一户家啊，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花砖呢真的是有待商榷的，它就是抄网图抄来的，但是我它这个抄网图的效果究竟好不好，其实还真的看一下，所以如果您想得到一个专业的体贴您家的适合您家状况的一个设计，都欢迎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 6633-9999，希望呢也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声音我们的一个设计方案更加的体贴您家的一个具体情况，要符合你家的一个装修，那才是好装修嘛，想拿到这样的好装修还想拿到我们的媒体优惠的，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
1: 北京时间9:30，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 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0: 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大湾区的美好生活。你好，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2: Hello，
0: 阿生同学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呢，就是要跟我们一起去聊一下一些好的设计、好的装修方案啊。上半时呢，我相信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呢看到了我们播放的这样一个视频，就是我去北京路的有一家这个公寓里边进行这个探访。公寓里边的居住情况，就居住的人的情况呢，基本上是一个老奶奶70多岁的，加上一个19岁的这么一个大学生，
2: 哎，
0: 他俩呢是应该说是祖孙俩吧，
2: 嗯，
0: 在那儿居住。其实年龄跨度来讲已经是很大的了，
2: 嗯，
0: 已经跨了差不多有50岁啊，你看哈，5个10岁啊，
2: 嗯，
0: 那两个人的品味其实不太能够一样，
2: 哎，
0: 但是呢老人家心疼孙女嘛，他就把风格呢装成孙女想要的，
2: 哎，
0: 我们估计啊，就说这房子的话呢，也是可能以后老人呢想给这个孙女儿的，就是想留给她的
2: ，
0: 想留给她的，因为女孩子嘛，有个房子总是会硬气一点，
2: 嗯，
0: 对不
2: 对？
0: 所以老人家有这方面的心思呢，这个房子就是以这个孙女儿她的一个品味来做主去装修的，
2: 嗯，
0: 可是虽然说是按照孙女儿的一个品味去装修，她实际上居住时间长的是老人家，
2: 哎，对，
0: 老人家她本身呢是住在那附近的这个就这个我们说应该也算城中村吧，
2: 嗯，
0: 在这个村里边据说他长期这个房屋都不太能够见到光，
2: 哎，
0: 上了70多岁年纪之后呢，他就觉得想见见光，然后呢，
2: 嗯，
0: 不要爬楼那么辛苦，
2: 应该是传统那种房改房了，
0: 哦，
2: 对，
0: 房改房确实是啊，就因为我听这个设计师聊的时候，他说，
2: 嗯，
0: 老人家年纪大了，第一呢爬楼他不太想爬了，
2: 嗯，
0: 第二呢觉得住在那种低矮的这种城中村里边呢，
2: 嗯，
0: 他还是觉得光线
2: 密度太密了
0: ，
2: 嗯，
0: 可想而知啊，咱们这边确实城建的这个立面老城区。还加上一些郊区的可能城中村确实是密密麻麻的，
2: 嗯，
0: 因此呢老人家他去选这个公寓的时候，他特地选了一个层高比较高，
2: 嗯，
0: 而且是大窗户的，
2: 嗯，
0: 哇，那个大窗户对于这个一看下去就基本上是公元前，
2: 嗯，
0: 北京路解放中这一片的场景，
2: 嗯，
0: 确实是比较看得开，光也很猛，
2: 是的，
0: 但是开发商之前的这个装修呢它就比较土啊，
2: 嗯，
0: 啊，满屋的都是猪肝红，
2: 哎，
0: 而且呢公寓嘛我们知道也比较低矮，
2: 嗯，
0: 啊，那这个设计师就做了一些巧思，他把这些线管都收到了天花的四周，就走了个吊顶，
2: 嗯，
0: 这样子呢天花就抬起来了，天花由原来的2.4米做到了2.7米，
2: 哎，
0: 这样老人在里边居住就不逼仄了，
2: 嗯，
0: 另外呢由于老人家会比孙女儿居住的时间更久一些，
2: 嗯，
0: 他每天都要回去，
2: 嗯，
0: 那他还得考虑他生活的动线，
2: 嗯，
0: 比如说老人每天是要出去买菜的，
2: 嗯，
0: 买完了之后他一提回家得有地方放菜，
2: 嗯，
0: 而且老人家还要有地方换鞋，
2: 哎，
0: 这些在原来的装修里边其实都是没有的，
2: 嗯，
0: 就他换鞋是没有地方换的，
2: 嗯，
0: 甚至连鞋柜都没有地方，
2: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左手边一进门了之后他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去放置这些手中的杂物，
2: 嗯，
0: 冰箱呢甚至是堆在这个比较远的客厅的一角的，
2: 嗯，
0: 就如果说老人要把他买的食材放到冰箱去，他还要换完鞋了之后想办法换完鞋了之后还得提着那个重物往里边走，其实这个动线就很不合理了，
2: 不合理，
0: 非常不合理啊！所以你看我们设计师在去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他把冰箱移到门口去了，
2: 哎，
0: 这样老人一进门其实他就把这个水果菜也好就放到灶台上，
2: 对，
0: 然后就转身可以捡到冰箱里面了，
2: 对，
0: 然后又从这个洗手间 抠了一个空间出来，就把洗手间稍微减小了一点点，把抠出来的那一面墙做了一个嵌入式的鞋柜。
2: 哎，
0: 这样呢，老人就可以把这个鞋一进门鞋一脱掉，哎，可以放进去。
2: 特别好，特别好。其实适老化就是这种针对它的动线去做优化了。你想一下，我们经常怕它一个人的时候会摔倒了。那在我们的国家统计当中，换鞋子的时候摔倒，洗澡。

0: 老的时候容易摔倒呢？这个也是很高概率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说他一把年纪又要拎着那个菜走几圈，又要拎着那个鞋子走几圈，那就很容易突然天气一热的时候呢，哎，脑袋就突然晕晕的感觉的话，就很容易会出事了。
1: 哎呦，可不
0: 是吗？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在适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察觉到它的动线，它的适合的温度，
1: 对，
0: 还有它适合的一些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煮饭呀、洗澡。所以说我们在一般做适老化改造的时候，会问清楚，哎，这个老人家是否能够自己去买菜、自己做饭呢？自己能够对付自己的穿衣服还有洗澡呢？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1: 对。
0: 那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家到了80岁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评估他具体的身体状况，因为呢，有一些老人家要坐轮椅的，有一些他是可能下半部分的腿部不是特别灵活的，要需要到家里的另外的其他人或者工人姐姐去帮他擦身、洗澡、上床的，那这些可能就要腾更多的位置去做留白了。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点，甚至是老人家的房间怎么去搭配通风呀、采光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木地板的设计，会去到更加暖和、冬暖夏凉一些。其实很多老人家呢，未必是需要空调的，在这个这个气候之下呢，他们晚上可能分分钟还得穿多一件薄薄的小外套。很多老人家其实是不怕热的，
1: 不怕热，
0: 对，不怕热，特别是70来岁以上。所以说，哎，大家就不需要用一些很厚重的去说，哎，做各种的中央空调啊，怎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把他们的饮食、洗澡这方面，还有起居出门做好就 OK 了。因为我们作为年轻人，肯定是要多鼓励他多出去走走，
1: 对对，
0: 那这样我们的心身、我们的兴趣才会更加好，他的情绪、他的寿命才会更加长一些。
1: 哎呀，你这个说的好贴心啊，一听就是个孝顺孩子啊。那其实我在前两天看这个就是装修改造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户人家，他们家是这个也算叶落归根吧。两个老两口，这个老两口也是刚刚退休的啊，这个初老带，退休了之后呢，他们就搬回到老宅去住了，然后请了一位设计师把这个整个老宅重新翻修了一遍，里边呢还住着他们90岁的老娘，就是这个祖母、曾祖母还在，
0: 哎，我特别幸福。
1: 然后呢，这个相当于就是说在城里工作的这个老两口退休之后就回去陪老母亲。他们那个房子就改造的特别的成功，他是把常见的那个农村的老宅推掉了之后，建了一个两层的这么一个自建楼，但是他在自建楼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他的这个心思的设计的时候，他有大量的这种流控和流光的位置，这个就直接改善了之前他的一个农村老宅。我们都知道农村那种老宅啊，低矮不透光，而且容易湿冷的这样一个问题，
0: 湿冷退。
1: 结果90岁的老娘住在这个翻新的院里面之后，他连老年斑都淡了，那可以说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又住到了新的房子，对于老人家确实是一种生活质量看得见的非常实在的改造。哎，我当时看到这个改造之后，我就心想，哎，以后我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回老家去，然后陪自己的妈妈、陪自己的父亲，在他们熟悉的环境里边，哎，去做一些我们能够得着的改造，
0: 哎，
1: 但是不要让他们离开原来的这个地方。
0: 是，
1: 其实这也是适老化改造的一个方向。
0: 是的，而且现在很多新型的科技也不贵，就可能3-4千块钱一套，就是一个摄像头，可以在放在客厅的位置观察到它的一个动静，还有可以再装一个雷达的系统放在咱们的卧室，还有我们的洗衣间的位置呢，可能就可以观察到它的一些心率的问题啊、睡眠的问题啊，也是对于我们在外地打工或者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得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保障了。所以说，哎，大家
1: 放心一点，
0: 针对适老化的改造，我们有大量的案例，大家不妨先拨打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热线，
1: 是的，
0: 020-6633-9999，6633-9999呢，去抢我们这个老屋换新的好房子无忧装的一个样板房的福利了。那刚才我们讲到 到的一万元的旧房子改造补贴，还有我们的惠民工程全屋的拆旧免费，还有我们三套免费的平面方案，加上我们的详细预算呢，也是可以给到大家的。
1: 是的，也可以麻烦我们的导播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呢，给大家出一下，就是看看我们都有什么样的优惠可以给。

0: 了大家哈。
1: 哎，他现在出了一个是视频，
0: 对
1: 是吗？
0: 现在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优惠，首先呢是给到大家一个10000块钱的媒体补贴的福利。
1: 哎，
0: 这个媒体补贴的福利对于我们来讲是很实在的，因为我们就是从大家的这个计算的总价上面去减一个10000块钱。这个10000块钱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就是要装修的业户而言，它很实在的。你想一想，比如说这个装修的一个总额可能本来就不大，那再减一个10000块钱，其实是可以有机进行一个减少的。还有的话呢，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包括清运啊、拆旧啊这部分，我们都是免费的。这个其实直接又帮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为啥呢？很多老宅它高嘛，他要下楼没有电梯，或者就是哪怕要进电梯可能都要下个半层上个半层啊，这些那这个费用在一般装修公司给您进行清浴的时候他要另外去计费的。拆旧本身就已经是要10000块钱了，然后再加上清运平移等等等等的费用，少说啊，一套住宅二手房比如说80平方的，这一套清运下来基本上是6000到8000。还有如果宅子稍微大一点的又是不梯房的，哟，那您这个费用轻松可以上万。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找个游击队就帮您拆了街边的，但是万一给拆到承重怎么办，万一拆到剪力墙怎么样办，万一给您拆了个乱七八糟后期的修复，它有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费用的呀。所以像拆装这种事情，就是拆旧清运这个事儿，我是提醒大家务必交给装修公司。万一有个啥事儿，装修公司来担责。不要业主去担责，因为这个责任真的是很重大，甚至比装修当中其他的这个部件其他的环节我觉得责任要更重大一些。而这一部分呢，现在我们明星样板房，我们的媒体样板房活动，我们是送给大家。你看这个10000多块钱不就省下来了吗？再加上呢，我们现在还会送给大家一台7999元的，7999元，哇，好贵！日立三匹空调啊，日立三匹的这个空调，而且呢是用风管机的方式去跟大家安装的，这样的装一圈也很省面积。大品牌，这个也很有面儿，并且呢品质也是在线的，再加上我们有10000块钱的一个补贴，您如果这一次不打电话，那这10000块钱补贴真的拿不到了。还有我们的日立空调，它送的这个期限也是有限的，如果都拿不到的话呢，我其实还是替大家会多多少少有点惋惜的。因此呢，如果说你想要有机会上车，想要有机会拿到这些福利不错施的，咱们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把我们的福利通通呢都 hold 住。而且呢，签约了之后，如果觉得还想要更多优惠怎么办呢？那就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找找玉子，找找阿生，找找嘉华，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会弹出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就是我们的入群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找到我们还可以继续和您谈优惠哦。好嘞，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拨打热线电话吧，020-6633-9999，6633-9999。在广州市外的听众千万不要忘记啊，在前面拨打的时候加上一个020的区号。好嘞，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聊。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洁，在我旁边是阿生。嗯，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刚才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呢，也看到了玉子去拜访的这一处明月豪庭的小小公寓啊。嗯，40多方的面积当中呢，是装出了现代的风格，也装出了实在的功能。阿生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2: 我觉得挺好的，整个的颜色搭配呢，我觉得不分老不分小，都是很洁净、很白、很好看。那很多女生都喜欢白色嘛，不论是老小都好。然后呢，我觉得整个功能分区呢就会变得比较仔细一些了。因为呢，很多的公寓就是没有这么明确的。
1: 对，
2: 首先它进门的位置，把我们的一个厨房的位置，我们的各方面的冰箱的位置挪到这一边了，然后卫生间把我们的干湿分离，还有把洗衣机也放在这里了。然后呢，在我们的窗台位置呢，有一些办公的，有一些展示的，有收纳的，在连接着咱们的客厅。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理顺的比较不错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记得过渡，就是我们的阳台间到我们的整个可能客厅的位置有一个小拱门的一个过渡，这个设计呢就可能是小孙女喜欢吧。
1: 对，
2: 那然后呢、对，有一个法式的风格。然后就是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就是在窗台的那个位置呢，可能是做定制，顺便做了一个定制的小书桌。但小书桌下面呢是有一个台阶，就没有做得特别好一些。
1: 对，
2: 所以说
1: 应该拉平。
2: 对，坐起来的话或者摆凳子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别扭。
1: 是的，
2: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设计师可以再优化优化。但是呢，它的窗台选的窗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我看它这临矮的位置呢，还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打开的。就意味着我们的风呢和可以通过很小的一个空间就可以打到一个过堂风了。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1: 其实我觉得那个设计师就是这个书桌，我当时在现场我也有想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不把这个下面的地板拉平。但后来我想了想，如果他把这个拉平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腿和这个就是书桌下面的这个投影这部分有可能就是会踢到。所以设计师可能就没有想着把它全部拉平。那我也有想过为什么他的那个，我跟设计师还探讨过，我说你为什么你不把他书桌全部调过来对着这个窗。因为我们觉得有窗景还是会漂亮一点。然后设计师讲了一下，他说因为他这个面向啊，他的这个向是东边。所以其实它的光会非常足。如果说我们调过来面对着就是整个窗，就是面东的话呢，那么有可能会带来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光照可能会太猛，有可能会影响到就刺眼了。所以他说如果业主真的是面向窗去做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在全天会有4-5个小时他要拉上那个窗帘。这样子他才能避免眼睛不被直射。
2: 其实我觉得没关系，那如果那个小书桌的话呢，我们日常说用不上的话，下面的那个格子可以给我们放一个叫做运动的行李箱。上面就可以摆放一些小绿植，就办公的位置就不用了。
1: 对，
2: 就变成一个小收纳，还有一个摆放的展示的一个空间。然后主要的办公位置呢，我们就回归到客厅里面，在外添一个小书桌，我觉得也可以了。然后整个房间不算特别大，但是层高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2: 就会显得既温馨又大气又不压抑。然后整个颜色看起来就会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至少60平方的一个格局了。因为它主要是以白色比较亮丽的颜色，还有整个的阳光不错，而且它是在15楼是吧，特别好。因为呢，我特别喜欢在高层的住户，会确实会比较便利一些，针对广州的市场。因为广州的低层呢，包括我自己住低层，我太太的家里也住高层，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噪音、蚊虫、湿度的问题了。确实如果说你家是住6楼及以下的话呢，确实城市的噪音还有蚊虫特别特别多。
1: 对对，我们家也是前后住过高的和矮的。那确实是高的呢，视野呀、

0: 有噪音方面的困扰会少一些。那如果说是像您的这个房子，它会有一些已经，比如说我已经住到是四五层这样的位置，甚至有可能更低矮，其实也不要慌。我们是有办法能够去，就是把这些这种硬伤吧给改良的。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我们同事最近探访的一个房子，它就建在广州大道旁啊。你要想想，那是从早吵到晚。对，它下面就是那个五羊村的天桥。那所以这个位置是很吵的。那怎么样能够让它的一个噪音问题得到比较好的缓解？我就先给大家卖个关子，但是我能跟你说效果真是不错。它这个室内是非常安静的，就经过了改造之后。因此呢，如果说您的房子也是有这个噪音啊，或者粉尘啊等等等等的一些硬伤的，包括光照啊，可能方位没有那么充足的面向光啊，有这些问题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找我们的设计师去聊一下。因为我们处理了有2000多个广佛地区的实实在在的旧改案例了，在这2000多个当中，它大概率是有和您的情况差不多的户型。我们找到已经有经验的设计师来帮您进行处理，这样子我觉得比凭空想象要好很多。毕竟业主都不是专业的嘛，都只能说是道听途说，看看人家怎么做的，抄抄作业。那既然咱们已经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作业答案了，干嘛不直接参考呢？如果说想要找到有本土经验而且还能够有优惠的这样的一个装修方案，那就赶紧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如果是9到10点，其实就咱们直播期间了。您拨打的这个电话呢，到线到店的，就到咱们无忧美家去看的，还有一份大湾区生活家的专属到店里送给大家。礼物虽小啊，我们说是情真意切，
1: 礼多人不怪，
0: 礼多人不怪。其实我也觉得朋友们不会在乎这一两个什么到店里的，但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心意，因为我们真的是觉得大家需要装修，需要一些比较实在的实惠的装修去改良整个的一个生活品质，这个才能真真正正达到我们新闻广播也好，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也好去倡导的，就是希望我们提供的信息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日子可以过。这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个愿望，小小的礼物承载了我们大大的希望，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热线电话得到一些实打实的实惠，实打实的帮助，把日子呢越过越好。02066339999，6633-9999，即刻拨打咱们33户的好房子无忧装媒体样板房工程，在等着大家拿10000元的现金补贴，还有价值7999元的日立3匹风管机式的空调。好嘞，电话最后给您报一遍：02066339999，6633-9999。提醒广州市外的听众，一定要在前面加上020。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玉子和阿生和您下次再会。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大部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上升。明天到后天，我省中南部市县阵雨转为中雷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和粤东偏东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昨天我省2026年法考公告发布，据公告，报名的时间为15号的0点到29号的18点，考试时间为9月12号到13号。深圳市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报名于6月上旬启动。深圳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严禁学校以面试、测评、接受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端午将至，广州、深圳等12地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要重点关注科学选购节令食品，合理规划民俗活动，谨慎选择旅游服务。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将向公务员职方提出2026年到2027年度香港全体公务员薪酬划一向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近日，美国国防部再次更新了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宇树科技等多家中国科技与制造业龙头纳入其中。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号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粤 BA 常规赛战罢，东区、西区前2名共4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经直接锁定了8强席位。今晚19点30分，8强附加赛首回合正式开打，争夺剩下4张季后赛门票。粤超第6轮比赛将在本周末13到14号开启，21支队伍全力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刺，门票预约今晚22点截止。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6: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6: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0: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6: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6: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6: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6: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6月10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今天天气非常不错啊，在广州我们直播间外阳光明媚，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非常想念各位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将会跟各位共同来聚焦大家一直反映多次没能解决的投诉难题，与此同时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一块留言互动。现在我们的直播呢，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或者呢也推荐大家去下载粤听 APP， 粤语的粤，听见的听，这也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那么在粤听上您可以回听广东民生热线的往期的节目，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听直播和看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去下载粤 TV， 包括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抖音、新浪微博、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实时进行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好的，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往期跟进过的相关案例啊。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关于招转贷。

在求职市场上出现的这个乱象。这一类的情况大概可以跟大家这个概括一下，就是很多的公司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职位招聘广告，然后招货车司机的，招网约车司机的，招骑手的，还有招这个什么西点师、面点师、咖啡师、理疗师等等这一系列哈，看起来都是不错的岗位啊，承诺高薪、五险一金、各种福利，但实际上啊，大家要甄别好，有一些这类的招聘信息实则为引流信息，把你引到他想要让你去到的那个公司，然后给你进行一些诱导吧，啊，说你要来参加我的培训啊，虽然我知道你今天是来求职的，你是来面试的，但是你这个能力还不足以胜任这个岗位。哎，你在我这参加完培训之后，我给你包分配工作，你可能就交个9000-10000，然后我出去之后每个月让你挣这个6000以上的薪资，啊，你现在没钱是吧？好，我来帮你贷款呐。哎，这个贷款你觉得心有疑虑，那我可以帮你办理分期呀。这个两个情况有点不同啊，朋友们，贷款啊，我们说的那些比如说借呗啊，什么花呗啊，各种贷款软件，哎，他们合作的这些金融机构通常都不是这个市面上很主流的。什么吉某分某期等等这些。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支付宝上啊，现在出现一类什么呢，不需要你进行贷款。就是整个啊，不是一个贷款，而是说支付宝上有一类平台是说小程序上你可以授权它来进行一个分期付款，就是你没有有这个贷款的关系，但是你跟他签署了那个协议之后呢，这个小程序就可以每个月从你的账户上去扣钱，然后让你去缴纳，如果你不去缴纳这个钱，你也同样属于是违约的行为。所以这一类大家要防范啊，我感觉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招转贷的机构开始打擦边球了，就是你问他说那个给学员贷款了，给求职者贷款了，他说没有啊，他这个是个分期，不存在贷款，这一类啊大家防范。总之啊，就是这个现象我们一遍一遍的说，就是希望不要再有朋友被忽悠上当了，咱们去找工作的，不是给他送钱让他培训你的。然后说一下我们前两周跟进到的啊，有这个求职者投诉说在广州市白云区有一家叫马卡龙的培训公司，然后在网上招了学员之后到了那儿去应聘啊，烘焙师啊，什么面点师，结果呢就背上了贷款，通常是在10000不到，9000多。最新的情况是这个公司在节目报道在白云区人社局介入之后，那么已经对这些投诉人所反映的情况进行了处置。在刚刚过去的上一周的周日，这个投诉的学生跟我们说这个公司在小程序那边给他结清了，但是5月28号的时候给他签了债权转让的合同，他说不知道那个债权转让的合同有没有取消。然后呢昨天下午又跟我反馈，他说他们现在是给吉助学那边结清了，但是呢把债权转让给了陕西联景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他后续如果还向我追债该怎么办呢？然后他问我，他说马卡龙把债权转给了陕西这家公司，同时向我收费，我不太懂啊，是不是相当于我有两笔债务了？我把这个情况又反馈给了白云区人社局哈，我跟他们讲，我说反馈最新情况，我说这家公司约这个求职者做了债权转让，不知道这是怎样的操作，企业有向政府部门报备吗？然后这个白云区人社局是这样回复的，他说你发来的这个应该是某某某同学的，我们跟马卡龙调查的时候，这个公司反馈说取消了吉助学的分期，5月28号签的所谓的债权转让是无效的，我们会责令马卡龙取消。然后关于学校或者是这些企业给学生签这种协议是钻法律的空子，我们白云区人社局的法制小组也正在研究当中。那我跟他讲，也感谢回复啊，后续再有最新情况一并跟大家进行通报。事情到了这里哈，应该向节目组求助的关于马卡龙这家公司的求职者们无论是背上了分期啊，还是等等，这些情况应该都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0: 次交钱，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名义去交钱，那都是有问题的，就那些的。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交钱都是不对的了，那给你办贷款这个事情你就更不能听他忽悠了，不要人家让你什么刷个脸啊，让你在什么小程序上，在什么平台上办这办那的，你都去配合他操作，因为他也知道你兜里没钱啊，所以他才选择透支你的信用，然后把这个款贷出来之后，那来钱来得多快啊，对吧？我让你交个800-1000的你还觉得特头疼，我直接刷你个脸，我直接让你交10000，你还无痛没有感知到，所以这个情况大家千千万万注意防范哈。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关注的这些内容啊，我们早上这个同事看到了之后都说今天都是难啃的骨头啊，事情都不是大事，但是事情都关乎大家的幸福感啊。那有这个买演唱会门票退不了的，有朋友有这个群众说他们小区加装电梯本来是个好事儿，结果带来了一系列的安全隐患，说现在墙体都开裂了。那也有市民反映说新买的房子，然后这房子距离那个碎岩桥，广州的街坊知道碎岩桥哈，荔湾这边茶窖那边说这个离碎岩桥只有20米的距离，说那噪音非常严重，然后呢也不给他们装这个隔音板，旁边的小区都已经装了这些隔音带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还在备受困扰，每天休息不好。还有这个呢，说在广州天河区唐安路有个叫唐安苑的小区，邻居啊把那个公共区域的消防通道都给围起来了，还把公共墙体给拆除了，然后找这个街道和政府部门反映呢，当地的职能部门说这个房子是不对的，他们没有权去监管，所以呢就推不动了。关于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还有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可能会听到什么。还有呢，河源有一个雅居乐的小区，业主反映说没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之下，这个小区的物业啊擅自把小区的公共区域改建成了一个养老院，然后没经小区业主同意呢，就私自拆除了小区九栋的承重墙、楼板和消防楼梯，然后最终呢把这块扩建成了物业的会议室。这个情况业主不能接受，再向节目组进行投诉和爆料。还有啊，就是我说完这个题大家都听出来了，有很多是和安全隐患有关的。那在这个月是安全生产月，广东民生热线也和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安委会共同推出了专题的节目，来关注大家身旁的这些安全隐患。那么如果您身边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安全隐患问题，消防隐患问题、电路老化问题、燃气管道等等啊，就是凡是你觉得这事儿好像有点危险，那或者是施工工地围蔽的不合理啊，工厂生产等等，都可以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爆料。在这个月我们也会重点聚焦广东各地朋友们反馈的安全隐患问题。爆料的方式，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留言就可以了。好，马上接入我们今天第一通的这个投诉电话，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据说是买奇遇演唱会的门票现在遇到了退费难的问题。您好。

0: 堂办演唱会嘛。当时我是10月底的时候，通过闲鱼平台购买了2张演唱会的门票。那但是演唱会当天，因为令人比较遗憾的原因，这个演唱会非常临时的取消了。那当时那
1: 非
0: 个
1: 常临
0: 闲鱼
1: 时的
0: 平，
1: 取消是，比如说正常是哪几月几号那一天？
0: 就是演唱会是11月1号，就是演唱会晚上7点的演唱会，但是是下午3点非常临时的取消的。当时这个也是上了热搜，是因为齐豫女士的这个她的音乐人在咱们广州不幸因为意外去世了，所以演唱会因为这个原因
1: 明白。
0: 非常临时的取消
1: 我
0: 了。
1: 还刚才在想说，怎么会在演唱会开场前几个小时取消？好，你继续
0: 是
1: 说
0: 的，然后但是因为这个票是那个买的大麦平台的，然后当时那个。票是这个依然有效的。他这个演唱会是当时是说取消，然后会改期，所以我们当时想的是说，那还是要尽量去听这演唱会嘛，毕竟我们尊敬的齐女士年纪也大了。但是呢，今年5月份，大概是4月底5月份的时候，他们这个演唱会官方又挂出了通知说，他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把这个演唱会改在这个广州亚运城是吧？那个改到那边去举办，那原先广州纪念堂的这个票就直接作废掉了。那当时的通知里面会写，这个原票款会在10个工作日内退回到原账会，退回到原账户。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直接会退回到闲鱼卖家。那这时候我再去跟闲鱼卖家去联系的时候，他就直接不回复我的信息。在多次联系无果之后呢，那我就想说需要平台介入了，于是前后联系了2次闲鱼的客服，在他们的建议下，用这种欺诈的这个方式去这个申请这个平台介入，但是他们给出的结果就是，要不就是举报不成立，或者是说这个材料审核不通过，就相当于平台就直接没给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就是说，这个票是在闲鱼上的一个卖家手里买的，然后现在他不退费，然后你找闲鱼平台请求平台介入，平台是不受理。
0: 是的，平台不受理，且那个卖家也联系不上。但是稍微比较好的一点是，这个卖家如果是在闲鱼上去卖演唱会的门票，他需要上传自己的资质，那消费者是可以看到的。那我查到了这家闲鱼卖家是一家叫广州卓越文化的，卓就是卓尔不群的卓，飞跃的跃，注
1: 就
0: 册在咱们广州天河区。
1: 他还是一家企业是吧？在，
0: 类似于我看他那个是在2025年9月份左右的时候，咱们广州，文旅局还给他颁发了一个营业性演出的许可证，他需要把这个许可证上传，应该是上传到闲鱼，他才有这个在闲鱼上去销售这个门票的资质。
1: 好，
0: 所
1: 听懂
0: 以
1: 了。
0: 这算是比较有幸的一点，是我们还知道这个
1: 那个公司
0: 源
1: 叫
0: 头
1: 什
0: 在
1: 么？
0: 哪里。
1: 广州什么？
0: 卓越文化，
1: 卓越文化是吧？
0: 对，你
1: 全
0: 稍
1: 名
0: 等
1: 就
0: 我
1: 是
0: 呗。
1: 广州卓越
0: 广
1: 文化，
0: 州卓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传媒有
0: 住
1: 限
0: 所
1: 公
0: 是在
1: 司。
0: 咱广州市天河区唐家二社冲西路29号10031房，他这
1: 有
0: 个
1: 限
0: 证件
1: 公
0: 是咱
1: 司。
0: 们广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在2025年5月份给他颁出的这个营业性的演出许可证。
1: 好，两方面啊，第一个先请导播老师联系闲鱼平台，然后第二个我们现在查询一下这个卓越文化的联系方式啊。这个情况呢，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遇到过。10点26，好，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然后我简单说一下，就这个情况，大家可能会遇到过。闲鱼这个平台啊，和大家听过的什么某宝啊、某东啊、某多多呀，就是主流的这些电商平台又不一样。就它的整个性质呢，是所谓的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但是关于这个平台的一些监管，这些年来备受消费者的一个诟病，原因是非常突出的，就是监管有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是形同虚设，然后真正发生了这些消费纠纷的时候，通常维权起来非常困难。然后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先找闲鱼的原因，就是想问一下，那这种已经非常明显的出现没有兑现这个标的物啊，没有兑现这个产品的时候，钱却不见了， 那闲鱼。

这个投资人来进行退费，您稍等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重新连通您电话好吗？好的，好的，谢谢您。哎，好，再见。 刚刚的这个情况有人遇到过吗？如果有的话评论区跟我说说，有没有大家在闲鱼上买过演唱会门票的经历？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闲鱼不是永久关闭了吗？哪有的事儿啊，真要永久关闭了不早上热搜了。

Mr. 李说夸我啊，他说尽量主持这档节目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听着也舒服。哎呀，你这话我听着也舒服。来，节奏放缓啊，我们稍作休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进啊。

0: 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好，10: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半点前播的这首歌，很多朋友说哎呀好歌当赏，还有朋友问说这歌叫什么名字，歌名叫做克林啊，一克两克的克，树林的林，克林，是棱镜乐队啊。好的，朋友们，刚才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继续来这个连回投诉人，然后呢再和闲鱼平台取得联络。今天重点是问问闲鱼，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闲鱼平台啊。这些平台啊，就是天然这个此话不是对闲鱼讲啊，此话是对某宝、某东等这些电商平台讲啊，就是这些平台啊，天然就认为说消费者在他们平台之上发生的任何消费纠纷也好，各类的这些消费维权问题也好，跟平台没关系。当然了，某宝这些年也都是这么做的啊，就是过去几年，如果你关注广东民生热线，我们大概做了10几20个关于在某宝平台上买金、买什么这个金银首饰，然后买华为手机，然后买动漫手办，就买完这些东西之后，店家卷钱跑路，然后平台毫无作为，然后一问说那怎么办啊，消费者现在蒙受损失了。他说当时他在我这儿压了500块钱押金，压了500块钱押金，拿着各类商品的名义卷走好几百万。你就像前两年还印象深刻的啊，华为那会儿推了某款的手机，然后这个淘宝平台上这些商家卖这个手机，结果预售的形式钱都给了之后卷钱就跑，然后一问某宝，某宝没任何回应。然后再加上让我印象深刻的啊，有这个农民朋友在某宝平台上买化肥，化肥是假的，回去之后啊，近百亩土地所有的辣椒啊全都没长出来，最后经济损失非常惨重。找平台，平台说跟我们没关系啊。这件事儿为什么印象深刻呢？是这些年找某宝平台唯一一个给受理的。因为当时在节目当中我印象还很深刻，我说最后都坑到农民了，农民买化肥，化肥是假的，你们平台没关系，你们平台没赚钱吗？一样的道理啊，闲鱼也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你在你的平台上允许他销售演唱会门票，然后现在人家买了门票之后想退票的时候，你拒绝受理啊，你说举报不成立， 消费者的整个的维权通道你直接给封上了，那你作为平台一手牵两头，你得有所回应。咱先不说他对与错的问题，咱今天先把问题反映过去，看看他态度。然后为什么想到了某宝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某宝和闲鱼都是阿里旗下的啊。现在正在尝试联系闲鱼平台，但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然后我们连回投诉人啊，您刚才说的那个广州卓越文化传媒，你在网上看到的信息，法人是姓刘吗？
8: 金玲姐你好，我在他那个在闲鱼平台挂出的那个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上写的是一位姓黎的女士。
7: 哦，那不是，你把你的一个信息发给我们一下。我现在想找这个企业的联系方式，目前还没能找到，所以你可以、你可以通过那个工作微信给我发一下。
8: 好的，您稍等，我转给您。
7: 好。这个情况还是会有点磨叽啊，脾气急的各位哥哥姐姐们，大家可以那个一边忙手头的工作，或者是一边忙手头的家务，一边来听或者是看今天的这个节目。钱不多，但是事儿非常的繁琐。好，哦，明白了，广州卓越，我现在找一下这家企业的联系方式啊。其实我现在做的这些动作都没啥特殊的，你们都可以做，你也可以在维权的时候在网上找到这些信息。 AI 这么好用，大家得用起来呀。广州卓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系方式，让他给咱们汇总一下，然后挨个打过去。有朋友说闲鱼不一样啊，说个人二手闲置平台是个人对个人，今天这个是企业对个人。

0: 都是主办方的代理，说白了就是黄牛。我不敢下这定义啊，我们现在只是站在消费者这一端，就是遇到这种消费文学问题，咱们看怎么处理。 目前确实找不到公开信息哈，联系电话目前找不到。怎么样，导播老师，闲鱼能联系上吗？啊，一直在听音乐啊，朋友们，闲鱼那边的客服电话一直在听音乐。 这个广州卓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确实找不到啊，我们那个还是先努力联系闲鱼吧，听听闲鱼的说法啊。有些时候网上购物啊，就是到今天就虽然已经不再像早些年哈，这个骗术那么多，质量问题啊等等哈那么多，但现在确实是要求大家还是要谨慎，就是真的很多时候防不胜防啊，你看不出来有任何问题，这些店铺也好。 我刚才在后台看，就闲鱼上买东西啊，被坑的，花了大几千买了点那个很贵的大衣，然后结果那些发过来的那个衣服，就是压根那个品牌就没有这个版，然后回头再一看，那个闲鱼卖家的那些图片都是 AI 生成的，所以你看现在技术手段升级了，对于想干点正事的人，确实能给我们辅助与加成，对于这些想坑骗的人，哎呀，也方便他们了。 现在这些平台挂出来的图片竟然是都是 AI 做的，你说这真是给消费者提出了很多的这个要求，就是时代科技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没跟上的情况之下，有些时候上网买个东西都容易被坑。哎呀，这闲鱼的客服电话效率也不高啊，实在不行就找阿里消费者热线。啊，好，您稍等。
1: 你好，是闲鱼平台官方客服吗？
2: 啊，对，是的，先生。
1: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啊。同步跟您通话的还有咱们的消费者傅先生。然后现在是这样，傅先生在闲鱼上啊买了一个广州奇遇演唱会的门票，现在呢演唱会取消了，他想找这个卖家退票，但是呢卖家就直接失联。 所以这钱也没能退回来，然后他向闲鱼平台就举报这个卖家，并且希望平台介入，帮助消费者协商这个事儿。然后平台现在是不受理，然后他举报的时候呢，平台说举报不成立。所以您看这个情况，从我们客诉处理的角度，该怎么帮闲鱼用户处理一下呢？
2: 您这边有具体的订单编号吗？想要帮您查看一下，先生。
1: 好，您稍等啊，我们确认一下订单编号。我先说这个企业的名字啊，这个闲鱼上的这个卖家叫做星动票务，然后它背后的公司呢是广州卓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然后这个订单编号是3025，3025，9839，9839，7319。
2: 7319，1317767。那个店铺叫星动票务，它不是一个个人用户，它是一个公司在闲鱼上进行销售的。
1: 好的，先生，这边想要帮您查看一下，先生，请您稍等一两分钟，先生。
2: 好，您帮忙确认一下啊。
1: 好的，先生。
0: 我刚才在那个平台上，不是，我刚刚讲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一个咱们的叫 KS 的朋友啊，他说客服。

0: 补一下，国家反诈APP 可以鉴定图片、文字、音频、视频是否是 AI 生成。哎，这个我还真没试过，朋友们，大家如果有存在这个疑虑的一些信息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国家反诈APP， 看看是不是可以鉴定图片、文字、音频、视频是不是 AI 生成的，可以操作一下。你看，所以就，哎呀，民生热线的。 好处啊，或者民生热线为啥大家喜欢听喜欢看，我就老说一个话，大家帮大家，每个人的这个储备啊、经验啊、认知啊，它都有局限，所以不了解的事情，你看评论区就有人跟大家分享了，下次大家就知道了，你判断不准的是不是 AI 生成的，可以像这个朋友说的，在国家反诈APP上去操作一下，非常好，给你点赞啊。 我们在等待这个闲鱼卖家、闲鱼平台一分钟啊，没有回复，大家也不用期待，就是第一次给他们打电话，啥都说不出来，客服只会记录转交，咱也不为难他，等他查完1到2分钟之后，让他记录，我们等他回复之后，根据他回复的内容以及这个平台的态度，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动作。 这个朋友确认了，木西说是的，最近才有的功能。嗯，这个大家用起来啊。我盲猜一会儿说是商家个人行为，如有纠纷，请买家走司法渠道。基础话术我都写在每个客服话术本上的。我们先等一等，今天先反馈。如若啊，他的这个平台的回复是说这个是什么卖家个人行为，跟平台没关系，让消费者去起诉这个卖家，那你们期待的就是。 期待看到我在节目里的那个疯狂输出的一面，咱们就给闲鱼预留一个席位啊！哎呀，等不了了，等不了了，等不了了！来，你好，闲鱼平台的客服，能听到吗？
1: 你好，先生。
0: 您查询到这一单没有？
1: 这边小二也查看到了，先生。
0: 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是吧？
1: 这边小二也是查看到你这个发起的这个欺诈举报也是不成立，先生。
0: 不成立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收了钱，他卖演唱会门票，演唱会现在取消了，他不退钱。那咱们平台既然举。

0: 然后人家那个演唱会举办方说原路返回，请这家广州卓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赶快退费，这是第一个诉求。第二个诉求就是闲鱼平台然后帮忙记录，通过广东民生热线，通过媒体渠道，消费者正在公开进行投诉，请你们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予以回应好吗？多了咱们就不说了，您先帮忙记录啊。
1: 啊，好的，先生
0: 啊。然后我们稍后把节目组联系方式，包括这个投诉消费者的联系方式再给您留一次，我们等待咱们尽快做出一个回应好吗？
1: 啊，好的，先生。
0: 好，您别挂啊，来导播老师电话接出去，留联系方式，然后我们等待他回应。傅先生，我们先说到这儿啊，然后回头如果你要是收到任何他们平台的回复的话，你可以做好相关的录音取证工作啊。
2: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
0: 好，先说到这儿。好了，就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第一步还是都是反映问题，今天这几个因为都是新的投诉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步都是先把问题反映过去。闲鱼的这个事情咱们先请导播老师把情况给这个客服说清楚，看看后续平台怎么说啊。说好不为你，情况属实，但我无能为力，我帮你记录。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不跟他浪费时间了。

0: 好，10:48啊，刚才有朋友说这什么歌没听过，那个金志文演唱的《为爱痴狂》啊，歌先听到这儿，马上接下一个投诉热线啊。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啊，何先生是吧？
1: 啊，对。
0: 好，何先生跟我们说一说要反映什么事儿。
1: 喂，
0: 嗯，可以听到您说。
1: 哎，我这边信号不好，听不到你。
0: 听不到我说话吗？
1: 啊，对。
0: 啊，那你再换个信号好的地方，因为我也动不了啊。这我没办法啊，因为首先我们是用座机打的，其次

0: 那样的问题，实际上对业主来讲，也是噩梦，因为它涉及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电梯安全问题。再其次呢，通过这个反映过来的图片来看，电梯还没装好呢，主体承重墙就开始裂了很大的一个缝子，所以这个是业主没能够理解，或者说他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这是正常现象啊，还是说业主过分担忧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得听他跟我们讲完。这个小区在广州市越秀区的叫做，我看一下啊，东川路91号大院啊，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91号大院，据说是原住的房改房啊，然后现在是加装电梯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您好，唐女士。
1: 啊，您说，请说。
0: 您请说，好像我要求你办事儿。
1: 啊，没事，我是谁？我看你还在说，我还没说完。是这样子的，这件事情呢，首先我们之前应该那个汪女士她发了东西给您。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根据那个，她现在报建小组勾结那个。
0: 来，我问你说吧。
1: 啊，
0: 这个小区是在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91号，是吧？
1: 啊，对。
0: 现在这个小区要加装电梯。
1: 啊，
0: 你们主要投诉的是电梯加装存在安全隐患，对吗？
1: 对。
0: 啊，你们发现了哪些表面上的安全隐患？
1: 首先，第一个，他们报建的头的时候是因为违反了消防安全法的。
0: 不，你说的那是背后的事儿，就是你面上现在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个。
1: 现在一眼看出来，现在的那个结构已经出现问题了，我们的那个承重柱已经开裂了。
0: 啊。然后这个房子是几层高？
1: 哎，九层高
0: 是吧？承重柱是指那个加装电梯所要依附的那根柱子。
1: 承重柱是我们整栋楼的一个承重柱，因为现在的电梯它是靠到我们承重墙，靠到我们外墙上面，挂到外墙上面，然后呢，它在这边承重柱上面过了一个条承重梁，他在承重梁上面又打了钉，打了螺钉，要把这个电梯现在的位置，他要把这个电梯挂到这个梁上面。那当然，现在电梯还没有建完，就是说在施工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阻止他，因为一个消防的问题、消防安全问题没有防火门，因为政府那个消防已经明确告诉他要加装防火门嘛，防火门没加装好，因为存在了重大的安全隐患，就是消防安全隐患，但是他们就一直要强行施工，强行施工的同时，就是用暴力施工。
0: 来，给大家一个喘口气的机会，我一步一步问您，您一步一步说啊。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业主认为他的整个施工存在隐患，安全隐患。您刚才讲到面上能看到的就是承重柱开裂，然后刚才又讲到了说。什么暴力施工，然后这个消防隐患等等，那这个情况来说，是你们怎么发现的呢？
1: 消防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消防已经明确告知，这些年的消防已经明确告知，因为我们这栋楼加电梯跟其他的不一样，因为是存在拆楼梯的行为，那就必须得要，因为我们这个历史原因呢，本是我们是敞开式的楼梯，敞开式楼梯就按照消防法规的5.56条，那就是说要百分之百的加装防火门。那首先在围地的时候，他们当时已经围地了，就是说已经发生了火灾的风险了。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时就已经跟他们提出来了，就说你这个是属于毁法的了，违反了消防法规。但是他们就不。
0: 然后之前这个目前的电梯加装的方案是向哪个部门报备过，然后哪个部门批准施工的？
1: 规划局。
0: 规划局是吧？
1: 对，规划局。
0: 越秀区。
1: 越秀区规划局。
0: 啊。
1: 因为呢。
0: 全名叫什么？自然。
1: 越秀区自然资源局。越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0: 啊。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然后他们报建过批准过是吧？
1: 因为呢，这个是因为是这样子的，他们报建的时候呢，因为由于报建的业主提供了假投资假方案， 那么说当时我们

0: 经告知规划局了，后面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他们一还是要一想
1: 啊，就是说报建的时候，他们向规字部门提供的是假图纸、假方案
0: 啊，假方案，而且假图纸还假印章，那个结构工程师的印章完全是在市部一平台是查，国家的平台是查不到的。这个事件也有说，也有给我们
1: 那
0: 个。那
1: 谁向规字局进行报建呢？
0: 这个是我们这边有同一家江区的业主。但是这个事情提交给规字局之后，我们已经向各个政府部门已经反映了很多次了。
1: 嗯。
0: 没人理，但现在因为后续我们又找了巨建这边也看了现场，他就说这个是完全不符合消防安全的。
1: 嗯，
0: 那我
1: 所以这个方案就不应该能够去进行执行的。
0: 对，
1: 那他你刚才讲到他向规字报的那个方案里面是有包括讲到的这个消防门啊等等这些的是吗？
0: 他报的就是没有，因为设计公司所提供的图纸上面就没有说是消防安全的问题，他说是满布，所以当时设计公司就向规制局提供了一个结构安全消防安全说明，说满布消防安全，满布结构安全，当然他这个是属于非法提供的，因为他这个明显就是不实的。
1: 那是电梯公司向规字局提供的还是谁向规字局提供的？
0: 这个是设计公司，也就是电梯公司，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到底是谁找的，我也搞不清楚。因为他们所提供的这一批这个方案就是完全是假方案了。首先第一，他们提供给报建规划局的报建图上面没有画防火门。
1: 嗯，
0: 那么
1: 来，那个细节你说了我也听不懂，大家也听不懂。
0: 啊，
1: 您住几层？电梯加装这事儿你同意吗？
0: 我是六层，我是非常赞成这个民生工程。
1: 所以能不能理解为它和一般电梯加装的这个纠纷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栋楼大家都同意加装电梯，包括低楼层的。
0: 对。
1: 但是大家现在要反映的问题是加装电梯的安全问题。
0: 隐患。
1: 嗯，然后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他的这个方案有问题的？谁发现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从一般的这个视角上，大家就觉得已经批准开建了，很少有人能够，这个找到啊，出现了啥问题？
0: 我当时因为他当时批建这个公司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只发现了他都篡改了我们门的朝向，但后面。我就到政府公开信息申请了投资回来，后面经过我们的那个再仔细的一看，投资上面造建投跟施工投两份投资都是同时2024年7月份去的投，但是两张投资上面的印章不一样，结构工程师的印章，设计工人那个造建投上面是在政府部门是查得到的，所以他的报建图上面，因为他不符合消防安全，但是呢，他的头子没有假，但是在施工图上面，他的头子就画了一个假防火门，正因为他这个假防火门才画了这个假防火门，而且呢，结构工程师的印章是假章，建筑工程师的印章是过期的印章，过来有效期的印章，那么我们将这个事情就。
1: 其实你没有解决我的疑虑啊，就是正常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发现不了说，他的这个前后不一致啊，包括真与假的这个问题，然后也不会想到要申请什么去公示啊等等这些。我说这个契机是什么？
0: 不是，这个都是就是因为当时我们一直反映，我说一个是结构安全问题，存在结构安全问题，到规划局反映，规制局反映结构安全问题。
1: 你们怎么发现结构安全问题的呢？谁是工程师啊？
0: 要砸楼梯嘛？
1: 要砸楼梯是吧？所以那个冲突的点就是激发后面的这些问题，是因为你发现他砸楼梯了是吧？
0: 对，首先就是他砸楼梯，我们就得首先考虑
1: 的。好了，歇会儿吧，来10:59进广告啊，然后我们整点11点回来之后再连线这个事儿。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战略所脚步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7: 今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实施重点企业用工保障行动， 在4月份到9月份 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10期快来文工文工在广东重点企业直播待岗活动， 其中第4期粤北专场 定在6月11号星期四上午的10点到12点30分直播。 本场直播待岗活动 将有5家优质重点企业参加， 共提供860多个岗位。 据广东生态环境厅消息，按照该厅和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的年度工作部署，第2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海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近日在我省沿海14个地级以上市统一开展，各地围绕碧海同心美丽海湾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海洋生态环境服务活动。 昨天广东省档案馆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举行系列宣传活动，侨批特展、实物运会档案、大湾区特色档案等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9号公布的中小企业业务状况， 按月统计调查结果显示， 中小企业业务收益的现实动向指数 从今年4月份的44点 上升到5月份的44.4点， 而6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 为47.2。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下跌， 盘中跌幅一度下探到 5% 左右。另外受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影响， 国际金价当天持续下探， 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黄金期货的价格 9号一度跌到每盎司 4230美元附近， 跌幅大约 2%。 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会选择收紧货币政策， 国际金价跌势可能在短期之内持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号发布声明说， 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0: 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11: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的这个情况咱们继续来跟进啊，线上的这个业主还在，您好。
2: 您好
0: 啊，我们继续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重新捋一下啊，你说的那个情况你不着急，因为你这个你哪怕一口气给我说10分钟，大家也听不明白你们小区怎么了，咱毕竟。

0: 消防疏散通道，所以当时我们就考虑到一个它改变原结构还有消防疏散通道的问题。疏散那个
1: 就是现在很多老旧小区是怎么装的呢？就以我们现在周边的这些我看过的居民楼哈，那个外挂的形式比较多
0: 啊。对，
1: 你的这个是外挂的形式吗？
0: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现在要把我们在楼道里面砸掉我们的楼梯再装的，砸掉我们的、
1: 也就是说装完电梯之后你们的步梯就没有了。
0: 对，我这边我们这边03、04这边就没有了
1: 啊，但是旁边还有
0: 啊，那边有，他01、02那边有。
1: 01、02是指户啊还是栋啊？
0: 01、02户，因为我们这个楼梯的是两边的上下楼梯。
1: 是我听懂了，
0: 啊，
1: 就是他加装电梯要把你们这边，你们是东边西边啊？左侧右侧呀？
0: 上楼梯的右侧。
1: 啊，上楼梯的右侧，要把右侧本来有楼梯要给你们这边砸了，然后保留左侧的。
0: 对，因为这个由于它改变了原有的建筑结构，存在着安全风险，我们当时就说不同意。
1: 听懂了，所以现在投诉这个问题的都是右边要失去步梯的那些业主是吧？左边人家没有问题。
0: 那也不是，我们还有几户业主不是右边的，也有左边的，就是他觉得存在安全风险不同意的。
1: 听懂了。然后现在你们业主观察到了这个安全风险，得到了职能部门的认定没有？就是有人到现场去看过吗？说这个东西不行。
0: 你听我说完先，因为
1: 回答我问题，我听你说不完，你表达的特别不简练。哪个职能部门去现场看过，然后说这个方案不行？
0: 最近的。
1: 有没有职能部门去现场看过？
0: 有。
1: 然后哪个部门去看了，给出说消防去看了，消防给出明确的结论了是吗？
0: 对，已经
1: 是以公告的形式还是什么形式？
0: 现在他已经给我们大东街道发了函了，要求100%加装防火门，否则还要，因为头子是假头子，按头施工，要更新施工图，还要按头施工。
1: 这是消防部门的结论哈。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部门去过吗？给出其他结论没有？
0: 因为主要这个是消防问题嘛，因为
1: 主要是消防问题哈。好，接下来联系大东街道是吧？
0: 结构问题是后来才发现的，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因为主要是这个消防安全问题，我们已经反映了多少次了，所以没人理。那后面结构安全就是这个开裂，当然我们一直是反映。
1: 大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一栋就指你们这个单元的话，有多少户？
0: 我们总共包括一层是33户。
1: 33户是吧？那这33户里，现在多少人参与到目前的这个反映投诉的这个过程当中来？
0: 反映投诉的我们现在是4户，还有3户他没有参与，因为他有其他的原因，他们没参与。
1: 就是33户里面有4户不同意现在的这个在反映这个问题是吧？
0: 有总共是7户，但是还有3户他没有参加那个。
1: 那其他那20多户，他们觉得没啥问题？
0: 因为他们到之前一直在报电前没有告诉他们这个防火的问题。消防问题，
1: 那现在已经要投诉了，那是不是这33户都知道有问题了？
0: 现在的33户就是说我不管了，我只要有电梯，我也不管你消防安全问题也好，楼宇结构改变也好，我都不管。
1: 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的这一番维权下来，这个电梯加装不了，那接下来下一步谁来推动这个事情？打算怎么办？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行，
0: 因为我跟你说是这样子的，当时他说建到外面我是同意的，因为他这哪怕你遮了我家的采光我也没反对，我也交了钱了，因为
1: 你也交过钱了，就是加在外面也没问题的。
0: 对，因为你那没有影响消防安全嘛，没有堵塞消防安全嘛，这个东西。
1: 那他为啥不加装在外面呢？
0: 但是因为这里面又有原因，是林一户那边的人不同意，说遮了他的采光。
1: 林一户不同意加装在外面。
0: 我这边也，因为我跟你。

0: 那个行，你先稳当稳当啊，我们那个把这个情况联系一下当地的街道部门，看看他们了不了解。我想后续的话还希望您来现场看才清楚，因为我们这边的情况的话，街道他也知道。
1: 昨天开，因为5号我们发现房子开裂之后，我也去向街道反映了。昨天街道部门来了，质检部门来了，还有那个房管局的来了。
0: 那他们来了之后给什么结论了？
1: 现在就说要做后续的鉴定，但是要他们停工，他们也没办法。但是现在有一点，昨天今天停工的原因是建，他我刚刚不跟你前面说的，他的假头子嘛。
0: 好，建局，那就质检局的就告诉他说你的头子没更新来，你们现在属于非法违法施工，那就说现在必须停工，所以呢今天没来。啊，明白。来，我们先把这个情况给联系一下这个街道啊。你们是大东街道是吗？
1: 大东街。
0: 啊，大东街。好，我们把这个导播老师联系一下大东街，然后应该不是行政。
1: 不是行政执法，对，可能要联系一下大东街办公室，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提过去啊。好嘞，好嘞。
0: 嗯，好。
1: 后续我希望您明天应该先来，我们现场再继续跟进来，我们现场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你们必须要到现场才知道了解，所以刚开始我们向归发局这些部门反映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就以为是在外挂一个电梯，那就没问题。后面来了之后才发现是砸掉一半的收算期。嗯，好。
0: 我们先来跟这个职能部门联系一下。就是我刚才一直用审慎的态度在面对。哎，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大东街。哎，您好，是越秀区大东街道吗？啊，对。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 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因为节目在直播，然后线上有咱们大东街道的居民啊打来电话，就跟媒体反映说他们东川路91号大院加装电梯的时候呢，存在一些问题，说这个用假施工图，然后骗取行政审批，然后说现在还存在很明确的消防问题，说职能部门也都去看了，然后还存在说这个住建部门说。
2: 他们现在这个施工是存在，各种问题吧，所以就要求他们不能再去做了。这是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哈。那因为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呢，只能是说接收群众的这个投诉的信息，还是要跟咱们当地政府部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您看是咱们办公室就能了解呢，还是要具体问到哪个科室呢？
3: 您想要了解一下九十一号大院这个电梯的情况是吗？
2: 对，就是加装电梯，现在群众有投诉。
3: 哦，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以了解，跟我们街道的城管办联系，了解一下。
2: 就是7720尾号。
3: 啊？什么？
2: 我是座机的尾号是7720。7720。
3: 7720，是联系这个吗？我看一下哈。
2: 啊。
0: 城管办的电话您稍等一下。我直接问他们，他们能回答吗？还是说最终还是要通过办公室来上传下达？
3: 就是说您是要一个具体的官方答复是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现在都是单方面说法嘛，然后又因为加装电梯，这也老小区也没什么开发商啊，所以只能是问咱们职能部门。
3: 哦，这样子。
0: 那您可以先跟我们的城管办先联系一下，因为包括像电梯加装这些呢，具体都是城管办这边的业主来跟进。这样，我们这个双通道好不好？就是您这办公室这边，咱也帮忙跟对应的分管领导或者是你们哪个科室，咱们再去反映一下，说民生热线有这样的业主在投诉这个事儿，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主动去联系一下城管部门，因为很可能我联系完城管部门，他告诉我要找你们宣传部门，一定是这样的。
3: 哦，这样子。
0: 大概率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法直接跟我们讲嘛，毕竟是媒体来电嘛，对吧？咱最终是高效解决问题，不是想让挨个打了一圈，最后让老百姓感受到的是找谁都解决不了。
3: 哦，好
0: 不好？
3: 哎，那您这边可以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
0: 可以，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给您，然后基本情况呢，就是东川路91号大院的电梯加装问题。现在比较突出的几个点就是关于 施工图纸，前后不一致，然后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问题，说砸了一侧的这个楼梯，然后现在已经出现承重墙体出现裂缝的情况，然后呢，业主说33。

0: 用户当中有，一定比例吧，这具体数字我不知道啊，有一定比例对这个业主对这个事情是存疑的，啊，并且是要求他们不能这么做的，因为虽然加装电梯是民生的工程，但是不能以牺牲安全为前提，这就是业主一个基本的态度。然后此前他们也去做了，比如说啊，申请公示等等这些动作，他们是有比较详细的关于这个事情他们掌握的这些证据的。据说昨天住建和街道和消防等部门也去现场看了，啊，态度也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因为我现在听到的都是零散信息，所以最后想通过我们大东街道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完整的介绍。然后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派记者到现场去，好吗？
1: 明白。
0: 啊，您别挂，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留给您。
1: 您说。
0: 哎，好，您稍等啊，我们换一位同事跟你对接。这个姐姐，唐姐姐是吧？
2: 请说。
0: 啊，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跟街道反映，然后街道先给回复个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再看看是找市一级城管啊，还是越秀区建设局啊，还是说市监啊，我们再对应帮你们继续维权，好吗？
2: 好，谢谢您。
0: 哎，好，再见，我们先说到这儿啊。这个事儿哈，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信息啊、证据、资料啊、照片啊，就是有一些啊，但是说未经查、未经核验过啊，所以还是要跟这个当地的职能部门反映，并且这个职能部门不是说不予理会，而是说你听这个业主刚才讲，各个住建啊、消防啊都去现场看过了，所以说这个事情职能部门在推进当中，那我们就不。

0: 来做一个排除，就是排除这个事情是因为一些细节上的这个纠纷，或者是对你家有影响，对我家有影响，从而导致现在这个局面。因为只有排除这些选项之后，最终才会指向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是因为有安全隐患，才有现在的投诉。那么秉承着要给这个小区顺利推动它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的这个目的，我们再去帮忙推动这个问题处理啊。刚才有朋友说，刚才有朋友留一个言啊，我看啊找不到了，说情绪超稳，对，那你不得稳稳到那儿呢？已经不再是20几岁的小伙子了，是30几岁的小伙子了。咱们是帮忙不添乱啊。
1: 高山在云雾里，
0: 来吧，我们请导播老师来致电下一个投诉的朋友，听听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啊。
1: 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
0: 好，我们接下来要跟进到的这个事儿呢，你说它十分重大呢，也没有危及到安全。但你要说它是个小事呢，也不对，就是小区的噪音问题。有这个业主反映啊，说在荔湾茶窖，在这一带呢，有一个叫碎岩桥，应该是哈，就他们买的这个房子就在这个桥旁边，说可能直线距离也就是20-30米吧。带来的问题是啥呢？因为离这个高架桥很近，所以噪。

0: 但是其他段就安装了噪音的隔离带。所以呢，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矛盾多突出啊，也不是什么历史遗留问题，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帮忙推动一下，让这个小区的居民朋友能睡个好觉的问题。说白了，还是大家集思广益找解决方案的问题啊。我们来连线一下投诉人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小区的名字、所在位置以及现在大家的一个具体遇到的情况。
1: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我们小区呢其实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睡岩桥的旁边，然后呢其实我们是去年的五六月份开始交楼，然后陆陆续续的就是我们进驻里面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汾水花园，就汾水小区旁边，那汾水小区那边呢其实它是已经有那个隔音带的了，因为那个桥呢其实平日里车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晚上有一些改装车什么在那边炸街什么的，其实
0: 还有改装车炸街啊，在那边。
1: 对，所以这个情况还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困扰的，因为就是旁边汾水那边是已经有隔音带的，但是我们这边就有可能哈，就因为据我们所知，先桥后楼，就是他会给到就是发展商去建这个隔离区隔离带，但是。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很迷茫，我们不知道是应该找谁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真的很近，我们从五月份开始交楼，然后陆陆续续进去以后，就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已经有大概七八个月，我们已经住进去了。那所以这个就很困扰，特别是晚上，如果是一些孩子，因为我们有几个就是他的整个结构有一部分的客房，就是我们的房间还是会对着这个高架桥的。
0: 嗯，了解。
1: 嗯，
0: 其实说下来就是安装隔音板，因为楼也桥也在了，楼也在了，这拆掉是不可能的。那隔音板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旁边，你刚才讲到汾水花园旁边那个小区，他装了这个隔音板之后。效果会很显著是吗？
1: 肯定会好啊，肯定会好一点的，因为主要是，对，因为有一些楼真的很接近的时候，其实一个是空气的问题，第二个是噪音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一栋楼其实很奇怪，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栋楼我们就是在楼道中间的那个窗户是封闭的，它是开不了的，就是
0: 这个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
1: 因为这个的话，其实它有时候声音进来了以后，它就出不去。而且，对，而且它，我不知道这个对于消防来说会怎么样子，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会不会大？但是噪音在这一方面里面，确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嗯，好，你稍等啊，这个小区还有一位业主刘先生也在线，刘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这边的一个具体感受和你看到的情况？
2: 我这边跟我们刚刚这位邻居是情况差不多的，就是我们这入住半年以来，就是因为离桥比较近嘛，晚上特别那个噪音比较大，然后特别有时候带小孩去那个一楼的花园玩，那个一楼的花园离那个桥会更近一点，基本上就是听那个嗡嗡的声音就特别明显。
0: 你们说那个，我看那个投诉的群众说桥身与居民楼相邻仅20-30米，你们测试过是吧？
2: 对，这个基本上可以直接眼睛可以观察到的，又就看下去就很近，然后特别我们那个玩的那个一楼的那个小孩的玩耍区就更近，基本上就在桥底下，可能就10来米多一点的样子。
0: 明白。好，两位业主表达过这个情况和诉求之后，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因为对于这些噪声的监测呀，然后这个超标源的整改呀，包括对于开发商和建设单位的这个防噪义务没有履行，那可能还是要跟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先反映。那么同时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先要明确，刚才这个业主讲了一个细节，说先有桥后有楼，所以可能按相关要求的话，这个开发商他是要去做这个隔音的装置啊，包括可能费用也得是开发商在出哈。但是细节我们先沿着这个思路先问下去，先来联系一下广州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两位业主如果时间允许就在线等啊，如果时间不允许可以看直播，就是你可以选择挂电话或者是在线等哈。

0: 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政府部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我刚才说了一半的话，我说这个虽然矛盾不是那么的突出，不是像日常节目里我们看到的那些啊，解决起来，各方各有说法的事情，但是啊，噪音如果每天都在，天天晚上往那房子里一躺，你听到的都是泥头车、改装车，然后听到都是旁边桥上各种车的声音，那也是真遭罪。就是因为你房子已经几百万买了，你不知道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所以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推动解决，咱们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让这个小区的居民可以免受噪声干扰。就噪音这个问题啊，就它不杀人，但是它真的是能长此以往的膈应人。我们先来尝试联系一下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然后我们再去咨询一下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因为关于道路管养啊或者更频建设等等这些，可能还是要跟这个交通运输部门来进行了解。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看看能不能跟荔湾区住建局或者是建管中心联系一下，因为这些新建楼盘它所比如说这个造成防噪异物啊等等这些设施啊，是不是在我们住建这边也要进行监管，多方面探索，咱们再去寻求最终解决问题。您好，是荔湾生态环境局吗？
1: 哎哎，是的。
0: 哎，打扰您啊，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状态下，然后呢有荔湾的市民朋友啊就打来电话反映一个关于他们小区的噪声问题，我简单说一下情况，您看看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指引好吗？或是找谁，或是您帮忙记录。
1: 投诉的话，那个话你要打我们另外的有一个热线。
0: 啊，好，您提供一下号码。
1: 8181-6764。
0: 8181-6764。您这边是什么？是值班电话吗？
1: 我们这边办公室就是，你看如果有什么需要咨询什么的，然后我们再转不同的电话。
0: 哦，明白，我直接给到那个投诉部门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嘞，行，那谢谢您啊。我们导播老师挂断，再联系一下02081-8161-6764。这朋友说，其实楼上变频空调的低频噪音才更扰民。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工厂就在小区附近啊，这噪声问题真的是哈，就每年省生态环境厅上线的时候，大家反映起来，这个噪音问题都是多年的。各种顽疾，然后好，我们来联系一下，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您好。
2: 您好。
0: 哎，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
2: 您讲。
0: 哎，是这样，因为那个节目在直播哈，然后业主也在线，我简单跟您说一下，您帮忙判断一下这个事情，看有什么指引。正在线上反映问题的是广州市荔湾区荔城荣城湾的业主，然后他们在碎岩桥旁边这个小区，然后碎岩桥这个先有桥后有这个小区哈，但是距离也比较近，
2: 交通噪声是吧？
0: 对对对，说这个桥身和居民楼应该是20-30米的距离，然后尤其到了晚上啊，各种货车泥头车都从这儿过的时候，业主休息是非常受影响。然后今天呢不是来投诉的，今天是寻求解决方案的。业主就发现旁边粉水花园啊，就他们都已经安装了隔离带、隔音板这些装置。但是可能他们这个是新楼盘，不知道是开发商应装未装，还是说需要我们协调交通运输或者住建才能推动这个小区那一段加装这个隔离带。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

0: 然后呢，就和我们区的住建部门，我们跟他先进行一个沟通，
1: 好，
0: 因为这个是先有后有的房，那么应
1: 对，
0: 该是住建部门这边负责，我
1: 对，
0: 们先跟他进行沟通，
1: 好的，
0: 看有没有就是加装这个隔声板的计划，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这
0: 嗯，
1: 样，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也给您留一下，
0: 好
1: 然后
0: 好，
1: 业主呢也有几位，我们先提供2位的联系方式
0: 好，没问
1: 啊。你
0: 题，
1: 们
0: 我
1: 要
0: 记
1: 是
0: 录
1: 去
0: 下
1: 现场
0: 来，
1: 的话，可以找这
0: 嗯，
1: 个业主哈，
0: 哎，好好。
1: 啊，然后电话可以先切入出去，导播老师提供一下联系方式。好，两位业主都在哈。李女士、刘先生都在哈。刚才这个情况就是民生热线，因为我们作为媒体嘛，就是判断不了说这个具体是怎么样。但是生态环境局呢，刚才给的初步回复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先他们去找住建，然后住建跟生态环境在研判，到底是让开发商装这个隔离带，还是说已经有计划还没有再装，还是说接下来怎么办？咱们再给一点耐心好吗？
2: 好嘞，
1: 哎，
2: 好
1: 好。
2: 行。
1: 哎，那2位，我们连线先到这儿。回头如果收到各个部门的回复，或者是需要协助各个部门到现场查看，咱们业主再积极配合啊。
2: 嗯，好的。
3: 那我
1: 哎，
3: 这边有个问题，能不能补充一下？
1: 您说。
3: 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是超高层，是有48层，然后住的270户嘛，
1: 四
3: 就
1: 十
3: 现在
1: 八
3: 那
1: 层吗？这
3: 个，
1: 房子？
3: 它那个，现在楼道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咱的楼道它那个封窗它是很封闭的，
1: 啊。
3: 就所以导致我们等电梯的话，平时就是等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就很影响我们的舒适度。因为这块之前我们也打了个12345投诉过，然后这边反正得到。

0: 那法律法规是怎么要求的？比如说包括您讲到的通风啊，是不是要全封闭啊？公共的这些通道，应该是怎么设定？咱们业主先把这些动作做了之后，然后找到说这个建筑啊，可能突就是比如说它有没有按标准来的啊，或者说其实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方案呢？然后咱们再沿着这个方向去找对应的解决出口，等到你们推动不下去了，然后再来找媒体。就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是说你们处理受到阻碍的时候，媒体帮你往前推一推。但是我们不能帮你们代办这个事儿，好吧？你们先去了解清楚之后，然后找到对应部门之后，还是处理不了，你找媒体，然后我们再帮你往下推动，好吗？
1: 好，行，
0: 哎，好，谢谢啊，两位连线先到这儿，谢谢，导播老师可以把电话先切出去了，谢谢。

我刚才听到48层的时候，我就是惊讶了一下。不过这也不是太重，我稍微是恐高啊，就是我上到8层以上，我都觉得我都开始慌了。48层建筑住起来，这种超高层啊，真是需要点勇气啊，朋友们。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也确实，就是我现在回忆一下，我在这些超高层建筑当中，确实基本上窗户都封着的，就没有说超高层建筑的这个公共区域楼道的窗户是开的。然后标准是什么，咱也不知道哈，咱不能在这装大明白，所以让业主回去先把这些相关的都查清楚，然后我们能帮忙，咱们再帮忙推动，好不好？咱不能在这一拍脑袋，就是哎，这事儿是这样的。

0: 好，11:35啊，马上接入下一个投诉的内容。这个是发生在广州市天河区一个叫做唐安苑的小区啊。直播间有没有这个小区的居民朋友？简单来说哈，我先简单概括，然后等会儿听业主说详细情况。就是他们是这个小区的居民，住16楼，然后对面的那个业主呢，把两套房子都买下来了，然后做了一些改建，但是这个改建呢，是影响到公共安全了。据说还出现了拆墙啊，然后围蔽消防通道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为什么找媒体呢？就是因为协商不下去了，然后找物业、找社区也均有上门，但是那业主也不配合，找到街道呢，街道说这个建筑是整体产权，无单独产权。我仔细问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部队当时的房子，但是现在存在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是不是真的存在消防安全问题？是不是真的存在拆除公共墙体问题？倘若真的是存在这些问题的话，它不因为产权属于谁就能够排除住建、城管、消防等部门的法定监管责任。我这个话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是那这个房子无论什么产权，是部队的房子，是集体的产权，还是说哪个个人的产权，无论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一个产权，只要是它存在建筑安全和消防安全问题，那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都是要有法定监管的义务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接近投诉人，听他说一下具体情况。您好。
1: 哎，

0: 你好，
1: 啊，您是蔡先生哈，蔡先生跟我们说一说您现在遇到的这个困扰你的问题。
0: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情况是跟你们说的属实，而且呢，也有小区开的那些整改通知书，还有呢，是当时有个执法队去的，也开了整改通知书，都是证明那个墙体是被他拆掉的，也而且呢，他还违避了这个，他除了拆的他墙体以外，把公共通道给违避了，把公共的窗户给封闭了。这个按照这个小区物业开的整改通知书上面写的，是影响了房屋的整体安全。这个把这个
1: 您稍
0: 公，
1: 等啊，您稍等啊，就是你刚才讲，我为什么突然间笑出了声呢？就是你对面那邻居把楼道里的窗户给封成他家的了吗？
0: 对，他就是把楼道封住以后，那么楼道的另外一节就变成了他家的了嘛？他把大
1: 就
0: 门
1: 是
0: 移出
1: 他
0: 来了。
1: 封闭的那个部分有你们走廊里的窗户。
0: 对，封闭的部分有走廊的窗户，封闭的部分也有走廊。
1: 那他怎么就认为那块属于他家的呢？你们去跟他协商，或者是你们表达不同意的时候，他怎么回复你们呢？
0: 这个呢是一个很无理的。我们表达了，他们也不理。我们跟物业投诉了，物业找他们，他们也不理。而且在我那个1、2、3、4、5投诉的时候，市区居委上门，他们也他上面的反馈也是不接电话，不让进门。
1: 那我问第二个问题啊，因为节目前我跟您简单的通过电话，就说这房子是部队的产权的房子，
0: 他也不是部队产权，他也不是部队产权，他是以前是部队建的，以后呢，就是目前的这个产权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没有个人产权。
1: 那你们是怎么住到这个房子里的呢？就是买的呀，还是租的
0: 买
1: 呀，
0: 的，
1: 还是当年
0: 买的，
1: 分的呀？
0: 买的，
1: 那你产权没有，你们向谁购买呢？
0: 像一个建筑公司啊，就是一些这个像小产权房一样。
1: 啊，像小产权房一样。
0: 对，
1: 那就是说没有个人产权。我看到那个
0: 对，
1: 1234，
0: 没
1: 我
0: 有
1: 给你
0: 个人
1: 回
0: 产
1: 复的
0: 权。
1: 说没有个人产权，
0: 对，
1: 但是有产权。
0: 这个产权我们不懂，我们不懂这个大产权，我们不是很
1: 啊。
0: 懂。这个是1、2、3、4、5，他们政府跟政府之间的操作啊。
1: 然后那你对面的那个邻居跟你都是一样，然后去买的这个房子是吧？跟建筑公司。
0: 他是向其他人买的。对面的邻居向其他人买的，反正现在就是每个人手上呢都没有正规的产权证，都是一些
1: 你
0: 协
1: 所
0: 议之类
1: 指
0: 的
1: 的
0: 东
1: 这个
0: 西。
1: 建筑公司是哪儿的建筑公司？
0: 我这个忘记了，这个忘记了。
1: 很
0: 反
1: 多
0: 正
1: 年
0: 要物
1: 了是
0: 业，
1: 吧？
0: 对，20多年的这个小区，要你这个具体的话呢，那个物业他们也处理过，这个也处理过，但是呢，物业说他没有执法权，没法阻止。
1: 就是现在说，物业、社区、街道还有哪些部门？
0: 物业、市区、街道的话呢，他们有细分，我也搞不清楚。以前呢，投诉了消防，他们也有消防也去过，也开过整改通知书。后面呢，投诉了一些违建就说这个是室内的建筑，他们不管。反正就是街道就是以前，包括我发出去的那个图片证明，以前他们来过，开过书。后面近期呢，就说他们这个是整体产权，这个不管了。
1: 明白。
0: 目前呢，这个主要的情况就是这个事情从2025年10月份发生开始，我们有积极的首先向那个物业投诉，物业投诉无效，向1、2、3、4、5投诉，一直投诉了10多次，而且这个是一连一
1: 我
0: 列。
1: 觉得这样啊，就是情况基本了解。然后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回复，我看了一下，在今年的6月1号，也就是几天前，广州
0: 对，
1: 市天河区的塘厦街道办事处做了一个回复，说
0: 对，对。
1: 呢，我接执法队接到投诉后，立即安排人员到现场处置，经与物业及部队后勤负责人员核查，该小区为部队产权的房产，只有整体产权。 证明，无单独房产证明，涉事房屋为内部拆改，未增加整体面积，不属于违法建设问题。建议您向物业或部队后勤工作人员反映处理，然后天河区塘下街道办事处给出这样的一个回复。他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他如何解释这个事情不归他们管的呢？他的意思是说，不是说这个房子的产权在部队，所以不归他们管，而是说这个房子是整体产权，在整体产权之下，里面做的任何的改建动作，只要是符合那个规定的，它都属于这个产权人内部拆改，不属于建违建。就是这个逻辑，咱得问问这个塘下街道是怎么得出来的啊？我们接下来
0: 对，
1: 请导播老师致电一下天河区塘下街道办。我还是刚才那个话，我在接近这个电话之前，我就跟各位说了，我说涉及到建筑安全和消防安全问题，不因为产权在哪儿，不因为投诉人是否有产权证而影响我们职能部门的监管义务。说白了，就是这个房子是谁的都好，只要它存在建筑安全和消防安全问题，对应的各职能部门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拒绝监管。我们来联系一下塘下街道办。您好，是天河区塘下街道办吗？
2: 哪里？
1: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然后接到群众在投诉一个这个小区违建的事儿。我们
2: 小区，等一下，小区违建的话，您打另外一个电话，我这边现可不负责。
1: 啊，您这边是办公室是吧？
2: 对，你打那个我们那个线口电话，你是违建对吗？
1: 他具体来说是同一层，然后邻居之间发生的问题，就是那个邻居买了两套，把两套房子打通了之后，他就直接把这个公共区域的走廊和消防通道给封上了，把窗户也封成他家的了。
2: 你这个的话违建的话，您要打另外一个电话，你记一下吧。
1: 好，您提供一下，我们导播老师帮忙记录一下。
2: 85642108。
1: 85642108，这个是塘下街道的什么部门呢？
2: 执法队。
1: 执法队，若他说媒体来电要找宣传部门，我们沟通不下去的话，我们还找哪个部门呢？
2: 宣传部门是媒体是吗？媒体。
1: 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在直播。
2: 你打直播。
1: 那我刚才说的话您没听见还是说？
2: 我没注意。
1: 那您注意一下，我再重新重复一次。来电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节目现在正在直播，有群众打来电话在投诉这个问题，现在跟咱们街道办了解一下情况。
2: 那您现在让我帮您接是执法队的电话，还是要接宣传，就是负责宣传的电话呢？
1: 所以我就是请您给我一个指引就好。
2: 电话我就给你个电话了，因为这个的话，你这个违建的话不是我们科室负责的。
1: 您把那个宣传口的电话也给到吧，然后我们记录一下好吗？
2: 可以。
1: 好，
2: 你记一下，85651730。
1: 85651730，好，谢谢。
2: 好的，拜拜。
1: 我跟你讲，这就是纯粹哈，纯粹当了一把烂好人，明白吗？大家，我是不想让他们等会儿各个部门之间一打起电话，哎，这不归我管，哎，这我说不了，你找宣传吧，哎，这最后又退回办公室，我是不希望给他们呈现这个画面，所以我把可能发生的情况我摆在前头了，然后结果人家也没懂我的好意，所以我说真是做了个烂好人。来吧，一步一步来吧，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大家就直播里看吧。我们接下来来连线塘下街道执法队啊。你好，是塘下街道执法队吗？
3: 对。
1: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啊，就接到群众的一个投诉电话，说他们所在的这个塘安苑小区，他那一层邻居做了一个施工和改建，就把公共区域围蔽了一块，把消防通道也围上了，然后还拆了一个公共墙体，然后还把那个走廊里的窗户也给封成自己家的了。之前呢就一直在投诉这个事情，然后也得到了咱们执法队的一个回复。当时
3: 你等一下，你说慢一点，我记一下。
1: 好。
3: 哦，您的电话号码。
1: 我的电话号码是说我本人的节目组的、
3: 就是你单位的嘛。
1: 啊，我单位的。我其实想跟您说，您觉得这通来电是我们单位电话号码重要，还是群众的诉求更重要呢？
3: 我是需要把所有的东西要登记清楚，然后有经办人来回复您。
1: 啊，那就先听我说事儿，然后再给你留联系方式。
3: 那你说一下唐安苑小区怎样？
1: 我刚才讲的是唐安苑小区的这个业主在投诉，邻居把这个公共区域的消防通道给围蔽了，还拆了一些公共墙体。
3: 给
1: 具体位置在唐安苑的七栋
3: 公共区域
1: 啊，
3: 围蔽。
1: 哎，这样我说得来的朋友们。
3: 他
1: 你说
3: 有没有说是哪个业主啊，几栋的呀？
1: 这个你们有之前的这个回复单，所以那个工作人员一查记录就知道了。因为节目在直播，我不能说具体几层几号，已经涉及到太过于隐私的部分了。
3: 好的。
1: 然后呢，这个情况就是说投诉十多次了，然后目前咱们街道执法队给的回复是说什么呢？说他们这个房子因为是整体的产权，每户具体的那个住户他没有产权，所以这个房子呢是属于整体产权人内部的拆改，不属于违建，让这个业主去找那个物业，然后和部队的后勤部门，因为当年产权可能是在部队。然后现在业主的意思是说他找了物业了，物业也跟他发了整改通知了，但是那个住户那一户的人家他就拒绝任何调解，他也不理会也不接电话，所以物业没有执法权。
3: 我想问一下，他有

0: 太棒了。哎，我。如果接到说这个无单独产权证等同于内部拆改，然后不管，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业主也可以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去投诉他适用法律错误和推诿不作为。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哎，哪里？喂。喂，你好。
0: 哎，你好，刚才那个同事没跟您介绍过情况是吧？
1: 没有。
0: 那你去问他。
1: 哪里呢？
0: 你去问他，让他给您介绍一下，然后咱们再继续对话。
1: 哦，

0: 喂，您好，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同事没有跟我介绍您这边是哪里，什么单位，或者是
1: 那就请您同事给您介绍一下。
0: 哦，他没有听清楚，然后可以麻烦您重复一遍吗？
1: 他刚才用笔一个字一个字记的。
0: 他没有记下您具体是什么单位的。
1: 你们平时都这么帮群众办事吗？

0: 街道所辖区范围内的这个业主在反映他们小区存在建筑安全和消防安全问题。详细情况就是对面他的邻居，他的对门，然后把房子做了一个装修，应该是把公共区域给围蔽了，消防通道围蔽了，然后那个走廊里的窗户给围上了，然后还有就是把那个公共墙体也做了一个拆除。这个事情已经通过12345等多种渠道向咱们职能部门反映过十多次了，一直没能够得到解决。今天找到媒体，找到媒体投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投诉刚才说到的建筑安全和消防安全问题，第二个是投诉塘下街道。投诉塘下街道的原因是塘下街道最后拒绝受理这个事情，说这个房子是部队产权，是集体产权，所以这个房子里所做的拆除公共墙体啊，以及做的那些什么施工围壁啊、换大门啊等等这些情况，都属于内部的问题，不属于违建的问题，所以街道拒绝受理，要求业主自己去找物业。物业说了，他没有执法权，执法权在你们，所以物业对这个业主没有任何办法。虽然他知道他不能这么做，并且也对他发出了各种函告，但是依然没能够处理这个事儿。所以现在这个群众没有办法了，又找到媒体说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往前推动一下。那么跟媒体在投诉这个事情的时候，群众就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你们可以以只有整体产权无单独产权为由拒绝去进行监管和执法。现在够清楚了哈。
1: 清楚，是这样子。我听到您说您这边是媒体这边的，如果您是媒体这边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接受媒体的这个直接权利，然后可以需要请您联系我们街道的有关宣传部门。
0: 漂亮，漂亮极了。好，我们去联系宣传部门，再见。朋友们，你们先承认，你们先承认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在接近这个投诉，找到街道的时候，哎呀，哎呀，来，最后，哎呀，两分钟了。宣传部门电话打了吗？哎，你好，是塘下街道宣传部门吗？
2: 哦，我这里不是塘下宣传部门。
0: 办公室说你们这里是宣传部门，给了这个电话号码。
2: 哦，那你有什么事情吗？
0: 啊，要反映一个小区邻居之间关于建筑安全和消防安全的问题。我们刚才致电了办公室，找了执法队，然后最终说让找宣传办。具体什么事儿的话，你们打回去给执法队和办公室去问吧，好吗？我们反应不动了。
2: 啊，
0: 或者是关注广东民生热线的后续报道，从公开报道当中看看有什么问题。
2: 您是哪里人？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
2: 电视台是吧？
0: 对，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一个啊。来，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11:55啊，这个节目今天就到这儿了，然后具体情况明天我们再保持跟进，好吗？我最后想说的是，有些时候真是怒其不争啊。我再想说的第二句话是，只有直播之下才能暴露这个问题。我再想说的第三句话是，为什么效率不高，原因在哪儿？我再想说的第四句话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始终倾听群众这个心声，搭建沟通桥梁，推动问题解决。若你们最后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和影响，若你们收到了群众的负面评价，只有一个原因，自找的。我本来节目最后想准备一首歌播给大家听的，但是这个来不及了，大家收拾收拾，接下来的时间给个说法。更多法律方面的专业问题啊，大家感兴趣的想要咨询的请持续关注。我是金亮，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来。
1: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
0: 你在秋天说要分开。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

0: 不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至2.5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至1.6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至0.8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3至2.6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1至2.2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0至1.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0至1.7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至1.7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2: 数量多少，
1: 根据我国刑法，
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5: 撞到了我的车的。
6: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知恒广州律所的陈玲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陈律师，欢迎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小杨老师好，又来直播间做客了。对，我刚刚看到直播间我们九三哈，真的你不愧是老粉丝九三，说的就是完全正确哈，这是陈玲律师的第三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非常荣幸，三次都是跟我在一块搭档，
1: 对，非常荣幸，那也是很有缘分了。
0: 对，是很有缘分的哈。那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在直播当中呢，所以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各位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啊。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哦，所以节目之外想要 开始这个点赞，是不是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也欢迎各位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稍后陈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实时的互动哈。接下来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法律的问题哦。关注到呢，昨天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15岁女生在学校被打，反被学校开除学籍。那么完整的这个学校暴力那个什么霸凌啊，学校完整的霸凌视频出现之后呢，学校呢是认错恢复了学籍，但是现在呢关于赔偿上面呢是始终谈不拢的。具体什么事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2025年9月18号，长春技师学院教学楼一楼的女厕所里面，15岁的彤彤被多名学生拖进厕所，拳打脚踢，连续数十几次扇巴掌，全程无还手。旁边呢还有人举着手机拍摄视频，一边抽烟一边围观起哄。事发后1个月，这段霸凌的视频呢在网上是疯狂的传播。那么事发后20多天啊，学校呢就把彤彤和两名主要打人的学生一起开除了，理由是双方互殴。而实际上呢，彤彤是自始至终啊都没有还手的。后来完整的视频曝光之后呢，学校才承认说自己处理不当，恢复了彤彤的学籍。但是打人的学生呢，因为未满16周岁，依据旧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拘留处罚不予执行。这个事件曝光以后啊，也引起了大家对于未成年人校园霸凌的处罚力度以及学校处分决定的一个广泛的讨论啊。关于这个赔偿的问题啊，因为彤彤他因为霸凌嘛，就被确诊了焦虑症、抑郁症以及分离转换性障碍，住院治疗了56天。事发至今呢已经9个月了，赔偿的问题呢还是没有谈拢啊。学校方面就表示啊，说愿意按照调解结果或者法院判决赔偿，但称不接受家长没有合理依据的高额赔偿要求。就是这个事儿吧，首先大家就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网上的视频呢可能部分人是看到过的，那看到视频以后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已经认定为校园霸凌的事情啊，肯定是非常气愤的哈。但仅仅因为一句未满18岁，这几个打人的学生就不用对他们进行处罚吗？就不用关或者不用拘留他们吗？陈律师。
1: 是这样，我在这里呢先跟大家去更新一下，就是我们最新出台的这个规定，就是我们今年有新修订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它里面它是打破了这个关于年龄的这个限制，就是说明确了，就是在情节严重且影响恶劣的情况下是可以去执行行政拘留的，就不存在说没满这个年龄就不用关的情况，是有这个例外情形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案件，因为它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发生的嘛，那个时候新法还没出台，那我们就是遵循旧法。那这种情况下，不用关它并不等于是没有后果的，而是说对这个未成年人的惩处，我们是遵循一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这个特别原则。那我们在行政责任的层面上，行政拘留它不执行呢，是法律的规定，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代价的。 因为这些施暴的孩子他都没有满这个16岁嘛，
0: 嗯，
1: 那公安已经依法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只是说我们按照这个规定不会把他们送进这个拘留所去执行关押，但是这不代表说犯了这个错就一笔勾销了。首先这份处罚决定书本身就明确认定了他们的行为违法，这个是官方给出的一个负面评价。那与此同时，公安部门呢会依据防范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去采取对应的矫治教育措施，简单说就是不用限制人身自由呢进行关押，但是会换成针对性的管教监督还有行为矫正，用另一种方式去约束惩戒他们的违法行为。
0: 嗯，是的哈。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个被霸凌者啊，彤彤他是住院了56天的，那然后也患了一些比如焦虑啊抑郁啊这样的一些病症哈。那学校呢现在是恢复了学籍的，那还要不要赔钱呢？尤其是学校方面回复说不接受家长没有合理依据的高额赔偿要求，如果赔什么叫做合理依据呢？
1: 首先就是学校该不该赔钱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责任的认定。那我们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学校在没有尽到管理职责的情况下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补充责任它就意味着说就是要先由直接侵权的施暴一方用他的财产去赔偿，然后在不足的部分才是由学校在他的过错范围之内去进行承担。那我们受害学生他这个损失首当其冲就是施暴者一方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嘛，
0: 嗯，
1: 那因为这个责任呢它是跟我们刚刚说的行政方面的处罚它是不一样的，不会说因为你没有满这个16周岁就是给你进行任何的减免。对，因为施暴学生他大家都是没满18周岁，那我们在法律上他就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根据规定他们的监护人是需要对他们的加害行为导致的全部损害去买单的，
0: 嗯，
1: 就是要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损失。那学校这一块他的责任是属于一个过错的责任，那过错就体现在两个方面嘛，这个案件里面，
0: 嗯，
1: 一个就是说事前疏于管理，还有就是事后错误的处置。
0: 嗯，
1: 那根据我们现在目前了解到的这些信息来看，那他事前疏于管理可能更多的就体现在说我们这个霸凌发生它是发生在那个教学楼一楼的女厕所，
0: 嗯，
1: 然后时间点是在晚上的7-8点嘛，然后当时又正值一个新生报道和军训的期间，校园秩序它是相对混乱的，那么多人就是在这里围堵殴打一名学生，就是而且还有人拍视频，
0: 嗯，
1: 那也可以证明说这个事情它并不是说瞬间发生的，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学校对这个毫无察觉，然后呢也没有及时去制止，本身就说明它在这个重点的时间段然后重点场所的日常监管还有安全监管是存在疏漏的，没有说尽到这个合理的管理义务。那事后处置存在重大过错方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案件里学校他责任的最大考量点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受害人没有还手的情况下学校就直接认定说他把这个性质定性为互殴，而且呢还把受害人一起开除了，
0: 嗯，
1: 那这个开除决定就会让受害人在承受暴力伤害以后啊

0: 又遭受来自学校的官方否定，就是被打上问题学生的标签。那这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而言也是属于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1: 对
0: 对，那学校他不仅没有说履行这个保护义务，反而说加重了他的身心创伤，而且校方负责人也承认了嘛，就是说存在处置不当的这种情形。那这几个方面就是认定下来，也可以说学校他就是存在违反保护义务的重大过错，学校是需要为此去承担一个过错相应的补充责任的。
1: 嗯，所以是补充责任啊，就是主要还是那几个就是主要的施害方他们的这个家长，也就是他们的监护人。那现在哈，就是谈了快一年了啊，近九个月始终还是没有谈拢，接下来家长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去找谁才能够更好的来维护自己的这份权益呢？
0: 因为从这个案件来看的话，就是学校他已经他有说就是多次引导到那个校园调解中心去协商，但是双方就这个赔偿问题一直谈不拢嘛。那校方他也表态，他说是愿意按照这个调解结果或者说法院的这个判决去履行一个赔偿义务，但是呢不接受没有合理依据的高额赔偿要求。那他这句话他就其实透露了两个关键的信息，第一个就是校方他其实不再接受调解了，就是他把责任推给了家长去诉讼。那第二个就是说校方把这个家长的诉求打上了一个高额和没有合理依据的标签，这也说明说继续在调解中心去斡旋是没有意义了，因为也得不到一个调解方案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必须去引入更具有强制力的司法裁判来去给这个赔偿金额的这个合理性呢去定性。那诉讼就是目前唯一也是最终的解决路径。
1: 是的，那我们也期待吧，因为我想这个家长应该后期也会通过这个法律的手段哈来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但我们还是想说啊，校园霸凌之所以屡禁不止啊，本质上它跟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实际的这个执行层面啊，多少还是有点惩戒力度过于薄弱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新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生效之后呢，希望能够在治理校园霸凌层面呢也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威慑力的手段取代现有的一些看似哈是一种和解，实际上呢有一点被网友称为和稀泥的一种解决方案，让每一个施暴者都能够得到真正的惩罚，也让每一个受害者都能够获得应有的公道。好，那以上呢也是我们热点事件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关于这个热点事件，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有什么想要说的，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留下你的评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知恒广州律所的陈玲律师啊。刚刚呢，我们就这个热点事件啊， 15岁女生在校园里面被围殴反遭校方开除，现在呢是恢复学籍之后呢赔偿啊谈不拢的事件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我看到直播间啊，大家就该起事件呢也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啊。 比如93说让监护人去坐牢吧，这个就是没有达到坐牢的程度，对吧？你这个他现在判决的是学生，未满16岁的学生是行政拘留，对吧？是按照行政拘留进行判处的，就没有到达坐牢的一个程度啊。土鸡哥说学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的，刚刚陈律有跟我们分析哈，学校的这个有失责的地方到底具体在哪些地方能够体现。 那俊胜说是不是要等到18岁以后再执行拘留呢？这个应该没有这个说法吧，陈律，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判定他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拘留的条件，但他确实是要行政拘留，但没有达到这个拘留的条件，那就免除他的拘留以后，是否这个拘留的处罚会延续到他可以承受之后呢？应该就作废了吧。
1: 就我们这法律上它是没有这种说延续去处罚的这种说法的。
0: 确实是没有的啊。对啊，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直播当中呢啊，大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咨询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发表的讨论呢，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我看到这个打招呼了啊，明丽还有这个风雨啊，都是我们的 老朋友，这个豌豆射手给我们的陈律点赞啊，就是无声的点赞，发了2个陈律，然后3个感叹号啊，点大拇指啊，看到了，看到了。

0: 因为我那信用卡的逾期那个账单吗？
1: 你的账单上有多少钱呢？
0: 当时就是他给我那个上面显示是25万多。
1: 25万啊，25
0: 对。
1: 万块钱。然后你说有第三方找到你们，说是8万块钱就可以把25万全部还清。
0: 对，因为当时是前提是这样的，因为之前不是一直那个逾期嘛，对不对？就是没有钱去处理这个事，就之后呢，就是。包括银行那个9511发短信、打电话之类的，就是反正当时就是，包括我的亲戚之类，都是收到了相关的一个催收的一个信息。然后呢，就是，当时因为想着，因为他是通过第三方打电话，包括打到就是我那个配偶的上班公司电话，那个老板那里都是打过电话，那个说这个事，然后就实在是当时是没办法，然后就是我本人打电话问那个，就是打那个9511那个人工客服，我说这个欠款看能不能协商一下，是看能不能处理，是不是？然后呢，他说可以，他说我上面登记一下，他说随后呢会有人联系你。然后呢，因为当时我电话不是，那个天天打电话，导致电话，怎么说呢，就是严重影响到生活吧，因为我一打个电话都是那种电话不停的打电话，然后信息之类，所以当时我的电话他打不进来，之后他就。打到我那个配偶的电话，然后他就通过第三方联系上我的配偶，然后然后呢就通过微信沟通，沟通之后，因为当时我们确实也有意愿说，看自己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把这笔账单处理了，然后就协商那个以8万块那个去结清那个账单，然后就是那个金额确定之后，然后我本人也向那个9511打人工客服确定了这个事情，就是我没转账之前。也向银行核实，我说，这个账单，我说那个第三方协商，我说是以8万块钱结清，我说，
1: 你有跟这
0: 他，
1: 个平安银行说你这个第三方是谁
0: 对，
1: 吗？
0: 当时我没确认第三方一个具体的第三方一个机构的名字，我不确
1: 你
0: 认，
1: 都
0: 我
1: 不
0: 只
1: 知道
0: 说，
1: 第三方是谁，第三方就加了你，然后跟你说他可以帮你协商。
0: 对，因为我这个协商之前是我通过那个9511人工客服，我说我想这个处理这还款，然后呢，就是第三方打到，就找到我
1: 就
0: 们
1: 你
0: 本
1: 当
0: 人。
1: 时以为这个第三方是跟平安银行，或者说是平安银行那边
0: 委托的，
1: 委托
0: 对，
1: 的第三方，所以你也
0: 对，
1: 没有问对方。
0: 对，就当时我们就是，他当时就是我。就是我配偶加了他联系方式微信之后呢，他就把我所有的信息全部发过来了，就是我所有本人的所有隐私信息，都在全部发过来，说我账单多少，逾期多少，然后电话地址什么都清清楚楚。
1: 就
0: 然
1: 看
0: 后
1: 似
0: 呢，
1: 很像是这个跟这个银行那边有关联，这样的话
0: 对
1: 才
0: 对
1: 能
0: 对
1: 了解的这么多，对吧？
0: 对，对对，所有信息都是都是无误的信息，就
1: 那
0: 是
1: 你
0: 全部
1: 然
0: 能
1: 后呢？
0: 对得
1: 然
0: 上。
1: 后呢？您跟这个平安银行的客服。

0: 他说还8万结清。
1: 对不对，我说那个金额你能不能改一下，就是把25万的账呢，尽量改成8万。然后客服人就说，他说我们金额是改不了，他说这个东西，他说你只能说交第三方跟你备注一下这个账单以8万结清，就当时就这样跟银行沟通的。然后知道我确认好之后，因为当时不问了嘛，这个工人就这样跟我反映，然后我就是把那个钱存进去了，当时通过存到哪里？
0: 存到我本人逾期那个信用卡的卡号上面。
1: 哦，就你的这个八万是还到了平安银行，自己平安银行
0: 逾期的那个卡号。对对，就是尾号是1716的那个。
1: 哦，
0: 就通过被当时通过什么方式的，手机银行、支付宝还有现金取款之后，到平安银行的 ATM 机上现金存进去的，当时也是以我的卡号的名义存进去的。就是直到上个星期星期五。 然后就我一个亲戚，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收到一个邮件，说是你平安银行有个未着还款的一个通知，然后他就发给我看，看到显示是平安银行的，然后上个星期五我知道是星期，然后我星期六我就去把我的那个征信报告，然后征信报告显示的我有一个那个未结清的一个银行卡，信用卡逾期的，然后显示的就是平安银行。
1: 上面显示的现在金额是逾期是22万多，显示是一个呆账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现在在你的征信报告上明确显示，在平安银行你有一笔22万的这个欠款，
0: 对，
1: 逾期欠款没有还。
0: 对，显示是呆账的状态。
1: 但我想问问你，当时还了那8万到你的卡以后，你还有收到平安银行的催缴电话吗？
0: 就是现在一直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点，就是这样，因为从我把那8万块还清之后，到今天为止，把我的配偶、我的家人以及我本人没有收到任何过平安银行或者说第三方催收的任何电话或者短信，一个都没有。
1: 一个都没有。
0: 对，从那之后就没有了。然后就是当时因为当时我不就像这种情况，我的卡因为当时我好几个银行卡都逾期了，别的银行卡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还清的。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还清的，对，也是通过第三方打掉催收，然后说多少以多少金额去结那个账单，也是当时还款的金额是远远低于就是我的逾期账单的。
1: 哦，
0: 然后现在征信报告显示其他账单都全部结清，现在就是一个平安银行的。
1: 那有去找平安银行吗？
0: 找过，就是上个星期五我知道这个事之后，我星期六，然后我就去保安信箱这边一个营业厅。 因为当时我的目的是说去银行调取一下我当时那个我的逾期那个账单信用卡当时的一个存款记录，我当时不是转了8万进去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去当地的营业厅，然后营业厅告诉我，他说，因为你这个信用卡，他说我们营业厅信用卡的账单或者一个入账记录，他说我们是没有权限查不了，他说你只能是打95111的人工客服，然后就当时在营业厅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现场打的那个。 云南银行的人工客服，然后我叫他，我说你帮我查一下，就是2018年3月28号，就当天的一个入账记录。然后工作人员查询之后，他明确告诉我，他说从15年到18年之间，他说你没有任何的一个入账记录，就是查不到这笔钱。然后工作人员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就是人工客服。然后他最后还跟我说，我说当时我是通过存账还有。
1: 存款，我说我明明是这个钱转出去了，而且是我转的是本人的卡号，本人的银行账户。
0: 然后工人就是你这边有证据，然后对方说查不到，就这么简单。
1: 对，
0: 查不到对
1: 方什么态度呢？就是说你这边就是有22万欠款，你必须要还，就这态度吗？
0: 不是，现在他根本就不会跟你聊这个东西，他就现在就说目前来说，他就说这个钱我没收到，我说我可以提供那个记录给你，我当时转账记录。
1: 然后星期六去了，然后星期六那个工人又跟我说，他说你信用卡账单的话，要不你就去到星期一，星期一那个另外一个营业厅他上班，他说你去那里查一下。然后我
0: 所以你现在主要矛盾点是在于有没有这个八万，但他们也认这个八万还这个25万这个事儿，只是在于八万有没有转进的这个矛盾点是吗？
1: 对，现在主要两个矛盾点，两个，第一就是当时我转了8万这个事，
0: 银行，比如说他入账有入账记录的情况下，这个事就他现在那个当时那个证明能不能按当时的证明就说
1: 就
0: 去履行
1: 这个
0: 这个
1: 证明
0: 东西？
1: 算不算？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你没有收到这笔钱。 那我这个钱去

0: 你就觉得应该谁来举证？OK，好，我们简单理清楚了哈。好，我们现在就简单说一下这事儿有点复杂哈。2018年，对，2018年啊，这个罗先生呢，这个找的第三方公司哈，这边呢罗先生也是发给了我们第三方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啊，是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盖了这个公章的一个证明。上面呢是怎么写的哈？说呢，现在啊，这个罗先生啊，信用卡卡号尾号1716，长期未还款总欠款 25万077.67元，经过与持卡人配偶王女士沟通，愿意配合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处理欠款，经我司向银行申请减免后， 此卡呢总计需要还款8万元，截至2018年3月28号下午16点之前还入8万元，那么此减免证明有效。 然后他就说剩余的部分呢就由该公司跟向平安银行申请归零处理。哎，这个证明呢是盖有公章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这个罗先生的疑惑其实也都是我的疑惑哈，想问问陈律师哈，你说现在我们罗先生手上呢是有这个盖有第三方公司的证明，但是好像平安银行那边的证明并不多。
1: 所以像就是从目前听下来就是说没有说一个非常明确的，那平安银行这边出具的相关文件之类的，
0: 对，
1: 去证明说他跟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机构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协商的方案，
0: 就是说他认可这个证明。现在呢是这个，比如说有个银行就说啊，我就你给个8万，我去帮你协商，但是协商成功没有呢？不知道。那银行同不同意呢？不知道，甚至是银行跟这个公司的关系呢？不知道。 所以呢，现在我感觉这个，就从罗先生跟我们说的，好像假设罗先生说的是真的，好像平安银行这边也是模棱两可，也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只说不太清楚当时8万有没有转进来，这个事情就很微妙了。
2: 是，
1: 对，就这种情况下呢，我想问一下，就是那这种情况，这个永雄公司他有没有去收取一定的费用呢？这个费用是怎么收的呢？
2: 没有，
0: 没有收费用。
2: 就没有费用，完全免费去帮你做这个协商的事情。对，因为之前就是我在还款之前，就这个号码就是经常就是那个也催收，你也打电话发信息之类的。
0: 明白。
2: 就持续的一个状态，就不是说我打了电话说有意愿之后，他是第一次联系我，不是他，因为他以前很多一段时间都是湖南那边的给我打电话的。 就是包括给家里，比如村委会啊，发那些什么地产之类的，都有。
0: 那你刚刚说就是有跟对方就是通过这个微信沟通嘛，那他你们这沟通记录是他是怎么去协商？他会给你反馈说那银行这边的方案是什么吗？会给你们发那些什么文件之类的吗？
2: 当时协商就是微信上我不是提供有那个聊天记录嘛，因为当时就是我就怕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当时
0: 我就叫我配偶把那个当时聊天记录他的
2: 但你的聊天记录上没有任何这个
0: 平安银行的信息。现在我们陈律师的问题是，在聊天记录里面对方有没有给你发盖有平安银行章的东西，或者说是有平安银行的字的这样的一些承诺，还是说只是各对方以个人的身份在单方面跟您沟通？
2: 有一个就是我当时聊天记录，你看一下里面有一个就是聊天记录里面还里面还有一个图片是写的那个委托书，就是委托书当就是平安银行委托永雄公司催收业务的一个委托书，但是呢因为这个委托书当时就是我的媳妇没有把那个委托书单独下载下来，现在我下载下来只有一个证明，当时有的那个东西，
0: 委托书，
2: 对，就是平安委托永雄
0: 自然管理有限公司来催收业务的这个委托，
2: 是他以这个就是聊天记录的方式发给你的。
1: 对，发过也是盖的有平安章的，我记得特别清晰这个东西。
0: 但是你有发给我们吗？
2: 没有，因为当时这个记录我现在找不到，就是那个照片了。
0: 那你没有就不算啊，就是您印象里面的都不算证据的。我们现在问的是你手上有的。
2: 对，要拿的
0: 出来的。
2: 手上没有，因为现在截图的话，
0: 那因为您说的这个就可能就不太能够，哪怕到法律上来说，它不算是依据，所以陈律师现在问的是你手上有什么依据。
2: 对，
0: 因为你是跟银行产生的这个信用卡关系嘛。那第三方公司它只是说作为一个催收或者说协商的中介。

0: 那他，因为你现在提供过来的只有这个第三方公司出具的证明，那他这个证明没有体现任何的就是银行方面的意志，那他就这个证明其实我们在法律层面上它是不能够代表说银行去确认了这个方案的。
1: 就暂时是没有。刚刚你说那个委托书是，是说你确实看到了，但是现在是
2: 对，
1: 那就是说，如果说就是找那种专业的机构，也许可以恢复，但就是说你看到了有一个盖有平安银行的公章的委托书是吧？
2: 对，
1: 好，那我们
2: 因为我
1: 假
2: 在
1: 设
2: 截
1: 他
2: 图
1: 有
2: 方面
1: 啊，因为现在是没看到啊，他说他有，但是就什么加载了，什么删除了哈。那如果说曾经发过，也许呢能够通过什么技侦手段，这咱也不知道哈。那假设他能够通过那个手段获取呢？
0: 对，假设就是真的说存在这么一份，就是平安银行盖了他自己章的这个文件，说他去认可这个，这一个协
1: 协
0: 商
1: 商
0: 的
1: 方
0: 方
1: 案，
0: 案。对，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就是拿着这些证据材料，你去找银行的，就是你当面说，确实他们是自己出具了这么一份文件嘛，那我们确实也按照这个方案去走了，我们也付了这个钱。那至于刚刚说这一笔钱去哪里了，那他们现在银行也给不出一个所以然。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去跟，我们先尝试，可以去跟银行的总行去进行一个投诉，就是说，那我这个钱，我如果是真的是确实打进你们银行里的情况下，它内部肯定会有一个记录的，它不可能说就是完全没有直接消失的，就是你们可以就是对去跟他们再进一步的去确认一下，然后银行不处理的这种情况下，你们就可以去跟那个银保监会啊，还有说当地的那个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去投诉，然后把你手里的那些证据你都整合好，就全套整合好，就是一起交过去，就证明我们当年确实是存在这么一种情况的。
1: 现在我们主要建议你是两个途径，因为司法途径还没有说，因为司法途径呢，它时间就会更长一点。那我们建议，如果真的像您说的，所有的证据都如此清晰了，那就可以尽量的通过协商或者投诉、行政监管对他来进行施压，然后让他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前提是您的证据都非常完整了。如果证据不完整，那个就可能要涉及到后续，就是说双方都要佐证啊，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要扯皮了。就是说，那来回扯皮，那就可能要上到法院层面，因为谁能当判官啊？没有人能当判官，只有法院，对吧？这个我相信你也应该比较清楚的，只有法院能去当判官，没有一个人说了算。但如果像你刚刚说的，人家又提平安银行都已经明确说认可这个方案了啊，也写了委托书了啊，然后呢，这边你也有盖着公章的这个东西，然后你还有支付宝的转账记录，如此清晰的事儿，如果都闭环了，那对方就肯定不能以一句我查不到为由。就把这个事儿给否认了，证据都摆在眼前，白纸黑字，他想否认不可能的。找他的上级部门，对他，让他给这个事情给一个回复，是吧？你说没有证据，那你把我那一天具体那一天我账户上的所有转账记录你给我调出来，不要告诉我说什么过期啦，什么什么没有，那就是你的责任了哦。那你提供不了，我提供得了，那你也要履行我的这样的一个我这边的主张哦，这都是这样的。所以说，
0: 是
1: 不要
0: 的，
1: 担心对方说什么，关键是咱们能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是这样的，对。
2: 就是现在有那个不足的地方，就是当时那个委托书，因为当时截图下来没有把那图片下载，就是唯一就是现在
1: 没
2: 就
1: 有
2: 那
1: 下
2: 个，
1: 载，但是你的聊天记录框里面是有的，对不对？只是没有
2: 因为
1: 下
2: 聊。
1: 载，就过期了，是吧？
2: 不是，因为当时那个手机是换了2次手机、3次手机，半年时间，知道吧？因为当时那个记录，我也把以前老手机找出来了，找出来我重新登录那个聊天的话，上面记录是没有了，知道吧？
1: 哦，
2: 但是他的
1: 我以
2: 微
1: 为
2: 信
1: 你
2: 还
1: 只是
2: 在。
1: 没有剪，我以为你只是加载显示图片已
2: 不
1: 过
2: 是，
1: 期，但如果已经完全删除了，那这个就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就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恢复了。这个事情可能要
2: 对，
1: 涉
2: 所
1: 及
2: 以说
1: 到专
2: 现
1: 业
2: 在。
1: 部门了。
2: 所以现
1: 是
2: 在
1: 的。
2: 就是卡在这里，
1: 对，那
2: 因
1: 你
2: 为
1: 是
2: 现
1: 现在
2: 在，
1: 是想咨询说，如果没有这项证据，那还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哈，我们问问陈律师哈，就假设，他现在没有平安银行那边的任何能够证明平安银行跟我们的这个他拿到这个证明啊，就是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这个必然的联系，那他的这一部分操作呢，就是说啊，你看这个这个公司给了证明，他又把钱转到了银行，此后他没有收到任何的催缴， 这个链条虽然有缺失，那能不能去佐证这个事情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话就仅仅只有一张这个永雄公司出具的证明嘛，那证明内容他也写了，就是说要付8万块钱，就也说了这个，也说了这八万这个事实这个情况。对，那这种情况下银行如果不认，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可以佐证银行是确认的吧，那有可能就是说这是不是只是永雄公司这边单方面给你出的这个一个承诺，就是我们从完全不了解这个事实的那个案外人来看这个案件整体看下来，那我们就会考虑说这个是不是永雄公司自己单方出的承诺呢，他实际上并没有和这个银行达成一致，那因为他已经出了这个证明，其实可以进一步的去认定说你跟这个永雄公司之间它是存在一定的那个合同关系的，那这个责任可能就到了永雄公司身上，因为他这证明已经说了，就是让你去把那个8万块钱还进那里面去，那按照你刚刚的说法，就是你跟这个永雄公司之间是有这个协商记录的，那证据材料可能会比银行这边更多一点，那这种情况下，那永雄公司他做出了这种结清的承诺，那这种情况下还有就是承诺没办法兑现，因为确实现在银行这边又说这个钱又还在嘛，就是你钱没有还完，那这有没有可能说是构成一个双方的一个违约的情况呢？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可能这个主体就是要回到永雄公司这一边了。
1: 所以现在确实是这个关键证据，如果一旦缺失哈，这个平安银行那边也许啊就可以主张对此事是完全不知晓的。就从法律角度上来说，
0: 按照他的说法，他是银行那边是有授权这个永雄公司这边的，那你这边对于银行的那些证据材料比较少，那我们可以回到永雄这个主体上，那他既然是银行授权的，那他手上肯定会有更多的跟银行有相关的那些资料嘛。
1: 对，那就是说陈律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证明这笔账哈是银行知晓的，可能投诉方就变成了永雄了，就你得起诉永雄，那永雄那边他自己出具证据，就他你说了我已经还了，你当时是承诺我了，然后呢永雄自己说啊，那当时我确实银行跟银行协商好了，我这边有跟银行协商的证据，就是永雄如果面对这个起诉的话，他要主张他自己没有责任，他就得出具证据证明他跟

0: 第一个行政的那条道路啊，就是尽量把这个证据链，就是就哪怕缺失一点，但是坚持这样的一个主张，然后上他的上级部门去进行反映，看看能不能在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之下，让这个事情它成立。如果它成立， 比起你去起诉来说，你去起诉你自己也说了，最后能不能实行都还是回事儿呢，对不对？现在公司也是这个情况，所以尽量还是去主张，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它是模糊了，是没有了，你把它模糊处理，但是你也要去这样的主张，你可以去侧面证明嘛，再也没有给我发过催款信息了，对不对？你看这些事情，你要没有解释的缘由，按道理来说，你看我们接了多少投诉啊，这个小公司啊，欠多少钱，每天打爆电话的这种情况，他为什么在你还完的那一刻他就不打了？这个可以去主张，当然我们说他不算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
1: 对，
0: 因为
1: 间接的，
0: 但是你的直接证据你自己没有了，这确实是个问题，他时间也比较久哈，就站在您的角度，我也能理解，时间比较久，但是 要就是要来判这个事情的真伪，他就只能看证据，因为除了你们当事人以外，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在当时出现过。所以就是你站在你的角度，我当然理解您的所有的诉求和你的所有的陈述，但是站在中立的角度，我们只能看证据。现在证据就是没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是尽量多的站在您的角度跟你说去 搜集相关的间接证据，但那些证据到底能不能成立，能不能催进这个事情的下一步，那也不一定的，因为你懂吧，它是间接证据啊，认不认，最后法院认不认都不一定，没有人说得上话。但是我们还是就从法律角度或者说从陈律的经验来说，尽量还是希望你就是说建议您是多渠道一起走，
2: 是的，好不好？然后你跟银行之间后面的沟通之类的，你也可以说去保留一下相关的记录啊，就不要说到后面自己手上什么材料都没有，全部都是说口述这样子。
0: 对，包括你去跟他协商记录，他说啊，他没有再纠结你8万为什么抵25万，他直接就问你说啊，当时我没有收到8万，你这个你也把它保留下来，后续你要是真的起诉的时候或者走怎么样说，你也可以向法院主张，但是法院认不认这个事情没有人说得准。 因为他不是直接证据，
2: 现在目前银行反馈就是说这个钱他没有收到。
0: 对，所以您可以就是去找第三方，好不好？先把第三方去让第三方介入，然后呢，尽量把你自己的那些转款的证明全部都保留好。如果对方死都不认，就是看着你很明确的转账记录他都死都不认，那你就找第三方嘛，对不对？你说他为什么不认呢？对不对？你找银保监，找各个方面还不行，那就是起诉法院认呢。

0: 法院来看呗，对不对？那你这个事儿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但是有关键证据的事情，咱就是一点都不含糊。就我转了就是转了，我给你的转账记录，我对吧？我支付宝这些都转账记录了。如果他不认，那我们就找第三方去认嘛。这个事情不用再纠结了，就是前提是你自己要做得稳，你只要有转账记录就没什么好说的。他说什么不重要。
1: 现在我是线下，他说一百遍了，你协商不下来，那就算了呗，那就是找第三方吧。对，我线下问了他那个大的经理就这样说的。
0: 对啊，那就找第三方啊，那还在这跟他浪费什么时间呢？对不对？
1: 他跟我说没收到，他说你
0: 没关系，他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证据啊？他说不是证据，好不好？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员工，他不能代表整个系统。他说今天他说明天他说，那你不都绕进去了吗？
1: 不要去跟他去自证，你只要拿出证据就行了，好不好？我们先走行政，先走行政，把这条线走完，拿出所有的证据，然后让行政去处理看看。如果有，如果行政介入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是最好的，行政不了，咱再考虑起诉，好不好？
2: 好，
1: 就是那个行政的，就是那个银保监会123782，还有就是还有哪个渠道，除了那个。
0: 当地的那个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部门可以去上网去搜一下他们的那个相关的联系方式。嗯，然后123456也可以同步都投诉，好不好？哎，好，同步投诉，有任何问题你到时候后期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这事儿确实是有点复杂哦。
2: 对，
0: 真是，这是18年，现在是26年，8年过去了，
2: 是的，
0: 8年过去了，确实啊，有的证据你说谁能想到去保留呢？
3: 哎，挺无奈的啊，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请问您贵姓？
4: 我姓黄。
3: 黄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在货拉拉平台上面叫了一个搬送服务嘛。
4: 嗯。
3: 然后是拉了一车西瓜，然后司机在半路上出现了状况，然后导致说那车西瓜就是全损了。
4: 嗯。
0: 然后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说，司机失联，然后反馈到平台上面，平台也不管。平台什么意思呢？平台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只负责帮我们找司机，不负责这个售后服务。啊，只能给您提供司机的联系方式。但是这个车损，意思就是说是司机的责任，跟平台没有关系，是吧？
3: 对对对，
0: 那一箱一车西瓜方便问一下大概多少钱吗？
3: 2600多块。
0: 2600多块，你是从哪里运到哪里啊？
3: 是从漳浦运到赵安，因为我们是直接对接那个果农嘛。哦，
0: 你是从果农的田里面，然后运到您这边来是吧？去进行销售。这事儿过了多久了？ 5号到现在，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平台的态度就是给你联系方式，但是呢，司机就是联系不上，该怎么办这个事儿？这平台到底要不要负责？就正常来说，我下货拉拉嘛，对吧？我在货拉拉平台下一辆车，那你就是包含司机的，我又不是单独去找司机的。那现在平台说了，这就是司机的责任，到底能不能坐得住这个说法？
2: 那我们现在也今天也来跟大家就是理一下这个法律的关系吧。因为确实货拉拉拉货的话，货损的情况是我们日常也比较常见，但是呢，这里面它就是可能会包含两种合同关系，一个就是说运输合同，一个就是一个居间合同，居间合同的话通俗一点讲就是中介合同吧。因为货拉拉平台它本身呢，它是不养车，然后它也不顾 对跟司机之间也不是一个雇佣关系，它只是说作为一个中介平台，他去发布需求，然后帮你和司机去牵线撮合你们的订单嘛。那他扮演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中介的角色。那真正拉货承担运输责任的其实就是这个接单的司机，也就是说你跟这个司机之间才是运输合同关系。那我们按照法律规定，这个运输途中货物受损的话，那承运人也就是这位司机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 那货损还有就是退还运费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确实是需要先找司机的，对。那但是呢，这也不代表说平台是完全没有责任。那我们法律是有要求说平台必须去审核这个司机的资质，还有说包括他的驾照啊、车辆的证件这些，同时是需要留存，并且提供司机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

0: 是的，那现在司机他就是失联了嘛？那这种情况下，确实就是按照平台说的，他是，可以提供司机的联系方式给你。然后呢，他这种，但是进一步来说，他这个联系方式又联系不上，那我们现在肯定是要追司机的责。对，我们是需要平台去披露这个司机身份信息的。只有说在平台他拒绝或者说没法提供的情况下，它就会存在说违反一个电子商务法，还有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安全保障义务，还有信息披露义务，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才能够说去让这个货拉拉这个平台去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然后让他赔偿对应的损失。
1: 所以风雨乾坤说是雇主责任，是吧？这个事情就是，然后俊正说也经常叫货拉拉，那现在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其实主要责任确实是司机，
0: 是的，
1: 那
0: 而
1: 司机
0: 且
1: 就
0: 就
1: 是不联
0: 是
1: 系。
0: 我们参照那个大家下快递的时候，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吧，就是他们都会，你下单的时候都会跳出一个协议什么的，让你看，让你签字确认那个货物的价值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约定之类的。那货拉拉平台它肯定也是有这个协议的，可能说你当时下单的时候并没有说仔细的点开来去看，那里面可能就会有对于这种货损情况的一些约定，你也可以回去看一下。就是相关协议的约定的内容。
1: 那假设哈，我们黄先生可能也现在一时半会儿，黄先生到时候下去看看哈，看看有没有明确的约定啊，到底是您跟谁之间责任关系？我们假设现在货拉拉没有关系啊，就是跟这个司机有关系，司机就是不联系，2000多块钱有没有达到这个立案标准，或者说我能不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找到司机？不能说司机把我的东西弄坏了，跑了，不联系了，这事儿就完了，就结束了。
0: 对，就是接下来的话，这整个步骤还是比较清晰的嘛。你可以先去跟平台，就是索要他的那个司机的身份信息，因为他平台有这个披露义务。然后呢，如果能够去联系上司机，那就向司机去主张这个货损的赔偿啊，还有返还运费这些。如果说平台这边不配合提供司机的有效身份信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起诉，要求平台披露。那第二个就是说没实在没办法提供，那么也可以说进一步的佐证，说这个平台是不是没有尽到这相关的这个
1: 义
0: 监管
1: 务，
0: 义务。对，那我们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去要求平台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对。
1: 那如果说平台已经进了，信息都给了，那接下来这个人找不到，我能够通过什么方式去找人？能不能报警，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式？
0: 可以，就是你也可以去通过报警啊，去陈述当时的情况，让
1: 警方去联系他，让他来进行赔偿。黄先生现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就是首先你要确定一下合同关系，看看这个合同里面，当时你下单的这个里面肯定是有相关的规定的。你去下单那个平台，它肯定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你可以找一下它的那个规定。然后如果确定了，确实是您跟司机之间哈，就是属于一个承揽关系啊，就是司机他就是跟你才是直接的关系啊，平台只是一个帮助你们去进行沟通或者说链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确实平台的责任就是把他的所有信息给你，如果他不给你，你
0: 是
1: 反而
0: 的，
1: 可以起诉平台，让那平台保护这个司机不保护我，那你平台你就帮司机给钱吧，是这个情况。那如果说平台也把所有信息给你了，司机找不到，咱就是可能尝试一下报警，让警方那边应该是有联系方式，让警方尝试联系一下这个司机，看看能不能行。如果警方这边也联系不上，有这种可能性吗？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的，就是可能联系上了，但是双方就是协商也协商不
1: 协
0: 了，
1: 商不
0: 就直
1: 了，
0: 接说，哎，刚刚说的就是说，哎，我没钱，我赔不
1: 我
0: 出来。
1: 对，那
0: 那这
1: 就
0: 种情况就只能说我们去走法院了。
1: 只能是起诉了。
0: 是的。
1: 但您这个起诉呢，可非常简单啊，标的额也低，事情也清晰，所有证据都有，
0: 对，它
1: 都
0: 这个
1: 不用，
0: 流程还是很简
1: 很
0: 单。
1: 简单，您都不用找律师，直接在那个网上法院，您一提交，就等着他宣判，然后让法院去进行判决，然后强制执行，这样。这是三条路径，但是我们建议您三条路径可以同时走，可以最节约您的时间。然后呢，现在赶紧下去看看，看看那个合同里面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好不好？
2: 好，
1: 好好，把您接出去啊。
2: 好，谢谢，拜
1: 不
2: 拜。
1: 客气，好的，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今天我们直播间啊，你看还挺多人，为啥不责任？ 你这个帮这位朋友，他就肯定是现在才来，前面都没有替我们陈律师
0: 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1: 对，像我们下月 TV APP 啊哈，看一下我们的回看哈，然后看到大家的这个很多很多的留言了，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的陪伴啦，那也谢谢陈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科普。欢迎你常来，希望第四次我们还继续合作。
0: 好的，希望第四次还是跟小老师。
1: 好的，那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层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

0: 件，
1: 联合调查组
2: 将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公里。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1.2%，环比下降0.1%。受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今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实施重点企业用工保障行动，在4月到9月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17快来文工文工在广东重点企业直播带岗活动，其中第四期粤北专场定在6月11号星期四上午10点到12点30分直播。本场直播带岗活动将有5家优质重点企业参加，共提供860多个岗位。肇庆台报道，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广东车可以经过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的100辆升到200辆。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完成对伊朗自卫性打击，这次打击是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0号发表声明说，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说，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加猛烈、更加广泛的打击。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8: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7: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8: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7: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8: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7: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8: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7: 有大厂了，
8: 西湖大学。
7: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 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8: 嗯、
7: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8: 嗯、
7: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8: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7: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8: 嗯、
7: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8: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来分享装修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不要走开啦。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我是嘉华老师。
7: 哎，嘉华，这些年呢，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几百个工地，你对老房翻新肯定是很有心得的。今天呢，咱们得把干货都分享出来啊。
0: 没问题。
7: 嗯，最近呢，很多老街坊呢就打电话问说，这个老房子呀要装修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那其实的的确确在老房装修这个事情上，广州特别特别多。
7: 哎，
0: 那最近也是雨水多，老房的问题也是开始凸显出来了。
7: 嗯，
0: 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的专项活动。
7: 嗯
0: 啊，全程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啊，媒体监督团呢也会全程的跟进，帮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7: 对，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有专门针对老房子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哎，嘉华，你说啊，最近这个雨水多，老房子问题凸显，那具体都指哪些呢？你看我有亲戚住在海珠，上周呢就说家里边呢墙面又渗水了，他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早就过了吗？
0: 那像这种判断呢，真的在老房里太常见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回南天、
7: 嗯、
0: 潮湿啊，其实很可能是墙体的水管已经出现了老化渗漏啊！如果说你今天不解决这个水费啊，白花花就没掉了、
7: 哎、
0: 啊！像外墙的防水呢，也是开始失效。
7: 嗯，
0: 像什么天河啊、海珠啊、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年龄都超过了15年以上。最近连续下雨，墙里埋了10几年的水管电线，问题全部暴露。最最最危险的就是水和电。
7: 哎，给咱们听众仔细讲一讲呢。
0: 那水电老化，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旧闸刀啊，外皮都已经老化脆皮了，甚至有些老人还把保险丝啊换成了铜丝，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7: 哎呦，这个风险系数太大了啊！那水管呢？
0: 那其实像水管呢，还很多都是镀锌管，里面呢都已经锈得像黄泥水了，有些已经甚至开裂渗水，楼下的邻居找上门，首先邻里关系不说啊，拆开了根本就见不得人。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广州潮湿老房大多都没有干湿分离，地砖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没有防滑的，走上去又湿又滑，非常的危险。
7: 哎，老人家是最怕这个了，万一滑倒就很麻烦了。
0: 对，很多老人呢不是怕生病就是怕住院。
7: 嗯，
0: 在卫生间这样一摔啊，可能就卧床不起了，像没有扶手、没有夜灯啊，起夜摸黑进去风险极大。卫生间跌倒是居家老人受伤的第一大原因。
7: 哎呦，这个真的太可怕了。那这种房子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啊，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安全了
0: 啊。所以我也经常说啊，老房翻新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设计的风格、
7: 嗯、
0: 而是优先要解决能不能安全，能不能舒服的住下去。如果你家的房龄也超过了10年，建议可以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7: 哎，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免费领取我们总监 洁的装修宝典，里边有针对老房的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咱们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一下这部分领取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1: 3, 2, 1，
9: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7: 嘉华，刚才呢你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案例，让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有多大呢？
0: 那的确是挺多的。那我先讲两个最近监理过的广州案例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啊，老夫妻住了18年，儿女呢都在国外读书啊，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老人每晚起夜都是提心吊胆的。
7: 哎，是啊，这个听着就很揪心啊。装修呢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
0: 对对对，后来吴友美家也是帮忙做了全新的规划，像卫生间全部重新做防水，做了干湿的分离，地面换上了防滑砖，加上了扶手和感应的夜灯，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引进了采光，白天不用开灯啊。完工后老太太特别特别的满意。
7: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开心啊。装修呢不仅是为了好看，而且是为了让咱们的爸妈真的可以住得安心。
0: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来自天河区骏景花园的一个老小区，三房住了5口人，两个孩子加老人，两个孩子共用一张书桌呢，天天是抢位置吵架啊，没有专注力，学习呢也开始慢慢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倒杯水都错不开身。业主说每天下班都不想回家，感觉家里乱的就像个仓库一样。
7: 哎呀，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成长的速度。
0: 那么翻新以后呢，客厅也是做了一整面的收纳墙啊，玩具啊，书包啊，药品啊，全部都有地方去放置了，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啊，光线好还能安静，厨房加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递菜。业主后来跟我说，早知道就早点装修了，终于有了一个像家的样子。
7: 是的，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0: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海珠区的光大花园啊，天河的骏景花园啊，或者番禺的祈福新村等等这些老小区，想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可以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去参考。
7: 哎，不过嘉华，这个案例很心动，可是呢，很多听众也很头大，怎么能够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呢？
0: 哎，你说到点上了，现在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很多都是用低价吸客，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直接一个报价啪声打过去，还特别的便宜啊。那像这种公司，其实要特别的注意。今天我就教大家。看装修公司就看3个点，拿去对比错不了。
7: 哪3点呢？
0: 第一，肯定是要看规模实力啊，一定要找有实体店的，千万不要在外面挂个牌子就说自己做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了人更麻烦。那么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吴友美家在广州可以说是深耕了多年，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啊，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3A 单位，这是我们媒体合作的主要原因。
7: 那真的很靠谱啊。
0: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公司用低价引流，合同里埋下了各种的增项坑坑洼洼，写着按时结算，据实发生，后期水电加点位加钱，墙面找平加钱，防水加厚加钱，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7: 哎呦，
0: 老房翻新要先拆旧，不确定性真的太多了，很容易就被坑钱了。
7: 那怎么破呢？
0: 那这就要签闭口的合同啊，预算等于决算，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了吴友美家要去签闭口的合同，保证零增项，同时还要签约材料的保真协议，详细列明品牌的型号、 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没有任何的含糊空间。
7: 嗯，这点太重要了啊。
0: 第三，还要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有浮动的。如果没有监督，全靠工人自觉，其实很难不出问题。那么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专项的行动，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

0: 帮你看着合同，避免含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还会不定时的直接到工地去巡查，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这也是监督团不，所以这个监督团呢，它不只是走个过场，它是真正的实打实带着标准去帮业主做验收。
1: 哎，有媒体盯着，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放心啊。那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个闭口合同的模板，还有材料保证协议的模板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心里呢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详细说说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叫做33套样板房专项行动。那什么是样板房？为什么数量是33套呢？
0: 那首先呢，样板房它肯定是有名额限制的。那为什么是33套啊？这其实也是无忧美家为了做一个示范，展示实力，所以找到了媒体合作做监督，选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房龄、不同的户型去做老房啊，把它们做成我们的样板房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全程监理记录啊，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了，可以参考这33套最真实的效果。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和记录，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33套真的多一套都忙不过来了。
1: 所以呢，如果是入选了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拿过来做样板，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
0: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无忧美家也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啊，所以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出样板房的专属权益。
1: 都有哪些专属权益呢？
0: 首先就要送房屋的勘察和免费的规划，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看结构、看尺寸、聊需求，针对电线的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重新去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送全屋的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最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无忧美家现在给你全部包了。
1: 这拆旧无限平方很实在啊，很多老房的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了。
0: 对，那最核心的还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着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啊！监理团随时上门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这福利太给力了。那报名这33套样板房有什么样一些条件呢？
0: 对，那除了名额有限，那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条件。除了名额有限，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

0: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1: 对对对，那不过呢，不用担心说隐私暴露问题，因为视频拍的主要是房子，不是人。从拆旧、防水、铺砖到交付的全程记录，我们都不需要业主出镜啊，我们只是把我们房屋的这个施工标准和良好的效果做一个展示的样板间。
0: 这个条件呢，其实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抽收的。
1: 是的，无忧美家这次样板房非常非常的给力，万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监督，每一样都很实用。
0: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来报名吧。
1: 那么现在拨打电话和加微信都可以抢占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哦。先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先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快结束了。嘉华，最后给大家说一说你做媒体监督团的心得吧。
1: 那么我想对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说，那相伴十几二十年的房子呢，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无数温馨的回忆，但是可能也出现了很多小小的瑕疵。我们想去给自己留下一个，我们想常常去安慰，我们常常去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了。但可仔细一想啊，家中的每个人都其实有着对房子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阳光的这个学习的角落啊，父母需要安全的居家日常。一次家装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温柔的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0: 对，老房翻新呢，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是日子还长，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一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吧。
1: 那么如果你的房屋年龄也超过十年以上，面积60平方以上，想参加33套的换新样板房活动，享受免费的拆旧、万元的补贴、媒体的全程监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0: 好嘞，最后呢，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又在工作日的中午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走进咱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端收听哈，比如说路上正在开车，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如果呢您这个时候不太忙的话哈，更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哈，看看我们的主持人，然后我们有一些话题哈，您特别有表达欲的话呢，也欢迎随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3: 笑死我了啊，那个三明说看到路上很多人包的跟粽子一样，热都热死了。哎，你还别说啊，人家防晒衣啊，你看着包的挺严实的。目前据我所知，现在在市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些防晒衣它都还挺清凉的。就是你看着包的挺严实的，不管任何一个品牌 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推荐速派的，所以我们就说速派的它很清凉。我尝试过的很多的这个防晒衣，它的这个面料都是属于那种冰丝感的，就是它穿在身上呢都是有那种凉凉的这个肤感，这一点都是这样子。
4: 嗯，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阳光一直射哈，你皮肤上有一点遮挡，其实是比没有遮挡要感觉清凉一点的，特别直射在你的头上啊、手臂上。

0: 上啊，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热。不然又为什么有些人夏天要戴个帽子啊？就是因为直射太热了呀。
1: 嗯，
0: 看起来可能
1: 物理阻挡很关键、啊
0: 哎、像是这个像刚刚这个朋友说有点像粽子，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更热的话，大家为啥还穿啊？你说是不是？
1: 好了，我们来说说天气情况吧、嗯、因为我们这个刚才呢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快20分钟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预热的过程当中已经在聊天了。
0: 嗯，
1: 但是电台的节目呢是刚刚才开始直播，所以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号都在同步直播，刚才马琳也说过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由高娜和马琳在值班，今天的值班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中午的3点钟啊，所以说呢接下来呢你可以通过这个多途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那当然了，就我们因为这个时段稍后呢也会马上进入到电台的报时，所以呢我们赶紧抓紧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来按照惯例说说天气的情况。
0: 没错没错。
1: 其实我俩今天刚开始的时候一直都在说
0: 这个天气，
1: 对，这个天气感觉有点太不正常了、
0: 凉爽的有点意外
1: 啊，就6月份了，我居然昨天晚上睡觉没开空调、
0: 凉风吹过的还挺舒适的。
1: 是的是的、你看这现在目前来说呢高考也是结束了哈，那广东的这轮雨也跟着高考收尾了。
0: 嗯
1: 啊，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咱们广东的多个地方呢气温都下降了，甚至还吹起了北风、差点大家都以为说要过秋天了。
0: 是啊是啊，
1: 是不是？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广东的秋天比昨天的天气都感觉好像还要热呢。
0: 热，对。
1: 有网友就说，哎呀，这样凉爽的天气能维持几天啊？广东天气的答复是今天到明天全省的气温开始重新的上升了。
0: 对，所以维持几天啊，大概只维持了1天多左右哈，没准今天晚上咱们回去发现，哎，怎么昨天晚上的凉风不见了呢？
1: 嗯，
0: 需要注意的是呢，昨天哈粤东地区的降水是比较猛烈的，而今天开始呢降水的重点将往南部的区域去移动。
1: 嗯，
0: 那相比之下哈，粤北可能天气会更好一些，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多云，如果说高考完之后哈想附近溜达溜达可以考虑考虑粤北地区。
1: 嗯，
0: 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特别是有考生的这个家庭，千万不要一考完你就放飞自我，人身安全这根弦哈最近千万不要放松。
1: 嗯，
0: 那另外呢未来几天比如说11号到12号咱们中南部的视线呢是有阵雨，然后转中雷雨，局部呢还是有暴雨，温馨提示大家，咱们广东降雨频繁，需要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就不要以为啊雨下完了我就出去玩了，很多地质灾害是在雨后发生的，咱一定要小心了。
1: 对，另外呢再看看广州方面啊，虽然说呢广州高考期间呢降雨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在昨天整个的天气情况还是蛮不错，你看我们刚才也说嘛，这个气温一下子下降了好多。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北风吹起来还真的觉得有点凉爽。
0: 对，
1: 那目前来说呢像是昨天广州的气温甚至可能有20几度的感觉，再吹点小风凉凉爽爽，但是啊今明两天呢雷雨暂歇，那正好呢是这个洗洗晒晒的好时机，不过呢周五之后雨水又将会活跃起来，所以记得要关注最新的天气消息，以防呢被突发天气打个措手不及。
0: 嗯，那还要关注一下气象，可以说气象奇观哈。这天有网友拍到阳江市出现了双龙吸水的奇观，本来龙吸水就挺觉得惊奇的了，还是双龙吸水。那视频可以显示呢，一大一小两道水龙卷啊矗立在海面上。现场的目击者描述呢，说两条水龙卷相约大概1公里左右，整个过程持续了15分钟，期间啊这个水龙卷的底部在不断的变化，随后逐渐消散，奇观结束之后
1: 它在不断变大、哦、
0: 对，还下起了雨。
1: 嗯，是的，那阳江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龙吸水它的这个学名叫水龙卷，由海面强烈上下对流形成的。那双龙卷同时出现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那这一次的水龙卷发生是在海上，目前呢暂时没有收到接到这个财产损失的报告。其实对于很多的在这个就是外围啊拍到这个视频的很多的朋友们，在网上大家都留言说、哇看起来好壮观
0: 壮观啊，
1: 但实际上像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就是如果啊就是我们就说假如说它幸亏是在海上，万一它一旦是在这个沿岸呐、或者是陆地边上啊，是这种龙卷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农作物的损失啊或者是等等，所以还是不能够这个忽视大自然的这个力量。
0: 对，有的时候不要急着说我去看热闹哈、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哎，我昨天啊这个听央广在报道啊，说是江苏的徐州，你猜他们在试点什么？供冷。
0: 供冷哦，就是体供冷吗？
1: 就是
0: 像北方那种供暖一样吗？
1: 对对，是不是很厉害？哎，我忘了。

0: 是江苏徐州还是江苏哪里了，反正就是江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开始是而且现在是在试行，就是它的这个供冷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相当于是会就是跟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供暖一样，以前的那种供暖不是就把水烧热了然后就这样循环循环过来嘛，它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水呢是冰水然后来循环进来，但是呢它就说现在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冷风呢你还是得就是它是冷了，但是 你还得要自己家里头再备个类似于像是风扇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进行一个空气对流，它才能够更好的制冷。反正就说这个试点的一些阿姨，他们自己去到这个说是自己家里面还是挺舒服的。看了一下时间，马上要报时啦，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吧。
1: 是，在线上见吧。
2: 北京时间13:30，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6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 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
3: 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 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哦，那个南说，我换个手机看啊，去采个耳，真日子过得真开心，
1: 可不嘛，
0: 羡慕，去吧去吧去吧啊，这个好好享受生活，我们也希望听我们节目和看我们节目的人都能像南一样啊，自在洒脱，
1: 对，松弛感特别足，
0: 对，很好，特别好哈。
1: 谢谢衣冠住啊，好吃迷彩耳，确实彩耳真的挺舒服，就这件事你还真别说，一个彩耳啊，一个就是放松肩颈啊，就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沉迷就是头部的这个按摩，就是舒缓头部，他每次去洗头他就要跟人家说我要再加，多按5分钟啊，对对对，再加点时间你给我把头多按一会儿，但是我对于就是这些事儿我都会比较不是特别感冒，就是觉得好像也还好，就是没有特别痴迷，我儿子就特别痴迷于这个脊柱按摩，每天睡觉前都要给他脊柱按摩， 按一下哈，
0: 就觉得
4: 我天天这么辛苦，我睡觉前我还要给你当回按摩小妹。
0: 那个赐福与平安说喜欢用老式收音机听听，那你就用我们刚才跟你说的那个方法，一个呢就是你调整，就是先确定一下这个频率是不是对的。如果你是在广州的话呢，一定记得我们是91.4。那现在呢就是那种新型的那种收音机呢，它是电子调频，就是它会很精准的，就是用那种数字给你标注到。如果你是老式收音机的话，那可能只能是旋钮。 扭，那你是旋扭的话呢，它就有很大的误差，所以呢你就一定要自己就是前后，你比如说你现在听着我们节目，哎，听着是广东新闻广播了，但是为啥还有刺啦啦的声音呢？那你就往前旋半扭，往后旋半扭，
1: 一点儿
0: 的去找，
1: 有点像做实验哈，看看哪一个是准的。
0: 对，反正你就自己试一下，挑一个波段是最清晰的，这样子就会不会受任何烦恼。然后你确定好了你的频率啊，这个地方是你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反正你基本上感觉这是最清晰的一个波段了，就证明那个波段你是找对了。那么接下来的要做的是什么呢？拔出插线，然后不，那个叫什么天线？
1: 天线啊，
0: 对，然后再转方向，这儿转转，那儿转转，因为你是老式的收音机嘛，所以我只能教你这个比较物理的方法。
1: 我突然想到老式的电视，那个时候也是有天线，然后这儿转转，那儿转转，
0: 再敲敲这儿，拍拍那儿，
1: 对，然后突然图像就出现了。
0: 对，
1: 哎，虽然说这个方式哈听起来比较笨重，但是哎呀，一脑补一下哈，其实感觉还是挺别有风味的。比如说你用老式的收音机来听广播呀。或者你看电视啊，享受那种不是说我想看啥就看啥，而是我碰到啥就看到啥的那种感觉，其实也确实是在手机用多了这个时代显得挺特别的。
0: 是的，所以如果就是像这个赐福与平安，你如果要是还是挺喜欢这种方式哈，那你就我们也非常感谢你能够用这样子的老收音机的方式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当然如果要是说实在是这个信号有所干扰影响，那你就把爱好留着，但是呢这个咱选择一个不干扰自己。

0: 要不买个新的试试，也改变改变心情
1: 啊。实在不行咱就、咱就在抖音和视频号里头来看看我们啊。赚两个钱不就是为了舒服点吗？所以该买就买，该爽就爽。哎，我觉得挺对的，就是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啊，咱也还是要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要有一个基准，就是你、就是不要
0: 不是全花光哈、而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1: 对对对，马林每天给我就上这个理财课、他就说你这个你还是要留点钱、你自己这个有点钱，然后剩下的钱呢你就
2: 资产，
1: 哎，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都挺好、
0: 一些流动资金，一些固定资产、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就是我既不能说亏待了自己、但也不能说我及时行乐，我把我赚的钱我全花了，这样也不行、
1: 啊。你看我们有、还是有专业的人的，那个这个英文的这个朋友，他说看场墙显示最大的那个频率就可以了。这太专业了，那你说伺服它
2: 场墙指的是什么？
1: 就是磁场墙吧，是不是？
0: 这是要在哪看、
1: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那你这个是不是得要拿那个就是人家测量仪器才能看得到啊？
0: 那不是吧，普通的收音机咱是自己会找到什么指标吗？
1: 对呀、
0: 感觉我们俩智商好低。
1: 在这个问题面前又触及到了盲区啊。
0: 是
1: 啊，我们的直播继续啊，接下来跟大家再来说一个这个挺关键的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投资理财。因为刚才说到投资理财，那么根据发行的安排呢，今天啊六月份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今天正式发售了。我不知道咱们有一些这个理财的一些朋友们是不是已经是下手了呢？这个要跟大家特别来详细的说一说啊。从六月份开始呢，电子式的这个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呢，加入了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自己的账户里面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了。
0: 方便了很多哈。那么目前呢，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是在手机的 APP 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这个就用手机操作很简单了。当然呢，你也可以带着你的银行卡，带着你的身份证去银行的柜台，然后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的业务。那很多人就买了养老金就在那放着哈，其实呢，养老金你可以用来理财，比如说我最先的那笔养老金12000嘛，到今天还赚了好像是400还是600块钱呢。
1: 马林一看我的8块钱，
0: 对，他盈利了8块钱，
1: 然后我说哈，这还能盈利？对呀、就是傻乎乎啊！有的时候就是咱还是身边得要有一个像马林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善于啊，这个咱把这个虽然咱赚的也不多，但是这些边边角角啊凑到一起也能吃顿好的。
0: 哎，你想一年下来几百块钱是吧？真的你能吃顿大餐了。就比如说很多银行可以把你的这个活期存款啊存到，例如说像是某些那个活期
1: 余额宝啊。
0: 对，那种里面，然后其实你平常也可以当活期一样的用，但是呢你不用的时候它就默默的会产生一些收益，一天几块钱呢，一年也是好几百呢。
1: 关键问题是我后来想了一下，你这个盈利的这个钱好歹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手续费呀、就相当于是你这个交，就比如说你要跨行转账啊什么的、咱都可以就是直接用它来交手续费了、是不是？
0: 你就多个操作，然后每年还可以多小小的多一笔钱，挺好的，别懒。
1: 对，我爱吃杨梅说我们车间用小爱音箱在听你们的节目、哎呀，谢谢大家、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感谢。
0: 有的时候就是工作休息的间隙哈、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哈，抖音视频号，然后进入广东新闻广播，咱可以聊一聊，可以留留言、
1: 对，我们刚才就说到的这个储蓄型的这个国债啊、大家其实还是挺想了解的、因为今天开始正式就是新一轮的这个国债是可以购买了嘛，那个人养老金也是可以到这个池子里面来进行购买了。那储蓄国债入池它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看啊，这个储蓄国债期限呢它是比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来购买呢，不仅呢是有助于强制储蓄，就是像我这种啊从来不存钱的人就是这个时候
0: 没有意识的存，
1: 哎，这就可以就是强制帮你储蓄，
0: 钱还是你的，但是你这会儿你想买啥动不了，
1: 哎，
0: 强制储蓄了。
1: 就是我有一个真的切身的感受，就是那个钱啊、只要是放在我的账户里，它永远
0: 里头的，
1: 它永远都存活不了、
0: 流水一样就流出去了，
1: 走了，他就真的是，啊，
0: 你要是这个水闸把它关在里面。
1: 对对对，就是不仅有助于强制的储蓄，还能够锁定长期收益。
0: 是的。
1: 那此前呢，咱们国家的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的它的这个池子啊，是涵盖了包括像。

0: 是存款，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也有一些是这种什么稳健型的理财呀什么的，还有就是基金以及保险四大品类。那这一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是给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配置选项。
1: 嗯，是。专家怎么说呢？像是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王向南就表示，他说储蓄国债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它的特点啊就是风险水平低、起购金额低，而且流动性呢还比较好。所以说呢，养老金来投资这个哈，其实是还挺好的一个选择。
0: 那个就是难说，这种保守理财很适合我这种没啥大的理财能力的人。哎，真的，我觉得我也是这种情况哦，真的就这种情况。那储蓄国债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呢，也是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低风险、更稳健的资产配置的选择。那同时呢，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一步。那此外呢，有专家也认为呢，不同年龄阶段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大家也可以采取差异化的配置策略。一对一的以这个养老为目的的这个长期投资者，可以将自己的部分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以获取稳定的利息收益。那同时呢，配置像是养老基金啊、养老理财啊等等这些产品，平衡风险与收益。
1: 嗯，特别是对于哈退休期限近在眼前的这些朋友们哈，或者说已经退休的这些投资者，你可以适当的去提高储蓄国债啊，还有养老存款啊，以及养老保险的一个配置的比例，以保障呢咱们本金安全，而且呢咱还能有稳定的现金流。大家好好学习学习。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人家之前不就有一个俗语嘛，说的挺好的，说钱啊不是赚来的，是得理财理来的。就不是说我们就是在这里给大家推荐说你要
1: 投机取巧，
0: 投机取巧还是什么的，是真的就是他有一些这种比较稳健的这种投资型，就是咱也不能说是能赚大钱吧，就是我有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攒钱。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说，就哪怕就你比如说像是什么基金定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投资理财的，就是我对于亏这件事儿，我好像还挺就是就觉得挺没所谓的，就不是说我钱多我人傻。
1: 就这个心理承受能力还挺强是吧？
0: 不是，而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方向思考。是换一种什么方向思考呢？就是我每次定投也就投个100块钱，很少吧。那你这样算下来，其实你几年算下来这100块钱其实挺多的。
1: 好可观的。
0: 就是
1: 积少成多，量变成质变。
0: 对，就哪怕你是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投资的损失啊什么的，最后你会觉得说，哎，本来这笔钱你这100块钱你随便
1: 花了
0: 啊，吃个饭就没了，或者是怎么样也没了，最后你还能攒下来这么多。我的想法是就是这种想法，所以就觉得哎，好像更好。
1: 哎，对，尤其是啊，你这个默默无感的，每次少少的，但是定期哈，存个几年的钱，你再打开这个账户一看，有的时候吸一口凉气，怎么会变得这么多？所以有的时候，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每次省那么一点点，省那么一点点，就是过几年之后哈，发现这是一笔很可观的钱，就是时间的力量啊。
0: 我看到的那个 M 求讲解16号商品，16号呢是完美日记的口红。
1: 哎呀，就说到它的新爬上了，
0: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嘴上的这个颜色呢，就是703号色，它的这个完美日记的叫做肉桂色703号色。就这款口红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就是大家现在呢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一个呢是在抖音，一个是在视频号，一定是要你去选择看哪个是120，你就在哪里下单，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好了，我说完了，然后接下来再来说这个口红的这个事儿。价格上面呢，这支口红我在专柜去买是160，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标价是130，就直降了30块钱。那今天呢，因为平台的补贴价又直降了10块钱，也就是说呢，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您购买这个口红，你在其他的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旗舰店去看，都可能我们这个价格还要更优惠，120块钱。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这管口红啊，它可不仅仅只是一个提亮我们的肤色或者说是润唇的这个功效，它其实是一管口红有三个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它非常非常标榜的叫做仿生膜这个技术。这个仿生膜这个唇膜技术呢很厉害，就是可以帮你淡化唇纹。
1: 是的，
0: 我今天你看我其实就是这将近这大半年了吧，就是持续在用，就是基本上其他的可能就是调配用一下，但是它是属于一个基础色，我每天都用，

0: 很明显的就是嘴巴的这个纹路啊是要少了一些，因为我的原来以前嘴皮特别特别干，它的这个滋润度很好，因为现在它已经是更新到了第三代了，第三代和第二代比较起来呢，第三代更滋润一些。那我把它的这个特点都给大家讲完了啊，
1: 嗯，
0: 那它的颜色也很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肤色，
1: 嗯，
0: 黄皮肤各种肤色都很适配。
1: 哎，对，就口红大家觉得就是改变唇色嘛，但是呢这支口红可能更新了咱们对于口红的观念哈，不仅是可以改变唇色，更可以养唇，
0: 哎，
1: 对，养唇淡化唇纹，这是有一个数据支撑的哈。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发现呢，就是在正规的三甲医院做的实验，发现使用了一段时间啊，唇纹的淡化率达到了53%，而且还能保湿滋润，就是你在改变肤色的同时，其实你养护了咱们的唇部的一个皮肤，所以说你又能养唇又能改变肤色，这样的一个口红哈，值得大家尝试。就他经常有的时候坐在那儿哈，看看镜子，然后忍不住的感慨一声，
0: 我俩做
1: 真是好用。
0: 对，我俩背对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这个唇膏真好用，我是真心哎，昨天
1: 下意识的，
0: 对，大家有
1: 老是在这感慨，
0: 大家有关注那个就是关于主播带货就是这个话术的这个规定最新的规定，大家有没有看？
1: 这个大家可能
0: 哎，这是我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要是说这个口红它不是经过专业的机构检测的，它出具不了专业机构检测的证书，是不能说，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主播个人因为使用过之后，你得要自己真正使用过了，你要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是你自己的个人感受。我也要给大家说清楚，这个我是根据新规啊特别要求说的，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就其他的我就说这个一个是面膜，一个是口红，还有一个护肤，我绝对有发言权，
1: 专家。
0: 就是这管口红我是真的真的真的是用过，就是我自己把二代用完了，就是唯一的一管口红我是把它用光光了，然后又重新，我那天在直播间下的单，我那天是跟方子吧，我俩直播，然后我在直播间下的单，给大家还专门看了我的订单，三代和二代比较起来更滋润，然后整个
1: 升级了嘛，
0: 然后整个的唇纹的这个感觉，就是你现在看我的这个直播，高清的这个直播，其实唇纹还是真的，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那个什么。以前啊，我的那个嘴皮子上面，就是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早都已经翘皮了，
1: 撕咬，
0: 哎，真的是撕咬啊什么的，就特别狼狈。就是嘴巴我各种的，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唇膜用了，就是那种什么，就是用那种以前用的那个什么凡士林，在嘴上抹上，然后再裹上一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保鲜膜，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就是当时抹完之后好像还行。可是长时间下来，我觉得真的不如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就是你说其他人问我说，哎，那个其他的品牌跟它比起来怎么样？反正我用过的口红里面，我觉得它可以排到第一位。
1: 是的，是的，它这个口红啊，真的用过特别特别多种哈。前阵儿他把那个放在办公桌上的时候，想，哎，这不是咱们经常见过那些大牌的，怎么突然就换了呢？结果他就说，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使啊，然后就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0: 对，我还不是突然换了的，就是其他的都在。但是呢，这一管呢，就是我是一直，你看，包括我去徒步啊，去野外呀、去那个什么，不是正常来说，咱们去西藏去旅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带着，就带个润唇膏就行了，
1: 很干嘛那种。
0: 这个它既提肤色，又当唇，这个又淡唇纹，又给你直接滋润这个唇。就是你在野外户外的时候，你都不用化妆，整个人就是头发也没洗，然后戴个墨镜，你想你再涂个这个口红，气色格外的好。
1: 哎，对，有的时候口红啊，就是你涂上之后跟你没涂之前哈、感觉它就是两个气质，是不是？涂上口红，感觉你的精气神就全回来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口红又是一个含黑科技的口红，改变咱们的唇色，而且它的研究这些唇色都是提取了有十几万亚洲的这个肤色哈，做的对比，就什么样的一个系列最适合咱们黄种人的一个皮肤。所以说有个人的喜好吧，可能有人喜欢更红一点的，有人喜欢更暗一点的，其实你就看的看那个色号的图，就是买回去之后都会非常非常的这个合适哈，跟任何的衣服都会比较搭，所以就很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0: 但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说的是呢，这个口红它是属于这个叫什么淡色系的口红，就它不是那种实色的啊。因为以前有听众买完之后就是回来反馈说，哎呀，感觉好像上色不是很那个明显，
1: 淡。
0: 但是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属于养唇，它的主打一个是以养唇为主。如果呢你想要让更实色的话呢，就是可能你要选择它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呢它买一支送的那个唇釉，那个唇釉是实色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可以跟这个搭配叠涂，就是你把这个作为打底，然后用那个唇釉再去做一个咬唇妆，哎呀绝了。
1: 嗯，
0: 另外买一还会再送一个唇釉，还会再送一个这个
1: 小隔离，
0: 小隔离啊，总共加起来有三个，就是下一单会有三件产品到手。
1: 嗯，然后应问说哪里有券领啊，咱们现在在两个平台直播哈，一个抖音一个视频号，都是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能进来。嗯，然后两个平台它领券不一样哈，比如说我在这个平台它会跳出来一个券的这个符号，
0: 嗯，
1: 可以领4块钱啊，6块6毛6啊，然后在另外一个平台呢，它是有一些补贴哈，比如说满80，
0: 那个婴儿，你说的是那个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口红是不是？那你就直接换个平台，在另外一个平台上面是直降，是直接降的，不用领券，直接
1: 是
0: 120块钱。
1: 嗯，
0: 那你在这边用了，那你在这边看到的是120，就没那么麻烦，
1: 嗯，
0: 啊，直接换个平台好不好？嗯，我们的这个直播呢是在两个平台上，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在视频号，你在这边看是130，在那边看120，你在那边买好不好？嗯，就这么简单啊，就是别说总在那里想说，哎呀，这个券在哪领啊？这么领那么领，就想半天。
1: 我们这可方便了，只要你走对房间，你不用手动领，直接就是降了之后的那个价。
0: 对对对，
1: 嗯，
0: 难没事，你别管他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听众，我也不知道他们在留，
1: 嗯，发的是啥，
0: 对对，也
1: 不
0: 知道是啥，
1: 不管
0: 咱不用管他，
1: 嗯，
0: 啊。哎，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刚才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南也说了这个事儿啊，
1: 哦，
0: 就是关于孩子这个生病这件事儿，
1: 啊，
0: 因为最近呢，广东的雨啊，也是走着走着就很多孩子，
1: 就是，突然就下起来了
0: 啊，就突然下起来。我昨天开车，你还说昨天，嗯，不下雨呢。我昨天那会儿5点多，快6点钟下班回家的时候，又是一阵雨。
1: 那可能这个小范围的，
0: 哎，小范围，
1: 我家那边好像没下
0: 小范围，然后就好多骑电动车的人全都给淋湿了。
1: 嗯，
0: 但是他那个雨呢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雨，就是也是淋一会儿，嗯，但是这种雨就很容易给孩子呀，给咱们这个不管
1: 是
0: 孩子还是谁，给浇出感冒来。这刚掏伞吧，雨又停了，
1: 嗯，
0: 伞一收吧，它又下了。哎呀，真的啊，烦的不只是这些。据说呢，现在有一个叫做病毒，还是挺烦人的，
1: 嗯，
0: 叫做疱疹性咽峡炎，也赶来凑热闹了。那像这些这个病毒，特别呢是喜欢来凑热闹。
1: 哎，对，就是在这种又炎热哈，然后潮湿的一个天气哈，感觉就是特别容易来。那孩子中过招的家长都知道哈，症状就是嘴里长那种白白的泡，然后反复高烧，烧得特别特别的热，
0: 看着都疼。
1: 对，有的时候还全家轮流哈，就是怎么样去照顾他，没准大人还会被感染。
0: 嗯，
1: 而且呢幼儿园如果说哈班里感染的孩子多，那动不动的还得停课。特别是这两天哈，根据中国珠海发布他的一个消息呢，说近日珠海有幼儿园就发出通知哈，7天内出现了多例疱疹性咽峡炎的这些小朋友，然后全员停课10天。
0: 嗯，
1: 还有不同地市的一些家长也表示，哎呀，我们也是啊，我们家的娃也遇上了，要高烧不止啊，要长这些小水泡啊，特别特别的烦恼。
0: 嗯，说到这里呢，哦，你看，嗯，那个男说儿子就是这个，你儿啊，真的吗？其实很多人就会说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到底是个啥病啊？其实它和手足口病啊，据说是表兄弟。
1: 嗯，
0: 都是由这个肠道的病毒引起的，多发于5岁以下的儿童。那免疫力低的成人也有可能会被感染。那每年呢是4月份到7月份是属于这个高发季节，传染性也还蛮强的呢。那主要是通过接触性的这个疱疹液，就是你接触了这个疱疹液，或者说是这个粪便，你比如说就上完厕所，咱没及时洗手，这个就被污染的手和玩具传播。
1: 嗯，
0: 那中招之后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像是发热啊、咽喉疼啊、嘴里头长泡溃疡，还有流口水。嗯，不想吃东西等等。那么好消息就是呢，它是属于这个自限性的疾病，一般呢4到6天就能好，单纯的感染几乎不会危及生命。
1: 嗯，就说到刚才传染那一点哈，说有的家长如果说免疫力不是很强的话，可能也会被传染哈。有一年我就真的被孩子传染上了疱疹性的咽峡炎，就是嗓子里面长东西，平时你还不觉得，但是你要喝一口水进去，唰的一下就长那几个小白泡的地方哈，感觉就一阵刺痛划过。
0: 哦，
1: 对，那阵儿我好像还买了我特别喜欢吃的一种水果，挺甜的。
0: 嗯，
1: 然后那个一吃下去唰的一下感觉更疼了。
0: 哎，
1: 就像往伤口撒盐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说哈，这个病的过程是还挺痛苦的。对于孩子来说呢，一般都是前1-2天突然间 唰的一下高烧到38到40度，超高温哈。然后呢，你会发现他口腔里会出现一些水泡，再过几天啊，这个水泡会破溃成为溃疡，这时候疼痛就真的更明显了。你无论吃啥喝啥啊，都是感觉往伤口上撒

0: 盐的这个感觉，
1: 那
0: 孩子肯定就不想再吃了，因为无论吃啥从那儿经过都很疼。
1: 那个
0: 过程
1: 对难说，扁桃体有一个很大的破溃，很多孩子都是一样的症状，而且还伴有中耳炎，
0: 都连着的嘛。
1: 对，其实孩子中招该怎么护理，大家也还蛮关，就是还蛮是想蛮了解的。一个呢就是勤测体温，就是坚持啊，就是把体温要监测孩子的体温不要超过39度，如果是超过的话记得一定要吃退烧药啊，然后还有可以用一些物理的降温的方式，你比如说是这个，哎，我这个脸上我怎么老感觉有一个毛在这儿，
0: 其实好像没有
1: 有肯定他肯定是有然后呢超过39度呢要吃这个退烧药，然后也可以用温水来这个降擦就是用擦洗的方式来降温，防止高热惊厥。第二个呢就是多喝凉水，热水呢会加重口腔疼痛，鼓励多次。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世界瞬息万变，
8: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

0: 天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1.2%，环比下降0.1%。受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昨天，全国高考统考科目的考试全部结束，目前已有多地公布了高考查分时间。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赵庆台报道，端午佳节将至，龙舟的鼓点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了解到，6月19号端午节16点到18点，肇庆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白葛敬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传统和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粤 BA 常规赛战罢，东区、西区前两名共四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经直接锁定了8强席位。今晚19点30分，8强附加赛首回合正式开打，争夺剩下的4张季后赛门票。粤超第6轮比赛将在本周末13到14号开启，21支队伍全力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刺，门票预约今晚22点截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要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的安全。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非常感谢婴儿啊，买了我们的这个叫做完美日记的口红啊，终于呢是这个在这么多天这个卖出去了一单啊。就虽然说我主要是我们视频号和抖音的粉丝基本上可能男性的这个占比会比较大一点，那所以大家对于女生的这个护肤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
4: 我这个说男的可以买给老婆呀，
5: 请你先以身作则。
3: 你先以身作则一下嘛。哎，就是但是呢，为啥我要这个坚持要说他呢？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我自己没用过的话，我不敢这么大力的去给大家推。我自己2代用完，现在在用3代，而且我说句老实话啊，我买的那个3代呢，它还有点残次。就是我拧出来之后的那个口红那个膏体呢，就是它裂成了2半，就一半会出来，然后我自己涂完之后，我得拿嘴把它自己给怼回去。但 但我依然很爱它，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膏体好用，就是我已经可以把它的这个瑕疵我已经不当它是瑕疵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想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产品。就是你看像男说是这个买了各种的口红对不对，都闲置了，就是买了都明白的，就是你一定要得要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能一直陪着你，而且呢让你不觉得用它有负担，然后不用它不觉得有突兀，并且它又潜移默化的能够帮你的这个唇部的这个状态提升变好，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5: 哎，真的，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们家里肯定有这么一两支、三四支、五六支，甚至是两位数
3: 支，
5: 对，那种闲置的口红，
3: 我就是七八九十支那种，
5: 其实
3: 都过期了，都干了的那种。
5: 我虽然不咋化妆，但可能家里也真的有七八九十支。
3: 你光你的办公桌上就放了三个吧？
5: 是，就是有的时候用了一下，用了一下，然后就不记得了，不能有一个伴随感。但是由于说完美日记的口红，它不仅是可以当口红用，又可以润唇，又可以去唇纹，又可以经常涂，就当做这个咱保护唇部的一个日常动作，这个就真的很实用，不至于说在那吃灰。
3: 乐布朗问说主播有没有香水，香水这个东西太私人了，我觉得味道就是你很难，因为我确实是一个香水的重度用户，就是我也有很多很多香水，各种各样的香水，我现在甚至都已经开始染上了一种什么毛病呢，盲拍香水，就是我都不闻它是什么味道，然后人听着主播说这个香水这个味道好闻啊，什么斩男香啊，什么什么这香啊那香啊，我真的我买回去就是，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私密性太，就是个人性太强了，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说众人都闻着说挺好，哎，这个众人闻着应该都可以，
5: 这个如果说特别是有那种你闻着不好的哈，就很需要这个东西，
3: 这个白皂味的这个除臭剂可以，
5: 这苦橙味儿我觉得也很好，我特别喜欢那种柑橘味的，特别是这个咱傲雪的沐浴露，因为它是柑橘味的，我超喜欢，
3: 哎，这个真可以，
5: 这个也很可以，
3: 就这两个是属于那种就是
5: 雪中送炭型
3: 啊，这个，
5: 我觉得有的时候香水是锦上添花型，但这个是雪中送炭型，
3: 就是咱的这个前三甲啊，我们的销售量的前三甲，你就可以去拍了。但是你说真的是香水吧，我们可能还得要考虑一下啊。
5: 而且口红它涂嘴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什么效果，但是这个香水很难跟你描述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3: 对对对，然后我跟你说前调它是什么风铃，然后中调它又是什么尾调呢？那又是木质香。每个人对于木质香它的感受都不一样，
5: 有点困难哈。
3: 对呀对呀，你看男说一样的味道，不同的人闻到的感觉也都不一样。哎，真的是。
5: 比如说他喜欢白皂的，我喜欢苦橙的，就是
3: 对
5: 点不一样
3: 啊，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

0: 60块钱，你要是去他的这个小程序，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旗舰店，你去看都是160。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是130块钱，直降了30。而且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机制下呢，买一会送一个唇釉，同时呢还会再送一个隔离，这个是买一个。如果呢你要是买两个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还会再额外的加送一支唇线笔，那总共呢就是相当于是拍一发五了。
1: 这个就感觉很赚，因为这个唇线笔啊，其实它是一个正装嘛，而且颜色又好，用途又多，真的很不错。
0: 对，
1: 而且在某一个平台上哈，因为有这个补贴的话哈，你可以一支减10块，两支减20，
0: 这个是重点。
1: 算了，
0: 这个是重点。
1: 是的，这个是重点，啊、咱要便宜，要划算、
0: 就是。就是咱直接一下子从160降了40块钱，
1: 变成了120。天哪，变成120，不到8折。
0: 嗯，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看看，这个是今天主推的一个。另外呢，今天还主推的就是在我们这里拿的，我在我的身后，真的挺耐造的一个防晒衣，
1: 而且皮触在皮肤上你会觉得
0: 一拿过来就凉，就冰冰凉凉
1: 的。
0: 但是它的这个材质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哈，它的材质呢是87.5%的锦纶，12.5%的氨纶。那么这个是它的材质，除此之外呢，它的防晒的这个指数呢能够达到50+。
1: 对，
0: 那它也不能够就是说再标说其他的，就是它其实它本身它自己还挺厉害的，据说。

0: 对，其实
1: 手啊、胳膊啊、脖子呀、甚至头皮呀、全都给你包了起来。
0: 对，防晒的王道还是得靠遮挡，还得靠物理防晒。
1: 对对对、嗯，它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昨天在节目里面还说它是119，
0: 嗯，
1: 那今天呢，它也是119，
0: 是的，
1: 可是在另外一个平台上面呢，它直降了10块，变成了109，因为今天做了618活动价。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随便降的价，是人家平台降的价。
0: 嗯，今天赶上了，其实还挺划算的哈，因为夏天这个紫外线很强嘛，咱不是说有的时候哎晒不晒黑哈，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大事儿哈，关键晒不晒伤。因为呢，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肤在变脆弱，可能前几年你觉得我晒一晒没关系，但可能这几年你会发现我这个皮肤一晒，胳膊一晒，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痒，就特别特别的想挠。其实这就是这个强紫外线给皮肤带来的伤害。
1: 先穿一下，我给大家。
0: 对，不仅有的时候会皮肤痒，而且你知道那个橡胶哈，在太阳底下晒老化了之后啥感觉？弹性全无，然后开始有这个各种的褶皱。皮肤其实也是，你要经常晒的话会老化，会氧化，这样的话就皱纹啊、斑啊全出来了。就是你
1: 很多防晒衣都很丑，但是这个防晒衣真的还是挺帅的。你看我现在把它穿起来，
0: 嗯，
1: 就是感觉好像也没有说很大妈，对不对？
0: 就很青春。
1: 就是真的还是
0: 这个颜色很青春，
1: 真的还是挺好看的。
0: 嗯，
1: 如果你是扎辫子的话，你这里头发还可以在这里扎、
0: 嗯、
1: 扎一个辫子，你看
0: 对
1: 头发还可以，
0: 而且它那个领子的设计，哎，
1: 这样就很
0: 真的很青春。
1: 对，这样你看你把头发扎出来，哎，好像就更好看了，对不对？
0: 哎，好像那个童话里面的这个可爱的那种小卡通人物，
1: 哎哎、他怎么糊了？对，你哎，好了好了，现在好了，
0: 聚焦
1: 你看是不是、啊嗯？然后咱们把这个把自己这样一包起来，
0: 嗯，就是它。领子的设计很好，就一直拉到最上面的话，可以把你的脸都挡起来。
1: 嗯，
0: 你也不用买啥那种防晒的面罩了，就直接一件冰袖面罩全不用了，就靠它就行了。
1: 对，帅是吧？
0: 嗯，
1: 是的，就这个，我建议啊，这个你要怎么去拍啊？有四种颜色：白色、紫色，
0: 嗯、
1: 就是我现在穿的这个紫色，马林手里拿的这个黑色。其实我觉得是任何的男生你就别穿。哎，你还别说，人家好多男生穿这个紫色呢，
0: 就有的。时候他们跑步的话好像就比较喜欢穿
1: 那种 colorful 一点，是不是？
0: 对，鲜艳颜色的，这样你跑起来感觉更有活力，更有动力的感觉。
1: 对对对，跑团的那些朋友们、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早上、
0: 嗯、
1: 哇穿上这个颜色、
0: 嗯、
1: 真的很好看，
0: 嗯，
1: 对不对？你看我这个颜色就显得好像，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偏黄皮肤的那种人，但是这个就是还挺提肤色的、
0: 嗯、
1: 你看我这样子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就显得皮肤其实是还挺蛮白的。
0: 对，
1: 有四种颜色，有紫色，有黑色有白色，还有灰色，嗯，还有灰色。
0: 我也反映了一下，还有
1: 对，还有灰色，就这几种颜色。灰色其实穿着也挺酷的，
0: 就很有这个运动感，而且现在这个灰色也挺百搭的。但我觉得你穿的这个颜色，昨天你穿那个粉衣服，今天穿这个蓝衣服，其实跟这个配在一起也都挺好看的，
1: 很百搭啊、
0: 嗯、
1: 就没有就不存在说那个什么呀。
0: 而且这个蓝紫色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清凉，然后你穿灰色，我感觉你马上就可以出去跑步了，你已经准备好去跑步的样子。
1: 你看我现在穿灰色，
0: 嗯，哎，你这个灰蓝也很好看，昨天那个粉灰也很好看，那个粉蓝紫也很好看。
1: 你看灰色，
0: 今天的蓝蓝紫和蓝灰也很好看，
1: 就它其实挺好、
0: 嗯、
1: 挺好搭的。最主要的关键问题是今天它又直降了10块钱，
0: 这个就
1: 又给大家省钱了。
0: 是啊，这个挺重要，这个挺重要、
1: 又给大家省钱了、
0: 嗯、
1: 建议大家卡码往大拍啊。
0: 嗯，
1: 我觉得这种衣服一定是要大，够大，然后呢你这个袖子啊它够长、
0: 嗯、
1: 就可以把你的手都给盖起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还有就是你这个它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它不至于勒得慌，就卡在这儿其实挺难受。你可以买大一点，如果你要是觉得说哎，我想把它穿收身一点，这个下面有一个这个扣，它可以呢把它给你看就这样收起来。
0: 嗯，
1: 那收起来之后就整体上就变成了一个夹克状了。
0: 嗯，
1: 对不对？
0: 面料摸起来很舒服，就触在你皮肤上觉得冰冰凉凉的。
1: 嗯，
0: 夏天哈，尤其是好多人就是，
1: 你看我现在把它收起来，
0: 嗯、
1: 我站起来
0: 接送孩子啊，外出旅游啊，甚至是哈，咱普通的上班啊，其实穿个防晒衣都挺必要的。哎呦，你这个，
1: 其实挺好看的。
0: 嗯，是啊，是啊，
1: 就我把它戴起来。
0: 嗯，哎，好看，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你再穿一个，你看我现在站起来。是不是
0: 你这个三件叠在一起还真的很好看。
1: 你看你可以把它这个下面这个收起来嘛、
0: 嗯、
1: 把这个扣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呢它就变成这样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很舒服。
0: 嗯，真的真的，怎么这三个放在一起这么好？
1: 对啊，灰色也

0: 也挺好看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哎，真的，你就说刚刚说，可能很多防晒衣大家穿了之后啊，防晒是防晒，但是不好看。可是你这个就
0: 这个
1: 又很防晒又很好看。
0: 你看我现
1: 在
0: 把自己
1: 便宜了10块钱，
0: 对，我把自己包起来了，完全包起来。
1: 嗯，
0: 真的还是可以的，
1: 相当可以。
0: 就是你这个下面这个扣，你如果要是胖一点儿，你可以把这个扣全都给它解开。这个地方下面有扣，你看它的这个宽度也还是蛮大的。这是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防晒的哈，帅，对，就是，
1: 七号链接哈，来自速派的 UPF50+的防晒50+的这个防晒衣。其实现在市面上，这个指数最高的防晒霜，我见到的好像也就只是 UPF50+，这个防晒级别就挺高的了。
0: 而且现在最新的规定啊，它也不能够就是，它也不能够夸大说，因为从科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说是这个50%的这个防晒已经是到顶头了，就是它再涂啥，它也是到顶头了。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愿意为大家去找一些比较它真的是能够防晒的一些产品，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的这个肤感是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1: 不是那种就是你觉得哎软啪啪的就一小层，你很怀疑它防晒效果的那种。这个材料就哎呀无法形容的这种好。
0: 对
1: 对，
0: 无法形容的好。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啊。好啦，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其他的这个新闻啦。那这个新闻呢其实是还是跟这个咱们的高考是有关系的哈。那很多的朋友呢都在想说，哎呀这高考啊，人生一到高考的时候好像呢就是
1: 人生的岔路口，是不是
0: 就只能够有这样子的选择，或者说这样那样的一个感受。但是今天呢有一个关于高考的新闻，让我们也是看到了好像人生其实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一个标题啊，叫做硕士毕业又重新参加高考。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挺疑惑的呢？我们接下来详细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啊。硕士毕业重新参加高考，他的目的是为了上大专学习新技能。6月7号，28岁的薛女士是第二次啊踏进了北京高考的考场。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呢，她已经是拥有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服务设计硕士学位，现今呢正在创业之际，而他选择再次参加高考。
1: 是，薛女士说啊，在硕士毕业之后呢，她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这一工作让她对自我价值产生了迷茫，于是她选择了离职，并且希望呢系统学习新技能。在这样一种心理的驱使之下，薛女士开始考虑重新的进入校园的环境，并且呢还把目标锁定在了大专。
0: 而她选择的理由就是大专啊很有针对性，要去学一门技术很适合。另外呢，他也希望借此啊能够跳出现在的交际圈，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年轻人，让思维保持年轻，在校园生活中回归

0: 但是有人做了，我就觉得很厉害。嗯，那个幸运说有防晒霜吗？我们今天如果是你买这个口红的话，它会送一个防晒隔离，你可以先试一试，觉得它好不好用。这个防晒隔离呢，也是有五十家的一个防晒的效果。嗯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我看看啊，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七号吧，七号链接，十六号啊，对，十六号，完美日记的口红，完美日记的口红，你可以呢直接去下单完美日记的口红，同时呢下一单它会赠送一管这个叫做隔离，它是防晒，有防晒的。
1: 它是完美日记柔光亮白防晒隔离霜，并且呢是有五十家的防晒啊，你可以去先试试这个。如果要是好了的话，我们让同事把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防晒隔离给大家带来。上一上啊，但是试一试。
2: 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觉得穿防晒衣、防晒呢，要比这个防晒霜哈，它起的作用更大一点。因为咱要防晒，不仅仅其实真的是不仅仅是这张脸啊，咱整个身体啊，包括你胳膊的皮肤哈，其实都应该去遮一遮，是不是？
0: 防晒霜可能只针对咱们脸部，但是其实咱们的防晒的需求是全身的。嗯，也有用防晒霜，也有用，就是你脖子啊、脸啊，然后包括胳膊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防晒霜呢，它是一个防晒隔离，有防晒作用的。然后就可以在整个的脸部和脖子的部位来进行一个涂抹。但是它这个只是这个赠送。
2: 啊，所以你必须得要下单这个口红才行。但是呢，这个口红呢是你要记得啊，在这个平台你看到是130，你要去另外一个平台下，另外一个平台是120，因为它有平台的折扣价，
0: 对，而且还有东西送哈。这个比你在线下专柜买要划算，等的时间也不用很长。如果说在广州市区的话，其实一般第二天就能到。嗯，很快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另外一个在热搜上的，就是一说到黄晓明，最近呢他真的是就是一提他的名字就好。
0: 考试就好的不好的，反正就是擦边的，或者说什么花边的新闻啥的，反正都能跟他围绕上。就以前看到他好像还挺正能量的，不知道为啥就近些年就感觉就是
2: 黑红了吗？
0: 就也不知道啊。不过呢，今天的这个上了热搜，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为他点赞的。40好几了，人家还在读博士，好厉害哦。那就在今天呢，上海戏剧学院是公布了2026年的 博士研究生，你录取名单。在录取名单当中，这个应该算是这个第二次啊考试的二战上戏博士的演员黄晓明。 就在其中，他呢是以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成为了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哎呀，你看人家这，在去年首战失利之后呢，黄晓明是推掉了戏约，专注备考啊。时隔一年的时间，终于上岸了，圆了他的博士们。那么今年呢，高考前夕的时候呢，黄晓明还寄予考生们说要，哎呀，沉着应考啊，旗开得胜啊。
1: 毕竟是他考学路上的同盟。
2: 盟友们哈，战友们。那其实黄晓明的考博之路哈，早在去年就开始了啊。去年5月的时候呢，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了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研究生复试的名单当中。报考的方向呢，跟今天是一样的，也是艺术管理和戏剧策划。黄晓明是以本科同等学历，就是本科直博的身份来报考的。业务一成绩是89分，还挺高，感觉进入了复试。但是呢，去年6月份公布的拟录取名单
0: 单当中哈，我们发现黄晓明遗憾的落榜了，这个专业只录取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他。嗯，哎呀，你看这个从仅仅录取一个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2: 竞争好大呀！
0: 真的是。那今年4月15号的时候呢，复试名单出炉，黄晓明呢是以92.67分的成绩与其他的考生并列第一。备注呢是需同等学历加试，那也就是说呢需要额外的参加政治理论以及两门专业课的加试，考核难度也是 高于普通的考生。那之后呢，他也是陆续完成了业务课的笔试以及同等学历加试以及复试面试，还有就是什么外籍导师面试等等。那全程是严格遵循了上戏的招生流程，就说这一堆，就是告诉大家人家是严格的按照上戏的流程。那不好考是不是？那时隔一年上博士呢，黄晓明据说还付出不少哈。他曾在采访当中透露自己这一年呢几乎没有接戏，他说没有好角色，那宁可休息。
2: 在推掉所有的影视邀约和资源和综艺资源的同时，他专心的备战，甚至呢，在刷题当中哈度过生日，一天感觉都没休息的样子。
0: 所以你看，我今天还跟玛丽。

0: 我俩在就是我们几个人在那吃饭的时候还在聊，就说这个孩子如何就是让他能够就是认真学习啊，或者是什么呢，我说那可能真的是要把哪个窍搭上，就是开那个窍了之后，就是他会学习的时候，就不管是他的注意力啊，或者是他的方法啊，都能够搭上。因为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我当时考研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就是因为之前啊，就是真的没，就我感觉我好像在吃老本那种，可就考了个大学，最后就怎么样了。我最后是什么时候觉得说，哎，突然之间开了一下窍呢？但是已经那个窍已经晚了呢，就是考研的时候。考研的时候，我是大学四年，就是给大家做个坏榜样啊，就基本上没进过图书馆。就是到考研的时候那段时间才进了图书馆，然后才开始认真的去复习呀、啊、去背呀、啊、去做准备这些政治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我才找到了就是那个学习的那个
1: 学习的感觉。
0: 对，就所以真的就是这就像黄晓明说的一样，真的付出了不少。就是你看人家都没怎么休息啊，生日都在这个刷题中度过，对不对？据了解呢，上戏的这个博士啊只有约7.3%的这个低录取率。就是你想像刚才人家黄晓明去年考的时候，就只一个这个就可能只招一个人，也是挺真的挺难的。那么上海戏剧学院方面也是明确表示说呢，明星考生和普通的考生啊，他们都会遵循完全一致的考核标准，就说不会说你是大明星啊，你这个真的是有很多的实战经验，我们就给你破格录取。
1: 行
0: 啊，没有这一说，
1: 该考全得考。
0: 对，黄晓明两年考博之路啊，这一次才算是正式成功也是实为不易啊。
1: 是的，1977年出生的黄晓明今年48岁，本科呢毕业于北影，就是这个著名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对于自己如此执着考博，他多次在采访当中表示想当家里的第一个博士。
0: 对呀、而且他说那个想多学点东西啊，包括管理啊、文学啊、导演啊，这些都是他想学习的领域。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研究生毕业人家在国外对吧，学完了那个回来之后又觉得哎呀真的还是
1: 不喜欢这条路，换一条。
0: 他倒不是说不喜欢那条路，人家是觉得说我想要多学点东西，想要多学点技能，让自己更好的能够去把自己的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的这个东西能够更好的去那个给他发挥出来。你看像黄晓明也是啊，人家现在演员虽然说很多人在诟病啊，就是但是不得不说人家有一些戏确实还是挺出圈的啊。你看他现在也想学学管理啊，学学文学啊，学导演啊，而且他说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也是能够感受到充实快乐，希望人生更加的丰盈。他说自己也不是一时兴起哦，而且一直都是保持学习的习惯，曾经呢就读了长江商学院的这个 EMBA， 那这一次的考博也是说算是这个叫什么活到老学到老。
1: 是，而且他选博士的方向没有选他的这个本职的这个行业哈，表演方向哈，选择了艺术管理。那可能也是跟他的从业经历有关，因为在影视表演和歌手之外呢，黄晓明一直在做制片啊，在做行业投资啊等等多个领域哈。早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就成立了个人工作室，跳出了单一演员的身份，开始呢台前表演加上幕后制片的双线的发展的模式，深度参与了很多影视项目的策划制作和管理，也是积累了10多年的行业实操经验哈。所以咱今天不能只说他是个演员黄晓明，而是这个影视行业的资深人士黄晓明。
0: 对呀而且人家这一次的这个报考的方向的导师团队，你看人家的这个导师是谁啊，上海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黄昌勇联合培养的外籍导师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彼得埃克萨都很厉害呀。
1: 是，这几年咱们看见好像很多的这个明星艺人哈都是在考博哈，比如说呢像靳东是吧，也是个知名的演员，他是考入了中戏的戏剧影视专业在读博士。那另外呢像是高峰也是一个很多很多的这个演员哈，比如说这个阿云嘎也是考入了这个中戏的这个戏剧影视专业的博士哈，而且跟靳东好像是属于同样一个专业同样一个研究中心，还成了这个师兄弟，以前是这个电视剧里面哈自己的这个同事，现在要成了这个同门师兄弟。
0: 对、所以就说人生啊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向，或者说是可以努力的这个角度，只要你肯去 寻找新的方向就是可以的。时间来到14: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那也请因为稍后呢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好啦，来了来了，重头戏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这个重头戏，重磅推荐一下来自世界杯的周边产品。
1: 世界杯马上就要来了。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这一次呢围绕着世界杯然后也是衍生出来了一些这个它的授权商品、嗯、我们也是拿到了它的这个授这个叫做官方授权。那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主推几款这个主要的产品、嗯、其中呢包括像是它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手里头现在还没有这个
1: 没有
0: 样品现在呢正在寄的过程当中。大家看看啊，就是包括美加墨的，就是它这个三个玩偶它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玩偶型这个你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头去看一看吉祥物毛绒玩偶玩具公仔，这个是10号链接。那么11号链接呢还有来自这一次世界杯的球衣。
1: 这个我觉得对于喜欢踢球的朋友这个可以
0: 提早购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咱把这个球衣一买，
1: 对对对对，
0: 啤酒一喝，烧烤串一吃、嗯、然后再看着世界杯，
1: 嗯，
0: 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 对，因为好像每个喜欢足球的朋友都有自己超级喜欢的这个球队、
0: 嗯、
1: 然后呢咱们看每次世界杯哈，虽然这个球队的配色可能是都差不多哈，都是那几个颜色，但款式还是略有不同的。穿上这个最新款的最新潮的，表达一下对于自己的这个球队的爱，表示一下对他的这个进入总决赛或者说夺冠的这个信心。
0: 来，我们切一下我的这个镜头 好吗、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啊、
1: 嗯、
0: 大家看到了没有，钥匙扣，
1: 嗯，
0: 这个钥匙扣就挂包挂，你可以呢挂在自己的包上面，它也不像说就是现在的什么就是我们喜欢的拉布布啊这些东西，它比较那个立体，
1: 嗯，
0: 它是一个扁平状的，就是挂在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男生你可以挂在自己的这个球包上啊或者是什么上面，也是可以的。哎，我们的这个为什么直播停了呢？
1: 嗯，什么有什么样的，哎，不知道哎。
0: 来看看这边啊，这个，然后是有毛巾绣挂件，毛巾绣挂件，还有呢，就是这个。

0: 行李牌。
1: 嗯，
0: 这个行李牌，哎，我觉得这个行李牌是可以的哦。
1: 嗯，这个还就是
0: 行李牌，
1: 把这三个玩偶还弄得挺可爱的，挺卡通的。
0: 你看这个行李牌挺好。
1: 啊，我刚刚一直是在看这个他的这个球衣，一共是有八款，感觉他是不是已经内定了今年世界杯的这个八强，表达他对这个八强人选的一个猜测
0: 啊？
1: 真的，就只有八个，有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巴西、荷兰、英格兰、葡萄牙和德国。
0: 嗯。
1: 感觉这就是他心目当中的八强。我觉得今天葡萄牙的这个衣服挺好看的，而且据说还能看到 C 罗今年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又来了，又来了，能不能代表这个葡萄牙夺冠呢？这是一个大悬念哈。好像葡萄牙是不是这几年没夺得过冠军
0: 啊？衣服真的挺好看的，
1: 对，他自己踢的风生水起的，结果呢，这个自己的这个球队哈，一直还没有达到自己的这个梦想，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对，
1: 我觉得英格兰也很好看。英格兰
0: 每一个衣服真的都挺好看的。
1: 嗯，阿根廷的这个，就喜欢梅西的人应该很喜欢这个配色，因为一看那个配色我就想到了梅西。
0: 你看嘛，大家可以看看，自己选择一下。
1: 法国的这个吧，反正我不太喜欢这个深蓝色。西班牙这个红的，
0: 红色也很好，
1: 很
0: 热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巴西的这个黄绿是
0: 我喜欢这个
1: 来的。哦，荷兰的是吧？
0: 嗯。
1: 然后说这个荷兰足球就很好看。就踢起来就比较凶猛。
0: 女生穿球衣真的挺帅的。
1: 嗯嗯嗯嗯。
0: 德国，
1: 嗯，
0: 我这是我唯一认识的
1: 啊。
0: 对，球队的。
1: 嗯啊，其实就是对球迷来说，这些颜色就都非常的经典，因为哎呀，一想到自己喜欢的球队，那就是这么一个配色嘛。
0: 嗯
1: 嗯，你看图片上有女生，就是穿着这个运动裙，然后穿着牛仔裤，穿这个球衣也挺漂亮的。
0: 嗯。
1: 嗯，今年感觉这个球衣设计的就是风格还挺统一的，我不知道这个花纹是今年的这个特色花纹吗？
0: 嗯，
1: 跟每年好像还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嗯，
0: 还挺好看的。
1: 嗯，是球衣，喜欢足球的朋友哈，就是我感觉就是买一个自己喜欢球队的这个球衣还是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这也是世界杯这个，算是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官方，官方旗舰店吧。
1: 嗯，
0: 来给大家来发货的。
1: 嗯，
0: 今天下单的话，承诺48小时内发货。
1: 嗯，然后这个朋友说，球衣、马尾、长袜、运动鞋。多少男孩的初恋女孩就是这样的一个打扮，
0: 难说哈。
1: 嗯，
0: 是的，是的呢。
1: 嗯
0: 嗯，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也是这次的这个世界杯刚刚上架的，一些新的这个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详细的来推荐了一下。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目前来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在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这三款产品也是我们的这个常驻嘉宾了。再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1: 嗯，
0: 一个是这个除臭喷雾。
1: 嗯，
0: 除臭喷雾这个挺好的。
1: 对，这个就是夏天感觉那个味道会扩散的比较快，比较严重啊。同样的话，冬天的话咱可能不太会闻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但夏天就特别容易闻到，特别是那个鞋袜还有家中的这个鞋柜呀，有的时候就会存在成为一个味道死角。而且有的时候如果说夏天咱很多租房的朋友搬到一个新的家里去哈，就是这个卫生不干净咱还可以去清洁清洁，但有的时候有一种怪味道咱们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但现在呢，有了这个来自一号的椰放的
0: 对
1: 鞋袜的除臭剂，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哈。首先最头疼的这个鞋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对着这个鞋壳里这么喷一下，然后呢轻松的就是可以去分解它里面哈这些不好的味道，然后给咱们换上这个清新的味道。然后呢
0: 倒着，这样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使用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1: 嗯，
0: 咱们倒着呢把这个头这个喷口啊对着自己的鞋，在里面这样子按压。它的这个气体呢很绵密。就是很细，就是很细的这个气体。能够充盈在你的整个的鞋的每一个缝隙啊角落啊，把那些臭的东西都给包裹起来，给散发出去。白皂、苦橙。一定要记得啊，省钱的方式啊，不要一瓶乘二，一定是去选它的组合去拍49.8块。你要是乘二的话呢，就变成50多块钱了。
1: 哎，是，咱一定要像高达说的，做精明的消费者哈，能省10块钱，其实感觉能省不少呢。然后呢，还特别想推荐给大家来自二号的傲雪的路由液的清爽沐浴露。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这个路由液的沐浴液特别特别的火呀？但是哈，咱不能说买那种杂牌子，品质信不过的。傲雪，咱来自广东大品牌，
0: 对，
1: 特别知名的这个广货。然后呢，味道很清新，这个路由液呢，一头很好。

0: 哈，这个扫走霉运迎来好运。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呢，今天的价格机制，一瓶是39.9元，但是加上10元，如果说你买一组两瓶的话，只需要49.9元，不是说一个大瓶送小瓶啊，两瓶完全一样的，都是1000克装的傲雪的鹿油液的沐浴露，两瓶49.9元，您可以自己去它的旗舰店看一看哈。今天早上看好像还是58呢，这个是绝对很划算的哈，而且夏天咱就是希望有这个清新的东西帮咱们去掉全身的这个汗味啊，汗的这个感觉，而且分量特别特别的足，两瓶嘛，我觉得一般这个3-4口之家用到年底那是完全很轻松的一件事了。
1: 是的，还有就是3号链接的施培斯海盐玻尿酸洗发水，拍一发十，就是下一单，然后有2瓶600毫升的这个洗发水，那同时呢还会再送有3个呢是100毫升的洗发水，还有5袋试用装，你先去用试用装，觉得好用了咱把它留下来，不好用咱把它退了，99元可以包含10样东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呢是帮你控油，同时呢让自己的发丝呢更清爽，更健康，发丝呢就是它的油度，就是头皮的这个油度，它洗掉之后呢头发会呼吸度会更好，它的就是长在你的头皮上的那个牢固度会更好。很多人说，哎，你们这个洗发水有没有防脱的呀，有什么的，虽然说它没有防脱的功效，但是从它的功能上面来说，因为它去油嘛，它去了油之后呢，你的这个头皮发根更健康更透气，你的这个头发就是种在头皮上也就会更牢固，就除此之外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你那个这个控油了，那是不是就很干燥啊，它里头有这个椰子油，椰子油呢又是很滋润的，又是很温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护的方式，让你的头皮呢更加的滋养，头发呢更加的柔顺健康。
0: 是，还有4号哈，咱们的一个经典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哈，来自风行的皇军奶源带的纯牛奶，就是夏天咱有的时候胃口不太好嘛，吃东西容易吃的也没那么好，没那么多哈，这时候补充优质蛋白哈很重要。那来自4号的风行的黄金奶源带的牛奶，也是风行经典的品牌，而且4小箱哈，40小盒，每一盒200毫升，只需要69.9元，平均一盒还不到1.8元，而且呢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是可以领到券的哈，比如说昨天我
1: 直接来咱们视频号吧，视频号直接可以的，
0: 对，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有的同事领到这个券好像是65元还是64元多，甚至有些朋友领到新人券还可以61元多哈，不同人有不同的这个机制，如果说领到券再买的话哈，那就是划算当中的这个划算，划算当中的战斗机了呀。
1: 还有就是风扇，静音，就主打一个静音，这个风扇我们已经是在节目当中卖了好久了，你看我把它一打开啊，就是你都听，你就是只能够听到它那个风的那个呜呜的那个声音，但是它电机的声音很小很小，它就主打一个静音啊，你就就去拍吧，我觉得这个风力也挺大的，你看我这个一吹，我的头发、
0: 这个发丝。
1: 对，就
0: 非常轻盈的飘起来了，
1: 对，是真的凉快，这个真的是好用，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是6号链接79元，5号链接是59元，是小朋友可以在平时挂在身上的，裂电的，这个也很好用，就这两个，一个呢是3600毫安，一个是6000毫安，3600毫安的那个呢是59元，6000毫安的呢是69元，而且这两个呢都是可以上高铁的，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1: 无忧，因为接下来到了暑假嘛，可能带孩子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挺关键的，
0: 咱
1: 一个防晒服，还有一个。
0: 对对对，
1: 这两件
0: 刚说了，这个天气哈，可能这两天凉风习习的感觉挺舒服，但这不是常态哈，常态还是又湿又热，这时候阳光来了咱穿个防晒服，如果说太热了咱随时随地拿出小风扇吹一吹哈，舒服很多，还是挺必要的，
1: 是的，就是这个风扇啊，去吧，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那个男说我没有做过心动女嘉宾，我读书的，你怎么知道你没做过心动女嘉宾？肯定有人暗恋你，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拿着烤肠和鸡柳，满嘴是油，男孩们只想吃我的鸡柳。你怎么知道你没当过心动女嘉宾？只是可能人家没给你表白，还没来得及表白，结果就已经毕业了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可能哈。谢谢，这个
0: 下单了2号
1: 陆佑，不会男不会又是你下的单吧？
0: 你有这么多号吗？
1: 就是 M 啊，M 就是他，不会又是你下的单吧？ 这个理智啊，理智啊，理智啊，理智下单啊。嗯，
0: 但真的挺香的。
1: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件这个，觉得还是挺，就本来是觉得，对，本来觉得好像是不搭嘎的一些事儿，
0: 没啥关系的两件事儿。
1: 对，你看我们就是过去几年啊，咱们总是习惯把这个 AI 想象成为一个轻飘飘的聊天框，对吧？一个生成按钮。但是在云计算背后啊，大家知道吗？是机房、服务器，甚至还有什么？水管和冷却塔，你敢信吗？那么据联合国大学最新的报告说呢，到了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相关用水量可能会达到9.3万亿升，相当于是13亿人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有过那种电影的场景啊，就是那个什么某一个大型的什么运算的什么这个主要的一个什么
0: 主机库
1: 主机房它是建在什么南极的冰库里头啊，或者是什么海底啊什么的，就很奇怪，大家总觉得说这种想法有点就是让人觉得说出乎意料。但是实际上人家这个艺术啊是源于生活的，
0: 是啊，人家是基于哈现实的。大家可能觉得我用 AI 我费电我费 token， 现在还知道其实还费水。对，这个大模型的运行哈，需要大量的服务器持续的去计算，那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服务器它就会发热，所以说这个时候机房必须得降温，不然这个温度哈一直持续的往上升不就烧了吗？那很多数据中心呢采用的是这个蒸发冷却的技术，就是用淡水来吸收它产生的热量，然后呢再通过蒸发带走这些热量。值得注意的是哈，随着 AI 产品的一个普及呢，那么资源消耗越来越多的来自咱们就是这种日常用户的这个使用哈，可能以前是用那种科研啊那种，但是现在咱们由于这个日常用户使用的比较多哈，所以说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目前呢用户的互动和生成过程哈，其实呢已经是占到了 AI 整体损耗的80%到90%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一次普通的聊天查询的能耗约是基础文本分类的200倍左右哈。如果说呢你生成这 AI 图的话，那就更厉害了，约是1450倍左右。那如果说你再生成一段视频，等于说20万次垃圾邮件的一个分类。
1: 是啊，
0: 你就想想这个用水量，这个冷却量。
1: 所以就说啊，就这两天有一句话就冲上了热搜嘛，说是 AI 越便宜越好用，调用次数就越多。那它用水就越多。
0: 是的
1: 啊，但是数据中心消耗的水啊、电啊、土地啊，不会因为说界面做的越来越简单而消失。所以说啊，这个不过呢，用户不该只是唯一的需要反思的人，对不对？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用这些 token 用这些算力，更多的可能都是要问问大厂吧，对不对？数据中心建在哪儿啊？用了多少电和水啊？采用了什么冷却方式啊？是不是影响了当地资源呢？对不对？
0: 是，咱们现在很多人真的是已经很习惯于使用 AI 了，这个 AI 使用越来越日常了。但是大家呢，可能需要看到的是呢，更强的模型和更低的门槛，它背后是什么哈？这个背后蕴含那些实体的资源，比如说水啊，比如说电啊，比如说土地的消耗啊，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很难被咱们看到，很难放到聚光灯之下。但如果说有一天呢，你再用一个 AI， 比如说你给我生成一个文本，然后呢 AI 它会呢给你显示说本次回答耗能0.3升水。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很直观的哈，告诉你你这么一次询问所消耗的这个能量哈，那你还会不会哈非常非常心安的像现在一样频繁的去使用 AI 了呢？
1: 有很多的人会说，好像你给我说0.3升水，好像我的体感不是很明显。就是其实说句老实话，就是现在大家的那种你看我们已经说了多少年的大家要节约用水，但是依然还是会有人刷牙的时候会常常开着水龙头。
0: 是的
1: 就是或者说就反正总之有各种各样子的浪费水的这个方式。有很多人会觉得水嘛源源不断的，还怕它枯竭。但是实际上你要知道，咱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大家的用水，什么南水北调啊，这个工程其实有很多就是在我们背后看到的这个用水的这个工程。咱不说咱们国家了，就整个这个全球，从这个用水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这都是属于能源啊，对不对？
0: 是
1: 啊，所以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某一个行业它在蓬勃的发展的同时，其实它有可能 在它蓬勃发展的同时在消耗着其他的一些东西。
0: 哎，是啊，比如说一次说你问了这一个问题消耗了0.3升水啊，大家无感，那会不会比如说以后一个月给你一个提醒，本次你的提问量一共消耗了多少5吨的水，那大家是

0: 是不是就会觉得更加的有感一些呢？咱们前段时间因为天气炎热嘛，跟大家说大家要节能环保哈，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我少开车啊，多乘坐公共交通啊，然后随手开关电啊，关紧水龙头啊。但是今时今日哈，咱们可能意识到，如果说咱们能少跟AI聊闲天的话，没准也能省省资源。
1: 你看在网上不是好多人嘛，说在那里不是发的那些小段子，让AI说，你说你给我放一段鞭炮，那个最早的时候
0: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玩跟Siri玩，说Siri你给我放段鞭炮，
1: Siri 就 biu biu biu
0: 蹦蹦蹦，咻，就是用嘴巴来给大家放炮，就是觉得好像挺好笑，但实际上在这个梗的背后，它是运用了一个强大的算能，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哎呀，这个不得不要感慨一下。那个男说啊，你看我就说就是你吧，买了沐浴液啊，他说该用还得用啊，确实便宜了大家的生活，觉得在意。 另外呢，就是觉得说在意这个耗能不如更加注重如何利用热能，相信科学家。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在这个叫什么微见之助，微之，哎，见微之助，哎，好像是的，突然之间脑子好像不太好使。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了。那今天的闺蜜说，马琳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因为呢接下来就是刚刚算是高考落下了帷幕啊，还是有很多的值得要说或者说难忘的一些事件。有一

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了帷幕，那么昨天在考场外的媒体采访当中呢，广州二中一位男生的感言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他坦言考完之后心情是开心、空虚、伤感、五味杂陈，因为从出考场的这一刻开始，他将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再也不能无忧无虑的只埋头学习了。短短的几句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刷屏，因为他呀精准的刺中了所有过来人的隐性伤口。学生时代吃的苦感觉是明码标价的苦，而成年人吃的苦呢，可能是连怎么才算不苦都不知道的苦。当年觉得做题写到凌晨是人间地狱，可是后来可能才懂，只需要把书读好，其实是人生被保护的最好的状态。那个时候有人替你扛下了房子、三餐、选择和不确定性，替你圈出了一个安全的跑道，让你误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付出就有分数，分数就能兑换未来。当这个男孩说要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他的语气也不是悲伤，更像是一种清醒的惋惜。那个被大人兜底版本的自己正在不可逆的退场。可能呢，这恰恰也是高考给他们的毕业礼。你不能只做那个埋头不问世事的人，但是啊，你仍然可以带着那段日子给你的确定感走进没

0: 对于这段话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感受，也可以跟我们在节目最后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其实还是挺触动的，就是我们总会说啊，就是跟孩子会说，或者说是跟一些年轻的还在校园里面的，不管是大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都会说哎呀好好享受你的学生时代吧，你都不知道你进入社会之后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0: 要遭受多少的毒打然后但是孩子们总是很想说哎呀我还是挺想进大学，我还是很想这个叫什么这个进社会，因为我终于可以叫什么自力更生了，我终于可以自己花自己挣的钱了但是实际上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无奈的，有很多的事情你本来是想做但是呢不能做，有很多的事情呢你原本是可以做但是现在也不能做，有很多的事情呢你是可以任性一回的，但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任性就是代价对不对，
1: 确实是这样哈。但是好的一点呢，其实你说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不是说今天高考了之后第二天你就要开始承担你家庭的这个责任了，总是说人生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哈，在你从一个小孩到一个对自己任何吃穿住行都要负责的年轻人这个当中哈，还有几年那个过渡时间哈，慢慢的适应，但其实也不用把它想象的非常非常的恐怖嘛。虽然说长大之后没有父母的兜底，但是你确实可以迎来很多自由哈，比如说你决定我把我的房间收成什么样子，决定我能不能养猫，决定我能不能养狗，那决定呢我要住在哪儿，决定我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决定我去哪儿玩，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自由的。可能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好，都有它的不好，
0: 我最
1: 享受当下吧。
0: 我最任性的时候就是当时我的房子收楼的那一次，把我的这个房间漆成了每一个房间涂一个颜色
1: 不同的颜色，
0: 就是卧室是粉色的，然后客厅是这个暖黄色的，另外的一个房间书房是绿色的，那个客卧是蓝色的，
1: 对。这如果说放到你就是父母做主的那个时候，你说我想把这个房间涂成这个颜色，把那个房间涂成那个颜色，绝对不会被允许的感觉。
0: 但是我现在把它就涂回来了呀，
1: 好吧，
0: 就是你当时其实真的很蠢。但是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但是年轻的时候你就是可以有这样子的底气，就是有
1: 可以去尝试嘛。
0: 我当时真的就是我特别不理解，就是我因为我后来不是把那个家里又重新弄了一遍，重新弄一遍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我当时怎么脑子怎么想的呢，每一个房间不一样的颜色。
1: 我们今天聊天他说到了很多他现在不理解当初做的一些事，
0: 对吧，就是啊，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哎呀这就是哎呀人生嘛。哎，不是最近这两天还有一个热搜说年轻人开始攒外卖袋，就是各种的袋子，我觉得也挺搞笑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收藏观。
1: 还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吗，
0: 那就这可真的是你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有哪一个朋友啊，就说你我一点都不夸张，我跟海默我俩已经收了一这么大的袋子里头一袋子那个包装袋
1: 的，
0: 那个包装袋里头有各种各样子的品牌的咖啡的那个袋子，有保温的，有纸袋，有不保温的，有塑料的，有什么袋子都有。我也不知道我俩收那玩意儿干啥，
1: 觉得扔了吧怪可惜，放着吧没准还有用，
0: 真是也觉得挺头疼。那个谢谢男啊，说是那个这个。我担心啊难啊，就是对你在我们这儿你听节目听久了，你会把我们的小黄车里头的东西一样买一件回去理性购物好不好，
1: 不过他说刚才正是由于家里沐浴液快用完了哈，哎，所以我就是家里沐浴液快用完的朋友可以考虑考虑这款啊，用了一定会爱上。
0: 对，好了朋友们，今天呢也是时间来到14:58了，那今天的聊天午后茶话会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么预告一下啊，明天的节目呢是马琳一个人来直播，那后天呢是由我一个人来直播，那我们在直播当中呢会跟大家接着聊推荐好物，然后聊一些新闻热点，希望大家能够在明天继续支持我们。那各位电台的朋友，你也可以一步来到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上跟您再说再见。
1: 是的，我们线上还可以。

0: 姨，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有哪家吗？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

0: 020-6633-9999。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

0: 新闻快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去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大约2.75万亿，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大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今天到12号，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复赛将在广东多个城市陆续举办。本届大赛复赛近期的300个项目特点鲜明，在技术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导向鲜明；在落地方面，参赛的项目普遍具备了较强的产业化基础。人才方面，高层次人才聚焦效应显著，核心团队汇聚了哈佛、剑桥、北大、清华等100多所海内外名校的优秀人才。梅州台报道，近日梅州市关于加快推动体育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印发，提出了5大项主要任务和措施，加快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现代体育服务业体系。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市的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稳步提升，营业收入达到2亿元以上，打造5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品牌，提升自主 IP 赛事影响力，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口比例大幅提升。北京时间10号早间，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一度跌破了4200美元。截至目前，报每盎司4198.28美元，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跌了近300美元，较年内高点已跌1400美元。受此影响，国内金市客价也大幅的下跌，多数跌破了1300元。泰国狱政局9号发布报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9号被摘除了电子监控设备，获得了特赦。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啊、哦，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2: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2: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啊，每天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同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月 TV 客户端的广东新闻广播号以及月听客户端的活出健康节目的直播链接进行视频的直播观看。那么大家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平台啊，直接在我们的留言区，哎，可以打出你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困惑。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那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赵宇赵主任，来给大家科普关于糖尿病并发症相关的问题啊。首先欢迎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请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敏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深圳宝安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很荣幸啊，今天有这样机会跟大家共同来探讨和聊啊，我们关于糖尿病的这样的话题。
0: 嗯，好，非常感谢赵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上一期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您是给大家聊了我们的关于糖尿病的这个血脂方面的话题哈。那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关于糖尿病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关于我们的并发症的问题。其实上次呢也提到了一点点，但今天呢我们展开来给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现在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哈，可能不少糖友日常都是比较多的关注这个血糖指数的高低，但是有可能会忽略这个糖尿病它比较可怕的一个威胁啊，就是糖尿病的各类并发症。那它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这个血糖高啊，我们说糖尿病它长期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它可能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

0: 就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主要是有哪一些分类，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糖尿病呢它是一个代谢性疾病，就是以血糖升高为特点的，这个三大代谢都有紊乱，不只是糖，有糖代谢、脂代谢和蛋白代谢，所以它是代谢紊乱的疾病，也就是一个稳态的一个破坏，所以这种稳态呢，我们机体是用了几百万年，比如说它把血糖控制在3.9到7.8这样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但如果我们得了糖尿病，血糖一般都是增高，而且波动比较大，这种稳态的失衡会给身体造成从头到脚各个部位的一些损害，甚至是衰竭，所以我们说血糖高确实是要注意，因为它真的可以伤害您的脏器和器官。
0: 哦，是，所以听起来还是挺可怕的啊。那我们刚才说会伤害到我们身体的多个器官，那临床上最常见或者说危害最大的有哪一些呢？
1: 如果我们从头到往下说，一是我们的就我们的中枢神经啊，也就是我们大脑会可以得脑卒中的。
0: 哦，
1: 有的脑卒中，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脑梗死，这个我们好多人都对听说过。
0: 对，
1: 再往下就是眼睛啊，因为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但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会甚至啊，会最终导致糖尿病的一个失明。
0: 失明，
1: 对，就是视网膜病变失明。那么再往下呢，就是又来到我们主要心脏。心脏也会引起我们叫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实际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冠心病。
0: 冠心病，
1: 对，冠心病可以有的表现为心绞痛，有的表现为就是心梗，急性的心肌梗死。
0: 对，
1: 再往下呢又可以到了肾脏这边啊，就糖尿病的肾病，再往下就是糖尿病的足啊，还有一些
0: 脚部的啊，脚部的并发症。
1: 对，是的，所以从头到脚都可以啊。主要是眼心肾啊，这
0: 眼心肾，
1: 对，眼心肾是。
0: 那很多糖友可能会说，哎呀，自己血糖控制的还比较平稳，但是依然出现了一些并发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明白，这个是两方面看，一个是您他说的平稳，可能啊真的不太平稳，因为有的时候跟您的监测手段、监测频率、用药情况、依从性都有关系。可能偶尔测一次，比如说我们说指尖血糖啊，看着还不错啊，6啊7啊，但如果您要是勤测血糖或者用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就会发现实际血糖并不那么好。所以您说的好可能真的不一定好，这是一方面。所以血糖波动太大，就像我们说泡到糖水里，可能泡一天两天没事，一个月两个月没事，一年两年可能就要出问题了。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可能没有真的那么好。第二个，即使您真的可以说我们说到糖化小于5%啊，6.5%就达标了，它也有一少部分人也会得，这个跟两个原因有关，一个就是跟您的病程，因为糖尿病是个慢性病，一般来说是要终身控制，时间越长就容易得。第二个跟您的可以说先天条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基因有关系，对，就比较容易倾向于得一些并发症。
0: 哦，哎呦，这个并发症跟基因还是有关的。
1: 对，还有关系，是。
0: 另外呢，糖尿病并发症可能早期它并不容易被识别到，往往比较隐匿哈。那容易被大家当成是普通的小毛病，就是跟自己的这个糖尿病联系不起来。那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些预警信号呢？
1: 是啊，您说因为血糖是个小分子的物质，葡萄糖是6个碳，特别小，所以我们人体应该感知不到啊，血糖除非剧烈的波动才可以感知到，因为我们人体对疼感知的比较明显，是吧？我们说撞掉了或者碰掉啊，碰伤了就很痛，
0: 对，
1: 对，体内的小分子的糖确实不敏感，但您仍然能通过一些就是说症状。提示是不是有一些并发症，或者说血糖控制加重，比如说我们说最近的口干多饮消瘦比较明显。
0: 哦，消瘦比较明显。
1: 特别明显。或者说我们说看眼睛看事物不是那么清晰，会不会有点视物模糊您是不是最近牙痛或者牙齿松动，然后是不是下肢走起路来比较麻木啊，双脚有点麻，有点踩棉花感觉，甚至是有些胸闷胸痛，这样一些症状都会提示可能是有些变化了。
0: 哦，所以这些信号似乎看起来确实 跟糖尿病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其实它都是属于预警信号哈。
1: 是，都是它得并发症的一些预警，是您说的，或者已经得了并发症的一些症状。
0: 一些症状，
1: 对，是。

0: 那如果像病程长短呀，年龄呀，或者体质不同啊，那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概率和类型它会有区别吗？
1: 是的，从大数据看，那么您的病程越长，它得的几率是越大的，年龄越大得的还也是越大。对，然后体质可能是跟中医相关，但从我们来说，偏瘦的它的胰岛功能一般不如偏胖的好。
0: 哦，就是从胰岛功能上看。所以就是如果您长时间，尤其是病程超过五年了，一定按我们国家的指南每年都要去做一个详细的并发症筛查。哦，病程超过五年，是这个病程，就因为咱们之前做节目有提到这个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那这个病程会有区别吗？包括咱们的很多网友啊，很多听众朋友也提过这个问题。
1: 明白。
0: 对，那个病程
1: 是要求是一样的吗？不太一样。一型实际是要强调，得伤之后，您可能至少就我们刚才说五年之后，就每年肯定要测。二型糖尿病，因为它一是它起病比较隐袭，所以等于它得了，您诊断的时候可能已经得了几年了，只是没被发现而已。 就像主任您说，他没什么感觉，有些人也不去测，可能体检或者怎么样才发现，所以就怕您等耽误了这个诊治时间，所以现在提倡二型糖尿病甚至得上之后应该每年都要做一次并发症的筛查。
0: 哦，每年做一次并发症筛查。
1: 是的。
0: 那关于这个就是并发症的筛查是去到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科就可以吗？
1: 是的，最专业的就是我们等于说医院的 第二个我们也要知道，老年人呢，他的并发症会更多，也会更重。第二个我们也要知道，老年人他不止得糖尿病，所以他有可能还合并更多的合并高血压，甚至已经得了脑梗啊、心梗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比如说睡眠障碍，比如说有一些焦虑郁，所以老年人就更复杂，说了半天就是，对，更复杂了。
0: 对，好，我们看到有一网友说，在家怎么样监测这个血糖才比较合适啊？能够监测的比较准确。
1: 是啊，我们实际就提倡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说指尖血糖，就血糖仪，血糖仪呢优点是比较便宜，缺点就是有点痛，
0: 有点痛，
1: 需要把它刺破，出血才能在那个血糖仪上测，这个是最常见的最普遍的。那么要求您可能每周根据病情严重程度不一样，但一般每周要测几次是要的了，要几次。第二个就是说现在随着新科技，大家都可能见过，
0: 比如说现在可能流行的这种手表手环可能也有一些监测血糖的功能，这种准吗？
1: 这个可能可以说都不准，因为它没扎到这个皮下，我们说它只是看电流和那个血流的叫频谱，它只是估算，也就是它是计算出来的，它不是真实的，我们说测出来的，不是很准哦。
0: 哦，所以如果想要确切的一个数据，真正准确的数据，可能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啊，一个指尖，一个探头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两种形式啊，
1: 对，
0: 可能如果对大家来说更普遍的就是指尖的这一种，
1: 对，就测血糖，
0: 性价比更高，
1: 对，
0: 但是有点疼，
1: 对，
0: 是。那如果指这个，我们刚才说到指尖测血糖啊，那如果只依靠这种方式，就是能不能及时的发现这种并发症的隐患呢？
1: 这个远远不够哦。我们说并发症，刚才也跟大家简介，从头到脚都有。所以您只测个血糖，不代表血糖的高低，首先不代表并发症的有无。所以并发症它还要去专科医院，包括我们内分泌好好测一下。心脏、神经、血管，还有动脉硬化，还有内脏脂肪，可能都要测。单测血糖不够。
0: 对，就所以大家可能对于并发症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说的啊，我们对于糖友们来说，可能不只是监测血糖，刚才提到的指尖这个血糖监测仪啊，都是监测我们的血糖的指数。但是我们这一期节目聚焦的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个是需要每年到我们的那个内分泌的专科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才能够测出来这个并发症到底有没有

0: 啊，最后把光传到了胶片，所以视网膜就是感光的那个部分。
1: 哦，感光的部分，
0: 对，眼球后面。
1: 嗯，
0: 所以它呢也是要靠血来，等于它也是要供血的，它没供血它也不行，也就是视网膜的供血系统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它就会一点点进展，最后会发生新生的一些畸形的血管，然后会破裂，破裂会玻璃体积血，玻璃体积血后来会激化，激化会牵拉，牵拉就会造成，就像我们说把这个胶片给拉起来了，所以它就感知不到或者说感觉到变形的事物了，最终会最重的会导致失明。
1: 嗯，所以这个还是这个刚才我们对对对赵总给大家讲的非常的细致啊，就是它怎么样一步一步变化的。我们有一位网友提问啊，说这个角麻也是并发症啊，虽然我们还没讲到那儿，但是我们可以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记得刚才根据赵总讲的，角麻也是并发症之一，对吧？
0: 是的，尤其是我们叫周围神经病变，那它特点就是双脚末端，也就脚趾脚底对称性的麻木，也就是两个脚都麻，甚至有些不是麻，是有点疼，或者有点踩麻棉花感的异物感。
1: 嗯，
0: 很可能是啊，如果双侧都这样的话。
1: 哦，很可能是，是吧？
0: 很可能是。
1: 那如果就是你可能担心的话，最好是能够让医生给专业的去检测一下哈。
0: 是的。
1: 对，就是这个算不算我们前面提到的糖尿病足呢？
0: 还不是，
1: 还不是啊。
0: 对，还不是。他们都是要糖尿病皮肤破，就是脚破了，并发生感染才是。
1: 哦，
0: 对，
1: 但是它都属于这脚部的并发症，对吧？
0: 对，是的。
1: 哦，所以这个脚部的还是分不同的类型。
0: 对，是的。
1: 哦，对，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一个是眼底的病变，一个是我们脚部的，其实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糖尿病肾病。
0: 嗯，
1: 也是我们并发症的，
0: 是的，
1: 高发的症状之一。
0: 是因为说起来，就是我们最近全国去统计，那么现在透析的人群排第一名的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1: 哦，
0: 所以它已经很严重了。
1: 哦，
0: 就是占到整个透析人群的第一位。
1: 第一位，
0: 第一位，第二位才是我们说普通的肾病。
1: 普通的肾病，
0: 对，糖尿病来的已经占到第一了。所以糖尿病肾病有点类似我们刚才说的视网膜病变，它也是血管出问题了。
1: 嗯，
0: 一步一步加重，最后使得肾功能受损，甚至衰竭，甚至需要透析来维持。
1: 哦，那到底哪些行为会加速我们的肾脏病变的发展呢？
0: 肾病我们说首先就是您的血糖长期控制不佳。
1: 嗯，
0: 血压长期控制不佳，
1: 嗯，
0: 这个叫血脂也长期控制不佳，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血压和血糖
1: 啊。哦，
0: 所以我们糖友常常合并，就我们说三高或者四高。
1: 嗯，
0: 所以您不只是要控制血糖、血压、血脂，甚至尿酸，您都要去把它控制在良好的范围内，这样才能极大程度的就避免或者减少糖尿病肾病发生的风险。
1: 嗯，所以这几个方面都要控制啊，
0: 是的，
1: 不能只是血糖一个方面哈。
0: 是。
1: 那我们有网友啊，我看有提到说，哎呀，探头的这个血糖监测仪到底哪一款好用？
0: 哦，
1: 赵主任能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0: 可以说，明白。可以说就是说，探头也是有个过程，最早都是美国公司来我们中国，就是雅培公司。
1: 嗯。
0: 但现在大家也知道，都是我们国内为主了。
1: 嗯。
0: 国内几个主流的，比如说硅基，鱼，硅基，雅，叫微泰、硅基、微泰、三诺，应该都是不错的。
1: 嗯嗯，
0: 三大主流的，
1: 主流的品牌，
0: 对对，是的，
1: 都是可以放心选用的。
0: 对，是的。
1: 嗯，谢谢赵主任回答。那现在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这几个，是一个肾病，一个视网膜病变，眼底的病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糖尿病足啊，包括我们的角麻的也都给大家提到。那其实糖尿病还会提升我们的像这个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风险。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像跟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都会叠加。那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会造成哪些叠加的伤害吗？
0: 对，可以举个形象的例子，如果您没有糖尿病，只有高血压，我们说就是普通的，就是高血压，那他得的这个叫冠心病的可能远远低于您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应该差四倍哦，就是有了糖尿病会乘四。所以我们说糖尿病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等位症，就是这样，它会快速的加速这种动脉专业化的发生发展。
1: 嗯，
0: 是个叠加或者是乘积作用。
1: 嗯，对，所以也是需要引起大家警惕的啊。
0: 是的，
1: 啊，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我们的探头血糖监测仪哈，那我们有一位网友说，哎呀，探头要600多，确实是这个您。

0: 刚才提到的是相对这个费用要高一些，然后他说可能才用半个月，这个具体的可能因为我看有一些网友在这个咱们的评论区啊在分享，
1: 可能贵的一些，600多也有不是那么贵的，因为在一些线上啊或者是药店好像才200
0: 200也有哦，也有，是，对，您可以，他让他多找几个渠道去比较一下，比较一下，对，也有没那么贵的，
1: 性价比比较高一款可以选用哈。那我们还有提问说，哎，一道素打哪里比较好呢？
0: 这个可以说腹部吸收最快，但是也可以打前臂，甚至臀部。
1: 或者说大腿的外侧都是可以打，都可以，
0: 要轮转，我们说叫轮，就像我们耕地一样，不要可着一个地来来耕，就是轮着部位，包括这个腹部肚脐的外侧这上下左右，还有这个两个肩的外侧，还有腿的外侧和臀部都是可以打的，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而且您提到说轮转是指如果只打一个部位它会对
0: 它会不吸收，可以这么理解，或者吸收减慢，
1: 吸收减慢，
0: 对，所以轮转起来会更好，对，让每个部位都得到休息，轮着打，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对，是这样，有好多，就像您说，好多我们一看那都打出硬解来了，就是肚子上
1: 打出一个小包包，好多人是真是不知道要轮转，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0: 所以感谢我们这位听众的这位网友的提问哈，这个得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不是说一定是哪里最好，而是说是需要不同的地方来轮转去打。对，是的，那另外一旦查出这个比如说出现早期的并发症，像通过控糖呀，生活干预呀，规范的用药，那病情还有机会去逆转吗？
1: 这个很有机会，因为比如说我们说早期的蛋白尿或者肾病，您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尤其我们现在 特别先进的一些药物，它是可以降掉蛋白甚至转阴的，包括血管的斑块啊，您长期坚持用一些比较规范的降脂的药，您的斑块可以缩小，甚至是把它缩小到没有，这是可以的。 是完全可以逆转的。
0: 对，甚至包括糖尿病本身都可以，我们叫缓解或者逆转，也就有一部分人他是最后可以达到在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不用药的，血糖依然很好，
1: 对，是的。 所以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生活干预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对，你要自律起来就可以逆转。 争取逆转吧。是的，是的，我们刚才还有一位网友，看提问说，哎，探头指的是他刚才提到的探头血糖监测仪哈，门诊慢特病可以报销吗？这个实际这个也比较复杂，比如说据我们广东深圳，他是分您是不是本地的医保，就您是比如说我来自深圳，那您是不是深圳的医保，深圳医保在深圳是可以报，举个例子，广州应该广州的医保在广州也可以报，但您是如果说深圳的医保去广州报，可能就不一定或者报销比例要少。
1: 所以每个省对这个探头的报销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政策不太一样，可能还需要到自己当地的这个医院去咨询相应的报销的比例。
0: 是的，是的，
1: 好，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赵主任给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问题，今天大家的这个整个活跃度非常高，提了很多问题，那大家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是半点报时的时间，那么在半点报时过后我们邀请赵主任继续来给大家科普关于糖尿病并发症相关的问题，那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的内分泌科主任啊，主任医师赵宇主任啊，欢迎赵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请赵主任给大家打个招呼哈。再次
1: 大家好，敏丽主持人好，
0: 谢谢。
1: 我是来自深圳宝安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一名医生，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坐在广东新闻广播上跟大家共同来聊糖尿病的相关知识。
0: 嗯，谢谢谢谢，欢迎我们的这个赵主任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在前半部分呢，赵主任给大家主要是关于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相关的一些基础的常识，对大家进行了科普，可以说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我发现今天我们的这个听众啊、网友啊互动的非常热烈，因为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我们的传统广播端播出之外，还同时在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月 TV 客户端以及月听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哈。那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在这些视频平台我们的直播区、留言区进行互动留言。那我们继续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看到抖音平台上我们有一位网友提问说，经常打胰岛素会打坏身体吗？这个是不是也是很多糖友的顾虑呢？
1: 明白。更多是有些糖友问会不会依赖，
0: 会不会依赖
1: 打了就撤不掉。
0: 哦，
1: 您这他这个也差不多，就是会不会损害身体。
0: 哎，
1: 我们说胰岛素呢，首先是人体的自己分泌的激素，所以从打坏上应该打不坏，
0: 打不坏，
1: 但是可能是打多了会低血糖，这个是可以的。
0: 就是量要控制好。
1: 对，是。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您是那种比较缺乏胰岛素的话，那您可能确实需要长期的，包括我们一型的糖尿病可能会终身用胰岛素，否则的话胰岛素不会去一直用的。
0: 哦，
1: 可能是短期您这一段时间病情加重，我们短期就强化一下。
0: 哦，
1: 不会是长期用，
0: 不会长期用的。
1: 对，大部分都不会，只说少数人，包括一型，包括病程特别久的，胰岛功能已经很差了，他需要来补充。
0: 嗯，
1: 就像我们说吃饭一样，他不补充就不行。
0: 嗯，
1: 那些人那是只占少数，
0: 只占少数。
1: 对，
0: 大部分就是只是短期内用一下。
1: 对，是的。
0: 嗯，
1: 是。
0: 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提问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在治疗方面要注意什么？
1: 可以简单的来说，一型是因为我们唯一的降糖激素糖尿病胰岛素绝对缺乏，也就是我们必须外源给他，不给他他就降不了糖。所以一般来说，一型到目前来说说是需要长期，也一般也叫终身用胰岛素的。
0: 哦，终身用胰岛素。
1: 终身胰岛素。当然我们说随着以后的那个干细胞治疗发展，可能会迎来治愈的曙光。这是它的特点，目前就是说长期用胰岛素。二型就不是，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您就短期强化用一下，更多的时间用口服药。
0: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中间，我们赵主任我们也聊了一下啊，就是现在糖尿病发病的这个概率哈。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发病的概率是这个二型糖尿病为主，还是说一型糖尿病？
1: 哦，它指的一加二，但是95%都是二型。
0: 哦，95%是二型。
1: 对对，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普通的，就我们说得糖尿病大概率95%都是二型
0: 啊，
1: 普通的糖尿病没那么重的，就是没那么重的，不需要长时间打胰岛素的，
0: 不需要长时间打胰岛素。而且这个逆转的可能性非常高，是吧？
1: 是的，越早修复强化越容易逆转，尤其在小于3年
0: 啊，
1: 当然5年之内我们也有见到，但大于5年逆转的可能性就会差一些。
0: 哦，好，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提问说，这个脚麻吃哪种药比较好呢？去医院检查说是由糖尿病引起的。
1: 哦，实际一般都常用几个药，我觉得在全国都差不太多，主要是营养神经的，包括甲钴胺、维生素 B1 和这个叫伊帕斯他，大概这几种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医院开出来的。
0: 哦，
1: 对，营养神经的
0: 对
1: 药物，
0: 对，这几种就只要是我觉得医生开出来，是不是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
1: 是可以放心用的。
0: 对，只要遵医嘱去按这个量用就好了哈。
1: 是的。
0: 谢谢谢谢赵主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进行相关的这个怎么应对糖尿病的并发症的一些科普哈，包括除了我们刚才这个网友提到的问题之外，我们再来说说像日常居家啊，那糖友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这个自查的方式，初步判断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出现病 并发症的一些迹象哈、
1: 是啊，就是很关键啊、所以呢教给大家一个简便的方法，一个就是每天三分钟每周一次、异常及时就医的一个居家自查法。那么第一个我们就说先看脚
0: 啊，
1: 第一个脚很重要，因为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您每天洗脚或睡前都要看一下脚底、脚趾缝、脚跟和指甲，看有没有些破皮、水泡啊、红肿、渗液、老茧、肌茧啊等等，或者两只脚的这个皮温啊明显不一样。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您就要及时就医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脚啊。当然脚有的人看不到脚底，可以用镜子帮您对照一下。当然如果出现脚的破、伤口破溃，那更要及时去就医。
0: 哦，有破口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是的，因为它会发展的比较快。我们血糖高的人。
0: 血糖高发展比较快。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就是一些症状，比如说老茧啊，这些嵌牙等等。我有一个疑问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年纪比较大的，稍微大一点的，可能脚上这个老茧啊，这个嵌牙可能就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1: 是，但如果没有糖尿病，它可能不一定会造成糖足。但有糖尿病，如果有老茧、肌甲，它就容易得足，就是糖尿病足，容易破溃，容易感染，是这样的。
0: 那所以如果它是存在这些现象，然后同时又是确诊糖尿病，是不是要在这些症状上面尤其的要注意一下？
1: 是的，因为脚要破了就走不了路了，会严重影响您的行走甚至心情。所以脚特别关键。
0: 所以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该怎么处理？
1: 实际最好就是说，首先就我觉得应该去就医。先看一看内分泌科医生怎么说。有时候自己处理不当，反而会加速他的病变。
0: 对，还是要听医生的。
1: 对，要去看一下，
0: 先请医生去看一下。
1: 对，是的，
0: 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1: 是，
0: 这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个
1: 看脚。
0: 一看脚。
1: 第二就是问感觉，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有些人就出现脚麻，针刺感或者蚂蚁感。夜间痛或者采棉花感，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可能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对，这个神经病变它如果您不去管它，它首先不会好，而且会越来越重。所以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就要去看医生，要吃甚至吃药或做下一步检查了。
0: 所以要看这个身体的感觉有没有一些异样，像刚才提到的脚麻呀、采棉花感啊，这些都很重要哈。
1: 实际已经报警了，就等于对机体已经报警。第三个就是看眼睛，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啊，我们也有糖友问，那就是如果您突然出现视物模糊、黑影、闪光感、变形啦，或者视力下降，还是要赶快去眼科，包括我们内分泌。
0: 对，
1: 因为有可能啊，只是说有可能是我们说的糖网，也有可能不是，所以是或者不是或者怎么样，可能还要去专科，包括眼科内分泌去看一下，
0: 去看一看。
1: 对，是这个不能耽误。还有就是我们好多人也注意到了他的尿啊，比如说是不是有尿泡沫？尿泡沫当然不一定说有，就是有病。或者说病情加重，但是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信号吧。包括您的下肢水肿，都是我们说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不一定是，但是有可能是。所以您要如果有长期的泡沫增多或者水肿，还是要去专科来看。
0: 去专科看。
1: 对，看看别耽误了啊。

0: 或者说漏诊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嗯，好。对，第五个就是我们说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人很多，所以您测血压，血压高了也是容易得我们心脑血管事件啊，尤其在您说我最近是不是有一些胸闷胸痛啊，活动性气短，心慌 甚至有一些脑梗的可能，肢体无力啊，口角歪斜，说话不清，那您就更要测完血压之后去看我们专科了。嗯，是的，是这样。哦，这几个方面都非常的重要哈。那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刚才我们的关于眼底的，关于这个肾病的，关于这个血压监测方面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啊。那其实这些方面真的是都要特别的留意。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我们的留言区啊，大家也有各种问题，我们先来一一再回答一下大家哈。有一位网友说，哎，在医院看到有人挂个机器在身上打胰岛素，他问这是什么机器？这位网友很细心。这个属于我们内分泌的一个很好的武器啊，可以说叫它叫胰岛素泵。
1: 哦，胰岛素泵啊，
0: 对，像个小BB机一样，然后里面装了一支药，然后用马达一点点去推这个药，然后通过一个软管打到皮下，然后呢，一般是5分钟打一次，它来平稳安全和快速的降糖，降糖的，对，打胰岛素的，是，对。
1: 对，这其实听起来还不算特别的痛苦啊，对于打胰岛素来说，就是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放心的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去这个，
0: 是没那么可怕。好多人觉得哎呀，好吓人呐，打，实际没那么可怕，是吧？
1: 而且也是短期的，一般来说，嗯，
0: 对。
1: 然后我们还有网友说，哎呀，糖尿病大多数都是遗传的，对，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问说，那呀，你看你刚得胰岛素，刚得糖尿病，爸爸妈妈有没有兄弟姐妹有没有，有的。 人说是有，我爸爸妈妈或者谁有，我们说遗传占一定比例，但不大，遗传的比例并不大，后天包括您的吃睡动。 也就我们生活方式，可以说吃睡动啊，就是您用三个字来概括我们的这个饮食啊、运动呀、吃睡动啊。对，生活方式对您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可能因素超过了父母给您的这个基因的影响。所以遗传虽然有一定比例，但是这个占比并不大，最重要的还是后天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0: 对，是，所以我们说，十年前、二十年前当然更是我们糖尿病很少。
1: 啊，那时候也不是说没有基因呐，只说那时候生活方式跟现在有天壤之别。嗯，是，那时候可能大家更普遍更困难一点，吃的能量，吃的品种，就是更少一些，所以糖尿病患病率会很低，
0: 很低，
1: 才1%啊。对，
0: 那现在，
1: 现在是14%，14%。
0: 哇，就是这个真的是翻了14倍。
1: 30年前是1%，30年前我国做的。 现在是14%，可能还多一点。也就100个成人里有14个是糖尿病。
0: 糖尿病，而且
1: 全国有1.4亿，1.4亿以上。
0: 那刚才提到遗传的，关于遗传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呢？
1: 我觉得，大概可以说，10到30左右吧。
0: 百分之十大概百分之三。
1: 不一样。
0: 对，10到30左右。对，是。
1: 那这就自然回答了我们另外一位网友的提问啊，说二型糖尿病也会遗传吗？
0: 就是说，是啊，就是说它有遗传的比例，但是不等于它肯定会遗传给下一代。
1: 哦，不，
0: 我们还说还是看看，比如说您是得了，您可能担心孩子，那我孩子会不会得？孩子得的性不大，除非他的生活方式也特别不健康。
1: 嗯，
0: 叠加了基因，那可能性就大一些。嗯，
1: 叠加
0: 不要胖啊，
1: 自愈。
2: 对，就是我们怎么说理解自愈呢，比如说感冒，有的人是不是有的人是一种自愈性疾病，就是我们说喝喝水休息一下感冒了，可能几天停一停就过去了，但是糖尿病不是说一点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也见过有些糖友认知也很高，自律性很强，他通过比较专业有效的生活方式干预，他是可以说就血糖就下来了，是有的，只是说比例不高，或者说比较少而已，就自愈的比例并不高，非常低，非常低，否则也不会研发出那么多药来了，所以可能还是要就是遵

0: 从医生的建议啊，就是有一些治疗方案，
1: 是的
0: 啊，要遵守，
1: 大部分是需要治疗的。
0: 嗯，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位网友提问说，胰岛素打多少比较合适？
1: 这个就像跟您说，就是比如说您的是几型，一型二型打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然后您的体重是多少？它也决定您打多少胰岛素量。
0: 嗯，
1: 您的血糖糖化多少也决定，所以这个没办法说普世每一个人都能打多少
0: 啊，
1: 这个还是要去专科来定的。
0: 对，让医生来根据你的这个各方面的情况来综合去确定到底打多少。
1: 是的，是的。嗯，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进行这个我们应对糖尿病并发症相关的一些科普哈。那我们从这个饮食啊、运动呀、作息，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吃睡动啊三个方面，到底怎么样能调整这个生活方式，降低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呢？
1: 对呀，实际可以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睡非常关键
0: 啊，
1: 一定要十二点之前睡，或者说我们推荐不要熬夜，
0: 不要熬夜。
1: 十个里得有七个，我们发现他就是熬到一两点、两三点，甚至通宵
0: 啊。
1: 睡如果紊乱，您整体的激素水平，包括运动、吃饭都会乱。
0: 嗯，
1: 所以睡特别关键，
0: 睡特别关键，
1: 睡是第一位的。睡就是尤其我们这个一线城市大家都很忙，但是再忙也要尽量给自己一个规律性的十二点之前的一个睡眠。
0: 嗯，
1: 然后就是吃呢，就是我们叫健康干净的饮食，这个展开可能就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就是要控制您的总热量，吃一些少油少盐少糖的食物。
0: 嗯，
1: 最后就是动，我觉得动呢不只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动首先是维持我们最低的身体的健康是需要动的。
0: 对，
1: 其实我们是机体嘛，我们是生命。
0: 对，
1: 那动还有降糖的作用。
0: 哦，动起来也能降糖。
1: 对，就像汽车是你必须动起来才能把油烧掉，你不动你说这个汽油都烧不掉。我们真气也是，你不动你的血糖就下不去啊，它是能量，你不动它这个能量就消耗不掉。
0: 嗯，所以运动也非常的关键哈。刚才我们提了两点都很关键，一个是睡眠，十二点最底线，十二点之前要睡。
1: 是的，
0: 对，其实这个十二点之前睡这个标准已经是根据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生活情况来给大家的建议了啊。十二点之前一定要睡，然后刚才提到的运动也能够降糖，
1: 是
0: 啊，所以一定要动起来。
1: 对，是的。
0: 好，那还有这个，一个是睡眠，一个运动，另外还有一个吃啊，
1: 干净饮食，
0: 嗯，
1: 干净的饮食就是说少油、
0: 少盐、少
1: 盐、少糖，
0: 对，
1: 三少。
0: 哎，这个都非常的重要哈。
1: 是的，
0: 刚才提到的是吃睡动三个方面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来帮助我们去降血糖。那另外像针对眼底呀、肾脏呀、足部呀、周围神经这些高发的受损部位，有哪些日常的护理细节给到大家吗？
1: 是啊，我们说如果您真的是有眼底病变了，已经诊断了，那么每三个月去眼科去规范一下随访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这个可能护理涉及到少一些，关键是要去看，去治疗。
0: 哦，
1: 您的肾脏是需要护理的。首先不要着凉哦，肾很怕凉。
0: 哦，肾很怕着凉。
1: 对，很怕凉。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肾很怕你喝水少。
0: 嗯，
1: 喝水少，肾的血流灌注不足，肌酐就容易高。
0: 哦，
1: 所以这两个，第三个就是感冒。感一次冒对肾脏也是个打击。
0: 哦，
1: 所以这肾是怕这三个。着凉、喝水少和感冒。
0: 对。
1: 足呢，就是我们刚才跟主任聊的，您就每天洗脚之后要看。
0: 哦，
1: 要擦干净，尤其是脚趾缝。脚趾缝要擦干净。要穿一下袜子。然后呢，如果您真的有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足之后了，您不能穿那种我们说老广的那种小小板鞋，就是
0: 凉拖，
1: 容易受伤啊。因为足背、脚背部没有得到保护。
0: 对，
1: 所以这块是确实需要每天都去关心自己的脚。周围神经这块我们可以有一些比如说您伴有皮肤特别干燥脱屑，您可以抹一些婴儿润肤霜。不刺激的那种。然后如果真的还是严重了，还是去医院要吃药的。要用药的。
0: 对，
1: 是。
0: 您刚才提了，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就是一旦已经出现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每三个月要去这个
1: 去看眼科，
0: 看眼科。
1: 对，
0: 对，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定期的监测，
1: 是定期监测、定期复诊非常关键。
0: 嗯。 这几个方面你看都很重要，眼底、肾脏、足部、周围神经，刚才赵主任都给大家非常详细的建议啊，护理的建议。另外就是像夏天啊，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啊，特别是我们广东地区，还是这个有时候是湿热啊，闷热，出汗比较多，然后蚊虫叮咬又比较多，那么对于我们的糖友们来说，在预防并发症方面有一些什么需要特别的注意的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夏天脱水就是容易出汗，所以别脱水，别烫伤啊，别磨破，别抓破啊，以及别让您的包括胰岛素啊失效了，热失效这几个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就是第一个就脱水，我们刚才说了肾脏就怕缺水，缩水脱水之后呢容易引起血糖高，容易引起那些糖病急症，包括酮症酸中毒所以一定要多喝水哦，
0: 多喝水
1: 包括茶水
0: 茶水也可以的
1: 啊，红茶绿茶都是可以的一定要多喝水啊，这个很关键的，多喝水才有尿，才能把过多的尿血糖通过尿排出来。
0: 这个多喝水可能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就是不要用饮料代替水。
1: 那是对，是的。
0: 因为现在挺多人真的是喜欢喝饮料，总觉得喜欢喝点有味儿的东西。但其实赵主任刚才提到茶水也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用饮料去代替水。
1: 是的，太复杂了饮料。添加剂也多，不太好。就是对身体的损害是多方面的，可以说
0: 关键是有时候糖也比较高。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包括奶茶什么的。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防糖足，刚才说不要赤脚呀，不要穿那个小板鞋呀容易碰到我们说正常人可能碰到了过几天就好了，糖足糖尿病的人因为他修复皮下和皮下组织修复能力很差您破了很容易感染的经久不愈所以呢每天都要去穿一个合适的鞋，要把脚背包起来对，每天都要检查脚步，我们刚才也就不赘述了
0: 好，
1: 怎么查脚。第三个就是防蚊虫的叮咬这个刚才主任说了，是啊，夏天尤其我们这边蚊虫还是比较多
0: 对，是的，
1: 对，所以有你要说没有血糖高的人可能抓一抓破了或者很快就好血糖高的人确实刚才说皮和皮下组织愈合和抗感染能力都会降低
0: 对，
1: 所以就怕就怎么说叫细菌随着您抓挠的部分就进去了进去了就会感染了，
0: 容易感染，
1: 是，所以您一定要小心，尽量不要抓它
0: 对。
1: 第四个就是我们说泡脚泡脚包括一些冲澡冲凉一样，泡脚时间温度要小于40度时间不要太长，长了之后呢就容易泡破包括水温过高也容易破了就很难好所以我们说您的脚可能平时我们都觉得脚好像没那么重要，但真的一旦脚破了你就会发现它简直比手重要的多呀走不了路走不了路就非常的难受了，上不了班起不了床
0: 对，
1: 严重影响您的心情所以不要泡时间过长泡了之后一定要擦干，我们刚才反复说要把脚趾缝要擦干，
0: 脚趾缝要擦干，
1: 对，这个很多我们包括糖友不太知道有些脚呢它那个比较板，它已经脚已经都闭上了脚趾都不太容易掰开所以您一定要掰开把它擦干它流水，有了水血糖再高就会形成细菌的一个滋养基地它就容易在脚趾缝那发炎所以这个特别关键
0: 特别关键
1: 脚趾缝要擦干，
0: 所以反复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对于脚部的护理
1: 对，是的，
0: 很重要
1: 是
0: 擦洗完脚泡完脚之后要把脚趾缝要擦干
1: 对，这个特别关键，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一个细节
0: 是的。
1: 最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要防这个热失效也就保护好您的胰岛素尤其是胰岛素，当然也有血糖抑制质和传感器我们说胰岛素它首先是不要长时间暴露在30度以上的这个偏高温的地方用过的胰岛素呢您可以给它放到阴凉处就是不要晒太阳的室内的阴凉处就可以没用过的您就放到冰箱的保鲜层也就是4度的那个层不能放在-20度把它冻了就不行了因为它是有活性的冻了它就失效了所以这块一定要小心点
0: 对
1: 包括您的试纸条也不要长期给它打开不要就是不能长期打开这样空气进去它就会氧化了所以最后呢跟大家说包括你有一些药物我们说叫SGLT2 也就是一些裂镜打个裂镜卡个裂镜 N 个裂镜那个是在夏季 容易脱水，容易得酮症，甚至酮症酸中毒。所以在用
0: SGLT2制剂的朋友，还是要小心一点在夏季多喝水，就像刚主任反复多喝水。对，这些提醒都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夏天啊，尽量不要这个穿凉拖啊，不要赤脚，小心这个抓破被碰破等等啊，这个包括刚才反复提到多喝水，然后这个每天要检查我们的脚步啊，特别是洗脚泡脚的时候要检查脚步，然后呢要擦干等等啊。您看这些细节其实对于糖友们来说，护理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1: 是，特别重要。是的。好，那我们再来回答一个网友的提问哈。我们有一位网友说，哎，在广东生活从来不吃夜宵，烧烤各类饮料，平时生活呢身边的亲友也觉得做饭比较清淡，可是呢今年四月份查到了血糖很高。嗯，
0: 是，我们就说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好像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对，
1: 我们说首先就是当然您的基因肯定是我们说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易得糖尿病基因，就是这个基因。但第二个，我觉得您虽然做得很好，但是因为没有面对面，不知道比如说您的体重是不是真的那么好，还是说已经有超重甚至肥胖了。对，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您可能控制饮食，但您休息好了吗？
0: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还是说已经有超重甚至肥胖了。对，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您可能控制饮食，但您休息好了吗？是不是大于12点还在那儿，就是熬夜呀？哎，对，就除了饮食可能其他方面都很重要。熬夜在偏胖，虽然您可能控制饮食，但是总体的生活方式还不佳，就容易得糖尿病，
1: 容易得糖尿病。对，是。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啊，我们吃睡动啊，就是几个方面缺一不可，而且有可能这几个方面即使你都做得很好了，但是有可能比如说是基因啊等等各方面的，
0: 对，包括压力，污染，
1: 污染，
0: 压力污染啊，这些可能都有关系。
1: 是，所以它是多因素的，多原因的。
0: 啊，
1: 是，这个所以啊真的对大家来说各个方面可能都要注意哈。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我们也想请赵主任给大家用一句就是比较通俗易懂的话能够给大家一个这个提醒吧，比如说这个关于血糖管理和并发症的一个预防。好，谢谢主持人啊，也感谢各位听友。我觉得就最简单的，就血糖稳一点，那么就离并发症远一点。 每天管住一小步，我们未来呢会未来健康一大步。
0: 特别重要哈。那希望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哈。包括我们关于这个糖友们的在不管是控血糖还是这个并发症的防治各个方面，其实赵主任都给大家做了特别详细的一个解答以及相关的提醒啊，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也对大家在关于糖尿病的了解上，包括对糖尿病的并发症了解上能够多一些认知，对自己的 健康管理就能多一些这个更科学的方式哈。好，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活出健康节目，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这个互动留言，各位的聆听陪伴啊，谢谢大家。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钟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受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1.1%。清远台报道，近年来清远高岗镇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构建一中心多站点养老服务模式，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同时联动社工站开展上门服务，不断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肇庆台报道，粤超第6轮赛事将在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在6月13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截止时间为今天的22点，即日起到6月18号，肇庆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的市民推出免费福利。近日，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今年南海夏季风已经在6月1后爆发，较常年偏晚了3后，强度接近常年到偏强。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后，西南水汽输送明显增强，容易导致我国强降水事件增加，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也意味着我国将全面进入到主汛期，接下来或许会面临更多更强的降雨，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做好防御。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我省大部市县转为多云，气温上升，明天到后天我省中南部市县有中雨，局部暴雨。伊朗足协9号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时没有回应这一说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 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嗯、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五天四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
10: 嗯、
9: 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
10: 嗯、
9: 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嗯、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嗯，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你有没有发现家里旧了，生活都会跟着将就呢？孩子长大了还没有独立空间，厨房转个身都磕磕碰碰，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上又湿又滑，很担心家里老人摔倒。有时候不是房子旧，而是生活凑合太久了。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实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老房翻新不只是装修，更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美好生活。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给自己一个不再将就的家。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揭晓今天的神秘嘉宾啊。
0: 因为我们评论区有朋友问说，今天晨晨搭档的是谁呀？就是鲁阳啊。这个对我们导播还整了个悬念啊，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切我的镜头。
1: 对，这样就对了。
0: 这样不对呀，这个把我什么小动作都切进去了。
1: 嗨。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
0: 调皮的
1: 节目准备的时候有多认真啊，是吧？你看，这没有什么小动作，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0: 各种小动作，各种准备，又是啊，你看切鲁阳，好，你继续说，
1: 好吧？就是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要做的很多工作，给大家细数一下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就是先把今天要用的版头音乐全都放到我们的播出库上面啊，方便我们直接播出。然后第二，调整我们的话筒位置；第三，看我们的融媒所有的系统是否正常；然后第四，看直播是否已经顺利开启了，声音各方面条件是否已经没有问题了。然后这些准备工作结束之后，然后开始放歌、点版头，然后跟大家打招呼问好啊。
0: 然后现在大家听完你这一段，就感觉你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不知道在说什么，
1: 感觉说完了像没说一样。
0: 对，
1: 那是因为你听完了像没听一样。
0: 总之就是很复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开播之前就手忙脚乱的，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啊。
1: 不呗，
0: 左边弄弄，右边弄弄啊，弄点这个，弄点那个人，然后又时不时的就离开座位，也不知道干嘛去了啊。因为
1: 拿货去了啊。
0: 确实啊，这个昨天有听众说，晨晨，请你把那个墨镜焊在头上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好看。然后
1: 那好，
0: 然后。但是呢，今天待会儿啊，我们先不戴墨镜啊，待会儿等我们今天的那个就是切条的视频剪完以后，我再给大家戴这个墨镜。
1: 对，今天这都是留悬念的啊，戴与不戴，大家你看吧，反正薛定谔的墨镜啊。
0: 怎么还有人给你起外号呢？你这是不对的啊。
1: 这是表示大家亲切，对吧？你一般熟了才起外号，对吧？不熟那个叫人身攻击。
0: 啊，
1: 来吧，你看到底熟还是不熟这个。
0: 哎，该这个我看他是我们的点了我们的粉丝啊，这还是熟，算是熟，
1: 好朋友的都是啊。
2: 写封信给从前的。
0: 来，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会说点什么？
1: 好，首先看看高考的这个趣闻吧。安徽滁州一高考生啊，妈妈开车，爸爸在一旁骑车跟着。为什么怕路上堵车，两手准备？这才是有准备的家人啊！
0: 就是，另外我们还会说到啊，这个小学生啊，这个一开始被冤枉了啊，这个是什么？怎么回事儿哈？就是有一个车的车牌被掰弯了。然后这个小学生呢，就是属于是这个锁定的三个造势小学生当中的其中一个，就属于是能对得上时间啊，就是这三个小孩都是有可能会去作案的啊。结果呢，这个小朋友呢，他的本来一开始家长一来就很急，就指责他，结果这个小朋友就一直很倔强的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那这个时候呢，民警没有说这个好像打个什么哈哈就算了，而是帮他洗清了冤屈啊，而且民警还收到了惊喜。收到啥惊喜呢？不说，待会儿再说啊，留悬念。
1: 对，还有就是大家打开 APP 的时候啊，有些 APP 一打开就发现有个广告页，对吧？以前广告页还有倒数五秒钟就退出哈，现在你发现好像你什么都没操作，你就跳转到这个广告页当中的另一个 APP 或者小程序上面去了啊。这个事儿让很多人其实都很烦恼啊，特别是咱们中老年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就给我跳转过去了呢？购物界面就打开了啊。现在这个事儿呢，官方已经要出手开始监管了啊。
0: 是的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这个28岁的小伙子养生，把可乐改为喝果汁啊，坚持半年瘦了20斤，结果有一天突然就被送医急救了。
1: 这个瘦可不是一般的瘦啊，这应该是病态的瘦。
0: 是的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说。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1: 啥
0: 火上了热搜的事儿，就是大家都在围观啊。
1: 也和吃的有关吗？
0: 和吃的有关啊，就是关于这个鹅腿阿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好像现在微博上很火，是吧？
0: 之前火过一次，就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争抢这个鹅腿阿姨。鹅腿阿姨是在这个高校门口摆摊的。

0: 结果塌房了，你敢信啊？这个现在又爆料了，说是鹅腿阿姨的鹅腿其实是鸭腿，不是鹅腿。但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我看了一下啊，现在这个塌房塌的有点彻底，就是网上已经开始有不少人说在鹅腿阿姨那里买到的鹅腿带绿色，就你感觉这个鹅腿怎么能是绿色的呢？这个阿姨说是蔬菜汁儿，但是现在就说服不了，而且还有人说吃完之后直接住院的。
1: 哇，这是啥独家配方啊？是能绿色的哈？
0: 太吓人了啊！就这个鹅腿阿姨怎么就塌房了啊？这个鹅腿鸭腿到底怎么区分呢？啊，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去说说。还有这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啊。世界杯的话题，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广东新闻频道啊，这个拿下了世界杯的电视端的转播权、直播权啊，这个非常的、非常的稀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这一届的世界杯的这个转播权之前是经历过拉锯战的嘛，央视肯定是有的啊。然后呢，后面这个移动端呢是其他的平台。那落地到这个地方台来讲的话，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上海的五星体育，那咱们在这儿看不见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广东体育频道，而且广东体育频道是粤语解说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刚刚就是收到消息可以跟大家官宣的一件事情啊，就在我们这个广东电视的这个体育频道，大家可以看到，而且是免费的、高清的、大屏的世界杯、啊、
1: 粤语的，
0: 粤语的啊，这个
1: 粤语是关键，
0: 这个是关键啊。那说到这个呢，也大家可以顺便去看一下我们给大家今天新上架的世界杯的相关的周边的产品，说了好几天了，今天终于给大家
1: 来了啊，
0: 终于给大家上成功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先逛一逛，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就是稍微
1: 后半段
0: 啊，会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介绍。
1: 好嘞，
0: 我也准备要买个球衣啊，这个晚一点再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晚一点再跟大家透露是买哪个国家队的球衣。
0: 对对对啊，其实我之前就一直想沟通说能不能给大家把那个足球上一下，结果缺货了。哎，这真是没办法，就这个太热了啊，所以我今天我真的我要趁着这个球衣，我看看球衣还有没有货啊，还有啊，我趁着球衣还有货，我待会儿我得买一件啊，晚一点再说啊，现在先不买，现在先直播。好，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高考路上。
1: 哎，
0: 这个大家看每年的这个新闻报道啊，都说有什么固定的 NPC 嘛，就是那迟到的啊，
1: 对，
0: 没到准考证的
1: 啊。
0: 结果现在哎，终于有一个就是让大家纷纷点赞的一个父母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在这个安徽的这个滁州啊，网友呢就发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啊，就是妈妈在开车，然后呢镜头一转，爸爸在旁边骑了一个电动小电驴啊，这个然后他就说呢，他说这个拍视频的人其实是这个家里的姐姐，然后呢高考的是他的弟弟，他弟弟坐在后排啊，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个妈妈在开车，然后我爸在旁边骑着电驴，为什么呢？怕迟到了。哎，所以呢就怕耽误弟弟考试，一转他就那个镜头一转，他弟弟在后面还在那儿，我看好像还在那儿背呢。
1: 这是双保险啊。
0: 哎，你别说，看到这个画面我还真的是眼眶一热，就我会发现一家人其实都在陪伴弟弟，你发现没有？
1: 弟弟确实是，
0: 就是为了他这个高考万无一失，全家人都在为他做准备。
1: 对，在这个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留下最重要的回忆，对不对？特别是那个正在外面顶着太阳骑着电动单车的那个爸爸。
0: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让我回想起自己在这个高考前的准备哈。就实际上你会进入一种又兴奋然后又紧张的那种状态。
1: 是吗？还记得呢？
0: 而且
1: 这么清楚啊。
0: 对，而且我是提前去踩了那个考点。
1: 啊，都这样吗？要去看考场吗？要。
0: 那所以为什么会每年会有人跑错考场呢？
1: 那就是没去看嘛，那个不是硬性要求啊。
0: 对呀，所以就是还是要去看，就是考场在哪里，自己具体在什么地方考试，这肯定提前得去看。而且当天一般来讲哈，我记得我当时高考的时候，中午我是在那个附近专门开了一间那个钟点房，就在那儿
1: 休息一下。
0: 而且呢，我自己定了个闹钟，我还又让那个酒店还叫我，就是我跟前台我说，哎，对呀，叫醒服务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像这个啊，我刚看到的这个视频，就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这种严谨，还是一个很正常，或者说很应该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多余啊。有时候你可能做那么多，人家会觉得你，哎呀，你这事是不是太多余了，是吧？但是你会发现还真不是。
1: 这个就叫 叫什么呢？叫安全冗余。
0: 哎，
1: 安全冗余，
0: 怎么到你这儿一下变那么高大上了？
1: 因为这个是每一个啊，这个学子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啊。啊，这个确实你说能决定命运吗？
0: 嗯，
1: 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决定命运的，对不对？就是而且这最重要的时刻全社会都关注，那你说你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的一员，你的作为家长你不关注，那也说不过去啊，对不对？
0: 嗯，
1: 你包括考这个每年都有跑错考场的，带错准考证的啊，这个太正常了。就是你再三令五申的去强调啊，要去提前看，带好准考证，带好身份证，他总归还是有望的。但人家这个是为了干嘛呢？防止堵车。因为我看到今年广东有一考生就是网约车，然后堵在路上了，然后自己打电话报警，然后交警叔叔骑着这个摩托车把他送到考场啊。所以是你说这个说明咱们广东的家长真的是松弛啊。
0: 我还看到有那个跑错考场，然后那个交警带着那个学生过去的时候，那学生还知道拿两边的那个文件袋把自己脸挡起来
1: 啊。
0: 然后我看到旁边的都是拿着手机在那拍的。
1: 嗯，
0: 就我看评论区，
1: 这种就得上新闻了。
0: 那个评论区就说他还知道挡脸呢。
1: 可不呗，人都有羞耻心嘛，对不对？
0: 还知道挡脸啊。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日常啊，除了高考之外，像一些重要的时刻做充足的准备，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对，包括接下来的报志愿。
0: 哎
1: 呦，跟你讲，一个是决定命运的是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绩，第二个就是能不能报好志愿决定第二次命运的选择。
0: 哎，
1: 选一个好专业、好大学、好城市。
0: 你是不是要预告你的那个
1: 周五的节目？
0: 周五的节目，对，跟大家预告一下。
1: 对，周五的也是在他们这个时段5点钟哈，
0: 5点到6点，
1: 5点到6点啊，我们的

0: 会提前给大家预告，
1: 是的
0: 啊，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哎，我发现你来就老
1: 有人夸吗？
0: 对
1: 啊，那正常啊，咱
0: 啊，但是前面也有人说这个
1: 有开玩笑的，
0: 也有说、也有说我好看的，嗯，
1: 你说你好看那个是家常便饭啊，这个是固定动作，每天如果没有人说的话，今天的这个直播可能有点问题。
0: 感谢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啊，这个对于我们要连续播两个小时的主持人来讲，这个是很重要的精神支撑之一。
1: 哎呀，
0: 啊、
1: 现在啊，真的、啊，我们的这个媒体的传播方式真的越来越多样了。像在以前，咱们听广播只能听个声音，
0: 对
1: 啊，那个神秘感只有在听众见面会的时候才能看到啊，或者说那时候这个，特别是在网络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啊，你连网上一张照片都找不着，每天就在脑补这个主持人究竟长什么样子啊，这么好听的声音应该长啥样呢？哎，见面会的时候就会开盲盒，你看现在就不需要了，对吧？您只要打开您的手机，上面有抖音视频号的，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做节目的现场实况。
0: 是的。

0: 这个有听众说卢主播，卢主播哪个卢主播人格魅力光光光光光光光，好，他感谢我要跟你说他其实不姓鲁吗？我姓林，叫林鲁阳，对，两个字，林主播或者叫鲁阳主播，不是叫卢主播，有点卢主。
1: 卤煮是一个北京的小吃，这个就在我们这个时段啊，就是南面让人联想就是会有点饿，是吧？卤煮，我个人非常喜欢，我每次去北京必须吃。是啊，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你相信光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民警帮助小朋友洗清冤屈啊，喜提一面奥特曼锦旗啊，这个发生在5月11号的傍晚，安徽安庆啊，市民刘女士报警说自己的这个车牌被人人为损坏了，初步锁定了三名路过的小学生。哎，家长到场之后，那就直接展开了批评教育啊。但是其中的一个小学生小陈就反复强调说我没有碰， 看到他的坚持，民警啊，那是逐帧的去调取了完整的监控，最终证实小陈确实是全程都没有碰车。误会澄清之后啊，最近呢，这个小陈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就给派出所送来了一面特别的锦旗，上面呢印着奥特曼，并且还配文：“你相信光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一句童真的回应，一份真挚的谢意。你相信光吗？今天我是相信了啊。那这个新闻呢，其实看到之后啊，也是让人挺暖心的啊，因为孩子虽然是小朋友啊，但是民警选择无条件

0: 到底是谁做的，有时候可能一下子有点分不清楚。那小陈说他没碰，那是不是没碰呢？哎，我看那个摄像头啊，还有我估计可能有一个摄像头是在车前面的，就是离特别近。
1: 我也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镜头，就是确实拍到了一个掰的这个动作。
0: 对对对，掰的动作应该是在车上面的那种，就是哨兵模式还是什么的。那怎么确定小陈没有动呢？那确实是要非常认真的花时间去分析的。那民警是把这个小朋友的自尊心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清白啊，放在一个跟大人平等的位置，我觉得这一点要特别给民警要点赞啊。
1: 是的啊，这个认真的核查守住了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清白，更是一颗正直善良的童心呐、对不对？因为他就等于是他彰显的不仅是一种少年的一种倔强，更是世间最珍贵的一种底线。

0: 这个有朋友就说天天看晨晨的直播啊，谢谢谢谢大家啊，这个我刚说给个情绪价值，大家就到位啊。
1: 对，你看这不也说了吗？我们天天都看不腻啊，天天都看，本来就好看。
0: 对，还有说鲁阳是这个成长启航的主持人啊，确实啊，
1: 就鲁阳启航，
0: 鲁阳启航啊。还有问这个金亮怎么不来上节目啊？金老师的时间很难约，我跟你说，就是。就你跟他约吧，你请他来，他那天又没空，
1: 这个，
0: 啊，他有空的那天吧，咱们又没排上，因为我们是要提前确定那个
1: 每周都有固定的工作安排，
0: 对，就是每周要有这个排班，知道吧？
1: 对，你如果想看，比如说想念金老师，关注中午的民事热线，
0: 对
1: 啊，这个每天的上午10点到12点，
0: 是，
1: 啊，
0: 还可以关注主播金亮啊，
1: 对，
0: 金老师时不时的就自己就开播了，
1: 是，你
0: 晚上11、12点还在播呢。
1: 而且金老师经常会发一些他的这个生活日常的这个短视频，
0: 对对对，
1: 啊，你关注一下啊，
0: 嗯。

0: 昨天哈，我们在节目里面就是有听众说啊，说那个收到了我们卖的那个小钥匙扣的那个小灯，那个小手电啊，我都没想到那个小手电大家能反响这么好，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鲁阳
1: 就是介绍的特别详细嘛，就是如果你不介绍的话，很多功能大家都不知道，
0: 功能太丰富了，
1: 就像这个像按密码一样啊，不同的这个按键的这个方式会开启它不同的功能。
0: 对，然后这个小手电今天是在21号链接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它的这个功能实在太齐全了，我昨天就光简单讲了讲，讲了差不多10分钟，我都觉得太夸张。然后回家我跟我家里人分享啊，说这个很多朋友都下单了那个
1: 小手电，结果我没想到我家里人说，我们也想买一个，就我都没想到手电筒这种这么小众的品类，大家这么喜欢吗？不小众，一点不小众吗？
0: 我给你介绍几个使用场景啊，
1: 比如说夜晚的骑行，夜晚的夜跑，可以把它别在你的衣服、背包、帽檐上面，还有钓鱼，夜晚的钓鱼，还有就是那种在户外露营的那种过夜的那种露营， 它挂在帐篷里边可以充当一个小夜灯，还有一个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一个极限运动叫探洞，探洞的时候这个手电筒的光照的质量以及它的防水防摔的性能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拿去探洞夹在你的帽檐和这个衣服背包上面，所以这个东西你甚至小孩夜晚出去下楼玩，骑自行车，然后把这个东西
0: 给它吸在它的车子上，或者给它别在它的车子上面，然后起到一个警示和提醒路人的作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它的续航很长，它有300毫安的电池，
2: 它还有那个紫外线灯，
1: 也可以用来验钞，然后验什么宝石啥的，
0: 对，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多的功能，
1: 包括放在车上面，它有一个红蓝光的闪烁，
0: 咱们马上这个进一段小小的报时啊，稍后回来。
3: 北京时间16: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0: 事的目击者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嗯，那这个我们刚刚在中间这个时段啊，有不少朋友都去下单了那个小电筒，
1: 小电筒啊，
0: 就真的我在这个电筒上架之前，我都觉得这个电筒有人买吗？
1: 就现在正在吸在我的话筒上，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比如说，你看我话筒上有它有一个红色的灯吧，我让这个电筒也有一个红色的灯。
0: 啊，
1: 你看，代表我们这话筒是打开的啊。
0: 啊，好吧，你这个小巧思啊，
1: 行吗？啊，就让
0: 导播老师给他切一下吧，那半天也没切他。
1: 来，这样就给大家
0: 切了。
1: 你看，我们话筒一般打开的时候，它上面会提示主持人这个话筒是开着的，这个地方有个灯哈。
0: 嗯，
1: 那我就现在把电筒吸在这个上面，你看它是吸上去的。
0: 嗯，
1: 哇，
0: 拔都拔不下来，因为它强磁的，
1: 强
0: 磁的
1: 啊。哎，会不会吸坏话筒啊？
0: 啊，那你还是别吸了，我们这话筒挺贵的啊。
1: 可不呗，啊，吸这儿吧。
0: 对，因为昨天我们有听众说买了之后一下就被孩子抢去，然后那个在那个爬山的时候，就戴在那个帽子上，估计是戴在帽子上用的。然后他说他很远，他说他离很远他都能看见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是这个应用场景太多了，并且这个小电筒它这个虽然小啊，但是什么功能都有啊，这个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21号链接啊，这今天又有很多朋友下单。这我都觉得这个电筒太神奇了，就大家这么喜欢电筒，
1: 很耐用啊。这个防摔防水啊，这个防水就是防泼溅的那种水啊，不能扔到水里去玩啊。
0: 对，好，这个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摇一摇乱跳转这个事情。
1: 哎呀
0: 啊，这个就大家深有体会是吧？最近就我都发现了，你点什么它都能转一下，
1: 真的一个不小心就跳转。
0: 就你也没我觉得我也没怎么它怎么就转了，它好像
1: 它是识别你的手是不是摇动了手机，也不是摇一摇。是晃动，你知道吗？它是有一个陀螺仪，就是借助了你手机陀螺仪的功能，就是不是这样子摇。
0: 但我感觉我压根没动，它也跳啊。
1: 其实你动了，它那个幅度非常小，
0: 就是它那个特别敏感，
1: 非常小的一个幅度，就等于是你可能动个15度角，或者10度角，它就默认你已经点击了。就这个功能，我觉得特别流氓
0: 啊。所以最近呢，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官网消息啊，说最近是专门召开了会议，指导督促相关的平台和智能终端，去做这个跳转行为的一些规范啊，就是你得整改，得整改啊。对这个已经上线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的这些东西，要全面的审查，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以及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等，切实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1: 你看他其实提到了，就是这种叫高灵敏度的摇一摇方式，其实它就是你晃动手机，它就会跳转到另外一个 APP 或者是一个小程序当中去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应该很多的用户已经是非常厌烦，哎，非常厌烦这个事情啊。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就已经开始。等于是它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用户平时在使用手机各类 APP 时都是一种开端的使用体验。这个会留下很不好的一个印象，而且对于一些这个对于电子产品不是那么熟悉的中老年人来说啊，它很容易造成比如说误触，他都不知道怎么打开这个界面，然后点点点点点在里面误触，可能会造成一些金钱方面的损失，或者说买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0: 对
1: 啊，都会造成这样子的后果。
0: 而且呢，就是我点开之后我会觉得什么呢，就是这个平台这么差钱吗？我的感受就是说他已经不顾我们用户的体验了。因为你随便一下他就给你跳转，随便一下你就跳转，而且它是非常频密的。你比如说我这个跳转过一次之后，我又去看了其他的这个软件，然后再回到这个软件的时候，它又会弹出，就是它这个不是说
1: 是
0: 不是说
1: 你就等于是把它弄到后台去了。
0: 对，但就是它不是说你弹一次就算了，它是你每次哪怕时间很近啊，你比如说可能大概十几分钟的样子，你再回到这个软件它又会弹出来。
1: 啊，
0: 就是它的弹的频次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啊，你看其实它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摇一摇跳转触发的条件啊，一个包括速度，就是叫每秒15米，叫一个是每秒平方的15米，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换算的啊，或者说是双向转动角度不小于35度，它就会啊，有些操作时间，
0: 它那个设备叫什么？叫加速度。
1: 那是个加速度。
0: 加速度不是速度，加速度。我就说
1: 不小于啊，对，这
0: 个加速度，
1: 这个等于是它这个触发阈值啊，
0: 就是那个
1: 给了一个合理的一个规定。
0: 高中的时候那个 A 加速度
1: 是吗？这是个 S 的平方吗？这是
0: 不是，我是说加速度一般用 A 来表示，
1: 啊、
0: 小 A 来表示，
1: 哦、
0: 你忘了吧？
1: 嗯啊，
0: 还给老师了？
1: 没有，这个应该都还完了啊。而且
0: 我也不知道我记错了没有，
1: 这个、
0: 好像我记得应该是 A 啊。
1: 对，这个其中应该是明确了 APP 应用当中就是这个便捷的关闭通道以及合理触发的阈值。
0: 嗯，
1: 就是你得把那个关闭的那个叉给我弄得大一点。
0: 对，
1: 你想想咱们这个年轻人眼神这么好，我都经常会点不到那个叉。
0: 嗯，
1: 一点他就等于是误触了，点了那个广告，然后就跳转出去了。
0: 嗯
1: 啊，你得把那个这个退出的那个按钮给我做的大一点啊，这就便捷。第二个就是触发阈值，它不是完全禁掉这个摇一摇这个跳出，
0: 嗯，
1: 它是有个阈值的。就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加速度不能这个小于每秒15米，
0: 嗯，
1: 然后双向转动角度不得小于35度，
0: 嗯
1: 啊，就等于是。你可能刚才我们说的，你可能转了10度，它就给你跳转了。
0: 嗯
1: 啊，而且操作时间不能少于3秒钟。
0: 嗯
1: 啊，同时要考虑到这个加速度的值与方向、转动角度的方式等等等等啊，就是不是说你不行不能做，但就是要告诉你，你不能太没有这个底线了啊。
0: 嗯，
1: 就是可能你刚拿起手机来，就拿着那一个动作，这个就跳转了，就默认你触发了广告。
0: 嗯，所以像这种就是丧心病狂式的弹出啊，这个让我想到好多好多年前的这个 PC 的那个网页端，你记得吗？
1: 知道，
0: 以前有那种弹窗的广告。
1: 嗯、是的，那个小
0: 那
1: 个小叉，那
0: 个、怎么你都关不掉。
1: 而且他很流氓的是给你做一个假的一个关闭的那个叉叉，
0: 嗯，
1: 然后你一点发现哦点错了，然后真的那个呢在外面。
0: 啊
1: 做成透明的，
0: 嗯，
1: 让你很难发现它。
0: 是啊，所以这如果是大家遇到这种情况，
1: 有没有同感？
0: 有没有同感啊？另外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新闻的原因，因为这个是、嗯、6月7号的这个就是通不是是6月9号，就是昨天、嗯、啊，昨天的这个消息。所以实际上呢，就是你如果是今天或者是昨天你再开这个。这些
1: APP 当中的这个跳出广告的话，
0: 应该你会发现有所节制。
1: 嗯，应该是
0: 没有那么明显了。
1: 马上整改哈。
0: 对，那整改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啊。
1: 嗯。

0: 有朋友说，我经常发现有这种啊，你看这个，大家应该你多多少少都应该会发现啊，
1: 都会有的。
0: 对，还有朋友问，这个小电筒是插电的吗？
1: 充电的，充电的啊，聚合
0: 会有一条线送给你，
1: 有个充电线 ，Type C 接口的啊，
0: 然后有一个小挂钩，
1: 而且它是叫聚合物电池哈，就这个电池的这个能耗比较低，并且是它这个续航还是比较长的啊。
0: 还有朋友说，其实打开 APP 跳转另一个 APP 是第一个。APP 设置的
1: 自动
0: 校
1: 转，
0: 不用触动摇动触发，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根本没有动它，它就自动就跳转了。我不知道你有，
1: 我
0: 的感觉就是我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像刚刚说到的说什么还多少角度啊什么之类的，我根本没动。
1: 一打开就跳转，
0: 你只要一打开，它马上就跳转。我个人感受是这样的。
1: 这得是什么 APP 啊？怎么能？
0: 那已经有听众点出来了，咱不点评了啊。
1: 那行吧啊，这大家就是去评论区看一看吧哈。那个想吐槽的就在评论区吐吧啊。

0: 是自己不小心的，
1: 不知道点了哪里。
0: 但是你点多了，你就会发现不是，就是你会发现你没点它也转啊，就是
1: 是不是听完更可气了啊？
0: 我觉得可能就是什么呢？现在到了这个618这种节点嘛，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这个点击量能够提升一些，就是网站的这个日活，
1: 打开率
0: 对吧？就打开率啊，这个是有压力的嘛。啊，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哎，我就说怎么我坐在这儿怎么感觉难受？我你那个灯一直照着我
1: 啊，这样子啊？我是给你补光，
0: 不是
1: 补个侧面光。
0: 那个小电筒，鲁阳开了那个小电的筒的光，
1: 有点亮是吧？有点亮，
0: 一直他挂在那个，
1: 我给你补点这个侧光，
0: 挂在自己的那话筒上。然后我就说，我怎么老是感觉就是有点难受？
1: 哪个地方有个？
0: 对，我就说这边怎么反光？那是太阳下山的光吗？
1: 就这一个小光点，就它一个就一个发光单元，其实真的蛮亮的。就我们的直播室已经够亮的了。
0: 这个是最低的是吧？就是续航最长的那种光。算吗？
1: 算，
0: 对，
1: 就它的
0: 这个
1: 测光，
0: 这个
1: 用来找个东西、
0: 光已经非常亮
1: 了，可以的，
0: 还有说晨晨太阳镜哪买的呀？好看啊，我没白带是吧？这个在小黄车第一个链，
1: 小黄车第几个链接？
0: 第几个？不是第一个，
1: 不是第一个，
0: 我看一下
1: 啊，
0: 这小黄车
1: 第
0: 六号链接，
1: 第六个链接在这儿买的，
0: 就是我们上架的东西啊，
1: 很好用啊，挺便捷的哈、啊。这个
0: 是折叠的墨镜，
1: 折叠的
0: 有打开就这么点，有我这个是白色框框的，鲁阳那个是黑色框框的啊。这个鲁阳戴上，刚刚也有人说非常的酷，非常帅啊。
1: 是吧？行，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啊。
0: 一会儿五点钟那个节点再给大家展示啊。
1: OK，
0: 还有说各种什么电动单车的充电什么充。
1: 充电桩弹出广告，很容易上当。
0: 还有什么蜂巢？
1: 蜂巢扫一扫的时候就会，可能快递还没拿呢，就先看
0: 一段广告、啊。我们那天还说了一个话题是什么？停车场给那个停车费。
1: 啊，对对对，
0: 也是不停的
1: 弹，那个才是让我觉得是很让人就是恼火的一件事情。就是哎呀，后面的车都开始滴喇叭了，我这儿的广告，哎呀。越着急越点错，越点错越跳转，不知道跳哪里去了，然后最后直接退出重新扫。哎，
0: 对，这个让人非常的头疼啊。好，接下来啊，这个我们再跟大家说说什么呢？28岁的小伙子为了养生，把喝可乐改成喝果汁，结果后果非常的严重啊。这个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不是你待会儿再摆弄你那个眼镜儿。
1: 嗨，我这刚擦一擦啊。
0: 对，这洁癖犯了。
1: 哎，确实，这看着、
0: 就是、不停的在擦
1: 眼镜，看着这个上面沾了指纹，又受不了着。
0: 我沾的，应该是我沾的。
1: 这个
0: 我
1: 不光有指纹，还有什么？
0: 我这个才脏，我这个
1: 呀啥的。
0: 因为我们这个眼镜就是从早到晚的，
1: 很好
0: 给大家展示、哎，
1: 就是用这个装他的兜，直接擦它，擦的非常干净。
0: 哦，这是个眼镜布，我才发现
1: 啊。对
0: 哦，这个袋子是个眼镜布，
1: 它那个、
0: 哦、
1: 这个除油膜的这个效果
0: 非常好。我还没发现这个规律呢。你慢慢摸索啊，我给大家。说说这个，
1: 说这新闻吧。
0: 喝果汁这个事儿啊，
1: 好，来来，
0: 这个28岁的这个程序员小吴啊，曾经是一个可乐男孩
1: 啊，
0: 特别喜欢
1: 喝
0: 可乐，
1: 可乐啊，每天就当水喝了。
0: 这个是不是跟雷军学的？雷军特别爱喝可乐，
1: 但是人家也不当水喝，对吧？那
0: 雷军就是一个可乐男孩，但现在
1: 特朗普人家还是天天喝可乐呢，是吧？他那个办公桌上有个按钮，
0: 他喝的是无糖的，那不一样啊。反正呢，就是这个小吴啊，为了养生，他就决定把这个可乐改成果汁儿，他就每天喝2升。纯果汁，
1: 哎，这么多啊！
0: 他觉得啊，这样比较健康啊，也比喝奶茶要强。
1: 哎呀，我一听这个，我就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啊。
0: 他确实不舒服了啊！半年之后，他居然就因为这个养生决定，直接躺进了浙江的一所医院抢救室。
1: 为什么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很多人喝果汁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啊，就觉得喝果汁等于吃水果。就这个事儿，一会我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啊，解释一下。其实果汁啊，里面绝大多数就是果糖，而果糖呢，是最容易被人体吸收的一种糖类之一。就升糖速度巨快，所以你就知道他每天喝2升的果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果了。就进医院，就是因为什么呢？应该就是诱发了类似这种2型糖尿病。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属于叫做糖尿病
1: 酮症酸中毒，
0: 酸中毒，
1: 对，就已经是很严重的了，就这种就等于是得抢救了。
0: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它是两个信号啊，一个呢就是很渴，他发现自己越喝越渴，
1: 对，
0: 每天要跑十几趟厕所，这个其实就是糖尿病的一个信号，
1: 就是叫什么两少一多嘛，你记得吗？就是
0: 两少，一个是什么少？少，体重少。
1: 体重少，
0: 嗯，
1: 然后那个
0: 不是两多一少吧？
1: 啊，两多一少，
0: 一个是吃的多是吧？一个是
1: 喝的多，
0: 然后体重降低，所以他第二个信号就是变瘦，他半年里就瘦了将近20斤，
1: 20斤
0: 啊，人家都说他减肥成功啊，因为他、是这个1米75，体重190斤嘛，然后一下瘦了20斤，大家都以为他在减肥啊，说你这减肥挺成功的，
1: 和果汁真健康，
0: 对他觉得，哎、这个估计跟果汁有关系，
1: 对，
0: 结果前不久有一次通宵加班之后，突然就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难忍啊、然后呼吸也变得又深又快，整个人昏昏沉沉。
1: 以为是加班搞得自己很疲劳一样、啊、
0: 对，其实就是出问题了啊、
1: 对，
0: 这个他女朋友看他情况不对，赶紧送到医院去，结果一测血糖、说这个血糖已经高到仪器都快测不出来了，
1: 爆表了，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如果再晚来一点，人就可能就保不住了，这个是急诊的医生说的，由于抢救的及时呢，这个小吴很快就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也正式确诊为糖尿病。
0: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讲讲，是吧？
1: 对，就是跟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都是水果，我把它榨成汁喝了，岂不是一样吗？对不对？
0: 对，而且我还能多吃点不同的，因为现在很多水果汁卖的都是几种混合在一块儿的，
1: 复合果汁。
0: 对，你自己吃的话，你吃一个苹果，吃一个橙子，再吃一个什么香蕉什么的，
1: 那就已经很饱了，
0: 很饱很饱。但是喝果汁它混在一起，你会觉得好像感觉吸收的这些是不是营养更多呀？就有这种感觉。
1: 但是我跟你讲啊，真的果汁这个东西啊，刚才我说了，它绝大多数就是糖水，它就是个高甜的一个糖水，而且喝进去之后吸收的特别快，所以它这个升糖指数非常快，很高。所以，但是为什么说它不等同于吃水果呢？你忘了吗？榨完了汁之后掉出来那是啥东西啊？渣，渣是啥？植物纤维。这东西是很重要的。植物纤维到了我们胃里边之后，它会要经过一定的消化过程的。比如说你吃一个苹果，你咀嚼它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减慢了你的进食速度，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咬一口就巴吞下去，没人那么干。但是你咀嚼完了之后，然后吞到肚子里，这个苹果的这些膳食纤维也会在胃里面形成一个保护网，然后让这个糖分呢就缓慢的释放。这个时候人体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指数呢就是缓慢的爬坡，平稳上升。但是如果你把这一个苹果变成了苹果汁儿，好了，那你喝下去之后除去了所有纤维之后，剩下的就是浓缩的糖水。一瓶500毫升的果汁约等于10到15块方糖。
0: 哎呀，
1: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进入到人体之后
0: 喝2升、
1: 那就等于是乘以4嘛。就40到60块方糖，所以说你这个血糖就像坐火箭一样，它瞬间飙升啊，就相当于在短时间内高强度的给自己身体加班了，对吧？让你的胰腺高强度的运转。这个医生也说了，说你一次两次还行啊，你天天如此，就等于是天天让你的胰腺不停的啊熬夜加班，然后呢再加上他还有真的啊有熬夜和久坐的习惯，
0: 程序员嘛，
1: 所以这个胰腺就崩了，所以这个小吴的糖尿病呢就是这么来的
0: 啊。哎呀，那这每天反正大家多活动活动啊，然后呢据说活动是有效能够改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把果汁当水果吃，
1: 是当水喝也不能
0: 也不能当水喝啊，这个非常的不健康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其实啊，刚才我还想到一个，
1: 嗯，
0: 跟果汁差不多的效果，蜂蜜水
1: 啊，
0: 也是一个升糖特别快的，
1: 是吧？
0: 特别是在你比如说身体特别渴啊，已经处于半缺这个脱水状态下，然后回到家冲一大杯特浓特甜的蜂蜜水，大家记着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你在考验你身体的这个糖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就是可能你平时没有这么干过，
1: 嗯，
0: 但你突然这么来一次，身体是受不了的，
1: 嗯
0: 啊，很多人就觉得哎，蜂蜜的多健康，对不对啊？喝点蜂蜜啊，又有这又有那的，其实不是，蜂蜜里边绝大多数也是糖类
1: 啊，
0: 也等于是
1: 你在喝糖。而且我之前喝过一个蜂蜜水的产品，
0: 嗯，
1: 它是什么呢？就是它那罐啊，它那个罐子是那种特

0: 特别的那种包装，就上面是蜂蜜，下面是本来是水、然后呢当你拧开的时候呢，上面的蜂蜜会滴落到底下的水、然后它就
1: 变成蜂蜜水，
0: 对，它就会变成蜂蜜水、我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越喝越想喝、停不下来，
1: 是的，它就是它
0: 可能触发了我们那个身体里边就是喜欢甜嘛，人都是喜欢甜的，就是我们的基因里自带那种对糖的这种渴望。
1: 你就越喝越想喝，
0: 你就越喝，我发现越喝越想喝，就不像我们喝白开水、或者喝那种矿泉水啊，你是喝了大概喝两口，你觉得不渴了，可能你就不怎么继续想喝了。但是那个蜂蜜水，哇，喝完了一整瓶，我觉得还想喝。就是你可能是一种这个，我估计跟喝果汁可能也是同样的感觉，
1: 同样道理，
0: 就是你会抑制不住的，你就想不停的去摄入这个糖分。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些什么饮品啊，带甜味的饮品，其实它的解渴的作用、等于没有，因为你喝完了之后你还是会渴。就我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
0: 但是它其实它里面，你看它其实里面含的水分还是很多的。
1: 多归多，但是你的身体还要负责去分解这些糖、然后你的胰岛就是你的胰腺就要开始工作了、分泌胰岛素、然后把这些糖化解成糖原、然后才让身体去吸收或者存在你的脂肪里面去、所以说这种都是对于我们胰腺的一种负荷、就是负载，你就不如喝白开水、你喝白开水既能解渴，
0: 白开水不好喝、
1: 对，你看很多人就是受不了，就是觉得没味道，要不就是喝点
0: 无味，
1: 还喝点茶，对吧、或者喝点这个有，
0: 所以现在这个茶饮不是特别火吗、而且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无糖的茶饮，
1: 没错，其实我建议大家干嘛呢，要喝要不就喝，就是别喝那种有代糖的、就彻底不加糖、要不就是喝蔗糖的，不要去信那什么这无糖零蔗糖零啥的、那些所谓的代糖对于胰腺的刺激会更大，你的身体会发生一种这个反差、就是大脑接收到了甜味信号，但是胰腺并没有接收到那个东西，
0: 那、
1: 但是它就时间久了会紊乱我们的内分泌
0: 啊，所以偶尔喝一下可以、
1: 偶尔喝一下可以，但千万不要长期喝，
0: 不要迷信这个东西，
1: 哎，不要迷信 啊，觉得哎，我喝零蔗糖的我就不长肉了，不长秤了，千万别这样、
0: 是啊，好，我们这个有一些朋友说求讲解我们的那个小黄车的东西啊，我们很快要进入到一段广告和报时、啊，那么五点这个时段的这个广播端的这个时间呢，会就是进入到节目的时间会稍微有一点点长，我们会在荣梅的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去聊聊天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可以找到我们，
1: 没错
0: 啊，这个我准备把那个防晒服给穿上，
1: 好，
0: 昨天鲁阳说，他说我不换防，就是他说他有信心说不换那个防晒衣都能把这个防晒衣就是把它卖爆了，然后我很好奇啊，因为他研究
1: 了，你要这样子的话，
0: 他研究了一个
1: 谜底了啊，
0: 他研究了一个星期，就这个防晒服，我就很好奇你到底能研究出啥东西来，好吧？就是这个防晒服它到底高科技在哪儿，好不好？我们待会儿啊，这个跟大家在直播间里来说一说啊，大家赶紧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好吧？然后我们广播节目稍后继续回来。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近日广东省总工会正式下发2026年工会二次医保补贴赠送活动实施方案，继续筹措专项资金6000万元，面向全省广大职工会员、产业工人、在岗困难职工及在职的劳模等群体，开展广东省在职职工住院医保补充互助保障计划和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补贴购买与全额赠送活动。本次活动将惠及超过77万名各类职工群体，省总工会将出资补贴全省已经建立了工会组织并按照要求上缴工会经费的用人单位，为职工购买广东省在职职工住院医保补充互助保障计划，预计惠及会员职工63万多人，同时定向为13.33万名产业工人提供同等标准补贴购买服务。东莞台报道，端午临近，东莞龙舟巡演民俗活动密集开启，粽子采购、短途出游、亲水游玩、节日聚餐等消费需求持续的升温，迎来节前的消费高峰。东莞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广州、深圳、佛山等省内12个地市消委会共同发布端午专项消费提示，围绕食品选购、民俗出行、旅游消费、绿色过节、维权渠道5大重点，为东莞市民送上全方位接地气的端午消费安全指南。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等处置。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将在2-3天之内达成协议。据美国媒体的统计，特朗普已经至少37次做出了类似的表态。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9: 嗯，
8: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9: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8: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9: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8: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9: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8: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9: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8: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啊，这个我们现在已经都办上了啊，这个什么防晒衣穿上了啊，墨镜戴上了，这个昨天这个、昨天那个 OOTD 叫什么今日穿搭啊、这个备受好评啊，所以今天我们又这个换成了一个这个比较时尚的这个穿搭是吧？
1: 是的。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继续跟这又有表白鲁阳的，
1: 这都表白上了，谢谢，感谢您的喜欢啊。
0: 我们
1: 感谢您
0: 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鹅腿阿姨塌房的事儿啊，这个想要买墨镜的朋友在六号链接啊。
1: 你看啊，我这稍微打断一下啊，插句话，你看你这直播画面瞬间就和刚才那个新闻主播的那种干练不一样了，现在是阳光运动，
0: 就是五点后就换装嘛。
1: 哎，你看这
0: 对吧，就运动起来，
1: 来吧、
0: 阳
1: 光起来，这个正在听收音机的啊，没有在融媒端看过的，来快来看看今日这个晨晨啊，在节目当中
0: 你为什么
1: 直接穿搭，我没带呀、哦，你说那个防晒衣是吧？
0: 你待会儿你也换一个，
1: 我把那个黑色那个穿上，我很喜欢黑色那个、啊。
0: 好，
1: 行，好了。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鹅腿阿姨塌房的事儿啊、多大的事儿？其实也很大的事儿，它涉及到食品安全。
1: 这可真的是啊，
0: 真的涉及到食品安全，
1: 影响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了啊。
0: 那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鹅腿阿姨上一次爆火是什么时候？
1: 哎呦，有年头了。
0: 2023年，
1: 3年。
0: 2023年啊、曾经它是上过热搜的，而且一度它是当时为什么火呢？是因为它引发了清华北大的学生的争斗啊。
1: 他
0: 他本来呢是在清华门口摆摊卖鹅腿的，结果呢后面因为不让摆了，他就跑到北大去摆。这个事儿被清华的学生发现之后说那不行啊，
1: 清华的不愿意了
0: 啊，你怎么能跑到北大去摆呢、
1: 那我们走过去多远
0: 啊，不准在北大门口摆 后来就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个两大顶尖高校争抢一个鹅腿阿姨这个事儿特别有梗，所以在网上就火起来了。就这个鹅腿阿姨当时有很多的这个铺天盖地的报道啊，大家稍微回忆一下应该会想起这件事情啊。结果现在啊，事隔三年，鹅腿阿姨啊，居然就
1: 又上热搜了，
0: 这回真的是怎么回事啊？是因为鹅腿阿姨她把业务拓展到了这个国贸 CBD， 就是这个上班
1: 分店了啊，
0: 就是上班的这个相当于是叫什么精英啊，她自己说是精英，说是精英把她给举报了。说是上班精英举报的他，这个还是学生好啊，这上班精英不行，不靠谱。但是他这么说人家上班精英啊，就是说人家消费者是什
1: 么上班精英，你这怎么人身攻击了呢？
0: 就这个上班精英这几个字儿一出来、立马大家就觉得这不舒服，
1: 对，
0: 觉得他在阴阳人家，
1: 有点刺眼啊，这个词儿啊。所以说这个后来呢，举报的是啥呢？举报他挂羊头卖狗肉。
0: 他是挂鹅腿卖鸭腿，
1: 卖鸭腿，这个说这个孩子们分不清嘛，这生意十几年了也没发现是假的，甚至走红之后大量的媒体跟进报道，竟然也没有人发现这卖的就是鸭腿，结果呢就是因为在国贸被举报了，才被这些上班族们揭穿了。
0: 上班族还是见多识广，这个鹅腿阿姨卖的这个鹅腿多少钱呢？16块钱。现在呢，这个
1: 16块钱不贵啊。
0: 对，其实不贵，但是呢，你如果是吃鹅肉，其实大家稍微回想一下，这个鹅肉16块钱，你卖个鹅腿应该是
1: 你可真吃不着个啥，
0: 绝对是吃不着。
1: 广东这儿啊，这个有名的卤鹅啊，这个潮汕的卤鹅，那吃过的人都知道价格是什么样子的啊，16块钱，你看真吃不了什么东西啊。
0: 对，然后这个鹅腿阿姨呢，之前其实媒体报道过她嘛，她有很长的这个摆摊的经历啊，这个。2000年，她就和她的丈夫从江苏往北京开启了北漂，然后起初呢，两个人是给工地做饭的，后来呢，就辗转到这个北京大学的西南门去卖水果，大家叫她水果阿姨啊，就是还就是
1: 挺亲切的哈，
0: 挺亲切啊。这个水果做了几年之后呢，
1: 看来是很会做生意的啊，
0: 就发现啊，卖烧烤更挣钱，于是就改行卖烧烤。2016年左右呢，她就以预定的形式开始卖烧鹅腿，而且呢，他的这个微信名字就改成了叫做鹅腿阿姨，方便学生联系。
1: 这样
0: 啊，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群，你知道吧？有很多群呢。
1: 这行啊。
0: 然后在这个大量媒体报道的时候呢，他非常细致的描述过自己有多么的不容易啊，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要把这个鹅腿。但这鹅腿得打双引号啊，现在想想啊，得打双引号。
1: 鸭腿啊。
0: 就是这个冲洗、改刀、腌制，还要确保每一只鹅的腿的那个大小要差不多。然后最后呢，把这个鹅腿放在烤炉的时候呢， 要烤制，每一项流程都是亲力亲为，
1: 我挺讲究出品的
0: 啊。说准备时间要5到6个小时，每天供不应求，400多只鹅腿要烤2到3个小时。
1: 哎呀，
0: 啊，
1: 这
0: 个
1: 生意真好。
0: 虽然是很辛苦啊，但是现在大家就盯着他这个每天的出货量，那很多呀。
1: 嗯，
0: 你想想，
1: 400多只，
0: 每天呢？你想想，
1: 哎呀，我看到的是这真能挣钱啊，
0: 真能挣啊，就是他其实真没少挣 啊。
1: 对，
0: 大家你算一算，你会发现辛苦的背后是没少挣。
1: 嗯
0: 啊，是吧？
1: 咱就按16块钱一个的话，对吧？咱你来来，
0: 因为现在
1: 咱们听节目的自己 算。
0: 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说了，
1: 啊、
0: 就说这个鸭腿的进货的这个价格其实是很便宜的，
1: 嗯，
0: 就跟鹅腿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进货
1: 的
0: 这个水平。
1: 嗯
0: 嗯，
1: 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你看看啊，这生意做得越来越好了。
0: 咱们有听众说、
1: 啊，
0: 那人家外号叫鹅腿不行吗？
1: 外号叫鹅腿可以啊，但是关键是你标的不能说是你得说我卖的货是鸭腿，对不对？这是要消费者要知情的嘛，你不能哎，你装看不见，消费者也不知道。
0: 你看，咱们有听众说，我们当地的这个烧鹅腿，每一只要30-40块钱，
1: 可不？
0: 他说这个是烧鸭腿的价格的2倍，10几块钱能吃到烧鹅腿吗？那不可能啊！
1: 对啊，
0: 嗯，
1: 这个
0: 他说他当时就怀疑这烧鹅腿了，就当年像您一样怀疑它是假的烧鹅的，这个就是这个鹅腿不对的啊，也不止您一位。但是当时呢，没有人把这个事情就是广而告之。就在小范围内啊，确实有人去质疑过这个事情。
1: 哎、不过人家就觉得人家这个价格在那摆那儿，对不对？
0: 嗯，
1: 他起码没有说是用着鹅腿的价格卖你鸭腿，他卖的就是鸭腿的价格
0: 啊，
1: 对吧？就刚才咱们这个听众说的嘛，就是人家就外号叫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以鸭腿的价格。我觉得这好像
0: 还有人在给他、
1: 啊、
0: 跟他就是帮他辩解，说什么呢？
1: 哎、
0: 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鹅腿呢，
1: 嗯，
0: 在大学食堂也有卖的，
1: 嗯、
0: 其实卖的也是鸭腿。就这个鹅腿，所谓的烧鹅腿呢，它是一种，就是称呼。
1: 是不是在北方，这个鹅和鸭这个经常会混着来说、啊？
0: 就不像我们广东经常吃烧鹅，大家不太可能会。
1: 广东是鹅是鹅，鸭是鸭。
0: 对呀、啊，你不大可能会搞混呢、啊。
1: 嗯，
0: 是吧？
1: 这个也有可能哈，但是咱们北方的朋友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咱们的听众里边有北方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嗯、
1: 我小时候是真分不清鹅腿和鸭腿，
0: 嗯，
1: 而且定更多的是吃的是鸭子。鹅很少，
0: 我一般是按价格来分的，
1: 就
0: 是卖的贵的，
1: 这
0: 就
1: 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就是卖的便宜的就不可能是鹅，因为鹅它是很贵的。
1: 嗯、对对对对，确实啊。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去吃过那个就是那种狮头鹅的那种卤的切件啊？
1: 咱这个、
0: 它一个鹅掌你知道吗？就一个鹅掌啊，我都很佩服那个刀工
1: 啊。
0: 就一个鹅掌，你看着也没啥肉吧？它、
1: 嗯、
0: 切吧切吧切吧切吧，它还能给你铺一碗，
1: 能给你摆一盘，
0: 能给你摆一
1: 盘，
0: 然后你就觉得 啊，就一个鹅掌能吃出这么多东西来
1: 吗？可不，你看咱陈先生不说了吗？一个狮头鹅，光个鹅头啊，就上1000块钱啊，就1000多了。
0: 这么贵吗？
1: 是的，一个鹅头，它是连着脖子的。真的那种老鹅头，就是而且是澄海狮头鹅，老鹅头1000多是就轻轻松松，人家定价就在那儿、
0: 嗯、
1: 啊，而且真有人就好这一口，
0: 嗯
1: 啊，就喜欢的人是特别喜欢，觉得是值的。
0: 这有朋友说、
1: 啊、
0: 把我说饿了，一会儿去吃个东莞烧鹅来。
1: 烧鹅行，可以。
0: 你这个好，还有朋友说挂羊头卖狗肉啊，确实是这样的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鹅头不是什么鹅头，这个鹅肉、鹅腿阿姨现在塌房之后啊，我发现什么呢？就是质疑他的声音，还有就是投诉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现在有人说啊，就网上有不止一个人出来说买到他的这个鹅腿呢，有带绿色的一些东西。
1: 哟，什么独门配方啊？这是
0: 啊，但是他不承认说这有问题，说这个、
1: 啊、就是独门配方。
0: 哎，说这个是蔬菜汁儿，
1: 蔬菜汁儿、啊。
0: 你说蔬菜汁儿，它能烤完以后
1: 还是
0: 绿
1: 的？哎、
0: 嗯、
1: 哎，这个物理来，这个物理知识、化学知识，咱们就得用起来了啊！
0: 这学霸们表示这个，
1: 这不是烤完了，它有那个叫什么？
0: 这个、发生了其他化学反应。
1: 这个美拉德反应，它本来就是一个褐色的。
0: 嗯，
1: 对吧？它无论你刷的啥，它只要烤完之后，它都会变成那个颜色。除非你是烤完了之后刷上去，
0: 嗯、
1: 如果你是先腌制再烤，基本上就是一个色了。
0: 嗯，对啊，所以为什么是绿色的呢？就反正那个有学霸啊，有学霸出来解释了一通，
1: 嗯、
0: 就说这个是因为反复冻。
1: 反
0: 复就是
1: 冰冻化冻，
0: 冰冻化冻导致的这个当中有一些这种化学的反应。
1: 哦
0: 啊，但是这个没有被证实啊，这个只是有个高赞的，就是有很多人给他点赞的一个在评论区出现的这么一个说法。另外还有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去搜了一下这个鹅腿阿姨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结果就发现有人自己发了一个视频， 躺在医院里，
1: 嗯，
0: 然后就是在前一天晚上吃了这个鹅腿，
1: 嗯，
0: 两个人吃了，两个人都中招了。然后其中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在医院里上面写的是什么什么各种就是细菌感染之类的，食物中毒什么的，他就觉得是这个鹅腿有问题啊，然后他还艾特了那个鹅腿阿姨，但是没有看到鹅腿阿姨回复啊，就是这个，但是你说这个路边摊的这个卫生，或者说路边摊它的这个出现这种食物，这个比如说细菌
1: 卫生安全问题，如何
0: 细菌超标的情况，你比如说像这种天热了，
1: 对，
0: 你咋知道他哪个时刻吃了你可能就已经就是出现问题呢？
1: 所以这个路边摊啊，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法留样。你看咱们的食堂，大学食堂，它做的每一份饭，它炒的每一道菜，它都要留一个样放在冰柜里面，就是为了干嘛呢？就是为了一旦是有学生吃出了问题之后，把当天的这个小样拿出来进行化验，这就是证据。不然的话，你一天当中吃这么多东西，你怎么能确定是吃的这家的东西而把肚子吃坏的呢？所以留样是个很关键的，但是这个路边摊没这个条件。
0: 你甚至啊，你怎么证明你这个鹅腿就是鹅腿阿姨卖的鹅腿？
1: 对，就是
0: 他又没有小票，
1: 你没有证据，没有小票，你也没有留样，对不对？
0: 嗯，
1: 你也没法证明你吃完了鹅腿之后没有吃过别的东西。
0: 嗯，
1: 这个东西你是要证伪的嘛？
0: 嗯，
1: 所以你证明不了的话，那只能是当做一个干嘛呢，就是蹭热点的视频去看看了
0: 啊，就你就没法就是没法印证了这个事情。
1: 对呀、
0: 啊、
1: 就是你不是说当着他面买了当他面吃，吃完之后当他面倒下
0: 那不大可能会当着他面倒下呀
1: 所以嘛，你就不好去取证嘛这个事情
0: 啊
1: 但所以说就会滋生了，比如说啊看到这个

0: 鸭绒的保暖性非常好。哦，你反应过来吗？啊，反应过来了。很多羽绒服里边标榜着我们的鸭绒含量有百分之多少多少多少，这决定了这个羽绒服的价格上限。哦，好吧，
1: 这也是学到了啊。
0: 啊哈。

0: 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啊，就是这个北京市
1: 这来自新京报的消息啊，对对对，市场监管所和街道的这个综合执法队啊，就是目前已经对这个鹅腿阿姨这个事儿已经展开调查了。嗯啊，
0: 那后续估计也会有一个调查结果。没错，影响大了，这必定会引起这个有关部门的，就现在鹅腿阿姨的这个
1: 他的个人形象啊，在学生群体里面就是已经有点崩塌了，因为他的这个回应的方式特别的生硬，一个呢就是说人家是上班精英，人家学生就觉得你这样阴阳人家不对，是吧？另外一个就是你确实卖的是鸭腿，然后呢这个阿姨说呢，我虽然卖的是鸭腿，但是他能不能吃嘛，对不对？他也能吃嘛，而且这个价格，对吧？这个也让人家鸭腿卖的嘛，
0: 这个价格你想吃真鹅腿啊？对啊，就是所以鹅腿阿姨自己在这个群里她的回应呢，就是学生们现在也觉得有点塌房。
2: 说起实在的啊，这个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生意来时路，从卖水果到卖烧烤，然后到卖这个鸭腿，那对鸭腿，对吧？所以你看她的整个生意的来时路啊，
0: 他其实就还并没有能够做好应对网络的这个自我的条件准备。就之前是正面的，
1: 不是，他也不是正面的，就是他火了之后，他其实他在他的任职范围内，他是想象不到自己火到了网上之后会带来怎样的负面效应。然后只要泡到网上去之后，自己要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来应对一切的这种所谓的公关危机。但是等于是他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路边，
0: 他都火三年前火的了，对，他三年前火的，他到现在他也没有意识到网络的问网络的这个，
2: 他也没有反应过来。
0: 是的，所以至于他的这种回应，大家其实也不需要大跌眼镜，这就是这个阿姨，他就干这个就是一个摆摊的一个阿姨嘛，对吧？
1: 只能说吃一堑长一智，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如果说后续对他有些什么
2: 问题来该罚的罚嘛，
1: 罚完了之后呢，就是只能坦然接 我就想说啊，
0: 嗯，
1: 咱清华北大的学生那都是志向高远啊，肩负着国家发展的这个民族重任。
0: 嗯，
1: 至于这个鸭腿还是鹅腿，这个事情就要交给食堂去解决就行了，他不需要分辨哪个是鸭腿哪个是鹅腿，他只需要给他们吃到的是健康安全的食品就行了。其实是对于他们分不分我就不重要，人家
0: 这个难道
1: 人家研究那都是高精尖，
0: 但是这个就很容易在生活当中被坑啊，
1: 哎，
0: 对吧？就是你搞不清楚这个，
1: 关注
0: 搞不清楚那个，
1: 关注的
0: 方向不一样，这是属于生活常识。
1: 嗯，关注的不一样，但是你像对于这些学生来讲，他们的聪明程度还需要他们花太多的精力去分清这个东西吗？
0: 嗯，
1: 他只要想要分清，可能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就这么简单，只是对这个阿姨前期他们是有一定的干嘛呢，就是觉得这个阿姨其实做生意应该也是挺和蔼可亲的
0: 啊
1: 挺会交朋友的，
0: 我估计味道也是不错的、
1: 啊、
0: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人想吃，
1: 所以大家也算16块钱，你还在乎
0: 还想咋
1: 还想咋，
0: 但是你真的、啊、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啊，他一定是就是不能说卖鸭腿叫鹅腿，我认为这个肯定是有问题，应该后续还是会罚的啊。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评论区挺好玩的哈，我很多听众就说、你说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卖东莞烧鹅的，这店里边不只是卖烧鹅，也有烧鸭，也有白切鸡，也
0: 有
1: 豉油鸡、
0: 啊、有拼配的嘛，因为便宜一点嘛、你要是都卖烧鹅很贵的。
1: 那个一号土猪肉，人家那个名字叫一号土猪肉。

0: 老板已经回复了，说这个我们卖的是土著，还有说广州所谓的烧鹅饭也不默认是烧鸭饭吗？
1: 一定都得是鹅嘛，对不对？也有烧鸭饭嘛，所以他可能是。
0: 但是我怎么看到
1: 如果站的这个品牌
0: 还是鸭多吧？
1: 不过人家我觉得听众说的这个什么呢？是站在一个这个是有个店的。是有品牌的，
0: 嗯，
1: 是有个店名的，是有工商注册的。
0: 鹅腿阿姨也注册了，
1: 他自己也注册了吗？
0: 对，
1: 他就注册自己叫鹅腿阿姨。
0: 对，
1: 哦，那还说得过去。如果他没有注册，他那个牌子就写的鹅腿阿姨。
0: 有朋友说一天400只，1只16块，3年不得卖700万呢？
1: 这个都算出来了吧？
0: 嗯，
1: 那咱们的听众就帮我们真的
0: 700万可能还不止，因为他
1: 不止呢，你不知道他成本多少吗？
0: 对，是的啊，而且
1: 量大
0: 不是
1: 成本，就量大，这个价格从优啊。
0: 对，而且，但是你换一个角度讲，700万在北京，
1: 啊，
0: 那也很难买套房，是吧？
1: 嗨，咱先不说，你只站在这个鹅腿阿姨她的本身的角度上来讲，700万对她来说那很大的一笔钱了啊。
0: 嗯，还有说这个
1: 老婆饼的老婆是
0: 商
1: 标。
0: 啊，
1: 老婆饼的老婆饼是商标
0: 啊。嗯。有人说你让北大伟神去分鸭腿鹅腿也分不清，
1: 对他没必要嘛，对不对？人家是负责研究的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
0: 行，我觉得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啊。

0: 哎呀，很多朋友说又想吃烧鹅饭啊，听的想吃烧鹅，
1: 咱们这评论区已经不是第一个朋友说这个了啊，就给大家这个馋虫勾起来了。
0: 对啊，我们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啊，很快回来，不要走开哦啊，大家可以去小黄车逛一逛，看有没有你喜欢吃的好东西啊，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去哪儿啊？去找装修的算账，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我赔钱呀。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6999，02066336999咨询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 6月进入主汛期， 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
7: 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实防九空，不可实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打开视野看新闻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
1: 没错，
0: 来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
1: 哎
0: 这个
1: 刚才有人问说这个打开视野看新闻是鲁阳录的吗？你耳朵真好，对，就是我录的，
0: 这播了好几年了，
1: 哎，大家可算听出来了啊！
0: 从哎，我记得应该是从
1: 好多年了，
0: 就是你录的，
1: 对，最早的那个吧，二三年吧，
0: 二二年，我们的节目改过几次时间，
1: 嗯，
0: 然后呢，鲁阳录了好几个版本，是什么呢？就后面都不变，前面变，一个是什么傍晚来临，
1: 傍晚来临，
0: 还有那个后来有一个那个。夜晚来临，好像是，
1: 好像也有个夜晚来临。
0: 对，就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晚上会重播，就是那个九点、十点那个时段吧。
1: 是的。
0: 然后他就会就又让他补了一个，然后好像我们之前还有一段时间调整到下午2点、3点那个时段。
1: 说的啥？有录吗？好像没有。
0: 有一个那个
1: 午后，打开视野看新闻。
0: 对，午后叫什么？午后什么听听点新闻，什么放轻松还是啥的，反正又让他录了一个，就是每次要录版头的时候就让他录，而且都是音乐也是他找的，我觉得特别
1: 对，也是我亲自制作的。
0: 对，他特别会找音乐，哎，要不你现场来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没有背景声的那个打开视野看新闻，来一下，给大家听一下。
1: 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鼓掌。鼓掌！
1: 什么？这没喝水，嗓子有点哑啊。
0: 说了，
1: 来我润一润，再来一个啊。
0: 说防晒服，说的嗓子说哑。
1: 这个防晒服得穿啊，不然的话太阳一烤容易干啊。嘴
0: 角保持微笑。有的朋友说鲁阳声音很好听啊，这算天赋吗？
1: 对对对，天赋。
0: 嗯，他说我这破嗓子就没办法了。
1: 我直接承认，为啥呢？就是所有人都是可以通过技巧让自己的声音变得饱满，好听，
0: 就是他有发声的技巧。
1: 对，但是音色是改不了的，这个就是爸妈给的，音色是变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技巧把你这个最本真的那个音色给他放大出来。
0: 你看，很多人鼓掌啊，说你厉害的，哎，来一个那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你日常配那个动画片有没有你比较熟悉的角色？
1: 哎呦，
0: 那个才好玩儿，我跟你说，就是。
1: 我最近在配，
0: 可厉害了！
1: 我最近在配孙悟空
0: 啊！来，孙悟空来一个！
1: 哎呦，这配了上百集了，都已经。
0: 来
1: 啊！师傅，沙师弟被妖怪抓走了，我们还救不救他？啊！
0: 他代入感太强了，
1: 是不是？呆，你个呆子，就知道吃，一天到晚只知道找吃的，还不管管师傅？
0: 要不你上架一个你的课程吧？我就觉得
1: 这都是咱们的家常便饭啊，
0: 这个太厉害了啊！有人说这个有影响力的声音也是你说的吗？那个不是，
1: 那个是。
0: 但是鲁阳配了很多的那个动画片的男一号，
1: 包括一些有声读物啊之类的，大家在一些平台上，那个平台不能说，因为这广告是嫌疑啊，就反正就比较大的这些儿童有声读物的平台，反正你就算听到你也分不清楚哪个声音是我的。
0: 掌声响起来啊！掌声响起来。

0: 还有问你能不能那个配女生的。
1: 女生，女生配不了。你知道这个他是这个不能超越自己的生理极限
0: 啊
1: 啊！但是
0: 有很多小孩都是小孩的声音是女成年女性配的。
1: 对，就是在配音演员当中，女性的声音的这个声音的宽度是更大一点，男性的声音其实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窄，他连小孩都不能配。你像我现在这个年龄了，我最小最小可能就只能是配到十七八岁的青少年，
0: 来
1: 就不能再往下了。
0: 我觉得你可以展示一下，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和这个中年和老年的声线的区别。你之前不是自己配过那个老年人吗？
1: 老年还是比较好掌握，但是你说这个十几岁小孩吧，咱们就以这个板头吧，好不好？就是叫晨晨阿姨，什么时候可以打开视野看新闻呢？等了好久了。
0: 我真绷不住了，
1: 晨晨阿姨
0: 开口就是阿姨
1: 啊，那肯定的，不能叫晨晨姐姐嘛，对吧？好，那
0: 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始了。
1: 那这个
0: 然后是什么？
1: 比如说咱们这个就按照我现在这个年龄稍微再大一点啊，这个每天下班都喜欢坐在车上听一会儿新闻超广角啊，这大概就是我的年龄稍微再大一点点吧，对吧？
0: 听这声音就感觉这个形象至少得
1: 至少就是40-45到50岁左右吧，其实也不会，因为每个人的声线都不同，
0: 感觉这个形象
1: 对
0: 是很帅气的。
1: 我们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们顶多就是用声音去刻画一些声音形象。
0: 那老年人呢？
1: 老年人呢，就可能年纪稍大一点会比较明显一点啊。其实你说实话，60岁到70岁的老年人，他的说话
0: 其实没有
1: 太大
0: 明显，
1: 他和中年人
0: 配那个80-90岁，
1: 对，他和中年人的声音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什么时候会产生一些一听就是老年人呢？就是我们上80岁以后，新闻超广角，哎呦，这个节目啊，我可是天天听啊，每天不听就觉得像少吃了一顿饭一样，太喜欢主持人了，哎呦，每天啊，我不听啊，我都睡不着觉啊。哎，好吧，
0: 鼓掌，鼓掌，鼓掌，哎，这个太厉害了，哎，我觉得就是厉害在哪儿呢？就是你能感觉到被带入，就是好像是有画面的。刚刚我们有听众说是一开口脑袋就有画面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这种
1: 感觉。特别是你要闭着眼睛听，因为你要看着我去模仿的时候，你可能会出戏，你就别看画面，你就直接听，可能就会这个比较符合你的。
0: 有朋友说特地进来看看啊，就看看到底这个
1: 特地进来看看啊，
0: 看看这个配音高手都是长啥样啊。
1: 嗨，
0: 卢老真是多才多艺。哎，
1: 感谢大家的捧场啊，谢谢大家支持啊，如果喜欢的话我也不能常来，
0: 喜欢的话就买个电筒吧。
1: 好吧，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还有人问那个某某作品是不是你配的，
1: 哪个作品我没看到呢？
0: 这有一个
1: 啊，
0: 野外不生火
1: 啊，不是，不知道
0: 那个，不知道，
1: 不知
0: 道。什么防骗小故事是不是你配的呀？
1: 好像有。
0: 西关小院的故事是不是你配的呀？
1: 哎，对，里面那个张经理就是我。
0: 你一问都是他配的。
1: 你
0: 就我台的所有配音作品基本上他都不会缺席。
1: 你要经常听我台的节目，比如说从早听到晚，一些广告啊，公益广告啊，小剧场啊，应该或多或少我会参与一小部分，会参与一些部分，包括其他台的一些广播剧啊之类的，都会去客串一些角色啊。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广东广播与少年语言艺术团啊，这个艺术总监的实力，好吧，这个实力啊，实力
1: 使然，教小朋友，
0: 好不好？
1: 教教小朋友，
0: 对对对啊，这个终于大家想起来我们小黄车的事儿了啊！有人说在我们这儿买的蟑螂药，早上起来有个小老鼠也中招了
1: 啊，给老鼠都干掉了
0: 啊！这个啊，
1: 那可以啊，药劲儿很好哈，这药劲儿很好，那建议多买啊。
0: 对，还有朋友说这个小电筒非常好，夹在帽子上，孩子特别喜欢，也不重。
1: 哎，这是昨天节目里边来的那个，
0: 对对对，就是那位朋友，对，是的，
1: 对的，
0: 就是这个小电筒下单小电筒的朋友，
1: 对，所以、
0: 这个、
1: 说今晚带着去探险啊。注意安全啊，一定要看好孩子啊，不能说是真的这个让他这个玩得太尽兴了啊，因为毕竟是晚上。
0: 不能玩得太尽兴，我替孩子谢谢你。
1: 真的，特别是晚上，特别是小孩，哎，带着个电筒，哪里危险往哪儿钻
0: 啊？
1: 哪里惊险往哪儿钻？
0: 还是得
1: 你还是得跟紧一点，因为他就想测试一下这个电筒，比如说能照到多远啊，能照到哪些地方去，然后能让自己钻到什么地方去。
0: 嗯，
1: 千万千万啊，看好孩子啊，特别是晚上出去啊，好吧，你就买两个，你一个，他一个。
0: 嗯
1: 啊，你在后边照着他，他照前边，
0: 啊，
1: 是吧？让他一直出现在你的光圈之内，
0: 好吧？好。
1: 蟑螂药的几号链接？
0: 蟑螂药我也在找呢啊，我也在找，在几号链接？
1: 我们
0: 那个运营的同事给大家谈一下，我也不知道在几号链接。我们上架的太多了，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刚才咱们这个听众啊，很会给我们这个做这个用户的评价、啊。
0: 57号，
1: 说这个老鼠都给干掉了，啊，这个确实这个药劲儿很足、啊，
0: 有点厉害啊，
1: 有点厉害啊，这个
0: 真是太香了吧？
1: 切记啊，放到小孩拿不到的地方。
0: 这个不是他这个，他本来蟑螂小盒，他就是，就他本来是防护起来的，
1: 防护起来，但是那小孩不会拆吗？它里边是饼干的味道啊。甜的、香的
0: 好吧，
1: 一定啊，要放之前要拿出来先给孩子展示一下，这个是蟑螂药，有毒的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家里有小孩的用蟑螂药，一定要拿出来给孩子展示一下，千万千万不要放完了就忘了这个事儿了啊，这小孩的他上蹿下跳的，对不对？你不一定他从哪里摸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哎，闻的还挺有味道
0: 啊，
1: 千万千万啊，要提醒到啊。
0: 有朋友说之前在图书馆看过关于演讲和声音艺术的专注，发现原来这方面有很多的讲究和门道，那
1: 可
0: 不是吗？
1: 太多门道了。
0: 鲁阳都学了四年，你想想，
1: 不，但四年连个门还没入呢，你知道吗？
0: 啊，真的吗？
1: 啊，
0: 那像我这种不是学播音主持的，只能在旁边鼓掌。
1: 不，这个东西是全靠自己的琢磨
0: 啊、
1: 领悟，然后再加实践，实践过后之后再去反馈。
0: 嗯
1: 啊，就是不断的，就是常说的叫刻意练习嘛。
0: 嗯，
1: 一定要经过大量刻意练习，然后要善于学习，善于练习，然后去复盘、就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这样。
0: 哎，我们鼓励大家，就是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东西，就是反馈一下。你看刚刚一说蟑螂屋的、
1: 用户体验，咱们发到评论区
0: 说很好，然后现在就大家都咔咔下单那个蟑螂屋。
1: 这药劲儿真猛啊！
0: 药劲有点
1: 猛，小老鼠都干掉了啊。
0: 这个。我们节目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啊，跟大家来去说一说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拿下了这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电视端直播版权。朋友们，大家期待的，这个真的要鼓掌啊！这个粤语解说
1: 没错
0: 要上线了。
1: 是的，我觉得咱们很多老广，咱们粤语地区的球迷朋友们，对于这个粤语的转播是很看重的。
0: 对，是的，
1: 就是、他就喜欢这个味道。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怎么去差异化的去吸引这个观众呢，就是你像央视它是有版权的，对吧？如果是普通话的这个观众，他看央视，但是呢你要广东，我们广东体育频道也转，那什么吸引什么样的这个球迷呢？那就讲粤语啊，吸引粤语的这个球迷。而且我还了解了一下哈，不光是我们广东地区能收到广东体育，就是广西的一部分地方也能收到，也能看到广东体育，而且他们就是看这个粤语解说，特别的过瘾。
1: 哎，是的，是的啊，所以这是个好消息啊，
0: 对，
1: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0: 是的啊，像这个粤语解说呢，就是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像那个贝克汉姆，我们就叫贝克汉姆。
1: 对
0: 啊，贝克汉姆
1: 就是，我觉得粤语真的好有意思啊。
0: 嗯，梅西叫梅西，
1: 就是直接通过英语来音译过来。
0: C 龙就是 C 罗
1: 啊，
0: 还有这个各种动作啊，这个说法也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之前好像我们很早的时候，咱们新闻广播也有过世界杯的这些特色的活动哈、比如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啊，上上届都有过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多多关注广东体育频道啊，
0: 对，
1: 也关注我们广东
0: 新闻广播。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新闻超广角节目也会跟大家持续的去讲那个世界杯的一些
1: 赛事的新闻。
0: 像这个星期五的时候5点到6点，鲁阳不是要对话专家，教大家怎么去报志愿吗？我打算在前一个小时给大家说说这个世界杯。
1: 好
0: 啊，因为12号的凌晨，世界杯的第一个就是揭幕战就开幕了、因为之前有听众说特别想听我们去梳理一下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歌曲啊，世界杯的历史啊等等啊，我打算在那天来给大家这个说一说。
1: 是的，有个好消息在评论区哈，就我们这个陈先生买了那个柚子叶沐浴露， 然后他抽中了一个手机。
0: 他这个事儿说了好几天了、
1: 啊、他说好几天了，
0: 对，
1: 那
0: 当然是他不允许所有，就是他不允许还有人不知道这件
1: 事儿，那必须得大张旗鼓啊。哎呦，那得这个十里八乡的都得知道这个事儿哈。咱们抽了一个8499元的手机、
0: 他这个是什么，他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傲雪的那个，就是那个沐浴露啊、就我们卖的那个柚子叶的沐浴露，大家知道在广东是讲一头，知道吧，所以这个沐浴露你可以在底下看到，就是那个鹿摇尾巴，那个鹿，那个柚子叶，柚子叶它就是能带来一些，
1: 我明白那意思，
0: 明白吧？就是
1: 明白，
0: 对对对，所以他说这个的意思是意思就是说，洗了这个沐浴露之后，给他带来了好运啊！我非常感谢、感谢您的支持。他说了好几天了，
1: 好吧？你看他也要给他高考的小孩洗完，说不定能高。你哎呀。
0: 可以，
1: 目标很长远啊、咱们其实能够让孩子选到一个心仪的专业，上一个啊不浪费分数的大学，就已经是属于成功了啊。
0: 哎，对，哎呀，这个差点忘了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其实这个前5个链接其实都是给大家上架的国际足联，就这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世界杯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啊，我自己都差点忘了，我都跟大家说我要买个球衣来着。
1: 咱们前5个链接啊，都是世界杯的周边。
0: 对，这个2号链接这个球衣，我觉得大家可以趁早下手，因为之前我本来一直跟我们的那个运营的同事说，一定要给大家上那个足球，足球的名字叫三重浪。那个足球的名字叫三重浪，然后是我们就是阿迪产的，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深圳的工厂产的，就是所有104场这次的世界杯的比赛，全部都是用的我们广东深圳产的足球啊。然后这个足球同款我就特别想要，就等到今天上架了再买的，结果、
1: 没
0: 这个上节目之前我问我们同事说
1: 断货了
0: 、断货了，这世界杯没开始呢就断货了啊、这个那怎么办呢，我一看，哎，
1: 球衣
0: 还没有断货，
1: 买件球衣呗、
0: 买一件啊。
1: 现在公布答案、你是买哪个国家队的？
0: 对，这个球衣一共有好几个国家，有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巴西、荷兰、英格兰、葡萄牙和德国、因为呢这个
1: 你喜欢哪
0: 个
1: 款式？
0: 这
1: 个
0: 就是我们跟对方沟通了之后啊，我特别问了，我说他们能寄样品吗？然后不出所料的就是无法寄样品，
1: 不能
0: 寄样品。我说那行，那我自己买一件啊。
1: 好吧，
0: 我准备买那个
1: 哪个国家的？
0: 我准备买西班牙的。
1: 西班牙，
0: 因为我家里有西班牙球迷。
1: 哦
0: 啊，然后我问了一下。他想要西班牙的，那我就买一个西班牙的、
1: 这个
0: 我赶紧我要提交一下订单。这个西班牙队的这个衣服呢，它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买到的其实都是这个2026世界杯的，就是今年有今年 logo
1: 的啊，
0: 那个右左还是右啊，就是那个胸前有一个2026的那个 logo，
1: 在哪里？
0: 所以大家一看就会知道。
1: 非法
0: 对、一看就会知道它是这个今年的世界杯的这个球衣，
1: okay， 就是今年的纪念品，
0: 正版的啊，
1: 正版
0: 219块钱，那现在呢还可以，就是我看了一下还有货啊，但是你说开打之后还有没有？
1: 219买件球衣，你219买个 T 恤，
0: 它是速干
1: 的，速干面料，
0: 所以你可以穿着去踢球，
1: 没错，
0: 也可以穿着在这个广东的炎热夏天出去显摆，
1: 对，码数都还挺全的哈。那个
0: 暂时还全点
1: 、
0: 但是很难说、
1: 趁现在赶紧喜欢的赶紧先下手哈。
0: 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2号链接，然后呢具体的这个尺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详情，就是它分很多不同的这个尺码、有这个小码的，然后一直到4个加大的都有、就是你这个所有基本上所有身材都覆盖到了啊，这个男士、女士同款的啊，这个球衣啊，大家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上架吧。哎呀、这个就是世界杯周边产品上个架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就这个，我其实好几个星期之前就跟大家预告过，我说我们争取能给大家上，然后今天才终于能给大家上架成功，就很不容易啊！大家知道吗？争取到这个商品能给大家上架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花费了前期很多的沟通工作啊，
0: 没错啊。那我
1: 这个评论区挺有意思啊，你看看，终于见到本人了，谁哪个本人是陈晨还是鲁阳啊？
0: 两个本人，
1: 直接有人问有老鼠药吗？你
0: 这个好像
1: 你是从哪一、
0: 这个、好像
1: 没看到，你是从哪一茬听进来的？就是是我们在讲啥的时候你听见来怎么会问有老鼠药吗？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听众买了我们推荐的这个蟑螂药，然后发现家里被药死了一只小老鼠 所以刚才我们就讲说这个药劲儿还挺猛的，所以您要不行您就买买这个蟑螂药试试，可能还真有用，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用户亲测有用的，就是不光蟑螂能除，小老鼠也都除了。哎，小老鼠说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屋子呀，还挺香，还挺香。再闻一闻，好家伙，这个。
0: 你的放错了位置，我们也没想到它这个这么强大呀。
1: 好吧，您可以试一下啊，57号链接啊，这个蟑螂药啊，这个除老鼠药这个，
0: 没有，
1: 我建议家里啊别放老鼠药，家里一般都是用那个粘鼠板，对，家里放粘鼠板，因为老鼠药的毕竟比蟑螂药的这个药啊这个毒性要强很多啊，不建议在家里放。
0: 所以如果家里要闹老鼠的话，就去买粘鼠板。而且粘鼠板，而且这个就是之前岳伟老师跟我说，他说啊，这个老鼠啊，你还是要弄那个粘鼠板。为什么呢？说它粘上之后，你直接连那个粘鼠板一包，
1: 一起，对，
0: 一起就处理了。但是呢，你如果是
1: 老鼠药，
0: 老鼠药，你这
1: 它死哪儿也不知道，
0: 就很麻烦。
1: 你只能到了最后闻着气味去找，是吧？那是个很恶心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对不对？所以。

0: 那周五的这个5点到6点的新闻超广角一定记得来听哈，因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报志愿的指导啊，这个是权威的专家来给大家做这个志愿的一个规划和指导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吧。
1: 有朋友说我也喜欢西班牙，
0: 西班牙那个球衣挺好看的，
1: 挺好看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大家可以到我们那个小黄车里去看一看，这个各个国家的就是这一届世界杯的定制的球衣啊，这个是官方正品，200出头的一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友好啊，这个价格
0: 挺友好的啊，
1: 挺友好的
0: 啊，其实买件 T 恤100来块钱都差不多，只不过我们再多花点钱是买这个版权嘛，对不对？
1: 好，
0: 正版。
1: 我们广播的这个广播的直播间给大家放一首这个世界杯的歌曲啊，这个。这是今年的那个 Shakira 的那首歌，我们有听众说这首歌叫呆呆，它确实叫呆呆，就是 D A I， 呆呆呆呆，
0: 你按汉语拼音念了啊？
1: 那要不然呢？他就是这么唱的，好吗？
0: 啊哈，那咱听一听呗。
1: 好，咱们听一听，然后明天4点到6点啊，大家继续来听广播，然后我们会在融媒直播间继续跟大家再聊一聊天儿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两个哟。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

0: 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近日，广东省总工会正式下发2026年工会二次医保补贴赠送活动实施方案，继续筹措专项资金6000万元，面向全省广大职工会员、产业工人、在岗困难职工及在职的劳模等群体，开展广东省在职职工住院医保补充互助保障计划和广东省困难职工专属爱心互助保障计划补贴购买与全额赠送活动。本次活动将惠及超过77万名各类职工群体，省总工会将出资补贴全省已经建立了工会组织并按照要求上缴工会经费的用人单位，为职工购买广东省在职职工住院医保补充互助保障计划，预计惠及会员职工63万多人，同时定向为13.33万名产业工人提供同等标准补贴购买服务。今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实施重点企业用工保障行动，在4月到9月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10期快来文工文工在广东重点企业直播带岗活动，其中第4期粤北专场定在6月11号星期四上午的10点到12点30分直播。本场直播带岗活动将有5家优质重点企业参与，共提供860多个岗位。今天到12号，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复赛将在广东多个城市陆续举办。本届大赛复赛晋级的300个项目特点鲜明，在技术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导向鲜明，在落地方面参赛的项目普遍具备较强产业化基础，在人才方面高层次人才聚焦效应显著，核心团队汇聚了哈佛、剑桥、北大、清华等100多所海内外名校的优秀人才。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等处置。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的考试全部结束，目前已有多地公布了高考查分时间，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大概在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的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中国驻南非使馆9号发布公告说，近期南非多地发生针对外籍人员的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部分演变为滋扰、冲击和打砸抢，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侨胞的店铺受到波及。当地民间组织要求非法移民6月30号之前离开南非，并策划抗议活动。有分析认为，此类活动可能会持续蔓延升级，甚至还会引发严重的暴力和骚乱事件。中国驻南非使馆要求广大在南非的中国公民、企业和机构严格依法合规经营，时刻牢记保障人身安全为首要。 伊朗足协9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也就是14号飞抵美国洛杉矶。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厕所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厨房又窄又乱，做顿饭都转不开身。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说还能住，不用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翻新，只是不想让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翻新样板房专为孝顺子女准备，从签合同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紧每一关，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材料，假一赔十，帮你盯紧施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父母不用烦心，你也不用请假去监工。福利还有专业设计师免费上门，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安全空间，防滑地面、扶手、感应夜灯，样样贴心，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包含清运、厨卫修复，再补10000元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趁现在有活动，帮父母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33个名额，先到先得，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尽孝不用等到过年了。
9: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0: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0: 嗨，我是亮亮，
12: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9: 你好，我是刘红。
12: 亮亮加刘红，
11: 一个超级乐天派，
12: 一个斯文有点帅，
11: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13: 自由自在。
1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倒计时，倒计时，
9: 真的是倒计时了哈！你看，7月11号，咱们广东这边的小学、中学就放假了。
10: 对，
9: 我们出发了。
10: 对，我们7月11号就已经在杭州了。
9: 啊，
10: 还要跟大家说，如果、因为你知道，今天连我北京的朋友，他在跟朋友吃饭，都在说，哎，我的孩子暑假到底到哪儿？然后我那个朋友说，你去跟亮亮姐他们广东台的出发吧。
9: 对，
10: 他是北京的，都准备把孩子。我说，那你要不就
9: 去年就有北京当地的小朋友。跟我们北京团，
10: 而且当时呢，就是瑶瑶回去，因为她妈妈是我的同学，长江商学院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北京生活的孩子。
9: 对，
10: 当时我的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洪亮组是最大的一个点赞。他说，孩子回去之后说，妈，你再给我报一个，我还要再玩一遍北京团。他妈说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太好玩了，我还想跟他们再去玩一周的时间。
9: 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孩子，
10: 他其实很熟悉，他也去过环球，但是他觉得跟着我们这
9: 不一样的感觉。
10: 对，而因为首先咱们都是大湾区的孩子，他在北京的孩子，他有两地的这种交流，他也交到了新的朋友。
9: 那倒是。
10: 所以他是自己一个人进营地的。然后当时呢，他自己。当然这个孩子也是个社牛啊，他妈妈就说他真的是跟那个新认识的几个好朋友依依不舍的分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每一次研学团，很多家长刚开始都有点担心，我孩子一个人能不能来，
9: 就怕落单，怕这个孩子在这个营当中没人跟他玩、其实这个完全可以打消顾虑。
10: 甚至还有的家长说，亮亮姐，我家孩子不会洗头。我说这个你其实出发前两天你教给他，孩子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9: 对，最多两天大家就熟了。还有那些小事儿，你可能在家里因为你不让他做，所以
10: 你照顾得太好了。
9: 对，他一出来没人帮他做，他自然就会了。
10: 什么洗袜子啊，什么这些都不是事儿。而且呢，小朋友因为他能够做这些事儿，他会觉得很骄傲，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家长可能会觉得你洗不了这些，我都帮你包办了吧。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已经2年的时间了，我们见证了1000多个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很多孩子。 就是让他们的家长回来之后都觉得，哇，这一周的时间孩子就长大了。
9: 对，很多小朋友在路上都解锁了新的技能。
10: 嗯，比如说那个交了新朋友，自己学会做一些家务，而且还给家长去买了礼物带回去。
9: 对，而且很多小朋友身上那些闪光点在家里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但一出去啊，跟陌生的小朋友一接触，你就会发现，哎，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10: 对，
9: 挺棒的。
10: 而且很多人都在夸他孩子说，嗯，我的孩子有这么多优点吗？
9: 这叫当局者迷。
10: 对，我们在这边要赶紧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暑假有4个海内外的团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进群了，就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现在7月11号有6天的杭州，还有浙江的安吉，还有到上海迪士尼加上海的一些 City Walk 的这个行程是6天。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4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旅程，这也是个超级性价比的，因为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8-5折，大概算下来包了大交通包了签证全包之后大概9万多一点啊。这个你要知道是去北极跟世界物价的天花板挪威，这个也是相当有性价比的。
9: 没错，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是13天的时间，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等等。这个团呢我们也是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咱们再坐一坐这个绿皮火车。其实绿皮火车上是待5天的时间啊，有5个晚上在上面睡，然后另外的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酒店的。
10: 对，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火车上睡得多，然后酒店里睡得少，我们这个呢火车真的只是它跟着我们，
9: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10: 对，包着火车去研学。这而且咱们去的地方呢是好多人用得2-3个假期才能完成的。
9: 对、啊、
10: 你看我们要去西安啊、去兰州啊、去西宁啊、敦煌啊、还有哪儿啊，还青海湖啊，还要去成都啊，
9: 你青甘大环线就得7-8天。
10: 对，再还有去一个天府之国嘞。
9: 对啊，
10: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杠杠的。
9: 是，而且很多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每年都有，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是很难申请的，
10: 但是已经有2年了、
9: 啊、
10: 去年我们是安徽、北京和内蒙跟河南，这条线玩的也太好了、今年这条线我们已经进入到踩点的这个阶段了啊，所有的细节都在打磨当中、我们相信肯定比去年，因为去年第一次做研学专列嘛，肯定比去年做的会更好的。
9: 所以要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哈，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咱们会飞去新加坡。
10: 对，
9: 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亚洲唯一啊。
10: 首先新加坡双飞咱是包了的哈、你要知道暑假飞新加坡那就是贵，没有别的就是贵，但是咱们包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最世界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待4天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新加坡住一晚上、在新加坡经典的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我们有一次的研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机器人相关的课程、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你要知道这个游轮亮主播应该坐过5-6个不同游轮，包括极地游轮哈，它是大大小小各种游轮我都坐过，那么这个游轮一定是我目前坐过最大的游轮，
9: 20.8万吨。
10: 这个20.8万吨意味着什么？是3艘航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中国的航母大概大一点，就6-8万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船。那么在这个船上，你就每天各种，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小孩，他就跟我说：“亮亮姐，这个船没有一个孩子不爱，没有一个大人不爽，因为大人是可以完全放手的，孩子在里面待着根本就不用出来的，就是他有各种托管中心嘛。那么大人呢，每天你就可以看演出啊，孩子也是，孩子呢随时可以有雪糕自由、饮料自由，哪里都有。”
9: 卡通人物自由，
10: 卡通人物自由，而且不光是那个咱们认为的什么小龄段的米老鼠啊、唐老鸭，更有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呀、这些都有。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本侠真人都来了、不是那个动漫形象，是真人都上了船。
9: 对，那这一次在上面能够邂逅哪位大咖也不太
10: 一定啊，
9: 一定啊。
10: 对，而且我们还会
9: 期待一下，
10: 但肯定的有一个是有海上的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的过山车，还有就是我相信没有谁能在海上看烟花秀吧，这只有迪士尼能做得到呀。
9: 对，
10: 那个朋友们都给我反馈说海上的烟花秀真的太 太浪漫了，还要在迪士尼游轮吃饭，太好吃了。以及如果你想学英语的话，迪士尼就是不二的选择，它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英语。
9: 是的，而且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礼物啊，
10: 物
9: 在这个门上哈，可以做一做你自己的装修。
10: 哎，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家装修有
9: 辣条。
10: 除了带了各种辣条，每天我在我的门口那个，我会带个袋子去的，因为它可以磁吸嘛，悬挂我的辣条给那些留言给我的人之外，因为大家还会交换礼物嘛。

0: 再有就是我一边装饰我儿子，因为我那个屋除了我还有我身大的一个姐妹的儿子，
1: 嗯，
0: 我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他们都是漫威的那个粉丝，
1: 嗯，
0: 所以我一边做成漫威一边做成公主。
1: 哎呦，
0: 上面是漫威下面是公主，
1: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0: 玩不到什么，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去年在环球就拿了一个经验嘛。
1: 对，因为去年环球首先我们都是跟官方，就是他们都对我们很重视的。
0: 对，
1: 去年比如说现在您报我们的这个迪士尼，如果你手快的话，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还会有上海迪士尼的专属的礼物。嗯，那个叫什么贝拉
0: 林娜贝尔跟星黛露
1: 那个兔子是吧，就这个现在都是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游乐园专门给我们的官方的礼物、啊、
0: 不多，数量不多，
1: 对
0: 对，赶紧
1: 手快有手慢没有、嗯、那么去到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呢，我们有只有游轮上才有的一个很大的行李牌，它跟你想的一般的行李牌不一样、嗯、它就是个米老鼠的大脑袋的一个特大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牌，
0: 特别醒目，
1: 贼好看。那如果去到我们上海的、嗯、不还有就研学火车这个线路，目前你报名手快有也能拿到我们沿线，比如说熊猫啦、
0: 啊、
1: 比如说三星堆 啊、
0: 嗯、
1: 啊敦煌的骆驼呀。如果你要报我们北极这条航线，因为北极这条航线呢，我就会亮亮手搓一个北极熊给你，
0: 手搓一个
1: 是我家的啊，是人家送给我的北极，是正佳极地海洋世界送给我的北极熊、嗯、这好像是给儿子的那个小的时候的礼物，我珍藏了两头北极熊。如果你们要是来的话，报名的话，我也会送出我私人
0: 好物啊，
1: 私人珍藏。那是不是赶紧报名了？
0: 对，赶紧行动起来吧。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自由自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全国首部原创情商魔幻少儿音乐剧《斯佩拉能量》原创的作者、编剧还有导演杨燕。燕姐你好。
2: 大家好。
0: 燕姐每年这个暑假前都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啊，今年是进入到我们斯佩拉能量的第11届了。记得去年第十届的时候，你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哈、啊。说到十年是一个节点，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这个时刻。那么今年
2: 是的，
0: 第11届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哈、啊。今年咱们这个音乐剧和往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迭代更新吗？
2: 我们今年第11年呢，其实它也是第二个阶段的首年嘛。
0: 嗯，
2: 所以呢，我会在今年我们暑假音乐剧完成第一部的同时，我们的第二部的作品已经在完成，所以呢，我会在今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在春节前我们寒假会上演我们斯佩拉能量第二部的续集。那么今年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今年暑假参加音乐剧夏令营的小伙伴，他们非常荣幸可以连续演第一部和第二部，
0: 一年当中可以演两部音乐剧，但是这两部的情节是不太一样的，对吗？
2: 完全不一样，它是另一个故事、嗯、但是会升级版。
0: 哦，斯佩拉能量这个我都不能说2.0了，应该3.0了是吧？
2: 对对对，它难度会更难，就提升了难度，然后呢内容的深度也够，还有就是对于音乐剧的专业呢也要求更高。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演第二部的小演员是必须参演过第一部的小演员。
0: 是的，其实等于给咱们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会在咱们广州的某一个剧院来上演咱们这一部斯佩拉能量。但是咱们前期会有30天的这个训练营。
2: 对，我们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放假以后就面向全国各地呢招收小演员。孩子们呢就用30天的时间全封闭在一起，沉浸式的去做声乐、舞蹈、体能训练，台词表演以及演唱，还有呢就要完成暑假作业，甚至于我们有脑科学和情商的学习，让孩子们提升了9大的能力。
0: 这部原创情商魔幻少儿音乐剧有一些朋友已经了解了，有一些朋友还不太清楚，能不能给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2: 哦，这个原创的斯佩拉能量，斯佩拉呢它在拉丁文的直译过来其实它是希望的意思。这个故事讲了三个小伙伴，他们一起去冒险，体验了很多心理学里面比较抽象的幸福、自由、生命的意义以及忧郁以及快乐这些所有的抽象的概念，通过具象的角色和场景去呈现。三个小伙伴呢冒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遇见挫折、失败，甚至于亲人朋友的离开，然后呢重新找回希望，重新回到快乐的状态，充满能量的去回到快乐岛。所以呢它是一个心灵体验的魔幻旅程吧。
0: 整部剧大概涉及到多少个角色？那有些家长会说，我报了这个训练营，

0: 那我的孩子是否能够有机会登上大舞台？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登上吗？
1: 啊，只要参加30天训练营，所有孩子都能登上舞台。因为我们这个音乐剧训练营，它门槛是比较高的。所谓门槛高，其实是因为30天很多人很难去决策，很多家长都会有点舍不得孩子离开这么久。但是因为从科学的设计来说呢，一个孩子的行为习惯，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它是需要时间去加持的。所以三十天我们也是经过了10年的打磨，然后确定下来，而且要完成一部1.5小时的完整的故事音乐剧来说，它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去排练。另外呢，这个音乐剧的时长呢，它演出呢1.5小时，你想想，所有孩子他要演唱，要舞蹈，还要台词，还要去跟团队合作。对于他们所谓的所有的综合能力提升是非常强的。
0: 那有一些宝宝可能他有一些舞台经验，有一些是零基础的。咱们这出这个训练营对于孩子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啊？
1: 没有，无论是你是有基础的还是零基础都可以参与。像我们有很多小演员，他已经连续3年，甚至最长的已经4-5年，每年暑假都来我们的音乐剧。他就像打游戏一关一关的过，然后打到大 boss，从一个很就是初

0: 九大能力，这个九大能力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
1: 第一肯定就是独立性了，因为孩子们离开家30天要完成自己洗衣服、整理内务，然后学习管理、时间管理以及与别人的社交。然后呢还有就是情绪管理，因为不同年龄、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教育方式的孩子在一块儿，他们有很多的性格上的冲突和社交上的冲突，所以他们要引导他们学会科学的情绪管理。因为另外就是专注力、创造力，这些是因为在表演当中可以提升的。社交的人际交往，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孩子缺乏的抗挫抗压能力、责任心、领导力和自信心。
0: 那这30天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要怎么样来保证呢？
1: 我们每天呢就有固定的时间可以跟家长通话或者视频，固定的时间，然后每周末有一个时间是也是固定的，就家长可以来探望孩子。
0: 那如果家长说我想和老师来沟通一下，想了解一下我孩子学习的这个进展啊、情况啊，也可以吗？
1: 我们有专门的群，每天都有交流和互动，然后家长有事情也是可以私信我们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对于所有的家长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大家也保持沟通和交流，然后呢报名的时候要填清楚所有的需求、孩子的性格特点，然后大家的目标需求都要去完善。当然呢如果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有门槛的高端的夏令嘛，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了解，其实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是的。
1: 然后先跟我作为前期的密切的详细咨询和了解以后才确认，因为这个是一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训练营。
0: 大家可以关注蜜田公众号，对不对？
1: 是，甜蜜的蜜，稻田的田。
0: 甜蜜的蜜，稻田的田。那么今年咱们这个训练营的时间和地点还有演出的时间地点已经定了吗？
1: 暂时确定是7月13号开营，8月14号在剧院演出。但是因为就是最终暑假放假的各个地方的时间呢会有一点点区别。一般呢我们确定的时间正式开始也就上浮1到2天。
0: 也就是2026年的7月13号会开营，那咱们这个训练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14号啊，然后演出的时间也会安排在8月中旬左右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截止报名的时间呢？就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
1: 截止是6月30号前，但是如果要更好的沟通和安排，是越早报名越早沟通会更好。
0: 报名的方式给大家说一下。
1: 报名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蜜田公众号，然后我们就会有报名的链接，然后也会有专门的老师或者是我去跟他们沟通。因为这个你也知道的，30天肯定是要了解信充满信任以后才会放心把孩子送过来。
0: 那当然，蜜是这个甜蜜的蜜啊，甜就是稻田的田，关注这个蜜田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咨询和报名了。这一次招生呢是面向全国哈，不光是咱们大湾区的小朋友，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年龄上有要求吗？
1: 6到16岁。
0: 6到16岁。
1: 但是我们去年和前年呢都因为我们长期合作，就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嘛。
0: 是的。
1: 那前期就是培养长大的很多孩子，他们也是哥哥姐姐，他们因为在当中受益，然后成长得比较好，家长就会很信任，所以呢他们的弟弟妹妹呢就是跟我们比较熟悉，家长就会很早就
0: 预约了是吧？
1: 过来。对对对。所以去年和前年都有5岁的孩子送过来
0: 啊。所以这个名额非常的有限，因为已经有一些预约的名额被占住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要抓紧这个机会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在各大音乐平台先去听一听咱们斯佩拉能量的一些原创音乐，是不是也有视频大家可以看呢？
1: 对，在汽水音乐大家可以搜斯佩拉能量的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曲都有。如果是视频的话呢，现在就应该只能搜那个斯佩拉训练营的那个音乐剧训练营的视频号去看，里面有很多片段。我们后期还会就是上线那个 QQ 音乐啊、酷狗音乐都会陆续上线，但是现在是最新上线的是汽水。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燕姐的分享和介绍哈。斯佩拉能量第11届训练营已经开启了全国报名通道，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全国各地希望成为最勇敢最自信的小演员一起来到咱们广东登上大的音乐剧舞台。记好了，要关注蜜田公众号咨询和报名。谢谢燕姐。
1: 好，谢谢。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0: 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1: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0: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赴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2: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赴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赴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赴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3: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赴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4: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赴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前

0: 年里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6: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8: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7: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8: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河北大规模小麦集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0: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9: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1: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岸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2: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

0: 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3: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4: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3: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5: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7: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6: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8: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9: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1: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3: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2: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4: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2: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5: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2: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5: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9: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 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9: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5: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9: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5: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 世界瞬息万变，
20: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1: 联合调查组
22: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9: 新闻时刻刷新。
2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6: 汽配用品哪里有？
2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9: 新闻快报。
2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本台记者张浩、通讯员岳文吕轩报道。今天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以暑假当然来广东为主题，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把文化的软实力、旅游的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东莞台报道，连日来东莞举办2026年世界认可日系列宣传活动，其中主会场活动在今天上午在南城街道举办。活动通过签约售标、主题宣讲、圆桌交流等形式，推动检测认证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助力东莞优质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截至目前，全市拥有检测认证机构超过400家，各项资质能力超12万项，去年行业营收达到52.91亿元， 同比增长 8.4%， 有18家检测认证机构成为了全市首批生产性服务业领航企业，有3万家企业获得有效认证证书超过12万张。潮州台报道，近日潮州市举行网约配送员食品安全监督员聘任仪式，30名网约配送员正式受聘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员，肩负起食品安全监督的职责。此举旨在依托骑手直面餐饮门店、贴近配送一线的独特优势，激活新业态基层监督力量。

0: 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新格局，打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最后一米。韩国爱宝乐园十号表示，当地时间6月3号上午10点53分，我国旅居韩国三星爱宝乐园的大熊猫华妮产下了一只170多克的雌性幼崽。这是从2016年开启为期15年的中韩大熊猫保护科研合作以来，华妮产下的第4只幼崽，这也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旅居海外大熊猫今年产下的第1只幼崽。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不成立，凸显了许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
2: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1: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2: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1: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2: 对。
1: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
2: 行。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1: 一个新船。
2: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1: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2: 啊、
1: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2: 太震撼了。
1: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Hello，Hello，hello， 北京时间19:08，欢迎大家来到悦享生活派周三版本啊！大家好，晚上好，下班好，回家好，晚餐好啊，各种好，反正我们都要好啊！只要能听到我们声音的，听到我们节目的，都要好起来，各种好啊！家人朋友一起好，尤其是自己，一定要有多好就多好啊！

晚上好，晚上好，我上班到几点啊？我们是准时准点的7点到9点钟哈，周一到周五7点到9点，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啊！等等等到而家嚟睇我啊，有冇咁俾面啊？咩咩啊？成为我哋嘅新 fans 咁话啦，新朋友咯，我哋已经有好多人咧7点钟准时打卡啊，就争住个头位啊，霸定张头凳，7点钟准时入嚟打招呼嘅。 啊，咁希望以后都可以准时见到你嘅身影啦，啊，欢迎啊！呢啲咁忠实嘅拥趸呢，我哋啊绝对系好重要嘅，每一个我哋都好珍惜啊！多谢晒，谢谢大家的预约哈，谢谢各位准时准点的预约。晚上好，俊胜，晚上好，俊胜真的是俊胜，不是咱们节目的拥趸，俊胜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拥趸啊！下午就在高娜姐的直播间就看到你的身影了啊！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哦，从头到尾都在巡视的，都在看的哈。怎么样？有没有帮衬买个什么防晒服啊？还是在思考的话，可以一会儿买一买哦。嗯，没问题的哈。OK， 好，开个玩笑啊。反正就是周三啊，这周又过了一半了，大家心情如何嘞？是不是准备期待一下这周末马上到来的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4年一届啊，4年一届。反正女生可能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感冒，当然我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女生也特别热爱踢足球啊、打篮球，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每次到这个看球的赛场啊，或者是这个看球呢，可能相对是男生居多，女生也有，但肯定这个比例是男生会多一点啊，毕竟可能相对会热血一点啊，这种的话啊，女生那个点。 男生可能在外面看球赛，女生就在家里面刷刷剧啊什么的，追追剧也是很正常。反正各自吧，只要有你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休闲放松的模式，都是没问题的啊，都是没问题的。俊胜已经被多维度广播了哈，快给你女儿买啊！反正俊胜已经被我们这个每个主持人都已经记得他了啊，都已经是个非常非常这个存在感很强的一位粉丝啊。 欢迎莎莎啊，好久不见，Elsa。嗯，谢谢悠悠，谢谢君，谢谢小磊的点赞哦，各位啊，进来可以帮忙把赞点上去。这两天的赞不多，反正我们平均吧啊，每天这个赞有个2万左右，好像就已经可以了啊。

像你们这些哈有儿有女的这些家长们啊，既是我的同龄人，又当了爸妈的人啊，没事就多听听我们推荐，多看。

看我们的直播，多听听我们哪些好吃好玩的，不会困你们的，不会水你们的、啊、真的有价值有意义、啊、有这个值得一去的、啊、包括吃些什么东西，即是我们都是亲力亲为，自己去试过，自己去吃过或者去玩过，觉得 OK 觉得正才跟你们说的、啊、不会盲目推荐的、啊、所以呢啊、希望大家、啊、尽可能多信任我们、啊、包括我们给大家推的各种各样的好物、啊、广式的好品，广东的好品都、啊、尽可能多多支持好不好、啊、牛奶什么的喝完就给我继续买继续囤，牛奶嘛好东西嘛对吧，嗯，现在给你撑饭起、啊、什么撑饭起啊，帮外国队熬夜加油图什么，那这个就只是一种什么呢，我跟你说外不外国队的肯定图不了什么，这个队谁赢谁输日子照过对吧，工资不妨碍咱们工资3000一个月，那所以哎，为什么还是要有人有追求，因为每个人就是这么枯燥，每天两点一线徘徊于这个工作和家里之间，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娱乐活动，你现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你会问他业余生活很丰富吗，我相信10个里面可能有个6-7个都说很无聊很枯燥的，就但凡正常的白领和工作的人，极少数会在自己碎片时间或者在自己难得的休闲时间会给他填得很满安排得很满啊，一有点时间就出去玩啊，游历大好河山我觉得是很少的啊，甚至是自娱自乐的可能都不多，就在家刷刷手机一刷一晚上就过了啊，刷刷抖音一晚上就过了，我觉得绝大部分是，所以为什么偶尔有这样一些盛世，你看的是球吗？你看的不是球，你看的是一种氛围啊，你看的是一种就一群人之间欢呼的啊，然后你看到希望这一队赢，然后这一队真的在踢球的时候那个过程。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很多的CBA 啊，这个还有我们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球赛吧，你为什么要看呢？啊，很多的哪怕中国队。我们去看啊，很多的篮球啊，这个乒乓球啊，羽毛球，我们看起来是不是热血沸腾？但实际上也就这样。你说这个队里之间大家打很激烈啊，很好看，但其实看完之后谁赢谁输，跟你自己关系大不大呢？其实也就这样嘛，对吧？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看？就是因为看完之后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情绪价值啊，看完之后很激动啊，很欢呼，我就支持王楚钦啊，就支持孙颖莎。等等的是吧，诸此类的，那所以的话他们知不知道你支持他呢，可能不知道，但是自己哎明白有种寄托嘛啊，有时候体育比赛就是会激发一个人的这种好胜心，激发一个人这种斗志感啊，也从中体现到我们中国这种拼搏的精神，通过这种运动健儿在各大赛场上取得佳绩啊，也能感染到很多的人啊，这个生活虽然枯燥，但是不要放弃拼搏和努力啊，这个正能量还是很棒的。所以的话啊，大家偶尔看一看吧。当然你说这个毕竟是一堆老外在那踢来踢去，那就自己看着喜欢咯，万一你正好有时间呢，对吧，万一你就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几个三两好友聚一聚，喝两小杯啊，反正看个球，哪怕你跟他支持的不是一个队也无所谓啊，这个友情这个情感就在互相的这个相聚当中慢慢就维持下来嘛，维系下来嘛。你现在还有多少机会跟朋友一起出去啊，各种各样的宵夜啊，各种各样去聚啊，都是聚少离多的啦，尤其是你的那些死党啊，兄弟姊妹个个因为就带臭仔的臭仔，臭女的臭女啊，屋企各种柴米油盐有排都佢未忙完嘅啊，边有时间同你出嚟睇波啊，有人肯同你出嚟睇波已经偷笑啦，系嘛，所以真的是这个意思哈，相聚非常的难得啊，还能跟你出来的所有的时间哈，特别的不容易，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依然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尽量的维持一点点个人的一些时间，也能拥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放松的时光吧。

聪聪，你这个是什么称呼啊？什么叫高大姐啊？人家高娜老师这么端庄、这么有气质的一位主持人，你这个称呼千万别让他听到哎。

高娜姐，高娜姐不是高大姐，哎，不能冤枉我呀。高娜，人家那主持人名字叫高娜，然后我们尊称她一声高娜姐，高娜姐，娜姐啊，不是高大姐，这是完全两回事啊。

曾经的我呢都很喜欢看波，但那时看波呢就身边没什么朋友志同道合，即是他们因为都睡晒觉、啊、即是没有那么兴趣。咁其实你话我自己睇又系咁，我又唔买波嘅，即系我冇任何对佢更深入嘅研究，我就纯粹得个睇。咁我当时系支持一支队嘅，啊，当时系会睇一支队嘅。咁我希望嗰支队赢。咁的而且确嗰阵时睇嘅时候咧，嗰支队嘅表现都唔错。当然我唔知佢今次呢一届嘅表现会如何啦。但系嗰阵时我系一个人会走出去啊，整一杯细细啲嘅鸡尾酒喺佢面前。一个人坐低啊，咁啊睇身边咧好多三五知己一班嗰啲咧，佢哋坐埋一团，咁我就得一个人嘅。但系唔妨碍点咧？即系我哋入波嘅时候，会一班人一齐嗨，一齐叫，一齐去欢呼。咁嗰阵时虽然得自己一个，但系感觉都系唔错嘅。啊，到后边因为我身边嘅圈就冇几多中意睇波嘅朋友啊，冇几多中意睇波，得我自己。咁所以到后边我就宁愿自己喺屋企度睇就算啦。就好少出去了，因为外面的氛围好是好，但是有时候一个人的话，想碰个杯都找不到什么人碰，还是略显孤独啊。

咁都好正常啫。咁人哋有啲人冇呢个兴趣，咁冇理由夹硬拉人出去噶嘛。啊，所以的话就是，看自己的兴趣啊，兴趣这种东西，你正好找到志同道合的，正好找到大家能玩到一块儿的，你就多点出来玩啊。没有的话呢，有时候享受孤独啊，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挺精彩的呀，对不对？啊，万一的万一，哎，跟旁边你发现，哎，你又支持这个队啊，我又支持哦，是不是？还可能有点意外收获啊，还能认识一点新朋友呢，这也未尝不可呀。所以的话，虽然不看球，但是感觉挺好的。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嘛，给自己一些合理的放松的理由啊，合理的这个借口。匆匆结婚没啊，一生一世，你早上早安广东，你去问他好不好？我们在这里不聊其他主持人的个人情况 ，OK 啊。而且匆匆还又不是我的搭档，那我和他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资料，说不定这个刘伟老师比我还熟。你们早上早安广东啊，记得这个准时准点的收看，然后呢现场多问他，他一定会如实的奉告的，我相信好不好 ？OK， 这一周都是我直播吗？爽妹下周你看你爽妹啊，这个称呼真的是老亲昵了啊。

他们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精彩的研学团，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又让一帮小孩子过来，你看上次俊胜哥就很支持啊，希望还有更多。我的秘密啊，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研学团，我觉得真的有意义。即如果你是带埋你个仔啊，即你真的可以参加一下，你认真听一听啊，认真听一听他星期五个节目啊。到时候因为俊胜他是报了名的，他比较知道大概的一个流程和他的内容，是已经参与过类似的，所以是很有用。就是我们台里面的主持人带队，然后自发的一个亲子的一个研学团，它不是单纯的旅游团啊，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边玩一边学，它里面有很丰富的一些教学内容，很轻松，但同时又能把一些景点啊，在很自然的情况下给带出来。所以你可以周五晚上七点钟哈，咪咪你到时可以留意一下，话唔定有啱你嘅，有兴趣嘅话你可以睇睇。嗯，对对对，你可以去看一下。反正俊胜就肯定是有发言权的了哈，他是已经报了名的啊，包括咩迪士尼嘅咩游轮啊，迪士尼嘅游轮团啊，全部小朋友，即系反正佢到时会叫好多小朋友亲身喺度同大家分享啊，佢哋啲经历啊，同埋啲自己嘅感受，咁到时就会比较多啲比较下，多啲听下，你可能就会比较心中会清晰啲啊，比较了解得深一啲啦啊，是的啊，反正呢大家。从这个广播过来的可以这个广东新闻广播哈，输入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的哈，实时互动的，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与此同时我们一边聊哈，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的东西，大家已经有兴趣的该看还是看一下啊，该看的看一下。我们又马上上了一些新的周边，包括我们这次世界杯的一些世界杯的一些周边，我们的球衣，有没有人看球的？俊胜哥，你支持哪个球队啊？各位男士朋友们，或者是想看球的女士朋友们，都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二号链接啊，每一个队的球衣都有哈，都有，可以尽情的看一看，尽情的看一看。反正也是推出这样的周边吧，到时候呢我们虽然不会说就是转播啊，没有这样的这么直接的这个感觉，但是还是会带着大家沉浸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氛围当中，毕竟人家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啊，已经成为了这样一个体育的盛世和文化，那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抗拒啊，一起参与过来啊，一起沉浸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我觉得是挺好的啊。当然浩浩我呢不是什么专业的这个足球运动员或者是什么足球解说，所以你说很具体的什么战术啊人员我是不懂的了，我只知道我支持哪个队，然后我希望哪个队能够表现好一点，仅此而已啊，仅此而已，好不好？那所以也希望大家把你们支持的球队到时候一起说出来啊，我们一起加加油鼓鼓劲儿，助助威哈，打打气都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那我们来一首特别好听的，这首歌好久没有听过了，好久没有听过，这首歌每次一唱，不管它是原唱还是翻唱，都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啊，送给大家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开始聊给未来的自己啊。

其实粤语栋笃笑都好多噶，你可以搜一搜以前有咩国家风啊，啊或者类似，当然再早啲咧就有黄达明啦，啊同埋嗰个黄子华，佢哋嗰啲栋笃笑真系经典中嘅经典。最近你可以留意一下詹 Sir， 即系詹瑞文啊 ，詹瑞文老师啊，詹瑞文佢好似有活动，有呢个节目有演出，你可以睇一睇，佢都几搞笑啊，几搞笑的。

你看你现在很有进步啊，你从一个完全不会说的，你也不是广东人，到现在你连打字都是打粤语了，所以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的飞跃呢？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在一首杨宗纬的那个男人的歌声当中啊，欢迎回到19:33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啊，那首歌你识韩语的啊？这首歌有一个这个原版好像是韩语版的，然后是翻唱成了这个是这个国语版啊，由杨宗纬这种沧桑的啊，带有沙哑的磁性的声音唱出来啊，都喜欢听吗？那我们再多听会儿吧。

希望我们这个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男士们啊，不要像他歌里面唱的这样哈，一个人苦苦的等待被某人爱上啊，这种太凄惨了，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之前有学过一点的 Salam Heyo 啊，等等等等的韩文是吧？也有很多朋友在韩国那边有以前大学有交换生啊，还有的人在那边做代购啊，等等等等，反正都是我是没去过的，但是感觉。听说这个韩国那边吃的不咋地啊，没太多好吃的，还是怎么说？反正我听我之前交换生的同学就说很难受啊，两年在那边很难受，没什么很吃不惯，天天什么汤泡饭啊，天天都各种各样的啊，反正辣泡菜面呢，就是他那里的泡菜就像我们这边的葱花啊，挨家挨户每家都会做，每一顿都有，跑不掉。但居然具体没去过哈。如果深有感触的话可以说一说啊，可能我不太准确。还挺喜欢学语言的，但是人真的有天赋，学习数学就不太行了。那你对文字敏感，那可能对数字相对来说就差点意思了啊，很正常很正常。人嘛总是有所偏科的，哪有这么全能的，真的那么全能呢，那也很厉害啊，也不是不没有，但是不多不多。但是呢术业有专攻，我们就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把它给做好就行了。啊，你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你就多做什么啊，把它给做好，做到极致，做到深入，我觉得就 OK 啊。不会的，不擅长的，咱们不碰就完事了吗？啊，是吧？数学交给数学家们去，数学难题交给各位各大数学家们去啊。我们普通老百姓算了啊。好，反正好听的哈，好听的话就多听，反正偶尔也是会换一些新的歌曲啊，给大家一些不错的一些新鲜的。感觉吧，粤语就系好听嘅，不过深圳冇乜粤语圈子，大家都系普通话居多，咁梗系啦。嗰边好多嘅务工人员啊嘛，外来务工人员，而且湖南嘅朋友比较多吓，深圳嘅湖南朋友最多，咁所以一般都系普通话啊，一般都系普通话。粤语都系好老深圳人啊，即系老一辈嘅深圳人。深圳才八几年开始到现在，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所以也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啊，没有多少历史底蕴，从一个小渔村啊到现在，所以的话呢它更多是一种时尚的气息啊，更多是一种潮流的气息。也告诉每个高考生，结果重要但是也不重要，你有你擅长的。就是你知道吗，人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你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能做什么，自己能驾驭什么。所以同时你也要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偶尔你要试一下自己的能力能去到哪里，给自己一些上上压力，偶尔给自己一些难度，逼一逼自己一把，或许可以激发自己某一些潜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不自知是很难受的啊，这个世界坏就坏在很多人不自知，要么不自量力，要么眼高手低啊，要么就是很多东西自己可能就不适应，就偏要去硬做，硬着头皮去做，那到头来除了得个吉，你没有任何的结果啊，就这么简单。谢谢点赞哈，谢谢我们的倡议的点赞，也祝大家可以人生多倡议吧。好，那其实呢一般来说呢我们通常都会跟很多人去讲我们每天都有些哪些吃的啊，哪些好玩的，那么今天也是不例外哈，也是给大家呢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资讯啊，包括最近才有的一些新鲜的事物啊，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首当其冲的呢就是我们的广州哈，水上巴士来了啊，我们的广州的水上巴士大家有听过吗？珠江夜游大家经常去游，但是水上巴士啊来的不多。以前我们前阵子好像通过全运会慢慢火的那个无人巴士，就那个小小的很迷你的啊，红色的，反正不是很大台的，很 Q 啊，很抓眼球，很吸睛，反正一到路上各个路人都会忍不住拿手机去拍。那么水上巴士也来了哈。那么水上巴士呢一般来说呢它就是一个

广州的一个这边的一个特色，但其他的有河有江的城市有没有水上巴士我不知道，但反正2026广州水上巴士就跟大家见面啦。那么整一个大概的一个航向啊，把整一个范围呢，就是荔湾区、海珠区和越秀区一直到天河，其实它整一个的路程跟珠江夜游是几乎一致的，是几乎一致的啊，大概就是那样一个三角水道啊，大概这三角水道最西边就是从潭尾、石围塘、如意坊的那个位置，最南边呢会去到南充、南浦半岛，然后一直沿着中间那条珠江，最最最东就去到琶洲的会展中心啊，是最最东的一个站，所以大家大概能够心中会有一个这个概念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水上的公交车。各位啊，水上巴士顾名思义就是水上公交车，你想坐船去，相当于好像搭船咁搭巴士啊，佢入边好多个站嘅，入边好多个站嘅。所以呢，这个航线一共有两个班次啊，一个叫水巴 S06， 一个是水巴 S09。那么 S06 呢，就是从黄沙站啊，这个到这个白鹅潭的艺术码头，它是这个会绕一圈啊，会绕一圈这样过去。然后同时它的首班站是早上6点钟啊，适合很多的要过江去上班的朋友们啊，还有很多。然后末班船是22点啊，夜晚的10点钟啊，所以的话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然后呢，水巴这个 S09 呢是白燕壳啊，白显壳码头。哎，这个倒是新鲜啊，白显壳码头在海珠区啊，在海珠区沙园过去一点点。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啊？然后呢，这里呢再到这个白鹤洞，白鹤洞它这两个地方就是过去啊，就是过江的，过江的。但其实呢有其他好多的不同的站的，大家都是可以去搭到的哈。那么有人问了，这个水上巴士多少钱？成人票价2块钱啊，2块钱。那么其实你坐巴士是一方面，另外你观光的效果可能也达到了啊，可能也是达到的。没问题的啊。那另外，如果是遇到这个天气恶劣的交通情况呢，可能就会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那么，需要讲一讲的是，这个船票啊，在码头现场会通过现金、羊城通、公交、地铁乘车码等等的方式购买船票。那所以呢，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那以前其实芳村去黄沙，或者以前芳村去海珠，都是有这个过江船的，过江船的。但是他今次呢就已经是直接将它变成巴士这样的运营化，不单止过江啊，中间还标了很多其他的站点都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水上巴士看日落也是一个不错的感觉啊。有时候你在水上看和你在岸上看也是两种不同的 feel。 为什么珠江夜游到现在依然还有它的地位呢？就是因为当你晚上很舒服凉风有信的时候，在珠江的中间去夜游，望翻两岸的各种五颜六色的灯光，那种 feel 真的很舒服啊！真的你会感觉到人生可能一天就是需要给自己那么一点点时间放松放松啊，简单的很写意的啊，去 relax 一下，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好吗？啊，那所以呢，也是有兴趣的去看一看，就2蚊雞，2蚊雞就当搭巴士咁搭嘛，直头就系巴士。

0: 就像你。
1: 嗯，手机看直播没声音吗？那是你手机有问题吗？其他人好像没有反应说没声音的哟。是，如果是你，就您自己有没声音的话，可能就是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声音没打开呀。谢谢 Kitty 的小店点的赞哦，谢谢各位，谢谢 Man 的Nan 的点赞，谢谢程小丹，感谢所有为我们点赞的人哦，你们的支持都是浩浩最大的动力，谢谢你们。再翻

冇水饮啊！今日又唔记得带水啦。不过我上节目之前饮咗少少水啊。上节目之前我饮咗一支新嘅猪脚姜牛奶啊，风行嘅新嘅猪脚姜味牛奶，你哋估下咩味道？

以前芳村广中码头过去海珠区好似就係白显学码头。是的，这个芳村过江有两个地方，北芳村就是一般就係芳村大道嗰边，一般就是去黄沙，去以前的荔湾，我哋叫做以前叫芳村同埋荔湾嘛。那个时候芳村过荔湾那边就是从黄沙那边过去的，芳村码头到黄沙码头。然后呢南芳村就差不多到学董以南，到咩南滘啊那边的了。啊，那时候呢就是那边的码头呢就是去海珠的。海珠那边接驳芳村的码头呢就是白显。

广州有哪里有地方文化特色啊？你点个关注，我告诉你好不好？欢喜仔啊，我们今天马上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啊，广州特别有一些特色的、有文化好玩的地方。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哈，给大家介绍广州所有有特色的、好玩的、好吃的。所以呢，点个关注好吗？

晚上好，同源兄，晚上好啊！正好有人问到了这个牛奶哈，各位，我手上的这个就是风行最新的猪脚姜，猪脚姜风味奶，看到了没有？啊，一盒就是这么地，一盒有多少瓶呢？一盒呢有9瓶啊，哦，一盒有6只，一盒有6只鲍鱼。

么一只啊，200么。哦，看到了吧？就是这么一只，这个封面倒是挺可爱啊，一只可爱的小猪啊，一只可爱的小猪，拿着一个姜醋蛋。那这个姜醋蛋，我刚才是喝了一只啊，我是刚喝完，刚喝完，所以呢，大家猜猜是什么味道啊？大家猜猜什么味道？如果中意猪脚姜同埋中意饮酸奶嘅，冲它，冲它。啊，就是喜欢我们广东的猪脚姜，以及又喜欢喝酸奶的。我说的这个酸奶呢，是那种优酸乳那种酸奶，啊，就是这只东西一入口，跟那些以前我们喝的优酸乳啊，就是液态的酸奶，不是固态啊，买不嗰种，你买几个种，还有一种水状的。你们最记得就是以前的优酸乳啊，我最记得那个名字优酸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但是。它是跟这完全，它是姜醋那个猪脚姜味道的酸奶优酸乳，然后它呢喝起来又很像猪脚姜的那个醋，又很像猪脚姜的那个姜醋，只不过它没有那个姜醋那么甜腻。即如果你再饮猪脚姜嘅嗰个醋啊，嗰碗黑醋咧，好甜，甜到漏，甜到爆炸，甜到齁齁。那么但是这一支呢，它就是等于是那个的。糖梅版啊，味道很淡很淡的版本。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猪脚姜，又喜欢喝优酸乳的话，冲它啊，一模一样那个配套，一模一样。但怎么着比那个姜葱是好 OK 一点的，OK 一点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几号链接我看一下哈，这个有吗？应该是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反正我们的这个猪脚姜的这个牛奶，也是一个新品啊，刚刚上不久啊，刚刚上不久。你给你儿喝啊，想问一下11号那个有几瓶？11号这颗是我们现在台的明星产品，就像现在我们每个栏目买都爆的。11号是69.94箱，每一箱里面10支，所以69.9元40支。69.9元里面有40支哈，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妹妹，你平时如果有去买牛奶的话，有去超市买其他的某一啊、一某啊、蒙某那些，你就知道了啊，你就知道一般的这种牛奶一箱要多少钱，一箱纯牛奶可能20-30跑不掉啊，20-30、30-40一定是跑不掉的。包括现在还有各种花里胡哨的味道，什么高钙低脂啊，低什么什么高钙呀、包括那些特仑苏啊，或者是其他的品牌啊，真系抵。所以点解我哋呢个牛奶系卖爆噶，卖爆噶？你看那个谁，俊胜哥还是谁啊？哎，有之前不是野马哥还是谁说牛奶已经快喝完了，之前拍了4箱，有人已经连续拍了很多，喝到第3箱左右的时候又赶紧继续拍。而且这个牛奶是6个月啊，这个牛奶是6个月保质期。你现在拍是5月份产的啊，你现在拍是5月份产的，非常新鲜啊，非常新鲜。69.9块，4箱40支，一支围到就1.75元啊，平均每一支1.75块，这个性价比真的不用我多说。而且风行牛奶，广州老字号纯牛奶啊，你的孩子肯定是要喝的啊，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这个老人的，肯定是要喝的。OK， 而且它到货还很快，那、这个到货还很快，很效率。OK， 啊，支持一下，支持一下，肯定没错的啊，不会水累的一个，不会困累的一个，所以没毛病哈，没毛病。反正呢，啊，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了，真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好的东西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嘛，啊，不好的我们不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但凡这些生活中的营养刚需品，肯定。又要瞅准它是否真实、是否营养、是否健康，但是性价比还是很重要。所以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

哎，你看，面包配牛奶就很棒啊！一顿营养的早餐，又要快，又要保证饱，又要保证质量好，那肯定面包牛奶是最简单、最方便、最便捷的啊！所以反正都要买，而且这个直接给你解决很多的问题啊！一下四箱，可以喝起码一两。

0: 另外呢，如果你在家里面平常哈也是有各方面的一些家务需求的话呢，这个二十号链接有没有留意过？妹妹，二十号链接19.9两瓶洗洁精，1000克一瓶啊，2公斤，19.9两公斤的洗洁精，这个也是性价比之王啊。如果你平常在家里有会买一些洗护产品的话啊，包括洗洁精啊、洗衣液啊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清洁的东西的话，就是这个也是之前很受欢迎的二十号链接哈。二十号链接是我们立白的 APG 薄荷洗洁精，立白品牌啊，也是大品牌，值得信赖。那所以呢，这个20块钱2公斤啊，2公斤，这个和自己下超市也是一对比就明显了。这个你已经在高老师那边买了，好的咯，没关系没关系哈，知道就行啊，起码你是相信我们的啊，反正成为我们的常客那就常来啊，当然尽量能在好好这里多买一点就买一点了。好，那么反正呢，我们马上整点报时之后啊，又会给大家继续讲一讲啊，有哪些特别有文化特别有特色的一些地方啊，一些东西，那也希望呢大家准时准点，不要错过了。
1: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0: 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本台记者张浩、通讯员岳文吕轩报道，今天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深圳举行。这次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把文化软实力、旅游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梅州台报道，日前梅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梅州市采集药品三进定点医疗机构名单，2026年5月。这次公布名单意味着采集药品三进在梅州全面落地。据了解，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市民无需要专程前往公立医院就近，到采集药品三进定点机构就能够购买到高血压、慢性病、常见病等多款质优价宜的药品。江门台报道，江门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福利升级，特别推出第四期月度抽奖500万元红包奖金，从即日起到7月31号，即开即奖，提高中奖金额，双重好礼，惊喜不断。爱达邮轮今天宣布，跳水奥运冠军郭晶晶将担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启航大使。邮轮将在11月6号正式交付，并在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中央宣传部、公安部今天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6.9%。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0: 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08，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两只手机都点赞了，赞又其实一只手机都得噶啦，两只手机咧咁样点咧，佢个节奏会好慢，因为你的赞要连点，点得快，它会翻倍啊，就会显得多，你就不是每一下都是一个赞，一开始可能是，到你后面可能一下就是三个赞，再一下就是五个赞，它点一点就会翻倍啊，点赞的制度是这样子的。那所以的话就是辛苦大家，但是呢你肯定是后面来的比较晚，曾几何时之前的某一天啊，我们破过记录，我们是去到60,000+的啊，曾经六一儿童节我们去到六万一的赞，但是应该是巅峰了，后面应该不会再多了，最多最多的赞，因为本身可能我们每次在线的人数不算特别多，但是呢大家也有自己的事情做，就不一定有空去点这么多赞了，但是每一根手指啊，每一个赞我都衷心的感谢大家。

本来就是啊，点赞它就是一个机制，这个机制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全神贯注的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然后手指一直在按，所以你必须你那时候注意力你的精神都是在里面的。如果你就旁边这样点的话呢，会很慢很慢，就是它这样可能就一下一个，你就要疯狂的点啊，一直在冲啊，猛冲，这样子它会翻倍啊，越来越多的。省台的你可是必听啊，谢谢自由风。

感谢自由风也是我们的一个老观众了，感谢你对我们省台的支持，好吗？啊，代替我们所有的栏目，所有的主持人啊，谢谢你们一直以来所有的老粉丝们对我们的支持，尤其是不仅支持我们节目啊，也支持我们带的商品，也看到你也拍了很多单了啊，看到你在我们这拍了20多单，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不容易，证明你对我们的信任是100%的，也祝你在我们这里购物愉快，收听愉快。好，对吧，楠楠啊，这个点赞你就出来了哈，前面就不怎么出来说话啊，所有人可以在这里说说话啊，不要在后台蹲着啊，各位在后台蹲着我发现不了你们哈，可以不要这么害羞嘛啊，出来交流交流，聊聊天，这不是挺好的吗？挺好的吗？好，那么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了啊啊，反正有什么听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你能够有所收获。 OK， 那么同时呢，2026年呢，有一个叫微醺黄埔燃动宝能的啤酒节啊，将于6月11号到15号又开始了。有没有喜欢喝小麦果汁的？有没有人喜欢小麦果汁的？哦，那都还没哦，明白明白，原来如此啊，还会分身，不错不错，可以的，没问题，支持大家有多个号、多个手机、多个分身，反正多一个人我们就多一个人气啊，很好很好，感谢感谢。啊，这样的粉丝给我们来一搭啦，真的来多了给搭了，唔嫌多啊，真的。OK， 那么在宝能的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啊，就会举办我们2026微醺黄埔燃动宝能的小麦果汁节啊，我们只能这么去称呼了啊。那么感兴趣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到15号，就是到这个周末啊，周末都有都有。那么本次的小麦果汁节呢，以免门票、全龄参与、多元体验为特色，也是汇聚了国内外的这个精酿的啤啊的这个品牌，国内外的精酿，其实很多外国的品牌还真的挺好喝的啊，你算上精酿啊，算上是那种原浆，真的很好喝，我个人就很喜欢喝原浆，虽然原浆的度数高，原浆容易喝上头，但是它那种浓啊，就你看，虽然看它是很浑浊，原浆的小麦果汁是很浓浑浊的，但是它那个麦香味真的很浓，喝进去之后是很香醇很香醇啊，而且它气又没那么多啊，相对来说没那么胀肚子，还是挺好喝的啊，还是挺好喝的。偶尔的话没事，你看马上那个世界杯嘛，对吧，马上世界杯的时候就去，正好又跟朋友三两知己，手上一杯精酿，然后一起来看进球啊，何乐而不为呢，想想就很开心很 happy 了。那么这个同时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的网红美食摊位啊，以及系列的文艺演出。刚才有人问有没有什么文化的特色的，你看这个就算有了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市民朋友这个夜生活当中啊，你喜欢小麦果汁是吧，你喜欢小麦果汁真的是需要。人呐、啊、到了差不多的年龄段，可能就享受这种个人微醺的时间。哪怕你在家里一小杯小小的葡萄这个酿造的果汁，对吧？啊，或者是这种小麦果汁，然后呢，带着一点微微的熏熏的睡意再去睡觉，特别舒服，特别舒服啊！一个人的时候，它是一种安眠的东西；然后呢，一群人的时候，它是一个聚会的啊，大家互相调节氛围的东西，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是吧？你日常一日可以饮一两箱，会不会饮得太多？人哋唔肯啊？一两箱没问题啊。那你就等于这个就是跟大家出去一起 P 呗啊，各种 P 玩玩游戏是吧，一起去唱喝唱饮，但是呢注意一个度啊，知道自己大概喝到什么时候就该回家了啊，保持一个清醒啊，注意一个安全就 OK 啦啊，喝这个也是有度的啊，在自己适合的能 hold 得住的范围里面，我们尽情的开怀畅饮啊，尽情的开始喝，尤其是女生在外面喝8+1，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真的注意安全，不要喝的太多了。然后呢，最好结伴而行，有姐妹能够互相陪伴着送回家里是最好不过的啦啊 ！OK， 反正没有问题啊，我们肯定就这个量啊，对得起观众啊，对得起观众，但咱们不吹牛。咱们不吹牛啊，只能说能够陪到位，如果有外面的朋友过来，我们招待招呼能够跟大家陪到位就 OK 了，就 OK 了，咱们又不是比什么九神九仙是不是。 OK， 那么这次的这个8+1节呢，还全面的升级了这个扩容哈，集结了众多知名的小麦果汁的厂牌，同时还引入了多款啊这个进口的精酿
还有这个品类丰富，风格多样，也为广大的这个小麦果汁的爱好者呀带来了多元化的品鉴体验。那么在活动期间呢，还有什么呢？桑巴舞、街舞、DJ 演出、乐队演唱啊，轮番登台，精彩不断。所以我们有时候去不单单是喝它的小麦果汁，更多还是能看到一些元素啊，一些时尚的元素、动感的元素、年轻的青春活力的元素，都是在大家可以你中我中互相去发散的，好吧。那么这个还有音乐专场，涵盖摇滚啊、流行金曲啊、说唱啊、民族乐曲等等的多种形式都有，你看一下啊，什么都有啊，并不是只是年轻人啊，零五后、零零后才适合去，中年人、老年人过去，还有民族乐曲都是适合他们去看的。OK 啊，而且这个呢本身就不分年龄，但是未成年人就不要去了哈，尤其是刚刚考完的，如果你满了18，当我没说，不满18的就不要去了哈，不要喝了，你去听听歌可以，你去喝喝汽水可以，好不好？OK， 那么连续5天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感觉啊。喺屋企随意出门收住，心中有数，没问题啊，没问题。云南啊，云南那边的人好像喝的也挺豪爽的哦，很不错的哦。我只听过好客山东啊，山东的东北的，好像在这方面特别猛啊，特别猛。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类似的山东的朋友、东北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酒桌上啊，可以一展高下啊，一展高下，反正开心最重要嘛。那另外呢，现场呢还设置了这个接歌游戏、正话反说等等的一些趣味的互动项目，那可能还会适时有一些小奖品啊什么的。那如果是艺人的话，就欢迎大家啊多去互动、多去打卡、多去沟通和参与啦。那么除了喝啊，别人说我是不是只能去喝8+1啊，只能去喝小麦果汁啊？当然不是啦，刚才已经说了啊，还有这个美食市集、美食市集加埋便民的市集，就是还是有吃的，还有买的啊，还是有一些可以去逛的购物的东西。那么现场呢也是集结了粤港澳大湾区啊百余家特色美食单位啊，这个各类的风味小吃、网红美食可以说是齐聚一堂，包括顺德的风味美食啊，包括这个啊中山的石岐烧乳鸽，还有潮汕的豪仔烙啊、豪仔烙等等的地方特色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那么也是还有广受青睐的这个顺喜泡菜豆腐，有没有吃过啊？什么生蚝铁板海鲜就不说了哈、啊，小龙虾更是现在是小龙虾经典。哎，我觉得小龙虾每次都正好在球赛的时候啊，正好都在球赛的时候特别的出名，刚好看球了，他的小龙虾就特别的新鲜啊，就是到了他繁殖的季节，还是故意的啊，故意的啊。经典的这些美食呢肯定是不会缺席的啦。甜品类也有啊，什么意式冰淇淋啊、烧芙蕾啊、烧芙蕾就叫舒芙蕾，还有闪电泡芙等等啊，也是不错。还有贵州的冰浆啊，冰浆有没有人吃过的？冰浆呢类似于冰沙啊，它的口感跟冰沙很像，但是又在那边啊比较出名，也是混合了很多有抹茶味的啊比较多。那么还有油甘汁、刺梨汁等等啊，饮品就有吃有喝了，反正有吃有喝，有听音乐的，有玩游戏的，什么都有。所以同步呢也有一些便民的市集啊，包括红茶呀、桃花酿啊等等的商品，打造吃喝玩乐购物一体化的休闲场景。那么有人问啦，什么时间呢？啊，就是6月11号的到15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的23点，也就是晚上的11点哈、啊。上午十点到晚上的11点，地点就在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罗岗地铁站 E 出口啊，罗岗地铁站 E 出口 ，A B C D E 的 E 哈、啊，第5个。那么导航，如果导航开车的话，就定位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 A 门啊。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 A 门。那么所以这两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呢，不用我说啊，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也是近期大部分80%-90%来广州办演唱会的明星都会选择的一个地方，所以那块地方活活是被演唱会带动起来的啊。附近来说可能也是相对来说这个时尚气息是很浓重的。当然啊，无可否认的是离我们市区好远好远，非常远。我们现在去一趟黄埔，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从越秀啊，包括我们家里那边荔湾芳村，去一趟黄埔得个把小时啊，甚至1个多小时，堵堵车2个小时都很有可能。但是啊，正好在那附近的啊，天河啊、
新塘啊，或者你本身就喺黄埔啊，那还是可以去一下啊，不去白不去嘛，体验一下又未尝不可能。

晚上好，不要吓着我。搭档呢？搭档放假去了哈，搭档下下周再见呐、啊，下下周再去见他。三国还没有听完呀，是听那个刘学老师讲的吗？那你可能关注一下他的节目哟。我们晚上是悦享生活派呀。

云南不劝，但是就是不能和麻醉师对视啊！他们时刻扛着坛子，你唔好睇佢个对眼，对上佢哋就佢哋麻醉。麻醉师系咩意思啊？麻醉师是什么意思？是就喝得很猛的一个人的一个外号吗？还是应该不是我概念？

哦，专门给你八加一的，他拿着哦，就是那里的一些民族文化是吧？路过就会给你直接倒酒啊，直接倒酒。哦，明白明白，就喝两下，一不小心就直接就哎 win 着了。

OK， 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黄埔啊有好玩的之外呢，也是要跟大家啊一起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我们广州啊最近呢有两个地方啊成功入选了全国美丽中国的打卡点啊。美丽中国的打卡点是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也就是什么呢？是国家认可的啊，就是全国认可的官方承认的美丽的地方打卡点，全国只有100个，我们广州就占了2个啊。那么广东也有10个啊，广东也有10个，全国100个当中，我们广东里面的10个里面，广州占了2个。OK， 那所以也是一个特别自豪的一个事情哈，那很不容易。那2026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呢就在广州举行了，那么现场也是发布了美丽中国打卡点啊，那么当中有两个地方成功入选，成为了广州仅有的2个获此殊荣的地标之一。所以我们各种啊什么网红景点啊，什么小红书强推啊，什么抖音强推，视频号强推，这些可能都不够这个有分量啊。这个是活动评选出是全国100个首批精选的美丽中国打卡点，那么其中广东一共有10个地点进入了，是哪10个呢？汕头的澄海区，有没有人在的？汕头的前美村竹宅18榕树啊，汕头也占了2个。韶关广东樊口国家矿山公园，河源东源县，东莞牛过朗古村落，哎，我还去过这个。中山长坑郊野步道，江门金山大桥，清远的连州市啊，清远的连州市。那么这8个，还有最后的2个是在我们的大广州，一个是广州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另外一个就是广州的凤凰湖公园。以上讲的这些有没有人去过的呀？有没有人去过以上这些地方？所以如果你喜欢在广东旅游，在广东想感受一下这个广东啊，这个美景啊，甚至你刚才有人问到的传统文化特色，那么我觉得这10个你先把它去明白了，这10个地方你先都逛过，都先打过卡了啊，知道一下为什么我们国家承认的美丽中国打卡点，这个就是一顶一的超级大网红了哈，超级大网红了，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值得一去的。不知道刚才说的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再讲一次哈，汕头的澄海区，汕头的前美村竹宅18榕树，韶关广东樊口国家矿山公园，河源的东源县，东莞的牛过朗古村落。

中山长坑郊野报道，江门金山大桥，清远市的连州市，广州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还有广州凤凰湖公园啊，非常字正腔圆了已经啊，大家能听得懂吧？啊，有没有汕头的？有没有韶关的？有没有清远的？有没有东莞的？河源的？啊，你们都入榜了哈，入榜了，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自豪感的，有一定的自豪感。那么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啊，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两个入榜的都是怎么个事儿。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干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35，欢迎来到本周三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啊，再次谢谢大家的亲情守候和亲力点赞啊，今晚赞又过30000了，好久没有见到过30000了，已经连续快半个月了吧。啊，连续这个2个多星期，这个赞能够10000左右上下浮动飘一飘，好像已经很不错了啊，不容易啊，泪水都快流下来了。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新朋友啊，也希望大家对我们的热情依然高涨啊，依然能够保持对我们的关注和对我们的喜爱，好吗？啊，哪怕到后面你觉得熟悉了啊，不想点那么多赞，点累了没有关系，但你在旁边静静的陪伴，静静的听着，也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感觉，好吗？嗯，小蛋糕最近的这个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呢？今天有没有开心一点呢？啊，开心一些，开心一些啊！来到我们节目，希望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啊！听完浩哥说话啊，听完爽姐说话，大家都是乐呵乐呵的啊，准备入梦乡。我觉得这是个很不错、很不错的感觉。OK， 如果唔好食咪一啖两啖咪知咯，点解会食个七七八八话唔好食，仲话哦你哋个味道同我梦入边理想嘅唔同？最重要两个字，找茬啊，冇嘢揾嘢搞。啊，冇事揾事，即系为怼而怼，为喷而喷，为黑而黑啊，明显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已经找不到什么很实质的理由，他的这个喷的角度是说服不了别人的，就纯粹为了刷存在感啊，就是刷存在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本身味道这个东西就很主观，你可以说不好吃，我们接受每一个人批评啊，我们允许别人说不好吃，但是你不好吃，你总得有个369或者有个123的理由吧？啊，是咸了，还是淡了？啊，还是哪个地方不够新鲜？还是性价比不高？哪怕你说服务不好，我都认。啊，什么叫跟梦里跟理想的味道不同？咩意思呢？搞笑咩？你以为网友见面咩？喂，你同张相唔同喎、哦。啊，你同我日日发梦嗰个碌唔同喎、哦，傻猪猪啦！啊，这个有点扯啊，有点扯。所以的话，大家当看个笑话就 OK 了。

OK，好，那么在一首这个背叛之后啊，希望大家不要被生活所背叛啊，永远忠于自己的选择，永远无悔于自己的每一个决定，好吧？好，那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这个隆重登上了全国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我们广州就占2个啊，一个在花都，一个在这个知识城，其实两个都

都挺远的，离我们都很远，但是也算广州嘛，啊，那也已经不错了啊，已经不错了。那么先介绍一下这个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是怎么个事儿啊？有没有人去过的？有人去过的也可以在这个公屏里面打一打啊，跟我们讲一讲啊。咁我都可以同老细话，我个份工同我理想嘅都唔同你陪我。对啊，所以就找茬嘛，啊，纯粹纯找茬啊，我们就找茬混吉嘅。啊，即系冇嘢揾嘢嚟搞啊，身痕，那呢啲叫典型嘅身痕，就这个意思。OK， 那么广东的这个啊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呢，啊，在花都区的城市中轴线啊，也是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了。那么现在已经蜕变成集生态保护啊、科普宣教、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综合生态空间。那么本身的花都啊，就是以一种这个水城共栖、花样碧廊为这样的一个主题，它是保留了原有的地形地貌和植被景观，也是打造了健康水带、绿美林带和交通带等等啊六大功能于一体的这个生态廊道。所以整一个湖呢啊非常大，2600平鸟类栖息地，以及5000平的开阔潜水区啊，植物啊，这个43种野生的颈椎动物、脊椎动物58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鸟类以及豹猫，豹猫都有啊，有没有人看过豹猫的啊？在这个珍稀在那里是栖息繁衍。那么现在呢，这个花都湖啊，已经是荣获了这个刚才说的殊荣，也入选了广州市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也纳入了国家植物园体系迁地保护示范区。就你讲这些，你唔使理啊，你不用管这些名字是怎么样听不听得懂，你就知佢个岛好劲啊，你就知佢而家已经获得咗好多嘅殊荣啊，获得咗好多嘅成就啊，很厉害，好把炮就得了啊，就反正你感兴趣就去看一看啊，为什么能获得这么多的 title， 它肯定不是空穴来风的啊，这些东西肯定是啊有它的理由在的啊，是一个昔日的水泥巨坑，现在变成了国家级湿地公园，散步赏花都可以，9号线直达哈，广州的地铁9号线可以直达，周末去放放空特别的舒服，同样也适合昨天说的那些刚刚考完试的莘莘学子们。那么在花都区的新华街道啊，新华路地铁9号线莲塘站 A2 出口啊，9号线莲塘站 A2 出口走500米就到了啊，骑行也行啊，骑骑车，或者是有一个宫粉花海，还有这个观虹桥，都是很拍照很出片的。所以很多的小情侣们啊，男生们这个时候想锻炼自己的拍照技术，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地方啊，出去拍拍桥，拍拍绿树，拍拍湖啊，再配上一个人，这个构图就很巧妙啊，就很适合看出你到底会不会拍了，朋友们。嗯，好，那么下一个就是凤凰湖公园啊，我们听首歌回来接着跟大家一起介绍。

OK 哈，这个哇，当时这首歌也是一下让我梦回到了以前的高中时期哈。高中的时候，我跟我一个很好的哥们儿也是专门合唱过这首歌啊。就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好兄弟啊，两个人很好的友情的那种感觉。还有一首也是很旧很旧的歌，有没有听过？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多平庸，有没有听过这首？有没有人听过？没人吗？啊，反正以前的一首啊，这叫《光荣》的一首歌曲。反正那个就 key 又不是很高，又适合几个男生、高中生啊，在那里互相的啊唱一唱，还是挺好听的。OK，那么继续啊，讲一下我们剩下的这个第二个地方叫做凤凰湖公园。凤凰湖呢，它就位于这个中心广州知识城。南啊，起步区流沙河流域中段，有啲拗口哈。中山广州知识城南起步区啊，流沙河流域中段。那么这个湖水呢，是源自于帽峰山的啊。凤凰湖的水是从帽峰山流下来的，汇入到平岗河，流到增城的西湖河啊。这个无所谓了，大家没学地理，也一时间脑中没概念，但你知道一下。反正就是整体的环境是特别的优美的啊，整个绿化面积12万平方米啊，水的面积也到了这个水面面积占地是30.67万，水面面积就到了15万了啊，还是很不错的，也是一个集防洪钓蓄、生态景观和休闲功能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公园。那么每到这个秋冬时节啊，秋冬时节，凤凰湖的木栈道的两旁呢，就有这个落羽杉。啊，落羽杉啊，杉嘛，应该叫落羽杉纷纷变红。那么沿着这个木栈道去漫步，会仿佛置身于油画之中，想想应该就很出片啊！想想就很，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在栈道上面如何拍照，如何构图，可以学一下啊。这个湖心亭呢，更是被这个落羽杉呢、所环绕啊，美如仙境，就所以才会成为当时啊人们追捧的网红打卡点。但现在它不再是网红了，它是被国家权威认证的一个打卡点啊，它就是美啊，美不胜收，就是好看。那么自启用以来呢，这个凤凰湖呢，其实一直是承担着暴雨、洪峰、削减、枯水期补水等重要的一个水文调控。

控的功能，大家知道一下，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暴雨洪峰削减和枯水期的补水是有多重要啊，就是太多雨了，太这个水太多了，为了怕淹到城市，它可以帮忙泄泄洪啊，这个削减一下。那么如果是太干燥了，缺水了，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补水的一个地方。再加上传统的岭南式湿地文化和现代的海绵城市的理念相结合呢，也形成了这样的一条集壁道、绿道、桥梁和湿地于一体的冰水生态带啊，就感受一下啊，整体的这个感觉还是特别不错的。而秋冬落雨山就更加美了，现在是夏天没有关系，如果你到时候晚一点秋冬去啊，整个更加是像油画，平时散步啊、野餐啊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地铁14号线也是直达，应该落雨山我了解的不多，但我感觉它是应该到秋天会泛黄，是不是？泛黄发红，是不是？不然的话为什么会美到像油画啊，美到像油画这种感觉啊，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那么地址呢，就在我们的广州市黄浦区的龙湖街道14号线啊，知识城线的这个望村站，但是呢，稍微好像微微的有丢丢远啊，毕竟有点偏僻，它要从地铁站出来要走12分钟，建议大家直接开车去吧，啊，直接开车去，就直接导航这个凤凰湖公园就好了。啊，凤凰湖公园，因为知识城那边不会很堵车啊，知识城那边现在还是一个待开发的一个高新区，正在开发中，所以呢，没有我们市区中心那么密集哈，这个人流量、车流量相对没那么密集。之前不是还有很多人在知识城那边集体买房子吗？啊，都在那边疯狂的置业哈，购房。那边也是新兴了一大堆的这个房地产，还是特别多，但现在就不知道了，反正现在整体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一种这个休闲的、娱乐的、好玩的感觉的心情去感受一个地方啊，就不要掺太多的这些经济的东西了。那么它的亮点就刚才已经说了哈，秋冬的落雨山绝美，平时有大片的草坪可以野餐啊，湖心亭啊，这个景色也是超治愈的。但我估计湖心亭到时可能会逼到爆啊，即逼到爆炸，就会好多人，注意安全啊，所以尽可能呢，哎，这个时候就可以拍照，选用这个 PS 把你的路人给 P 掉啊，把路人 P 掉，现在有这样的技术，非常的无痕迹啊，无痕迹，所以以前总是要哎你遮眉啦啊，不好意思你入境了啊，还有很多的游客呢，因为一个拍照的地方大打出手的啊，我觉得这很没有必要啊，但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不如就直接拍回去把人给批走啊，这也是现在的技术啊，现代的科技改变了生活，减少了很多的纠纷和矛盾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很利好的一个方向吧。反正没事，我就美图秀秀，我充了个会员啊，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效果功能啊，批人的啊，批各种字体的，批包括身上的污渍的都有啊，反正还是很不错，很不错。但说回来，就是我们广州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虽然我们广东很多的城市都很不错，但作为广州人的我来说还是很自豪啊。为什么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大广州这两个入选了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的100个里面的其中的两个，还是真的很难的。我相信能够入选到这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它要达到的要求肯定不会很低啊，它要达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条件肯定是还是挺苛刻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是真的热爱我们的城市，不管是广州人也好，或者是来到广州新广州人，或者是来广州玩的人啊，可以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去认识、去了解一下我们城市的一些魅力所在啊。美食是它的一个名片，但是美景同样也值得大家留恋忘返啊，所以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咯，好不好啊？常来玩啊，朋友们啊，常来玩，我觉得是很 OK 的。那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想了解的，或者想我介绍的，也随时随地的可以告诉我们哦啊，随时随地可以告诉我们。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再跟大家过一过哈。11号链接还有没有人需要的哈？ 69.9元的这个牛奶啊，风行的黄金奶源，69.9元，四大箱40只啊，包括还有12号链接是爽姐喝完都说好的这个叫娟山的鲜牛奶，
啊，这个鲜牛奶很不错。就如果说这个纯牛奶搭配面包，那其实鲜牛奶呢，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啊，甚至比纯牛奶更高一点啊。青丸鸡都好出名，咁梗系知道啦。啊，唔知一块一个肥生蚝啦，唔知道一块一个肥生蚝啦。反正广东很多的城市吃生蚝也是很不错，湛江的生蚝啊，阳江的、台山的生蚝啊，都很不错，都很不错。我是挺爱吃生蚝的啊，不管是高压锅蒸啊，还是这个蒜蓉烤啊，啊，都是很不错。嗯，主要生蚝鸡煲啊也是好吃的，但一定要新鲜哈、啊。生蚝如果不新鲜，很难闻啊，那个味道好臭，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好，谢谢预约哦，再次最后再推送一下，大家还没有预约明天的直播的各位，记得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哈，明天晚上7点，浩浩依然会准时准点在这里陪伴着大家。那么后天周五呢，是我们的研学团所有的宝爸宝妈们啊，或者是即将有兴趣要跟这个孩子一起出去玩的，又不知道去哪，但是又不想光玩啊，想跟孩子好好的过一过，又要让大家有学习有这个氛围的研学团的，可以周五晚上7点啊，关注一下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研学团的直播哈。湛江生蚝、青丸走地鸡、阳江台山生蚝，对啊，都是不错的。还有潮汕的牛肉啊，牛肉真的不能错过，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之前很多的节目反复跟大家介绍和强调，当然这些我们百说不腻哈，既然是好的东西，可能就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啦啊，彻头彻尾把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名片给它打出去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广货行天下嘛，所以为什么我们直播间啊，这个小黄车里面这么多的广货，大家有没有坚持支持呢？有没有助力我们的广东一份力呢？让我们更多的好东西能够推荐给大家，特别是八月底的开鱼啊、哦，你看明白就知道了哈。八月底的开鱼，开鱼期所有的海鲜贼新鲜。五月是休鱼期，我知道啊，五月份左右，四五月份是休鱼期。然后八月份就是开鱼期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哈，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大广东好东西等着你啊！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点赞哇！今晚有3.9万了啊，3.9万了，差点过4万了，好久没见到这个数字了，很感动，很感动。那么谢谢各位啊！那么今天的直播又到这里啦，明天7点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哦，谢谢我们这位手电筒的关注哈，然后我们明天7点钟准时不见不散哦，记得过来哦，还没有这个预约的啊，记得预约一下才能提醒你们啊，准时来哟。

怎么了，这位小电筒朋友，明天晚上7点钟记得过来哟，我们准备下播啦，谢谢你最后末班车进来点了个关注哈，欢迎你。

0: 北京时间21:00。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
10: 嗯，
9: 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这条路线的
10: 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啦。
9: 哎，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0: 对。
9: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9: 一个新船。
1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9: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0: 啊、
9: 鲸鱼呀、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0: 太震撼了。
9: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邮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邮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他今天呢会分享很多装修的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一些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就不要走开啦。嘉华给大家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我是嘉华老师。那这些年呢，其实一直都是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很多很多的工地。
9: 嗯，
5: 对于老房翻新呢，可以说是有点经验吧，因为的确是在帮业主处理他们最根本的问题。
9: 哎，那今天我们要请嘉华老师啊，把干货全都倒出来。
5: 没问题。
9: 哎，最近呢，很多的老街坊呢就打电话来问，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5: 那其实，在广州老房装修的占比是特别特别高，那么最近也是雨水特别多，老房子的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了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程呢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并且有媒体的监督团呢全程的跟进啊，就是帮老房翻新需求的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9: 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的写了老房十大安全隐患的自查表。哎，嘉华，我说啊，最近呢发现这个天气雨水多，老房子呢问题好像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具体都有哪些问题呢？你给我们指出来一下。另外呢，我有姨妈呀，住在海珠区，上周呢就跟我吐槽说家里面的墙面又渗水了，她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是早就过了吗？
5: 那其实这也是老房最典型的一种误判。
9: 嗯，
5: 广州老房，尤其是天河、海珠、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房龄呢都超过了15年以上。那么最近连续的下雨呢，在墙里埋了十几年的水管啊、电线啊，问题全部暴露。
9: 嗯，
5: 那我跑工地其实看的最多的也是三大的安全隐患，我称之为老房三大雷区。
9: 哪三大雷区呢？给咱们听众细细讲一讲。
5: 那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了，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啊，就不是纯铜的。那旧的闸刀啊，甚至闸刀的保险丝呢都被换成了铜丝，那根本就起不到保护过载的作用。
9: 是啊，
5: 水管呢很多还是镀锌管，里面呢锈的像黄泥水啊。我上周在江南西看了一个工地，房龄超过了16年啊，业主跟我说夏天两台空调一起开必定跳闸，那孩子房间呢也是给一个平板充个电，那客厅的插座呢就不能用了啊。我拆开这个配电箱一看了，电线的那个绝缘层都已经老化脆掉了啊，一掰就断，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这哪是跳闸的问题，这简直就是火灾的隐患了。
9: 哎，铝芯线啊，是不是很多老小区都是用的这种电线？
5: 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超过一定年份的一些旧房子，他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没有达到现在啊，可能很多的这些老房啊还是用的旧式的这种电线啊，特别是暗埋的水管啊，墙面的渗水啊，楼下的邻居找上门啊，业主还以为是回南天潮气，其实都是因为在我们的隐蔽工程水电的这些隐患为我们业主带来了不便。你不拆开根本看不见，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厨房这些广州潮湿的老街坊啊，老房卫生间大多没有干湿分离啊，地砖呢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砖呢，水管渗漏啊，地下总是又湿又滑的。
9: 哎呦，老人家最怕这个了，你看啊，万一踩上去滑倒了怎么办呢？这个
11: 如果家里边又没有年轻人一起住的，确实是很麻烦的。
5: 对对对，那很多老人呢，不是生病就住院啊，在卫生间摔一跤啊，就卧床不起了啊，没有扶手，没有夜灯，贪心摸黑的进去，风险极大。啊，之前其实也有新闻在报道说啊，为老人家在卫生间滑倒了，那这应该是现在很多老人在居家里面的第一大的危险隐患。
11: 哎，没错，真是这个外表看着还能住，但是里头已经是千疮百孔，最重要是有风险啊。
5: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厨房了。广州家庭呢，其实做饭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老房的厨房呢，首先台面高度不高，而且呢吊柜也是那个收纳不够，还有这个通风排气等等的问题啊，也是没有做到位啊。油烟机用了几十年的吸力也是在衰减，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我见过最夸张的是番禺一个业主啊，厨房只有3平米。啊，冰箱门一开，人就过不去了，天天做饭的像打仗一样。
11: 哎呦，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蛮多见的啊。这种房子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啊威胁咱们的人身安全。
5: 所以我们常说老房翻新呢，它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的设计风格，而是根本的去解决我们能不能安全舒服的住下去，生活下去。如果你的家房龄超过了10年，其实真的建议去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11: 对，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先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写了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对照看看自家的情况。咱们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不收费。
12: 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1: 哎，贾华，你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的案例，让我们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5: 那这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其实就说我们媒体监理团监过的一些广州案例吧，都是近期我们去跟进的。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了，房改房。那么老夫妻住了18年啊，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啊。房子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那容易出现这种地滑，老人家进去就危险了。更可怕的是墙面的很多插座，它居然在淋浴区旁边啊，没有做这种干湿分离，那真的很容易出现漏电的这种危险。
11: 对对，
5: 而且房间的这种灯光呢，常年没有去更换检查，昏暗啊，老人家起夜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种灯光啊，让他的这个行走的这一个区区的10来米，就感觉走了好几百米的这个黑夜路一样，非常的危险。那当时这个老太太也是偷偷跟我说，她说晚上都不敢多喝水，因为怕起夜，怕摔跤。
11: 哎呀，是听着就揪心啊。这装修呢也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的。
5: 那后来呢，无忧美家也是给这一个家呢做一个全新的规划。首先卫生间呢全部做了一个防水啊，干湿分离，做了防滑砖啊，让这个扶手啊、夜灯等等的配置全部跟上。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啊。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呢，把采光引进来，白天不用开灯。完工后老太太都不知道多高兴啊，说终于不用再担心晚上上厕所了。
11: 哎，是这样多好啊。装修呢确实不是为了好看而已，是为了让咱们能够住得更加安心。
5: 那么来到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天河区的一个骏景花园啊，一个非常熟悉的小区。
11: 对对，
5: 那么也是一个老小区了，3房住了5口人。那么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呢，原来是没有玄关的，进门就是满地的鞋。对对对，两个孩子共用一个书桌，天天的在抢位置吵架啊，而且孩子他专注力也可能会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拿杯水啊，都躲不开身啊。那么业主也跟我说，这个每天下班其实都不想回家，因为感觉家里面乱糟糟，像一个仓库一样。
11: 哎呦，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的成长速度。
5: 那么翻新之后呢，无忧美家也是给客厅做了一面墙啊，做了一整面墙的收纳。那么孩子像玩具啊、书包啊、老人的药品呢、都有各自的地方归位了啊。那么这个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光线好还安静。厨房做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 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帮忙递菜。业主后来也跟我说啊，现在周末在家待着就是一种舒畅啊。
11: 哎，可以理解。
5: 以前总想往外跑，现在终于像一个家了。
11: 是，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5: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说越秀的老单位房啊，天河的什么俊景老小区啊，啊海珠的江南西老社区，或者番禺祈福新村的白云区的老楼骑楼等等的啊，想先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 020-6633-4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给你参考，看完让你心里更有底。
11: 哎，不过啊，嘉华，案例确实是令人心动。可是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还是有点担心的。咱们怎么去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装修市场真的太乱了，尤其是老房翻新，不确定性很多，怕被坑啊，怕增项啊，怕装到一半公司跑路啊什么的。
5: 对的，那现在其实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啊，
11: 对对，
5: 很惭愧的说，因为整改了那么多年，还是会有很多不太靠谱的装修公司在鱼龙混杂。那存在的很多低价来吸客的装修公司，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就直接给你报价，那么报价还特别低。那么选装修公司核心其实也是看三点，我今天就教教大家这三点去比，一定错不了。
11: 嗯，哪三点呢？
5: 那第一就是看规模实力了，首先一定要有实体的啊门店啊，不要说那在报摊上随便挂个牌也是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人非常麻烦，
11: 哎，没错，
5: 几乎没有任何的接盘侠，啊，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吴友美家在广州呢深耕多年了，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的3A 单位，也是我们媒体跟他们合作的主要原因。
11: 哎，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啊，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
5: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装修公司呢用低价引流啊，合同里面呢埋坑啊，写着按时结算啊，写着按时结算啊，据实发生啊，看似一句很普通的话，就把这个报价低价的问题呢彻底的暴露。后期什么水电的加点加钱呢，前面找平加钱呢，防水加厚加钱呢，预算从150000直接飙升到250000。
11: 哎呦
5: 啊，很多老房翻新的因为就是先拆后旧啊，很多老房翻新就因为先拆旧，不确定性太多，更容易被加钱加项。
11: 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5: 那签闭口的合同，预算就等于决算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报价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那这次活动呢也要求了吴友美家签的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零增项，
11: 零增项，
5: 对，同时呢还要签这个材料的保证协议啊，我们说价格要实惠，材料也要真啊，这个要详细的列明材料的品牌啊，型号啊，假一赔十啊，白纸黑字，没有含糊的空间。吴友美家这次也是专项行动啊，我看过他们的合同模板，确确实实是闭口合同，材料清单非常的细，还会签零增项的协议。
11: 哎，这个零增项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5: 第三，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其实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啊，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可以是有浮动的，但是一定要靠监督啊，如果单靠工人自觉，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质量的啊，很难不出问题。那么吴友美家这次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的唤醒生活活动，
11: 对，
5: 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我们帮你看看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我们也会不打招呼直接突击检查我们的工地，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不达标的打烂重装。我也是这个媒体的监理团的成员啊，所以这个监督不只是走个过场，是真正带着标准去验收的。
11: 哎，有媒体盯着啊，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是放心的。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那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可以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模板发给您看，拿着呢去跟其他的公司对比一下，咱们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为什么我们是33套样板房的 专项行动。这33套样板房究竟是什么样的样板房呢？
5: 那首先样板房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33套是要给我们无忧美家做一个示范，也是展现实力啊，找到我们不同的媒体合作，让我们的媒体去做监督。无忧美家就选了33套在不同区域、不同房龄、不同户型的老房，把它做成我们样板的标杆。
11: 嗯，
5: 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监理团全程记录、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就可以参考这33套的真实效果。也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全程的记录，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了33套的样板房，再多可能就忙不过来了。
11: 哎，所以呢，入选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要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可以拿来为他们做宣传。可以说呢，您可以拿到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媒体监督，以及更高质量的一个装修的结果。
5: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但业主不是白给他们做宣传的，无忧美家也是实实在在的给了专属的权益。那么我们详细说说啊。
11: 好嘞，您赶紧说一说。
5: 那首先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啊，媒体监理团就帮你盯着合同的模板啊，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

0: 电线老化呀、渗水渗漏啊、空间老旧等等问题重新整改。
1: 这相当于是先体验然后再决定。
0: 对，第三，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购工程款项，真金白银现金给你啊。第四，全屋的拆旧服务全部不按平方数，通通送给你，包什么垃圾清运，包拆。

0: 地砖升级成60×1.2米的品牌大砖，缝隙更少，更好打理。客厅直接升级75×1.5米的潮流大板砖，一进门就是大气的感觉。
1: 哎，听着很心动啊！那嘉华，这报名33套样板房有什么条件吗？
0: 那对，没错，除了数量有限，还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超过10年以上。那低于10年的房子呢，问题的没那么集中到就觉得示范的意义不大。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那面积太小，很多空间的改造和工艺升级就施展不开来了，做不出示范的效果。第三，必须是整装，也就是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全程入住的全程监管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啊。第四，也是最特别的一点，入选后需要签约授权协议，同意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全程的施工过程，用于后续的案例宣传和行业的示范。
1: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没错的。那不过也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因为拍的主要是房子啊，不是人。我们也会把你的地址呢很隐含掉啊，让你的保留
1: 藏起来，
0: 对，保留你们的私密性。拍摄从拆旧、防水、铺砖到最后的交付都会完整的记录，也可以当是你房屋换新的一个变身的日记啊。这个其实是挺不错的。
1: 这个条件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这个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凑数的。
0: 对，那么无忧美家呢，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呢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像万元的补贴，免费

0: 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嘉华，最后说一下，你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团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呢？
2: 那其实我也想对很多的听众去说一下，其实相伴十几二十年的一些老房留下了很多无数的温馨的回忆。当然你要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现在可能房屋有一些瑕疵了，但是我又不想离开怎么办？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但其实细想一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光亮的这个学习角落啊嘛，父母需要一份安全的居家日常，
1: 对，
2: 而奔波在外的你终究向往一个舒心自在，一回去就心生暖意的家。
1: 对，
2: 一次家装可以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啊，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是的，也许房子老了，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啊。
2: 对对对，老房翻新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日子还长，给孩子、给自己、给父母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
1: 是的，如果您家的房龄是十年以上，面积在60平方以上，想参加这33套翻新样板房的活动，享受免费拆旧、万元补贴、媒体全程监督管理的，现在呢就马上拨打咱们的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即刻报名。咱们先登记，先保留资格，这个过程呢不花一分钱。最后呢，我们再报一次电话啊，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有故事的星空自然要送给有故事的人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谢谢我爱的唐先生，今天开场呢，你的礼物我看到了，哇哦！
1: 其实我的心底很善良，给点阳光，我就会灿烂开放。
0: 和你喜欢的在一起吧。

原地做梦说，就是那么喜欢你的声音，要不然呢也不可能如此的有动力去坚持这么多年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啊。是吗？真的，所以有效果了，对不对？现在大家在乐听的直播间听到我们直播间的声音啊，我们的包括我的声音啊，包括这个歌曲的声音是正常的，对不对？OK， 今天呢我们在乐听直播间开播的第三天了啊，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呢都在逐渐的适应跟越来越变得更舒适啊，更是刚刚好哈、啊。但是声音好像没有特别清晰是吧，信号不是很稳定。我懂了我懂了因为今天呢我稍微的贪心了一点点啊，因为前两天呢有朋友说呢，在我们的这个乐听直播间看这个视频直播呢，会觉得好像清晰度没有之前那么好，所以今天呢我就选择了一个高配置的编码效果，所以这样子有可能会导致呢说有的朋友的手机端看这个会不会稍微有点卡，所以其实也想测试一下啊。好，朋友们，这里是你喜欢的星空夜话，希望今天晚上呢在这片星空当中呢，我们一直到零点之前的枕边私语的时间呢，能够让你的心情雀跃起来。其实说起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有机会跟自己喜欢的那些在一起啊，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喜欢的住处，我们喜欢的所有的一切。如果你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待在一起，那这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人生了。

唐耀辉呢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选择了一个点歌的特权哦，所以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把一首歌的这个冠名送给唐先生啊。你没有觉得吗？音质会比昨天差一点点，对不对？是不是有一点点削平了，就是有点炸掉的感觉？这个可能就必须得在两者之间去平衡一下。这样子，我把音量呢稍微再调小一点点哦。确实，就是音量上去之后呢，它肯定会有一点爆掉的感觉。所以呢，在这个平衡当中啊，现在稍微的下来了一点点哦。现在好多了吗？好，那现在暂时保持这样的一个水准，好不好？如果待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随时调整哦。所以这几天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乐听直播间来进行视频直播呢，好像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共同去为了某一个目标，或者说共同去经历某件事情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呢是会留下彼此非常深刻的这种记忆的哦。万能的主持人，谢谢你啊，人民北听风。我是人民北的德华啊。唐先生说想问一下有没有你的眼睛像星星这首歌哦，待会儿我帮你翻翻看好吗？

不好意思，唐先生，我们的曲库里面没有这首歌哦，你可以再换一首更经典一点的吗？悠悠鹿鸣说，今晚的清晰度好像是高了一点点。你看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在变化，就是你要清晰度高一点，可能有些朋友那边呢网速就稍微卡一卡，如果你想要音量大一点呢，音质就会稍微的削薄一点点。所以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你发现它还蛮神奇的，就是你好像要得到某种东西呢，你就必须要拿出某些东西去跟它交换，对不对？今天晚上呢，我用真心换你的真心。破时代的碰撞是吧？这怎么会叫破时代的碰撞？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星空很奇妙，它好像真的可以冲破很多空间的阻碍，甚至有的时候用我们的耳朵聆听的方式带着我们穿越时间，去感受很多很奇妙的体验。

0: 乐听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啊。好了，下载到你的手机之后呢，现在戳进来这个手机应用的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用一定的道理来阐述，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水到了100度就会沸腾，春天过了之后我们就会拥抱夏天，但是喜欢这件事有的时候挺不讲道理的哦。傲娇航说，感觉破壁时代的一种碰撞吧，就是感觉以前呢，好像都一直在听十年前的歌，然后现在我听我自己长大之后播过的歌，可能还是觉得自己太少在长大之后听星空夜话吧。我希望我以后呢不会在星空夜话再走丢了。所以你很有爱啊哈。
1: 有些早已经沉淀，时间曾在我们这。
0: Flower 说，如果不是因为你，随着自己手机上这个飘走的信号，可能就会坚定的去选择用耳朵听呢。所以有的东西试过了你就知道啊，可能我们会牺牲一个晚上，接下来半个小时40分钟的小小的体验，但是我们搞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明天晚上开始呢，我一定会选择 Flower 更加顺畅的那个模式来播啊，就算为了你，对不对？你也应该坚定的留下来啊。刚刚呢还看到静律师说，今天呢完成了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自己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的吗？所以这个夜晚应该要祝贺你一下哦。好的，孙燕姿的第一天这首歌，唐先生要给他一个冠名哦。

为什么 Flower 有的时候有特权呢？就凭 Flower 跟着我们星空烟花十几年的这份深情，他也肯定要有特权呢。星空烟花一定会爱他一直陪伴走过的每一个小伙伴。我也希望下一个有特权的你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手机上安装乐听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朋友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右下角有一个橙色的按钮，戳戳它啦。在乐点区域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有功能性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哦。静静，我们这个不是二选一的问题，你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特权呢。每一个爱听星空的朋友，我们在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彼此已经走进了彼此的生活，对不对？我想这也是我们喜欢的一个部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的是，哎，你曾经喜欢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或者说接下来你想要去喜欢的那个人，你觉得他应该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觉得合适，好吧，我改口，我觉得合适啊，我直接亲口给你唱，好不好？我欠你的那首《好运来》，那个好运来，好运来，那个好精彩，可以了吧？这个够不够特权？超级够！听节目的朋友都要懵了。第一天，不知道第一天你听到星空烟花的时候，会不会爱上我们呢？我在等你的耳朵靠近哦。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唐耀辉先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听节目的伙伴们，希望你们每一个天都是晴朗的天。下

小勺子怎么样才有特权呢？像我们每天都在直播间陪伴的朋友，当然就会有特权啊，对不对？

青春常在金榜题名，他说伟少，昨天我看到有人叫你涂口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涂口红吗？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在我们这个右下角橙色按钮的月点区里面上架一个叫做涂口红的选项啊？点歌是吧？我本人唱歌呢，对不起，我本人唱歌是另外的价格啊。你要点歌的话，就在我们曲库里面找一首你能点到的歌吧。

谢谢 Flower 的黄三岁哦。第一天我站在星小空也冒泡了，青春常在说20000块可以唱一首吗？可以，绝对可以啊！我还送你一首，没有这么夸张。我们的张老师说了啊，如果韦少涂口红的话呢，到时候这个在家门口的保安看到你大半夜回家涂着那么红的口红，就心想说，咦，这个男的涂这么艳的好口红，又大半夜才回家，他到底干啥工作的？听节目的朋友，你说我干啥工作的？我干着一份好像陪你入眠的工作，反正我要是这么跟我身边的朋友讲的话呢，好像也会被认为是一份不太正经的工作。听起来好像就是这样，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确实是哈，确实是非常贴心的伙伴呢、啊。健健康康的啊，不管是你的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我都觉得在生活当中健康是最重要的啊。希望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们呢，健健康康的啊，白白胖胖的啊，充满希望的。当然你可能会要求我撤回中间的那个祝福，对吗？什么？你要我撤回充满希望？哦、oh, no， 什么撤回白白胖胖OK， 希望你白白白白好不好？

哇哦，这是来自于唐先生冠名的一首歌《第一天》。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接触某一件事情永远都会在第一天。岂不是会浪费你点歌？不会啊，你来选一首我们曲库里面有的歌就好了吗？对，刚刚那首歌关于 Everyday 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叫做《喜欢你》啊。我问我为什么就是这么喜欢你。

我想问一下 Sunrise 刚刚在公屏说今天我们的直播清晰度又清楚了很多，但我想问一下的是，你那边的网络顺畅吗？就是有些朋友说今天好像是清晰了一点，但是好像网会比昨天卡一点点哦。今天是 Beyond 家居的生日啊，是真的吗？哦，朋友们大多数都还挺丝滑的，是不是？Flower 怎么办？大家都很顺畅哎。

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点解咁嘅吓？主要都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啊，我叫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可以在这片星空之下呢，哪怕是第一天和你相遇，也可以成为你贴心的一个睡前很好的伙伴啊。流畅的对吗？啊，大部分的朋友还是流畅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想要透过这个穿越广播频率，然后通过这个画面的形式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呢，现在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去下载安装一个手机应用，叫做乐听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现在呢点进去我们这个乐听 APP 的首页，就可以看到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抖一下说你好，睡前的伙伴 ，Hello。我们不只要抖一下，好不好？我们要每天都抖一下，这一生抖很多下啊！谢谢都有糖。

0: 是的，我知道你昨天也来了，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我们的星空之下，不管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 Every day Every day 我们都在一起好不好。工作日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就在这里。 Alison 看到你啦， Hello。 张老师说前两天一旦有礼物出现的时候都会吓一跳跳，所以今天到第三天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件事情了吗？等一下 ，every time， 每一个时刻，对不对？说起来，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就是你之前喜欢的人当中哦，他们比较多是那一种跟你比较像的人，还是比较多那种是跟你比较不像的人呢？哇，谢谢 Alison 的新小空哦，看到他了吗？跟他同款的。云彩说我们在这里是同频共振的，对。
1: 你说我不可以掉眼泪，你要记住我。
0: 阳光彩虹小白马在我们的曲库里是真的没有啊，静静，点一首经典的就一点点的歌好不好？韦少，刚刚这个喜欢你的版本是谁唱的呢？是黄家强和任贤齐了。都有糖说，我感觉我今天我自己的网好像慢了半拍。

0: 伤透你的心。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怎么说呢，慢一点，踏实一点，反而可以找到一份很幸福的心安呢、啊。Flower 说，在哼唱之后呢，发现我的网已经慢慢的顺畅了。我们或许可以考虑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清晰度啊。那我们就再试一两天看看吧，好吧？云彩说，收到喜欢的人哦，当然就是选择跟自己同频的人一起聊天会舒服很多。那这个认知呢，要同频，要不然就会聊不下去哦。凡根特同学，哇，你好牛哦，你居然充会员。我看到你的入场特权了，厉害了你，给你厉害的啊！那你不要刷个东西吗？啊！
1: 记得那时候，我真的不懂事。
0: 张老师说呢，我喜欢的人呢，要跟我是比较像的，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跟我一样，就是都属于那种长得比较好看的，哈哈哈！张老师。你也是一点不含糊的在夸自己是吧？哎，我发现啊，当老师就是厉害哈、啊，这个语言的艺术是吧？这个语言的艺术，不管今天小作文的题目是什么，都可以变相的夸自己，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啊，张主任？谢谢悠悠啊。抖一下说，我就是喜欢慢慢的享受生活，喜欢慢慢的享受美食，享受慢节奏的每一天的生活啊。情歌小女神说，说到喜欢的人，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的想法要比较趋于一致，遇到事情不要慌张，就大家一起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哦。Sunrise 说，我目前感觉到乐听 APP 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弹幕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延迟。真的吗？就这边一发，屏幕上立马就出现。

个人的时候，就会很慌张，就是乱了阵脚那种，就是在这个人面前完全没有办法啊！你好像可以掌控整个世界，但是面对这个人就是不行，因为这个人一旦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就会挡住你的整个世界，知道吗？所以，哎，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真实的在生活当中体验过这种，对吧？这种喜欢，像 Flower 说的，就是说话也不利索的这种喜欢。是弹幕，不是弹幕，是吧？OK，我来找一首李健的歌啊。

请个小女神说，那韦少，你自己如何看待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这个话题哦，说到我们喜欢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喜欢这个东西还是蛮神奇的哦。有人他说呢，就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是需要把心掏出来交给对方保管的哦。可能你真真正正非常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最初的想法是好像在这个世上找来了一个人，对吧，去拼凑一个跟自己比较完整的共同体，但是与此同时你好像为了和这个人共同拼凑起来磨合得更好，好像也需要将自己打磨一下，甚至要抛弃一些原本一些部分的自己。所以呢，后来我并不认为说一个人很喜欢另外一个人，然后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是属于那种一加一等于二。我觉得它真实的计算公式应该相当于0.5+0.5=1，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重新在生活当中呢，又继续的组成一个新的一个共同体去面对生活，但与此同时呢，你们必须要舍弃掉原本差不多一半的自己，去跟另外的一半的他去拼凑一个新的那个所谓一的那个部分，好吧。抖一下说，在我的概念当中呢，1+1=3，那就看你想生几个小宝宝啦。

0: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也正在通过乐听这个手机应用呢进行同步的实时直播，想一起来公屏上面刷屏互动一起聊天，看到我们直播间景象画面的话呢，欢迎在手机上面呢去下载一个叫做乐听的手机应用，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啊，很容易记吧，乐听在手机上下载安装一下呢，现在点进来在这个 APP 的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星空夜话的这个直播入口啊，首页上面很显眼哦，欢迎你现在走进我们的世界里面哦。我们的广播端呢接下来要进个一两分钟的片花，很快就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陪伴你，我们待会儿呢还有后半小时的这个节目在等待你的靠近，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很快再见。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6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

0: 重重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湿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 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 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每一次都觉得进入到每年的六月，好像自己又开始童心泛滥，好像心中那个永远长不大的自己，他又可以出来冒泡。这首歌，刚刚我们的静律师希望来一首李健的歌，那这首李健的《童年》，希望能够在这个夜晚唤醒你对美好小小自己的喜欢。 谢谢唐先生的直升机，谢谢 Flower。

谢谢金律师。哇，我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星空 loft 的效果哎，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打动每一位喜欢星空的朋友。哇，星空 loft 如果真的长这样的话，我们将来一起搬进去好不好？哇哦。 Hello 小茹，好大的一座城堡，这是我们的星空 loft 呢。小木船只是不久再也没看见，希望你永远像小朋友一样快乐哦。

好，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的，甚至在早年间我把这首歌收藏起来听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当时我还并不知道这首歌是来自于靖律师喜欢的李健。后来我终于对上号了，

希望我们一起相拥睡前时光，好好生活，不要再错过每一个当下最珍贵的那些陪伴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

0: 其凡是是酒是安是 everything 啊，就对了哈。然后呢，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呢，跟不同的朋友去学习他们不同的这个家乡的方言。喜欢一个人，聊聊你今天构想当中或者实际当中喜欢的那个人呢？
1: 你爱浪漫的秋意，我爱夏日长。
0: 欢迎李玲同学 ，Hello， 欢迎每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用户 WM 他说：“我喜欢你啊，伟少啊、哦，真的吗 ？”Sorry 说：“现在播这首歌，我要给到夯啊。”中意听粤语系嘛？中意听粤语都可以讲多啲噶。我哋呢个直播嘅 A P P 都叫做粤听啦，系嘛？粤听定系粤听啊？唔系好明啊？点算呢？真的是又菜又爱说啊！

阿月说我没有喜欢的人，但是我特别喜欢来主播的直播间里溜达溜达啊。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溜达吧，阿月啊，你可以多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多一点互动啊。然后刚刚我看到你问我说有没有在过去呢给自己喜欢的人刷过礼物啊？其实是有的啊，其实是有的。除非我过去没有喜欢过别人，很难，对不对？以我这个资历来说，如果我到现在都没有喜欢任何一个人的话，好像也很不正常了，对吧？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当然很喜欢，就是给他一些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啦。张老师说，难道韦少曾经你也是榜一大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某一个人的话，你当然希望做这个人世界当中的榜一啊，对不对？咁如果我中意一个女仔，我梗系希望自己系佢嘅 number one 啦，系嘛？唐先生说，我觉得我喜欢的人呢，就是跟我有共同语言啊，以及会跟我喜欢同一个偶像的啊。所以你家的这一位，他也会很喜欢你喜欢的歌手，对不对？哦，我觉得那还蛮好的。其实我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偶尔我会羡慕一下唐先生，我觉得唐先生我觉得唐先生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还蛮有生活热情跟生活情调的一个人。你是问你在我的心目当中，还是问你在今天的直播间里面呢，金律师？桑尔斯说，对啊，我也发现唐先生时不时的会在直播间里面向我们撒一下他幸福的狗粮。Flower 说，我以前会觉得喜欢这个事情呢，一旦喜欢的话呢，就可能会爱屋及乌哦。哎，有可能的，有可能的。啊，你在直播间是吧？直播间呢，你是 number two。我心里面你就得私下问了，但是你这个在直播间的这个排名我是可以告诉你的。情歌小女神说，我其实在生活当中发现哦，其实好像没有几个人会喜欢我喜欢的偶像的。你如果说是 Beyond 的话，我跟你说可多人喜欢 Beyond 呢。Flower 说，爱屋及乌好像是从前的状态，感觉后来还是会变哦，会吗？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爱屋及乌好像是你没有办法去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抵抗的。比如说我以前呢，对于猫星人啊、汪星人这种真的还好，可能真的是因为过去因为当中认识了某一个女孩子的缘故，所以我后来才会觉得说，哦，猫星人，原来猫星人有一种很神奇的治愈的力量，原来我也是会喜欢猫星人的。所以我觉得爱屋及乌这个事情很正常吧，很正常。可能是因为你很喜欢某一个人，所以呢，你很想了解一下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他在生活当中很喜欢的一些存在啊，或者说他讲话的习惯，他喜欢读的书，他喜欢的小动物，可

能，你从前未必不喜欢，你只是缺乏一个去主动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性质跟渠道。所以，当我们觉得说，哦，因为这个人激起了自己对这方面的好奇，所以你终于有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吧。这首歌就很神奇了。按照我以前的这个做节目的习惯呢，我也不会在节目里面告诉你这位歌手是谁。但是时下呢，有很多的这个手机功能呢都很发达，就算我不告诉你们呢，你们也可以很轻易的查到这首歌是什么歌，这位歌手他是谁啊？你不用再诱惑我把它说出来，或者说你不要再尝试用其他的办法引导我告诉你，我好几次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位把自己文章里面的文字抓出来偷偷的放到爸

今天晚上呢，聊到这个关于喜欢哦，有的时候你觉得说真正的喜欢，往往呢也没有很确切的理由的，比如说有理由的喜欢，其实你也可以列出一长串的清单哦，比如说长得好看啦，性格好啊，有才华，家世不错，有幽默感，或者是贴心，三观正啊，诸如此类的很多的确定的理由，这些条件呢你都可以一项一项的给它罗列出来，然后给你遇到那个伙伴去打勾。但这个评分呢，严格来说，当你真正的动心之后，它是真的可以一项一项的被替代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没有理由的那种喜欢，哇，简直像呼吸一样自在，简直像呼吸一样让你畅快，简直像吸入了一口纯氧一样让你兴奋哦。阿婷说，哎，我怎么觉得辛晓空今天晚上这么好看哦，夸夸他啊。右下角橙色按钮里面有辛晓空同款的小礼物可以刷给他哦。Flower 说，我觉得严格来说呢，应该是爱屋及乌是有前提的，有可能是你原本就有可能喜欢，然后才会情愿去借由这个机会爱屋及乌吧。你说的也对啊，如果要在这份感性里面再加一点理性的话，应该是这样子了。都有糖说，我感觉到啊，一旦是在生活当中真正喜欢了，好像前面提到那些确定的喜欢的条件都不在乎了，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说朋友们，情歌小女生说，我蛮害怕的，就是两个人的爱好可能会不一样。是吗？两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所以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有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过往喜欢的人，那你觉得比较多是有可能跟你比较像的人呢，还是说这种人是跟你比较不像的人，就比如其中可能包括你们的爱好就很不一样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喜欢安静的爱好，比如说插插花啦，写写字啦，或者是这个画画呀、什么之类的，比较安静的啊。但是有可能你喜欢的那个人呢，他就特别喜欢热闹，特别喜欢人群，特别喜欢动起来，动起来。你说这样会很违和吗？其实也不一定啊，真的不一定的啊。

朋友会说，感觉人间真的太大了，当我探头看一下，最后还是会乖乖的缩回到你的心间里。什么东西，唐先生？哇，你这个土味情话塞进来真的是猝不及防。我本来想要，我以为你想表达什么东西哦，原来甩过来一句土味情话。一点点喜欢，有多喜欢？

0: 有的时候喜欢呢，我们的感觉就是它一定是极致的甜蜜，对不对？但我跟你讲呢，就是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一瞬间的心情，起码在很多的朋友感受起来是非常清晰的一种复杂体验。就为什么呢？除非你是少女怀春或者说是刚刚体验到爱情的美好滋味了，但凡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哇，我这一次是真的动心哎，拜托，是真的动心哎。接下来冒出的三个字一定是完蛋啦，完蛋了。一旦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对一个人动心，你又开始有了软肋啊！这个世界上又有一个人可以牵动你的情绪。当然了，这种复杂的体验其实很珍贵的哦，想想看哦，就是我们不要去计较一段故事它的结局是吧？但是我们就是想说，能够在生活当中呢纯粹的体验到很喜欢的感觉，本身就是人间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原本没有这个计划，但是你突然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景，就是哇，人生当中突然被写进来一个阶段的很美好的这种经历，你管它结局是什么呢，就这种纯粹的能够让你感受到心动本身还不足以成为你生活的一份小礼物吗？对，用 Sorens 的话来说，就简直太美妙了，家人们。欢迎新的朋友呢，不断的走进我们的乐听视频直播间里啊。新进来的朋友呢，欢迎大家，你们都可以在公屏上面呢打打招呼，一起聊聊天。然后在直播间的右下角呢，我们还有一个橙色按钮，进去里面的这个月点区域啊，帮我们的星空烟花呢完成一下它行进的 KPI， 然后呢，我也可以更安心的为大家做更好的好听的节目啊，让我们的星空烟花呢有更多的底气，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面呢，可以在睡前时光更多的陪伴你。
1: 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
0: 抖音下说，我感觉黄三岁好像在恋爱了。你是怎么探测出来的？我想知道。
1: 没有方向。
0: 你就在直播间看我一眼，你就觉得我在热恋啦。就你们的恋爱小雷达已经到这样的程度了吗？这么厉害的吗？我都没有这种感觉。第六感，第六感这个话题应该我们将来可以单独找一天的节目单拎出来一起聊聊看啊。其实第六感这个话题也蛮有意思的，我记得前不久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过呢。

是不是第六感这个事情呢，应该哪天确实可以一起在这里好好的聊一下哦。什么这么准，第六感这么准是不是？我觉得第六感呢，它有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灵光乍现的时刻。比如说有一次呢，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在看一场球赛。 就是那个球呢，他要发一个角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我的第六感非常强烈的告诉我这个球要进了。你猜怎么着？他真的进了。所以我那一刻我就感觉第六感还真的是蛮神奇的哦。我不知道有些朋友的第六感，就比如说女孩子，听说女孩子的第六感通常都会比男孩子更强。Flora 你怎么样呢？你的第六感怎么样呢？有些女孩子的第六感不会强到说，哇，我才刚遇到这个男孩子，我就知道这个男孩子一定是我的。不出三个月，我一定给他拿下。<笑>

谢 Flower， 谢谢静静。直播间有些朋友说呢，其实这个第六感有的时候真的是看什么事情啊，分什么事情，分什么场合，对吧？

0: 那个小女生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蛮悬的事情啊。欢迎你啊，橡皮模拟人哦，这么有趣的昵称的吗？一直到天长。所以你是一个用橡皮模拟的人形的一个可爱的人吗？橡皮模拟人，你是怎么想出来这么有趣的昵称的？哦，朋友们，我们要准备搓搓自己的手了，活动一动啊！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在今天节目之前呢，结束之前，一起来放一个手动的烟花，心情燥起来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们喜欢的星空夜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这里为你播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用我的声音跨越山河，抵达你的身边。睡前的时光里，我们待在一起的感觉，大概可以唤醒我们对于生活的那一份小小的喜欢吧。此此刻，我们的直播画面呢，也正在通过手机应用乐听 APP， 粤语的粤，听见的听，乐听啊，这是一个手机应用，你可以下载到手机上面，然后戳进来，在它的首页呢，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啊。今晚呢，我们的星空夜话陪伴的时间不到4分钟了，但是过了0点之后呢，我们还会在乐听直播间呢再继续加播聊会儿天啊，这属于我们每一天0点不到晚安之后的对世界打烊，但是对彼此还没有关上心房的放飞时刻啊。听广播的朋友们意犹未尽的话呢，待会儿过来乐听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再继续聊聊天哈。

今天呢，广州我并没有看到下雨啊，可能在我这个区域吧。下午有那么一阵子呢，想要下的感觉，但是反正我没有体验到它下来的那个过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主播放飞的时刻。好的，对，过了零点，我们就准备放飞一下。

0: 都有糖说，这两天我突然在我们的广东体验到了秋高气爽的感觉哈。除了荧光棒，可不可以来一个蹦迪的效果？好的，我抄下来啊。是的，这两天可能很多的朋友呢都可以关上自己的空调了。如果真的是像大家所说的秋天的感觉的话，我觉得这一份喜欢可能又会悄然的滋长。因为在我个人看来呢，广东的秋天真的是好适合恋爱的季节。所以如果这两天你在生活当中又感觉到了秋天的体验，希望这两天在你的生活当中那种恋爱的酸臭味啊，不对，浪漫的气息又可以重新的弥漫在你的生活的周围，好不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在生活当中呢，我希望你可以留下来，就是在一些主流的平台你还是可以把我关注一下的，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那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直播呢，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都期待你可以向我们靠近。到了零点呢，我们会继续的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应用乐听上面呢加播一阵子。如果你现在听广播没有听够，那么现在过来吧。零点之后呢，我们还没有打烊哦。但是如果听广播的伙伴们，那今天呢，我就提前在这里跟你说晚安呐。下一个夜晚的晚上10点呢，我们依旧有机会呢聚在一起，我会在这里等你过来的。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人家就懂了。你锁了，我就懂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今天我们把别人的时间都弄成了我们的时间了，
2: 没错，我是主持人刘红，这里是自由自在啊，好久不见啊，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暑假了，我们的这个暑假团又陆续上新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暑假第一次的研学开放日，我的天哪，今天直播间来了好多的大小朋友，还有好多的卡通公仔，比如说我面前就坐着迪士尼的米老鼠啊，
2: 我有这个来自成都的花花，
1: 还有这个叫啥呀，这个
2: 琳娜贝尔，
1: 琳娜贝尔，现在琳娜贝尔实在太红了是吧，还有呢，这个叫啥，
2: 这个你考到我了，
1: 这叫什么兔子，孩子们告诉我，叫什么？
2: 新黛露。
1: 新黛露啊，好吧。那么还有我们旁边有熊猫，因为今年呢，我们这次的暑假研学呢，特别的丰富。从7月11号开始呢，我们先会去到了杭州，还要去到中国最美县城安吉，再加上上海迪士尼，这是第一站。
2: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迪士尼的官方礼物已经坐着飞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2: 今天下单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礼物哦。
1: 对，欢迎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在7月17号到8月1号去到北极呢，这一次我们还会有挪威的深度游，加北极的环岛游。
2: 对的，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去年非常成功的啊火车研学专列团了，一共是13天的时间，我们会去到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啊等等的地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拿礼物，这个就是敦煌的了啊，骆驼，这个还有熊猫，各种，
2: 对，还有好多在我的脚边，
1: 我身边还带着，我们俩一人带了个小熊猫啊。你看，我们今天就这些礼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孩子们都已经吵炸了，说这个我要，那个我要，
2: 非常想要，
1: 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才能拿到。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亚洲唯一一艘迪士尼游轮，它的官方行李牌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啊。
2: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礼物其实都是官方正品啊。
1: 对，所以你看老牛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暑假要去北极，去世界尽头，要包火车去研学，要去上海迪士尼。哇，这个暑假迪士尼的元素很多、啊。
2: 对，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会广州往返新加坡，然后登上这个迪士尼游轮。
1: 哎，那

0: 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非常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他们了啊？
1: 好的，我们来请出他们吧。
0: 第一位是谁呢？
1: 来，我们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火车团执行方刘小斌。
0: 斌哥，
1: 斌哥好。
0: 你好，斌哥。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好，不要碰麦哈。那斌哥呢，是我们去年火车研学团的执行啊，总控。
1: 没错，今年有再次的合作啊。
0: 对，那今年呢，我们这个火车已经申请下来了，是7月29号出发，从广州白云站，然后会沿着我们的丝绸之路这个西北方向啊，一路要开13天，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
1: 8000公里的行程啊。
0: 对，已经有200多个家长给我们咨询过了哈，所以就对这个非常火。那么去年呢，我们是有3节多车。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火车直接包下来了，就是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
1: 是的，那么这趟专列上呢，我们也会有很多这个研学的课程，那都是谁来负责设计的呢？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研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负责这一次研学专列的课程设计与导师管理，我们的陈琛陈老师。
0: 陈老师好。
3: Hello, 大家好。
0: 哎，陈老师，课程是不是都设计完了？
3: 对，
0: 因为很多家长都说，哎呀，火车那么长时间，我孩子会干什么呢？
3: 对，我们在火车上会有很丰富的一些探索的活动，然后知识的小卡片，甚至我们还有这趟专列专属的桌游。
0: 哦哟，听着好高级啊哈，孩子们又期待起来了。那么我要再代表另外一个人吧，因为我们7月17号呢是第二个项目，是去北极的。那么这次呢，北极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第二次带大家出发了。去年呢，我们今天现场有北极团友啊，牛司令来到现场啊，所以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呢，很多孩子都会问，会晕船吗？会不会这个很危险啊？ No， 其实北极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项目了，并没有大家想到这些预设的问题。我也是晕船人士，但是去北极完全没有问题，
1: 只要出去玩就什么都不晕了。
0: 因为你知道吗，你到了北极那么壮阔的这种冰面上，而且是北极冰原上，会看到真正野外的北极熊在你面前觅食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啊，你一定要来这样的地方走一走哈。当然了，我在这边说完之后，我要赶紧告诉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研学的话，此时此刻你也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们看到研学这个按钮，赶紧进群吧。
1: 没错，那此刻我们的直播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哈，大家赶紧进来跟我们聊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问啊。
0: 好了，那么介绍了3个研学之后，要介绍第4个了，
1: 就是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0: 哎，那么这个游轮呢，是也是我们跟广之旅再度牵手。今年我们有3个项目合作，从大年初6的去三亚的游轮，到这个刚刚五一节我们去越南的游轮哈。那么这是第3次我们跟广之旅合作。我们现在请出了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4: 欢迎。
5: 他家长好。
0: 哎，你看小朋友都特别大声，你好，
5: 他们都很熟悉了，
1: 好社牛啊。
0: 哎，我知道张碧峰老师是刚刚从新加坡这个首航的这个迪士尼游轮。
5: 是3月份的时候，是刚刚他是试航，只是首航之前的时候填一个航次，他专门的业者，然后一些 KOL
0: 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呢，你这一次去的感受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是游轮专家，其实你去过无数的游轮了啊。
5: 说到游轮呢，其实我确实是已经去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游轮，但是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我确实也是第一次去体验，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
0: 这是最大的一个游轮吗？
5: 对，目前来说我体验的最大游轮。
1: 它是亚洲唯一是吗？
5: 它是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也是目前亚洲出现最大的游轮，它是20.8万吨。
0: 你看我五一去的这个爱达游轮是8.6万吨，
5: 对对，
0: 是爱达游轮的差不多3倍。
5: 对，
0: 那个游轮我
1: 太壮观了，
0: 我要逛一圈得20分钟都不止，就是那个游轮。你这个迪士尼的，咱们在新加坡这次我们是包双飞嘛，那么去新加坡我们还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有一天的研学，
5: 对，
0: 然后包括当地有一些 city walk，
5: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这个游轮你逛一圈下来，你用了多长时间吧？
5: 其实它有迪士尼游轮，我觉得应该是玩够4天3晚都完全不够的
0: 啊，
5: 因为它现在
0: 我们确实是4天3晚，
5: 对，因为我它除了4天3晚，还有5天4晚，但是因为我们想短途去体验一下它的话，其实呢就是4天3晚就已经可以吃，
0: 也挺好的，
5: 对，
0: 因为我们还要去新加坡沉浸的去旅游2天
5: 啊。
0: 所以哎呀，你最难忘的一个瞬间你说一下，因为我知道迪士尼除了有咱们知道米老鼠唐老鸭还有什么漫威的一些英雄啊，都在上美队啊，都在上面，
5: 对，都在。
0: 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5: 其实会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本身就是迪士尼的漫威粉
0: 啊，
5: 所以的话我在看到上海迪士尼游轮之后，看到漫威的出现的时候，他表演的时候，我是最感动的，也是最激动的时候，因为我是本身平时也很喜欢看他们的一些相关电影啦、啊、那这次呢出现很生动角色的表演，然后他们也跟我进行互动，也是让我整个的旅程非常非常难忘。
1: 嗯，
5: 希望到时候各位小朋友可以继续体验一下。
1: 除了这些迪士尼的卡通人物之外，其实我们在上面有很多的这种体验哈、啊，包括这个餐食我们也是包了啊，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演出，
5: 对，
1: 以及有海上过山车是吗？
5: 对，
0: 还有海上烟花，
1: 海上烟花，
0: 而且哦天哪，
1: 这个你看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啊，这体验感太棒了。
0: 而且说那个海上过山车是全球最长的一个过山车，
5: 对，像大家刚刚说的海那过山车，其实大家其实之前都肯定在乐园里面坐过了、
0: 啊，
5: 那海上过山车可能是目前基本上我
1: 相信，这不是刺激加倍啊，
5: 它就是
1: 太爽了，
5: 很刺激，因为等于说你会在玩的时候你能看到个海平面，还有它是很高的，但是呢，它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有点限制的，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对于我们成人来说还是非常的，
0: 其实就是大小都会很合适，
5: 对对、嗯，它是非常适合全家的，大朋友有大朋友的乐趣，
1: 而且
5: 小朋友有乐趣，
1: 有没有人帮带娃的那种？
5: 有，
0: 它游轮上都有托管娃的地方，
5: 对，而且它是托管的话还是免费，而且它还是会分年龄段的，就是小朋友一定年龄区间还放在一起。大朋友他
0: 12到10几岁又有一个年龄段哈。
5: 对，
1: 好，那刚刚说到了娃哈，接下来就要把我们今天现场的
0: 娃们
1: 请出来了。
0: 哎、
1: 是的，
0: 天哪，
1: 我们从最左边的这个小朋友，
0: 你几岁了？你来打个招呼，
1: 对着麦说。
0: 是姐弟两个是不是？要不
1: 姐姐帮他介绍吧。
0: 姐姐先介绍一下弟弟吧，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弟弟好吗？或者弟弟自己说话。你几岁？你叫什么名字？5岁，
1: 比了手是5岁。
0: 好了，姐姐先打个招呼吧。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
4: 7岁。
0: 7岁，你叫什么名字？
4: 王芷欣。
0: 你的弟弟呢？
4: 王东阳。
0: 你们想跟我们去哪个团？你刚才听了这么一圈之后，当我拿着这个贝尔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1: 来，我们各出奇招。我拿着熊猫。
0: 我们很多团还有北极啊、哦，我还有北极。哎，没有带一个那个
1: 北极就牛司令吧。
0: 啊、就北极熊在这儿。
1: 对，我们有4条线。你刚刚听了之后想去哪里？是想去我们的这个上海迪士尼，
0: 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1: 新加坡迪士尼，对，还有
0: 或者火车延续。
4: 想去上海。
0: 想去上海迪士尼、哎、啊。好，我们下一个小朋友，你对着你的麦说，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郭木林
0: 啊。
1: 哪个木？
6: 沐浴露的沐。
0: 哦，好吧，你好滑溜溜的感觉，不要捏麦，不要捏麦，要不大家都听到。你几岁了？
6: 7岁。
0: 啊，7岁，你最想去哪里？
6: 我最想去。
0: 你想去哪？
1: 想去哪个？
0: 北极，还有上海迪士尼跟
1: 火车研学团。
0: 啊，
6: 火车研学团。
0: 你想坐火车？小朋友是不是都爱坐火车
1: 啊？
0: 啊，
7: 我早就坐过卧铺了。
1: 我们这次也是卧铺哦。
0: 哎呀，我也太爱坐卧铺，还要给你再带个泡面，好不好？
1: 还有火腿肠，
0: 这还有榨菜吗？下面一个小朋友，这个是我们火车团的，去年有一起出发的。你叫什么名字？
8: 牛悠然。
0: 悠然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
8: 7岁。
0: 哦，去年6岁就跟着我们出发了哈。
1: 是
0: 去年研学团里最小的那个小朋友。
1: 你们俩是同学对不对？
8: 嗯。
1: 今年你们是会结伴同行吗？想去火车团？
8: 嗯。
0: 哦，太好了，两个像 twins 一样。
1: 对。
0: 那今天你也是想去火车团了对不对，悠然？
8: 对。
0: 哎呀，
1: 悠然想去哪个地方啊？这一次
0: 最想去的是敦煌、青海湖、成都看大熊猫，还是去？对，敦煌是有骆驼的哈，拿骆驼。
1: 三星堆，
0: 三星堆，
8: 研学火车团
0: 就行了哈，他就不管去
1: 哪儿都想去。
0: 好了，到下一个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1: 老朋友，
0: 来过夜宿海洋馆，又跟我们长白山
1: 团
0: 啊，
1: 嗯，来
0: 说打个招呼，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来琪琪。
9: 大家好，我叫陈云奇。
0: 嗯，琪琪，今天听了这个红红哥跟亮亮阿姨介绍的，哎，怎么就我就是阿姨？对不起啊，这个你最想去哪个团？我们暑假有4个地方。
10: 嗯，我想去游轮，还有坐火车，但是我妈不能出国。
0: 哦，那我带你去吧，临时过继一下给我。哦，对哦，
1: 想去两个，
0: 我们这次也有一个要报备的，然后他就让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看能不能去这个新加坡。那你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地方要去吗？就是想去坐火车，是不是？跟妈妈一块坐火车。
7: 但是我妈说她不去。
0: 哦，好吧，那你跟
1: 我
0: 来
1: 的是吧？
0: 啊，琪琪是可以的，
1: 啊、
0: 小社牛。好了，牛司令，你这是包揽了我们所有自由自在研学满贯的小朋友。
1: 牛司令这个暑假又很忙了。
0: 啊，你最想去哪个？其实这4个团里面，你自己来说一下。
11: 我比较想去新加坡。迪士尼呢？其实我平时也是很爱看漫威的。
0: 嗯。漫威最爱的哪个人物？
11: 钢铁侠。
0: 我记得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是去到了那个迪士尼的这个游轮，当时非常的轰动哈、啊。你去的那轮有吗？
5: 他那时候也在船上
0: 啊，他也在船上，
5: 对，他在船上，然后跟大家进行相关的介绍
0: 哦，
5: 有相关的互动。
0: 你看到他了？
5: 哎，我看到他了。
0: 哦，所以你当时有
1: 是演员吗？
0: 对对
5: 对，
0: 那个、
5: 就是演员。对，
0: 就是你见到了那叫什么小唐纳德、
1: 小
0: 罗伯特、唐尼罗。哎，我老见
1: 罗伯特唐尼，
0: 唐尼
1: 你说的像田螺一样，
5: 小罗伯特就好了。
0: 对对对，我说的是田螺。当时你见到他什么感受？你说一下当时的感受，是不是也有点晕的感觉？
5: 其实就是非常激动嘛，因为一直都是通过大屏幕啊、电视上来看到这个演员，但是呢，然后一直也很喜欢他。那这次能很近距离的去看到他，你其实整个人心情啊，包括都是非常的激动的
0: 啊。
5: 就圆了一个梦嘛，其实是。
0: 所以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不知道八月份的时候还会有哪些明星在船上呢？
5: 不知道，说不定是亮亮也会在船上。
0: 哎，你我肯定在船上，好吧？而且我知道，就是那个给木法沙配音的那个狮子王的那个演员也在船上，对不对？
5: 他那天好像没看到他，但是他会在有相关的一些节目是针对他来进行设计。
0: 对，就是听说咱们平时去就是暑假去这回能见到木法沙的那个配音，是叫木法沙吗？就狮子王里的那个配音，是那个印度演员。
5: 印度演员，对
0: 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啊，也就是说跟着我们去迪士尼的这一团你会有一种梦幻感觉。
5: 对，而且它里面的所有的互动包括一些相关的设置都是跟就还原度非常非常高、
0: 嗯、
5: 就是等于说你置身于沉浸式的在游轮上体验，就你之前喜欢的一些动漫啊、哇些漫画呀、还有电影啊，都是会能体验到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如果今天你确定报名跟我们这几个团的话，都会有限量版的礼物，除了现场的小朋友会有迪士尼游轮的官方的这个
1: 贴纸
0: 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游轮的这个团就会有这个真的只有独家的这样的一个行李牌，这个不只是行李牌了，我在家我也把它裱起来、嗯、它长得又大个又可爱，这个蓝色的
1: 迷头
0: 哈。
1: 所以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有诚意哈，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呢你点击研学的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
0: 对，
1: 我来说说这个火车团哈，想问问这个陈老师哈、嗯、我们在这个线路的设计上呢，你也是费了很多的心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13天的行程当中到底要怎么样来这个住宿，以及我们的这个手机要怎么样来管理，这都是家长特别操心的。
0: 对，家长最怕就是孩子拿手机没完没了，你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是的、嗯、我们其实在火车上我们总共是住五天，就是属于一天火车，然后一到两天在当地、就是、当地的品质酒店、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不会特别的累，然后孩子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住宿的丰富的体验感、然后而且我们是横穿了中国的三大街区、然后四种地貌，
0: 四种地貌，
3: 对，
0: 嗯，
3: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丰富度，从平原、丘陵、山地、高原，然后再到、
0: 沙漠，
3: 从热带的季雨林带，然后到沙漠的干旱地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视觉的体验，体感的体验。那怎么管手机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情况下平时只会给孩子们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些自由的活动。但是晚上10点熄灯，统一收。每个班都统一收，而且其实在火车上充电是有限的。
0: 对，
3: 所以它会限制到使用。然后我们孩子们其实没有时间去玩手机，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车间的课堂，然后互动的一些小游戏，刚刚提到的桌游，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0: 而且你知道白天也挺累的，我们
3: 白天眼睛不够看，
0: 对，根本就没有到火车上基本就洗洗睡了。
3: 对，我们看问坐，然后各种各样的体验活动，除了眼睛，手上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小制作，比如说我们制作兵马俑，去壁画的修复，
0: 对，
3: 然后还有三星堆的考古，
0: 哇，三星堆特别火，这两年特别值得去啊。
3: 我们还会跟藏族做经幡，那么多体验活动。手机可能都不受欢迎。
1: 说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特别的火哈，包括像一些博物院哈。那家长也会好奇说，我们到时候怎么组织啊？你们这么庞大的一个队伍，怎么样来让小朋友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到呢？
3: 我们每个孩子都会佩戴耳麦，就是其一，每个孩子都肯定能听得到，而且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频段、不同的讲解员。我们大概50个孩子，就是一个车，就是一个讲解员这样带着去。足够能够保障。
0: 我们去年就是去到像河南博物院等等都非常的充分。
3: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我们是专列，而且还是从大湾区去西北的专列，
0: 对，特别是欢迎，
3: 对，各地的各博物馆都特别给我们开特殊通道
0: 啊。那个小天使说，哇，这样的研学确实不错。还有东莞的我们的君君爸爸问， 我想问一下，去的大学确定是西北工业大学吗？就是火车研学这个专列哈。
3: 西北工业大学。
0: 然后这个爸爸还问了，快问问报火车团今天有什么礼品送，我好下单。
1: 火车团的礼品今天准备的是最丰富的，
0: 有熊猫，有小熊猫，
1: 我这袋子我就不展示了，反正底下很多。
0: 还有这个这样的东西的熊猫，
1: 这个也是，这是熊猫吗？
0: 这也是熊猫，这是什么熊猫？
1: 都来自成都的，
0: 对，都是来自成都，对，七仔。

0: 哎呀，天哪！我们今天现场的小朋友有好多是熊猫的粉丝哈。好了，那么我们还有人说可以住帐篷吗？咱们有一晚上好像是要去住帐篷，
1: 是在敦煌是不是？
2: 我们在敦煌鸣沙山的
0: 那个地方要去住一次，
2: 去住一晚帐篷、嗯，然后在沙漠里面可以任玩各种玩沙的游戏，你们可以想怎么玩怎么玩，而且还有沙漠的烟火。
0: 我跟你说，
1: 去年就玩沙了。
0: 对，而且一定不要扔垃圾。我们每一个，就是我们每个团都要有公益的部分，我们希望大家都是环保小使者。
2: 我还带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子回来
1: 啊，还有纪念意义啊。
2: 就是其实你知道吗？鸣沙山的沙和塔克拉玛干的沙
0: 不一样，
2: 广东的沙完全不一样、嗯。那个沙漠的实验特别好玩
0: 啊。好吧，那在这边呢，要跟大家说，我们暑假是有四个团的。第一个团是去到我们的杭州，还有这个
1: 安吉，
0: 还有上海迪士尼。第二个团是去7月17号是北极加挪威的深度游。那么这个团我们还有额外的节目的85折。第三个团呢，就是从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从广州出发去西北的丝绸之路。这个方向的研学专列，我们节目太有诚意了，也包着专列带各位去研学。而且今年呢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去年只能小朋友，今年是大小都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自己说我就没孩子，我一个人来可以。
2: 我们还有爷爷奶奶抢着跟孙子走的，
0: 跟孙子走，这话要慢慢。
1: 爷爷奶奶可以来回忆一下这个坐绿皮火车的岁月、啊。
0: 对对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8月9号是双飞到新加坡，我们去坐迪士尼游轮。嗯、
1: 赶紧进群哈，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看到小天使说多给祖国的花朵一些研学游的机会，让他们放下手机、嗯、多出去走一走。
0: 还有人说这个绿皮火车是大学的回忆之一啊，那确实是哈、啊。现在我觉得坐绿皮火车也很有意思哈、啊。好了，这里是自由自在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请各位小朋友再说一说你们心中理想的这个旅行目的地，或者你们去过哪里，好不好？
0: 最
1: 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个地方就好了，
0: 一句哈，好吧。
1: 对，
0: 好，你先来举手的，先来、
1: 这个、对，你来吧，郭慕林、
0: 啊、你对着麦说。
3: 我去过
0: 再咽口口水，没时间了。
1: 全世界在等你。
0: 你到底去过哪儿？我都急了啊！要不那个琪琪说吧，琪琪先说啊。
1: 琪琪，你去过哪里？
0: 你最想去哪儿？或者说你最满意的长白山那次，你觉得好不好玩？
4: 好玩。
0: 最好玩的是什么？
4: 最好。
0: 因为我们是挖了雪洞，还坐了雪地摩托，等等等等。
1: 对，
0: 你好，沐浴露来说。
1: 沐浴露的沐，
0: 沐浴露的沐。
1: 郭慕林，快。
3: 我去过火焰山。
0: 哦，新疆。
1: 新疆。
0: 明年我们冬天应该会去新疆滑雪的哈、嗯。
1: 好了，悠然。
3: 我去过长江。
0: 哦。
1: 去过长江啊，长江流域是吧？啊，
0: 对对对，再、啊、过长江，好好。
1: 好，来，王志新。
5: 我去过长城。
0: 去过长城，去过北京。
1: 嗯、
0: 好，刘司令有什么补充？
6: 嗯，北极。
1: 我喊这个牛了。
0: 北极，你说吧。
6: 嗯，北极呢，就是，自然景观非常好看，那些雪山啊、冰山啊，还有动物啊。
0: 所以希望今年可以第二次去，是吧？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因为我们所有的线路已经正式上线了。
1: 没错，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吧：
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OK。3、2、1，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0: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

0: 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 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5: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7: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 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

0: 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4: 它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2: 今天我省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5到28度，其余市县28到32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1: 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2: 深圳龙岗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 AI 加政务，打造湾区智慧治理新标杆。
1: 广州启动第四轮综合交通调查，聚焦都市圈出行、电动自行车等五大领域，9月将开展较大范围入户调查。
2: 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活动在深圳启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是民营经济大省，截至2025年底，全省民营经济主体达1939.92万户。要让这些企业在广东不断扎根生长，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土壤。一年来，广东各级法院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将优化营商环境融入司法全过程，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3: 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工业园里，一家主营装备制造的科技企业受下游货款长期拖欠影响，资金链断裂，被20余家上游供应商起诉至三水法院。因无力偿还1630多万元的欠款，企业账户冻结，设备查封，生产近乎停摆。佛山市某科技公司财务经理钱森耀：
4: 当时是24年底，我们客户那边的回款不是很及时，我们也要发工资、租金，那些供应商那个欠款也要付，一时之间那资金周转不过来。
3: 这种因市场变化导致的企业之间背靠背纠纷状况，在行业内并不少见。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欠款企业手握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口碑也一直良好，如果因此关停，不仅欠款拿不回来，员工也面临失业，如何找到资金盘活这一池死水成了破局的关键。法官一面帮助企业寻找的新投资方，一面梳理债务方案，依法追偿外部欠款。然而，新的投资方对资金安全、股权变更等问题仍有顾虑。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宣军：
5: 公司它不行了，运营不起来了，你们的债权呢也有可能就得不到实现了。那你们看，你们能给到多长的付款期限呢？第一期就先付20%，剩余的款项100万以上的债权，1年之内分4期付完；50万以上的债权分3期，1年内付完。
3: 佛山市某科技公司财务经理钱森耀：
4: 可以啊，我们就签个协议嘛。
6: 其实我们也是有信心的，希望这位债权人能理解一下。
3: 最终，企业与材料商一一签订货款清偿协议，20余件案件全部以调解、撤诉圆满结案。投资人也打消顾虑，向企业注资8000万元，生产重新步入正轨。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资本活跃，贸易频繁，与此同时产生的纠纷也更加多元。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某材料科技企业，最近也遭遇了一起借贷纠纷。某材料科技公司市场经理杨海天：
7: 当时是因为我们跟合作方一起合作共建了一个厂房，然后呢总共有两块厂房，但是因为合作方这块资金断裂问题被人追偿，想要拿我们的这一部分资产作为抵债。
3: 天河区总部经济发达，但仅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保证件件都及时高效的案结事了。对此，天河法院首创商事金融纠纷四化调解新模式，让市场纠纷市场解。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立案庭庭长张瑞平：
8: 主要围绕市场化引领、专业化运作、规范化监管、智能化支撑四个方面运行，引入专业的商事调解组织，为市场主体开辟了一个周期短、费用低、效果好的解纷新模式。近三年来，有9543件商事纠纷、17.3万件金融纠纷通过该机制先行调解成功。
3: 通过专业调解组织介入，调解员很快厘清该案的线索，找到了症结所在，并给出了合理的调解方案。广州市天河区和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刘丽珍：
9: 我们就把他们双方最关心的问题，例如最后的监理费谁出呀，这个以后的税收怎么分呢，还有未来的产权过户怎么来去确定啊，把它谈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最终形成一个双方能接受的一个补充协议。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据统计，近三年来，广东法院审结商事金融类纠纷143.76万件。开展规范涉企案件执行工作专项行动，为企业追回账款4881.8亿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秦旺：
10: 推广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完善在线诉调对接，降低企业解纷成本。我们还常态化深入园区企业走访，精准防控法律风险，以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保障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境督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通讯员福信报道。
3: 针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会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

0: 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15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广东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多发频发，加强对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跟踪监督，切实推动加强灾害预防设施建设、科技支撑、信息预警等方面工作。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推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等主题组织开展课题研究，不断提升我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方言的报道。
2: 本台消息，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2批群众举报件241件，来电65件，来信176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7件、水51件、生态39件、固废33件、噪声3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3批20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1件，阶段性办结73件，正在办理中5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多地坚持开门问虚、精准施策，办好群众的心头事，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本台报道，
0: 惠州将学习教育激发的初心使命融入各大路治理工作中。城市道路是民生的毛细血管，哪怕细微的破损也容易影响群众的出行体验。常态化巡查与快速化处置正是惠州治理各大路的关键抓手。惠州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市政设施部四级主任科员卓开元，
4: 在做好常态化市政巡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发现问题、快速维修、反馈闭环的市政养护快速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城市道路病害，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立足群众高频出行场景，惠州各县区坚持靶向施策、分类整治。比如惠阳区淡水街道的兴国路，原本坑洼颠簸、通行不便的路面，现在已修整一新。今年3月至5月，惠阳区市政和代建事务中心累计整治修复各大路350余处，修复路面超8800平方米。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和代建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钟正辉，
5: 针对一些复杂的路段，我们会结合一个交通出行分阶段、分情况去研判，尽快的解决民生的难点和诉求问题。
0: 看病排队久、办手续繁琐是不少群众就医的烦心事。今年江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问题，从入院结算、门诊取药、后续康养全链条优化医疗服务，全方位破解就医堵点，

0: 打造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江门市民黄先生
1: 接到嗰个主治医生嘅电话通知我，咁直接就上嚟转部就可以安排床位啦。而家个流程咧简单咗好多啦。
0: 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江门上线、线上复诊、送药上门、居家护理等43项线上服务，为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建立常态化随访。针对老年人异地就医群体，配套全程陪诊、长者健康管家、异地便捷医保结算等特色服务，补齐特殊群体就医短板。江门市中心医院服务管理科科长李瑞宝：
2: 患者是通过手机咧，可以查到个每日嘅清单，咁包括屋企人咧，都系可以睇到患者嘅住院清单嘅，同埋佢每日嘅费用。上线咗以嚟咧，90%嘅病人可以喺线上边办理入院嘅。
3: 志向未来。政务服务如何更聪明、更贴心？深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日前举行的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深圳市龙岗区携手华为正式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这标志着龙岗以 All in AI 战略驱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正式作为中国方案走向全球舞台，为广东乃至全球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沿实践样本。本台报道。
0: 样板点的发布源自近年来龙岗区政务服务场景与华为信息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当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围绕群众办事需求，打造了集热线、窗口、自助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客服体系。群众咨询热线问题解决率稳定在98%以上。针对群众填报拿不准的痛点，搭建智能审批中枢，实现申报即填即审，边审边改。审查准确率达到95%以上，让填报一次过成为常态。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熊定邦：
4: 我们的目标是让企业和群众办事从能办转向好办、易办、快办。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让他们能有更多精力去处理复杂问题，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提升服务效能和温度。
0: 现场办事人员刘先生：
5: 办事有了那个智能助手，可以随时贴身陪伴。以前填表最怕填错那个材料被退回来，现在一边填一边审，实时提醒。
0: 龙岗区对 AI 加政务的探索不止于服务窗口，面对超大城市治理难题，龙岗打造了 AI 原生城市治理智能体龙小二。它依托全程物联设备，实现自感知，实时读懂城市动态。依托模型加知识加记忆引擎，实现自思考，自动确定处置方案；依托任务平台实现自执行，精准调配资源；依托数据复盘实现自净化，持续迭代业务规则。从人海战术到智能范式，龙岗正致力于打造视野最广、洞察最深、反应最快、技术最新的城市尺度智能体。深圳市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信息保障科科长王威：
6: 龙小二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主，在讯息来临的时候呢，它能够自动判断雨前、雨中、雨后分别该干什么。
0: 龙小二是龙岗龙搭子 AI 产品家族的首批成员，这个家族还包括龙老师、龙医生等系列应用，已深入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推动这一切的是龙岗坚实的产业根基，这里坐拥全国工业百强区八连冠，聚集了超800家 AI 企业，形成了从硬件、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生态。以 All in AI 的决心，龙岗正加速构建产业集聚、场景驱动的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强伟：
7: 当前我们依托升腾算力和国产开源模型，先后发布使用大模型应用48个，全区正在谋划和建设的各代 AI 场景超300个。下一步我们将以 AI 原生理念重构智慧龙岗总体技术框架，继续聚焦政务运转、经济发展、市民服务三大方向，以高标准打造 AI 龙岗 2.0 项目为抓手，全面提升政务运转效率，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服务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 历经十一轮常规赛角逐，粤 BA 于昨晚正式打响淘汰赛阶段的争夺，率先迎来的八强附加赛也是东西区队伍自开赛以来的首次正面交锋。根据竞赛规程，粤 BA 东西区常规赛前两名共四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晋级八强，两区第三至六名队伍将通过八强附加赛，以交叉对阵的主客场两回合制决出剩余四个八强名额归属。
3: 广州市昨天正式启动第四轮综合交通调查，本次调查覆盖全市十一区8.2万户家庭，重点聚焦居民出行、都市圈通勤、电动自行车、货运物流及港口航运五大领域。这也是广州时隔近十年再次开展的大规模综合交通调查。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江真报道。
8: 调查设置居民出行、都市圈出行特征、电动自行车、货运物流、港口航运五大专项行动，各板块互补联动，有机统一，构建起保基础、补短板、解新题的完整调查体系。居民出行特征调查是整项工作的核心基础，其余四项的专项调查均是针对近年来广州城市发展的新变化、新痛点增设的补强专项。一是针对市民反映最集中的短途出行模式变化，增设了电动自行车专项；二是紧扣湾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增设都市圈出行专项。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姜丽：
9: 全面摸排跨城出行交通方式、时段、通勤时长等，为盘活低效站点、深化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提供量化的数据支撑。紧扣群众高度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治理痛点，面向电动自行车使用者、非使用群体、行业管理主体开展全方位调研，重点排查车辆使用习惯、停放需求、全链条出行特征等情况，为规范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8: 居民出行调查覆盖广州全市十一个行政区，以1.0%的抽样调查覆盖8.2万户家庭，调查对象涵盖各家庭6周岁及以上全部人员。在大数据、 AI 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开展入户调查？对此，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综合交通规划管理处处长赵雅玲表示：
10: 大数据有盲区，覆盖不了所有的人，老人、小孩这些没手机的人呢，大数据是抓不到的，光靠线上数据样本会偏，所以必须入户，把各年龄段、各种人群都覆盖到，再用科学的方法扩样，才能代表全市居民的出行情况。
8: 根据计划，本次调查将从6月持续至9月，7月重点开展货运物流、电动自行车、港口航运等调查，9月7号到28号集中开展入户调查，9月底前完成都市圈出行特征调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姜丽：
9: 我们以问题为导向，以时效为核心，推动调查数据快速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可见效的交通治理措施，精细化的管控政策和便民服务的优化方案，切实以精准数据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0: 昨天，2026大湾区广州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览会超级联展在广交会展馆开幕，会展为期3天，设置服装、眼镜、珠宝配饰及原创婚纱、皮具箱包及成品鞋类四大板块，集结海内外超400家品牌与企业参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1: 本届时尚展将举办近百场活动，涵盖开幕式大秀、品牌专场秀、新锐设计师联合秀等，集中呈现国风创新款、设计师联名款等当季新品。展会还将围绕婚纱礼服、珠宝配饰等品类，打造沉浸式婚礼场景与日常穿搭场景，推动时尚消费从单品展示向场景化延伸。此次展会是中国服装协会首次在广州举办，形成了全国集群加本地市场加专业子展的协同模式。广州鞋业商会会长陈小敏：
12: 广州就是一个时尚之都，作为我们鞋子的板块，也是代表全球鞋的潮流方向标，还有研发上 也一直都是站在前沿的阵地，所以我们这次借助首届的广州国际时尚展来把我们广州的鞋时尚展示在国际的大舞台里面。
11: 广州中欧汇原创是一家专注于鞋服穿戴领域的设计研发和供应链管理机构，十多年来服务了近百家鞋包企业和品牌。中欧汇原创创始人郭冰文表示，近些年公司在 3D 鞋产品数字设计研发领域大力投入研发，可为企业提供设计研发生产的全流程服务。
13: 2025年呢，我们叫做 3D 打印元年。3D 打印这个技术出来以后，几十万的模具费凭空消失了。6到8个月的研发周期，15天完成。理论上是你今天下订单，明天就可以出货，库存量减到最少。那么对于很多做创新的、做个性化这样的一个企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前年的时候，我们 3D 打印的设计研发的量，在我们整个公司量只占5%，但是今年已经占到50%了。
11: 作为本次超级联展中极具特色的跨界板块，大湾区广州国际眼镜展览会首次与时尚展联动举办。广州市眼镜行业商会会长徐广绍表示，这正是回应了消费者眼镜需搭配服装鞋履的实际需求。展区汇聚光学镜片、视觉健康、智能验配及时尚镜架等上下游核心资源。广州市眼镜行业商会展团与广州温州商会眼镜分会展团也集中亮相，展示国内眼镜制造业在尖端工艺与新锐设计上的双重实力。伊士路陆逊 T 卡大中华区公共事务副总裁陈露仪表示，眼镜消费正从品牌导向转向定制化服务模式。
14: 这次带来了既有非常时尚感的太阳镜镜架这样的产品，同时又带来了非常专业的眼视光的系列产品，比如说我们对近视防控有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3: 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昨天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携程、抖音等平台现场发布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0: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1至5月，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 405.9 万辆，同比增长 6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 45%。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路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轻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
3: 昨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民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
3: 昨天下午，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就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会见媒体表示，经深入调查及向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后， 警方及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七人及两家公司，共涉及25项罪名，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等。

0: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惠济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17，开奖号码百位六、十位三、个位一。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17，开奖号码03、04、06、10、12、21、24、36、37、38、41、42、44、45、49、52、70、73、77、7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3: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2: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3: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你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呢？你有没有发现家中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下又湿又滑，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后果想都不敢想。老房子最怕就是水电安全。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

0: 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执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和安全隐患讲拜拜。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很多老朋友也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江河一同源、安妮、一只鱼、Lily， 还有看看，信天游、百合，还有拓荒牛、蝶舞醉月，
1: 蝶舞醉月，
0: 蝶舞醉月、
1: 早上好。
0: 人生苦短，土鸡哥、小峰、天使、Sheep、Doctor 刘、梁九九不出现、鱼子同胞、小峰、浅笑、陈 XZ、蓝心、金木水火土、吕丹板、风雨无痕、鱼子同胞、依林、小小的我，还有瘦瘦、梦露、丽萨、豆苗，还有 Vincent、浅笑，大家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早呀早呀，今天已经来到周四了，上午的7点40分，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准时来咱们直播间打卡了。我今天还恍惚的以为今天已经来到周五了呢、但没有想到今天居然
0: 才周四。
1: 哎呀，不过呢这个天气还真的挺不错的。前两天呢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天气还微微凉，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点秋天或者是春天的那种感觉，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里啊显得特别的可贵。然后今天呢有

0: 不少的朋友说啊，他所在的一些地方呢，可能天气开始有一点点的变化了，会下起一些小雨。比如说蓝西英说啊，这个湛江吴川已经飘起了一点毛毛雨了啊，
1: 嗯，没错
0: 啊，所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格局呢，可能要发生变化了。
1: 是，尤其是你看，最近马上到了端午节了嘛，
0: 嗯，
1: 龙舟水，龙舟水，那就是在龙舟划龙舟啊，端午节的前后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暴雨啊，大暴雨的情况。你看广东省气象台就预计在6月11号，今天广东大部分地区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广东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明天夜间和后天再到大后天，广东大部分市县都有明显的降雨。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像今天啊，广东的南部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为主，局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呢是25到28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8到32度之间。来到明天白天，中南部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6到28度，其余市县呢是28到32度。
1: 没错，从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周五、周六，咱们广东大部分市县都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13号，也就是周六，对吧？周六的这个天气啊，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27到32度，所以你看，从明天晚上开始，一直到这个周末，反正广东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的，也就是意味着咱们今天趁着相对晴好的天气，还是可以把一些被褥啊、衣服啊拿出来晒一晒，这个驱驱螨虫嘛。
0: 哎，是，但是未来几天可能这个雨水呢就开始慢慢的平密起来了，所以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多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广州具体的天气情况。广州今天呢是多云，局部呢会有一些雷阵雨，气温呢是介于24到32度之间。周五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5到31度。来到周末，也就是周六，广州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呢是介于25到30度之间。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如果有外出活动的计划的话，最好提前查好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情况，毕竟这个龙舟水啊，真的是说来就来。

0: 你看在评论区啊，好多朋友都发来了他们最近的一些好消息，我们也为大家感到高兴。比如说有朋友说明天一位大学女同学到访顺德，十分开心。我还特意点开了一下这个豆苗，我看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结果呢是位男同学。
1: 男生怪不得很开心呢。
0: 哎，是你的初恋吗？
1: 白月光啊，白月光啊，很高兴。
0: 暗恋对象是吧。
1: 然后梦露丽莎说昨天拿到了跳槽的 offer， 好开心，
0: 好开心，为你感到开心。这个升职加薪，对吧？跳槽到一个新的岗位当中，为这位朋友感到开心。大家也可以把最近的一些好消息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让我们也开心开心。是的，或者把你的不开心也分享分享，让我们也开心开心。来吧，咱们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
1: 月BA的一个赛况啊，你看在昨晚的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月BA季后赛的首轮，西区湛江队客场对战东区的揭阳队，那么最终呢，湛江队以98比105憾赴揭阳，力争本周六主场获胜，将比赛 拖住惊心动魄的强久大战。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河源对客场对阵佛山队，那经过4节惊心动魄的拉锯战，最终呢河源以82比87憾负对手，仅5分的微弱分差没有浇灭球队的晋级希望啊。双方呢将会在6月13号，也就是周六，移师河源市的体育馆展开决定8强归属的终极对决。珠海队呢是坐镇主场迎战潮州队， 双方鏖战了2个小时，为现场球迷奉上了攻防大战。在经历了主力伤退和范满离场、三分绝平等一系列的戏剧化剧情之后呢，珠海队最终在加时赛当中遗憾的以1分之差落败， 68比69 不敌潮州队，双方的下一场较量将会在潮州进行。那汕头队呢则以90比80击败了云浮队，拿下8强附加赛首回合的胜利， 手握10分的领先优势啊。那按照赛事规则呢，两队也将于在周六啊在罗定市的体育场展开第二回合的对决，两回合累计的总得分更高的队伍呢将会晋级8强。如果两回合总比分持平，那么赛事呢将会开启黄金9分加时赛，率先斩获9分的球队将锁定晋级名额。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你看啊，世界杯转眼就到，就在今天晚上的凌晨三点啊，准确说或者明天凌晨的三点，
1: 对，就过了今天晚上的十二点之后的凌晨三点，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就会正式开打了。这届赛事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啊，不仅呢首次由三国联合承办，参赛队伍呢也正式扩军到48支，就是赛制和对决格局呢会全面的更新，而且呢还暗藏了诸多待改写的足坛记录和潜力黑马，可以说是看点满满。
0: 哎，没错，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你看本届世界杯的规模是大幅升级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等四支队伍是首次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还有挪威、苏格兰这样的一些老牌球队也重返赛场，让赛事真正的走向了全球化。那么在赛制方面呢，全部的比赛增加到了104场，48支球队分成了12个小组，小组的前两名和8个成绩最优的小组第三均可以晋级到32强的淘汰赛当中，而对于冠军来说，想要拿到冠军的队伍来说，要经历8场比拼才能够登顶。
1: 你看这个赛制的调整呢，就让这个强队的容错空间呢就开始变大了，当然弱队呢也可以迎来突围的机会。赛场对决同样也非常的精彩，像哈兰德与姆巴佩呢将会迎来世界杯的首战交锋，英格兰呢再战克罗地亚，多场经典对决可以说是牵动了全球球迷的目光，
0: 并且啊，这个漫长的赛程也为刷新足坛纪录创造了条件。比如说梅西、姆巴佩有望冲击这个克洛泽保持的世界杯16球总进球纪录 ，C 罗大概率会延续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传奇，而且呢，单届总进球数还有单场的进球这些尘封已久的记录都有可能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被新一代的射手改写。
1: 那在冠军的争夺上啊，卫冕冠军阿根廷、西班牙、法国其实都是一些夺冠热门啊。但是呢，自1962年后，世界杯呢便诞生了说这个什么卫冕魔咒啊，所以这一届世界杯，梅西能否带领阿根廷打破这一魔咒呢，也成为了一大悬念。
0: 哎，那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世界杯夺冠热门的一些球队。现在呢，我是根据 AI 给大家去说这个夺冠热门的一些球队和概率啊，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首先第一名是西班牙 ，AI 给出的夺冠概率大概是25.7%，被多家机构认为是最大热门。它的优势是中场实力顶尖，有罗德里、佩德里、亚马尔等，战术体系是比较成熟的，年轻球员的体力也比较充沛。而且在近年的国际赛事当中，他们的表现特别的强。2024年欧洲杯夺冠之后，状态就一直保持着火热。
1: 对，那 AI 预测的这个夺冠热门的第二位呢就是法国了啊，夺冠的概率呢大概是18.9%。因为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亚军，阵容的深度和锋线天赋呢依然比较顶尖，特别是在这个法国的队伍当中，姆巴佩啊、登贝莱等球星呢也是正值巅峰时刻啊，中场和后卫线呢也有世界级的球员坐镇，所以说他的这个替补阵容实力也是比较强劲的。
0: 没错，然后呢第三位就是阿根廷 ，AI 预测的夺冠概率14.3%，因为他是卫冕冠军嘛，拥有冠军的底蕴和梅西的领袖作用，战术体系是比较成熟的。排到第四的是巴西，夺冠概率7.6%，他也是传统的足球强国，锋线天赋仍然是比较顶尖的。另外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球队是英格兰和荷兰啊，这是两个 AI 预测的。另外啊，我现在在这个网上也刷到了一位德国的经济学家叫约阿希姆·克莱门特，他是连续3届猜中了世界杯的冠军，今年他又再次发布了预测结果。因为他之前是成功预测了2014年德国夺冠、2018年法国夺冠以及2022年阿根廷夺冠，相当于3届人全都命中了。所以今年他又再次发布了一个预测，会是谁呢？
1: 会是谁呢？
0: 留个悬念，留个悬念，咱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说。我们先把后面的这些新闻资讯慢慢给大家来梳理梳理。
1: 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都有哪一些？你更看好哪一支球队？或者说你觉得哪一支球队会成为本届最大的黑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一个无奖竞猜啊！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呢，是迎来了全新的一个赛制的改革，让更多的球队呢拥有圆梦的舞台。竞技的格局啊也会变得更加的多元、你看既有传奇老将的坚守，又有年轻球星的冲锋，还有黑马队伍伺机而动。所以说啊，这个体育竞技的魅力呢就在于无限的可能。我们也期待本届世界杯呢能够诞生新的经典，为咱们全球球迷献上精彩的对决。
0: 没错，其实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啊，除了全新的赛制，最牵动球迷心弦的是陪伴着大家青春的足坛老将再度登场。你比如说这届世界杯呢，可以说是老将的最后一舞，因为梅西啊、C 罗啊、内马尔啊、莫德里奇啊、还有诺伊尔啊，这些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听了。他们现在呢，好几位已经40岁上下了，仍然披着国家队的战袍在绿茵场当中奔跑。
1: 我们先来说说梅西，39岁的梅西呢，将第六次代表阿根廷，来出战世界杯。2006年那个长发飘飘的19岁少年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非常的灵动和惊艳。2014年呢，他距离大力神杯只差一步，凝望金杯的眼神让无数球迷心碎。直到2022年，35岁的他终于捧起了那座追逐了16年的金杯，完成了从新秀到传奇的终极加冕。本届世界杯，他只要再进4球啊，就能够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那如果阿根廷队能够成功的卫冕，那么梅西也将会成为足坛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所以梅西的表现如何，我们也值得期待。我们再看一下 C 罗。C 罗呢今年也41岁了啊，同样呢也是第六次参赛。这个赛季呢，他将会带领球队夺得这个沙特联赛的冠军啊，收获了个人的第37座的冠军奖杯，职业生涯进球数呢是达到了973球。虽然说远离欧洲的五大联赛，但是呢他的这个竞技状态依然非常的惊人。你像2006年21岁的 C 罗呢，首次参赛就随队打入了4强，那也是他在世界杯走得最远的一次。上一届的世界杯在1/4决赛呢是不敌摩洛哥啊， C 罗呢黯然的落泪的画面至今还是让人挺心疼的。所以呢本届葡萄牙队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也被视为夺冠热门之一。C 罗能否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能否圆梦大力神杯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期待的。
0: 除了刚刚说到的梅西和 C 罗，梅罗啊，还有34岁的内马尔，因为小腿受伤，小组赛前期能不能出战啊，这个未知数。过去3年呢，他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但仍然是巴西足球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另外呢，40岁的穆德里奇也将开启第5次的世界杯之旅，从一位放羊少年到现在的中场大师，他曾经带领着克罗地亚队闯入了2018年的决赛。另外呢，40岁的诺伊尔也是第5次出征了，只要他站在门前啊，德国的球迷们心里就有底气。40岁的奥乔亚第6次代表墨西哥出战，大赛型的顶级门神继续上演神奇的扑救，还有34岁的德布劳内啊，第4次参赛，也希望他能够带领着欧洲红魔走得更远。
1: 所以呢，网友们纷纷都感慨啊，我的青春呐、这些人怎么还在踢球？当然也有人说，梅罗对决是从2008年打到2026年，快20年了，这哪是双骄啊？感觉他们就是2尊神。
0: 是，你看，突击哥说梅西和 C 罗是王者的存在。然后这个秦始皇骑北极灵说，现在最大的牌是谁呀？30岁以内的，30岁以上的不能算了。还有豆苗说喜欢德国，准备买德国的球衣。
1: 巧不巧，咱们的这个直播间下方的这个链接里面啊，就有这个世界杯的文创
0: 夺冠热门的球衣，在咱们看一下啊。在点击下方的小黄车，你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链
1: 接
0: 了。
1: 2号链接，我刚刚还在说我要买那个法国的这个这个球衣，因为我比较支持法国。
0: 那咱们就给大家揭晓一下，德国经济学家连续3次猜中了3届世界杯冠军， 他今年预测的结果是2026年世界杯冠军将由荷兰队获得，决战对手为葡萄牙队。
1: 哎呀，这个结果我们看看要等到七月底之后才能揭晓
0: 了。揭晓、当然了，在咱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你看一些夺冠热门的球衣也给大家上了，全部都是官方正品。
1: 嗯，
0: 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巴西、荷兰、英格兰、葡萄牙和德国，一共有八支劲旅的球队都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底下的小黄车二号链接，都是非法国际足联认证的这个正品啊，是正品，不是假牌子。
1: 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好，那这一时段的咱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广播端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和我们聊天，我们稍后见。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OK 镜角膜塑形镜是一种夜间佩戴白天获得清晰视力的近视防控手段，其佩戴有严格适用范围，年龄通常要求八岁以上，近视度数一般不超过600度，需角膜形态正常，无角膜炎、干眼症等眼部疾病，孩子个人卫生习惯良好，能配合规范护理。验配前必须进行系统检查，包括视力与屈光状态检查、角膜地形图、角膜内皮细胞计数、眼压测量及全面眼部检查，以排除禁忌症。日常护理至关重要，佩戴前务必洗手，必须使用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专用硬性接触镜护理液，严禁用自来水、蒸馏水来替代，定期除蛋白并更换镜盒，佩戴期间若出现不适，应立即停止佩戴并及时就医。定期复查是安全佩戴的保障，初次佩戴者应在戴后第一天、第一周、第二周、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复查，之后维持每三个月复查一次，以便医生及时评估角膜健康状况并调整镜片参数。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